0: 租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大排档攻进商场，批量复制烟火气。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恢复交易。伊朗已经制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将收取必要费用。

0: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去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同比增长5.22%，燃油附加费涨价引发囤票热，端午节订票量涨84%。腾讯表态，微信访客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腾讯集团2026年真人短剧保底扶持预算预计超15亿元。存储芯片短缺持续，国内产业链深度受益。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亿元，同比增长5.22%。按主体分，广播电视机构总收入7171亿元，同比增长5.48%。广播电视新媒体业务、广电 5G 业务持续拉动广播电视机构收入增长。网络视听服务机构总收入8293亿元，同比增长5%。国内航线燃油费上周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后机票均价跳水超过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网络平台数据显示，5月12号当天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天大增84%。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节后国内多条航线出现百元机票，京沪到三亚、青岛、长沙等航线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财经先锋派注意到，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发文称，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被误解了，但这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大家反复多次表明，千万不要有。这里再次特别强调一下，这两项功能

0: 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此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停止。上周，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在湖南长沙举办首届短剧产业大会。红果短剧总编辑表示，短剧版权中心近期已经陆续推出多项真人短剧扶持计划，用一项项扶持政策激发真人短剧的创作活力。抖音短剧版权中心内容合作负责人表示，2026年真人短剧的保底扶持预算超15亿元，不均保底金额比去年提升约60%。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全球存储芯片龙头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AI 算力需求、大厂资本投入持续带动存储芯片需求。高盛研报显示，市场正面临15年来最严重的存储芯片供应短缺，机构预计存储芯片今年二季度价格将持续大幅上涨。中国供应链也受益于本轮涨价，今年一季度 A 股存储器公司业绩普遍实现高增长，多家上市公司今年以来股价涨幅超100%。
1: 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傍晚的街边啊，一张张桌子随意铺开，这塑料凳围坐一圈，明火翻炒带起了阵阵油烟声，人声鼎沸，杯盏交错。哎，这就是很多人记忆里典型的街边大排档场景。它往往意味着便宜，当然呢，也带着粗粝和不精致。但是这两年呢，人们对大排档的认知正在被颠覆，一批大排档品牌正批量搬进购物中心。环境更干净，店面更漂亮，人均消费也来到了100元上下。他们名字叫做大排档，却又不是完全的传统意义上的大排档。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大排档攻进商场，批量复制烟火气。这大排档啊，在商场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以一线城市为例啊，深圳的万象天地啊，卓越 InTown，来福士广场等热门商场里都可以看到大排档餐厅的身影。那从品类上看呢，这些餐厅横跨火锅、海鲜火锅、地方菜、快餐等等，似乎万物皆可大排档。涌入商场的大排档也已经跑出了一定规模，一些头部品牌在北上广深等多个城市的核心商场排队火爆，动辄等位要2到3个小时。大排档品牌集体进驻商场啊，背后有着相似的商业逻辑。财经先锋派了解到，近年来呢，手电经济兴起，大排档这类曾经从未在商场出现过的餐饮类型，正好能够命中当代消费者的好奇心理，吸引更多消费者到商场消费。因此呢，大排档也逐渐成为一些成熟品牌探索新店型的方向。比如海底捞陆续推出海底捞大排档、苗师兄鲜货排档等大排档店型，一些自助品牌呢也纷纷在品牌名中加入大排档标签，包括姜胖胖首尔自助烤肉、街头小吃大排档、明洞阿姨韩式酱蟹烤肉大排档、金宝宝延边烤牛肉自助小吃大排档等等。从街边到商场，新一批大排档的消费逻辑也变了。传统的街边大排档呢，人均40到60块钱可以点一桌，那一群人聚餐啊，把菜单从头点到尾，俗称炒一本啊，也贵不到哪儿去。而这一批新开进商场的大排档品牌，人均消费拉高到了100元左右。这其中一些主打地方菜系的大排档，人均消费呢是80到100元，而海鲜大排档稍贵，集中在120元左右。因此啊，新一批连锁大排档更像是制造了一个低进入的门槛。不少品牌在菜单里设置了一些低价引流单品，让消费者觉得随便点点好像也不贵。比如某潮汕大排档有3块钱的番薯粥、28块的凉瓜炖鲍鱼汤、38块的蚵仔煎，人均60元就能吃上一顿。但是同样一张菜单里啊，也有298元一只的膏蟹、188元一斤的皮皮虾、198元一条的冬青斑，以及1380元一份的老鹅头。 还有品牌通过海鲜自选自取自拿的模式，把价格带拉宽到了60到200元。那不少消费者晒出账单时感叹，在大排档里啊，吃出了接近中档正餐的消费水平。社交媒体上呢，网友们纷纷感叹，这看着不贵啊，两个人团购人均150，没吃饱，这个价格我去自助不得吃到吐啊。还有网友说，三个菜花了110多元，还都是小份的，这有点偏贵了。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出，新一批大排档卖的它不是绝对便宜，而是一种丰俭由人的消费感受。而真正让这批品牌出圈的，还在于被重新包装出来的那股烟火气。过去呢，大排档靠的是街边天然形成的热闹感，油烟翻滚，桌椅外摆，老板吆喝，锅气四溢。但这种环境呢，也伴随着卫生、油烟、嘈杂、噪音等等问题。如今的新一批大排档品牌啊，换了一种方式重新来做烟火气。比如某品牌把门店做得年轻热闹，门头的 LED 霓虹招牌在商场里格外显眼，店内的墙面啊贴满了爆款海报，店里还专门设置了地方元素打卡区，景德镇陶瓷啊、陶溪川装饰啊、手串摆件啊都混搭在一起，既有地域特色又带点市井感。还有的品牌呢，则用另一种方式还原大排档，店里啊使用金属管道、工业风桌椅、海鲜池、食材展示区呢全都开放，顾客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活蹦乱跳的海鲜以及现点现捞、后厨翻炒出餐的全过程。你看这些设计有一个共同逻辑吗？把大排档里核心的鲜活感和烟火气保留了下来，再通过强排烟系统、空调环境、更宽松的座椅间距，过滤掉街边大排档那些令人不适的部分。于是消费者就获得了一种新的体验，在商场里吃一顿像街边但是比街边更舒服的大排档。新一批大排档的开店逻辑啊，其实不复杂，大排档这三个字自带认知，消费者一看到它，脑海中就自动的浮现出锅气、烟火气、平价不贵的联想，省去了大量教育市场的成本。再配上明厨亮灶、怀旧墙面、市井氛围，一家门店的基本盘就算立住了。但是开得起来不代表走得下去，当越来越多品牌都开始做大排档，仅靠氛围已经很难形成真正的差异化。而在海鲜火锅大排档赛道里啊，这种同质化更加明显，消费者站在商场里很难说清这些门店有什么本质区别。大排档本身其实比普通连锁餐厅更难做，因为它兜售的是新鲜、现炒、烟火气，这些卖点高度依赖厨师水平和食材稳定性。尤其当品牌开始跨区域扩张后，如何在几十家甚至上百家门店里持续复制同样的鲜活感和烟火气，对供应链、后厨管理和标准化能力都是极高的考验。在财经先锋派看来，大排档的壳好戒，烟火气是戒不来的，真正能走下去的品牌靠的一定是那口让人惦记的好味道。
0: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3: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你说在商场里啊，吹着空调撸着串，这氛围感拉满了呀。
0: 我发现你是真乐观，你以后吃烧烤还得先找停车位，关键是停车费可能比你那几个肉串还贵。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8: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中东地区原油出口持续受阻，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10.48%， 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7.87%。
9: 我们再来看一下贵金属价格。上周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3.57%， 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4.10%。
8: 再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上周累计上涨 0.13%， 连涨七周，创2023年12月29号以来最长连涨周。道指累计下跌 0.17%， 纳指累计下跌 0.08%。
9: 再把目光转向欧洲市场，上周欧洲国家股指多数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累计下跌 0.37%，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累计下跌 1.59%， 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累计下跌 1.97%。
8: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市场主要宽基指数涨跌分化，其中上证综指周度下跌 1.07%， 深证成指周度微跌 0.02%，创业板指周度上涨 3.50%。 行业指数多数收跌，通信、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有色金属、钢铁、美容护理等行业指数跌幅较大。我们来听专家的点评。
10: 我是西南记者张刚。截至5月15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主要指数经历了持续性的大幅上涨之后，均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回落。展望未来一周呢， A 股市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因素。一个就是国际股市出现集体性的重挫，未来一周的走势恐怕仍然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主要就是全球的投资者都是获利丰厚。另外未来一周呢，需要考量的就是全球市场恐怕会消化一个通胀加剧的负面效应。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呢，美国公布了三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都反映出来通胀加剧，反映到全球金融市场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券价格出现下挫，导致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出现上升。像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已经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利率的走高，对各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就会形成比较大的压力。A 股恐怕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及。另外在5月18日国家统计局会公布4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和受消品零售总额以及房地产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对部分行业会释放利好效应，但是也会对一些行业呢，可能会反映出来经济度仍然还是不是理想的状况，也会对市场呢产生一定的影响。操作上建议呢，由于全球股市似乎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逆转，那么境内的投资者呢，在很多热门品种上获利丰厚的情况之下，建议需要锁定利润，尤其是那些股价已经创了历史新高的股票。另外 A 股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股票呢都出现了严重的这种估值过高或者说是幅度较大的上涨，有相当多的高股息类的这些蓝筹品种呢，股价仍然处于低位，这种品种仍然是处于严重的价值低估状态。考量到目前距离多数上市公司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呢比较接近了，差不多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布局这些高股息的品种呢，我觉得正当其时，可以把握那些并没有累积太大涨幅，那么股息率仍然是比较诱人的哪怕蓝筹股呢，我觉得可以做防守布局。
8: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1: 国际财经观察，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了解，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若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8: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日前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从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伊朗股市此前于3月1号暂停交易。

0: 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总台记者朱希利在比利时采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增大。
2: 根据比利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受能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该国四月份通胀率从三月份的1.65%急剧上升至4.01%，其中电费、天然气、机票价格等都大幅攀升。布鲁塞尔航空公司近日还宣布，受中东局势影响，该公司的航空燃油只够撑4到6周，接下来随时可能因为燃油短缺而取消航班。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
3: 比利时布鲁塞尔居民马磊说，我觉得现在所有东西都贵了很多，这很糟糕，因为人们要买房、买东西，还要付汽车油费等费用，这造成了很大压力和困境。
4: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也就是联合国人居署网站消息，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当地时间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署和阿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将持续至22号，目前已有约4.1万名注册参会者。世界城市论坛每两年召开一次，议题涉及城镇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当今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车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以减少能源消耗。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新德里政府表示，在当地，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据法新社报道，尼泊尔两位知名登山家17号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称，现年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于当地时间10:12登顶珠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同样来自尼泊尔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于当地时间17号9:30成功登顶珠峰，这是他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股票到底是什么？普通人又该怎么看待炒股这件事？
4: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
7: 是。

0: 两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2026年5月15号是第八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抖音精选推出真才实学计划，通过生动有趣的真才实学课，帮助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股票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股票代表一家公司的部分所有权。比如一家企业想扩大经营需要资金，就会把公司拆分成很多份对外发行，投资者买入股票后就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股票主要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目前我国主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需要先在证券公司开立账户才能参与股票买卖。股票价格为什么会上涨或下跌？核心原因在于供求关系。当更多人看好一家公司的未来，愿意买入时，股价往往上涨。反之，如果市场担忧公司发展前景，卖出的人增多，股价就可能下跌。影响股价的因素很多，包括宏观经济、行业发展以及公司自身经营情况。例如经济周期、政策变化、行业景气度以及企业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等，都会影响市场判断。当然，股票市场也存在风险。我国股票市场设置了 T+1 交易制度和涨跌停机制，目的是防范市场过度波动，维护市场稳定。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觉得个股研究难度较高，也可以关注指数基金等分散化投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并不存在稳赚不赔，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短期暴利，而是建立风险意识，守住自己的认知边界和资金底线。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4: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没有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3: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日前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
4: 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扫描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将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违规焚烧，部分农村垃圾围村乱象触目惊心。
0: 记者观察，多款高端机型创下上市以来价格新低，手机头部品牌为何集体降价？
1: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多发，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0: 财经身边事，黄山门票半价惠及全球，四海游客共赏盛景。佛山龙舟激活三大产业，制造、赛事、文旅联动。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听详细内容。最近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地区的农村垃圾乱象依旧存在，依然有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违规焚烧垃圾等现象。个别村镇标准化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常年大门紧锁，闲置荒废。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违规焚烧、部分农村垃圾围村乱象，触目惊心。
1: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赶赴辽宁省营口市展开调查。在前关屯村，紧邻村委会的道路两侧却被大量生产生活垃圾长期挤占堆放，不仅阻断正常通行，刺鼻异味四散弥漫，起风时垃圾碎屑与尘土漫天飞扬，成为村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的一大困扰。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垃圾违法堆放现象已从路面蔓延至河道。在营口市关屯村村口，沿路已经形成了垃圾带，里面混杂着大量农业生产废弃物。沿河道往里走，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各类生活垃圾、生产废料被直接倾入河道，几乎将河道淤堵，水体发黑发臭，与岸边葱郁的绿植形成刺眼反差。而在营口市的孟家洼子村，垃圾处置的方式更为直接。记者刚进入村内，就看到远处浓烟升腾，一处露天垃圾点正在焚烧垃圾，明火过后的余烬仍不断冒着刺鼻浓烟，周边种植大棚、林木都被浓烟与高温裹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即便如此，仍有村民不断前来倾倒垃圾。现场同样散落着大量农资包装废弃物，而整个垃圾点没有完善防污染处理设施。为何会面临垃圾围村的困境？一位村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2: 这个垃圾啊，一没有地方处理，它没有地方放，二一个有地方放呢，全是营口代码，费用太高，造价太高，没有人拿这个钱。
1: 农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不健全的乡镇存在垃圾违法堆放的问题，建立了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的乡村，垃圾处理是不是就不存在违法处理的问题呢？2022年，住建部等6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

0: 2015年，武汉市政府启动了“武汉垃圾收集中转无害化处理短板”。 多地随即加大财政投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就投入2700多万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其中新建20座垃圾中转站，配齐专用收运车辆和压缩设备，初衷意在全域破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 但当地的一些群众反映，民生工程落地了，但眼下正宁县的一些乡镇垃圾处理问题依旧存在。按照群众反映的线索，记者在正宁县永正镇南柱村看到，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锁，站外地面开裂，地基下沉，专业设备落满灰尘，长期锈蚀闲置。 配套全新清运车辆也未投入使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垃圾中转站已经闲置了很长时间了。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健而不用，备而不运。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垃圾眼下只能依旧沿用山沟清道覆土掩埋的老路子来消化日常的垃圾。 守着建好的垃圾转运站，垃圾却依旧倒在山沟里。这样矛盾的局面，村里的干部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垃圾没有正规转运渠道，也没有合规处置去向，村里也很无奈。 配套垃圾转运站本是治理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举措，眼下却空置着不能发挥效果。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向记者道出了实情，他们村的垃圾治理主要是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都在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尴尬
1: 境地。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最近先后宣布降价，华为折叠屏最高直降3000元， 小米15 Ultra 售价直降1500元， iPhone17 Pro 系列也统一下调1000元。 再加上平台补贴、以旧换新、分期免息，好几款高端机都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低价。普通消费者该怎么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多家手机卖场以及品牌授权体验店，线下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次高端机型降价属实。苹果现在应该有降价，17系列17的话只降了200，
3: 17 Pro 跟 17 Pro Max 降了1000，
2: 17 Pro 就是贵的那两款降了。在华为授权体验店，折叠屏旗舰的降幅尤为明显，销售人员直言折扣力度已经比今年中大促。X7降了1000块钱，
4: 叉六是按出厂价降了3000，但是呢，它那已经降完了2000了，然后最新的是降1000，折叠降完1000块钱，它就相当于是跟68是一样的。而对于消费者的观望态度，某手机卖场销售人员认为，现阶段高端手机价格已经触底，短期内不会出现二次大幅降价。
5: 你平常买的现在都是官方价格，基本上都一样就行，这种高端手机就是赶上降价你就直接买就可以了。
6: 他不可能说这段时期内再次降价的。此次三大品牌不约而同集中降价，背后深层次行业原因是什么？产业经济学者梁振鹏表示，本次同步降价的核心原因并非手机行业的常规促销，而是高端手机市场格局重构下的结构性的价格竞争，是头部厂商在库存高压政策窗口 与份额争夺三重驱动下的主动战略行为。首先从库存高压这个角度来分析， 2026年第一季度 因为手机的闪存内存这些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导致手机全行业涨价，降价成为手机销售的高效路径，所以这就是库存积压倒逼回血。第二个呢，我们从政策窗口来分析， 它就形成了厂商让利、加国补、加平台补贴的三重叠加效应，极大降低了用户的决策门槛，为手机产品的降价提供了政策杠杆。第三个角度呢，从市场份额争夺来说，极大的挤压了终端安卓品牌的生存空间，开启了高端手机市场的定价权的争夺战。
2: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本轮大规模降价不仅改变了行业销售节奏，也对国内数码消费市场

0: 市场形成明显拉动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
1: 这次降价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品牌中价格偏高的一些型号，所以这一次降价的主要目标是把价格尽可能压到国补上限6000元以内，以此来实现国补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话，既能够增加手机销量，加速用户换新机，也能够为这些品牌带来一些新的用户。
0: 那么，这轮降价对手机行业的整体库存和下半年新品节奏会产生什么影响？梁振鹏进一步分析，
2: 进入第二季度之后，受苹果、华为、小米三大品牌的降价影响，渠道去化速度显著加快，销售加速，但是仍处高位。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新机的迭代节奏就是全面回归常态，因为清仓为新品发布腾出市场空间，形成清理库存，再到发布新品的正向循环。降价潮的本质就是主动的去库存战略，而非被动甩卖。在战略协同上来说，手机市场的新品发布节奏未受干扰，反而更显精准。
0: 不少消费者担忧下半年手机会出现全价位段持续降价，对此梁振鹏分析，
2: 本轮的高端手机市场的价格战极有可能蔓延至中低端的机型，并且推动2026年下半年手机行业整体价格进入结构性的下行通道，但不同价位段将呈现分化的走势。但是无论如何，手机硬件产品的价格战只是手机市场的一个表象，它真正的竞争在下半年将会转向系统加 AI 加服务的综合体验。手机市场它在下半年重点还是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生态战，因为毕竟如果在下半年手机的内存、闪存、存储成本还在不断的涨价，手机市场如果下半年出现明显降价也不太现实。
0: 面对本次难得的价格窗口期，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理性选择？庞和林建议，
1: 现阶段储存芯片的价格偏高，所以降价集中在中高端机型，消费者如果有中高端需求的可以出手，但是如果是中低端需求，现阶段又不急于更换的，那么可以等内存价格正常之后再更换。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申请售后是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然而近期不少电商商家反映，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枯萎的植物售后图片呢，乍一看像那么回事，但是实际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10: 近日，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用 AI 治理恶意 AI 是如何做到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的报道。
11: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12: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放货的，我放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放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11: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12: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11: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13: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11: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14: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1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6: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日活动即将开启，惠民让利，服务升级。从看风景到玩体验，从做游客到戏中人，今年的活动出了哪些新玩法，又有哪些新创意？ 经济之声即将推出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敬请关注。
5: 财经身边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文旅惠民正当时，明天将迎来中国旅游日，世界级名山黄山风景区正式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政策，向全球游客发出邀约。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9: 初夏时节正是游览黄山的最佳时节，山间云海翻涌，奇松耸立，苍松叠翠，怪石嶙峋。无论是徒步登山领略雄奇山岳风光，还是驻足观景打卡网红景点，都能沉浸式感受黄山天下第一奇山的独特韵味。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作为中国山水风光的标志性景区，随着中国旅游日的到来，黄山风景区也推出文旅优惠福利，让更多游客能够便捷实惠地领略黄山之美。
20: 黄山风景区为庆祝519中国旅游日，同时积极响应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景区将于2026年5月18日至5月20日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黄山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19: 据了解，前往黄山风景区游览的游客需要提前至少一天通过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预约购买半价门票。游客登录小程序首页后，选择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准确填写游玩日期及游玩人信息，完成支付后即可在游玩当日刷身份证进入景区。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此次半价优惠活动的推出，不仅能进一步激活山岳文旅消费活力，拉动周边文旅、餐饮、民宿、特产等相关产业，更希望以优惠政策来邀约海内外游客走进安徽，推动全域文旅的发展。
20: 在政策执行期间，游客收获的不仅是门票的优惠，更是一次旅行体验的升级，对区域文旅产业而言起到了示范引领、协同发展的作用。黄山作为安徽文旅的金名片，此次推出的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吸引客流，汇聚安徽，形成全域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
18: 财经身边事，赛事经济火热时，在中国龙舟名镇佛山九江，小小龙舟串联起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请听报道。
21: 在广东佛山九江镇的这间龙舟厂里，工人们正在车间里赶制标准竞技龙舟。这些龙舟长18.4米，重量却只有280公斤，专为22人职业赛事设计。端午前，他们还要交付将近40条这样的龙舟。
22: 广东佛山市欧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鹏坚：
23: 我们现在的年产能最高是1000艘，现在每天都在加班赶制龙舟，不仅有周边城市的订单，还有东南亚、欧洲的订单交付，同时还有500-600只碳纤桨都需要同时交付。
21: 这家企业不仅生产龙舟，还提供从装备租赁到赛事运营的一站式服务。
23: 现在我们的赛事培训服务都安排到7月份去了。
21: 九江龙舟不仅赛出圈、传出海，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特色文旅产业的发展。一家依水而建的公园式咖啡馆面朝西江，搭配阶梯式休闲空间，成为游客赏日落、拍照打卡的热门地。
22: 广东佛山福日厅度咖啡厅主理人赖子聪：
24: 有龙舟比赛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这边喝喝咖啡、看看风景，我们咖啡的数量也会比平常都有翻倍。
21: 龙舟赛事带来的大量客流也带火了周边的住宿业。在九江镇一处鹭鸟栖息的生态区旁，澳门青年吴凯宁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每逢举办龙舟赛事，提前2周就会接到大量预订电话。
22: 广东佛山九江鹭舍民宿主理人吴凯宁：
25: 我们房间非常受港澳游客的欢迎，加上我也是从澳门这边回来九江创业的，很清楚这边的水乡环境，这种生态活力也是他们喜欢的，现在都已经很多朋友提前找我们预订端午以及暑假的房间。
18: 财经身边事，智能大棚助增收。眼下贵州印江的木耳进入采收旺季，当地依托梵净山周边的气候条件，推广吊带大棚栽培模式，实现全年循环种植、错峰上市。一起去了解。
26: 今年印江县木黄镇有3个村发展木耳种植，
0: 在燕子岩村木耳种植基地的恒温智能大棚内，首季24万磅吊带黑木耳分层悬挂，熏棒上的黑木耳厚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在吊带之间，娴熟地采摘木耳。
1: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燕子岩村木耳种植基地负责人翟正健：
2: 像我们这种吊带式的木耳呢，我们这一串是放到7包，这一个棚内是300个平方，能吊到10000。

0: 6000包，我们能实现呢每年2季的种植。
1: 大棚内配备了自动喷灌、恒温调控等设备，温度精准控制在18至25摄氏度，最适宜木耳生长。相比于靠天吃饭的传统木耳栽培方式，精准管控、立体栽培的大棚模式实现了全年循环种植，让产能、产值双重提升。近年来，印江县从黑龙江引进优质木耳产业项目，全力推动北耳南移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今年，印江县首季已种植多品类木耳共计300万磅，可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2: 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赵科、于墨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2: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3: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运营商推出全国性 token 套餐，能否催化算力相关板块机会？民商火箭进入盈利弹性验证期，商业航天板块机会如何把握？记者报道，首部衍生品部门规章落地，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变相减持行为。
2: 10点财经态度聚焦城市更新的下一站，从空间刷新到生活换新。
3: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第5集，激光设备迎来多重共振。
2: 10点50分，一说选基金为什么要关注夏普比率。
3: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量化基金如何赚钱。
2: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选购冰箱有哪些学问，欢迎各位到时。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

0: 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6: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7: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算力网、
1: 宏观大趋势、积极治理、首部衍生品部门规章落地、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变相减持、
2: 保护权益、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
1: 市场有看点，行业加速，民商火箭进入盈利弹性验证期，商业航天板块机会如何把握？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上周尽管受到科技股上涨的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多次刷新收盘历史记录，但上周五美股科技板块遭遇投资者获利了结，引发市场大幅回调。美国三大股指上周涨跌不一，道指下跌 0.17%， 标普500指数上涨 0.13%， 纳指微幅下跌 0.08%。 大宗商品方面，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中东地区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上周显著上涨，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10.48%， 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7.87%。 贵金属市场方面，受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与美元指数走强的双重影响，黄金和白银价格上周整体承压下跌，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3.57%， 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4.1%。再把视线转向本周，中东紧张局势仍未明显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在18号亚洲交易时段盘中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涨幅都超过1%。当地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今年4月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下一步可能会加息而非降息。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年内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达到64%。此外，市场还将关注本周四公布的美国5月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初值，以观察在能源价格高企和中东局势加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信心是否依然稳健。美股一季度财报季接近尾声，本周资本市场的关注焦点是当地时间本周三美股盘后，英伟达将发布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花旗集团预计英伟达一季度营收或达到800亿美元，比市场预期高出14亿美元左右。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英伟达股价自3月底触底回升以来，累计涨幅已接近35%。分析认为，英伟达的财报表现不仅将检验其股价上涨的合理性，也将成为市场研判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状况的重要风向标，或将牵动整个 AI 产业链的市场走势。此外，本周沃尔玛、塔吉特、加德堡等多家美国大型零售商将发布最新财报，同样受到市场高度关注。这些财报将帮助市场研判在汽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美国消费者支出行为是否已经出现变化。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涨幅均创下阶段性新高，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加剧。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算力网。日前，中国电信推出系列市商用 token 套餐，这是一个全国层面的 token 经营套餐，适配 AI 编程创作、代码开发调试、智能体搭建运维、高算力任务运算等各类应用场景。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过140万亿， AI 模型价格水涨船高。当前国家正推动算力网建设，让算力像水电网络一样普惠可及。5月16号，算力网要来了，相关话题也冲上微博热搜，引发广泛关注。随着国家算力网建设的加速推进和 token 消费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算力产业链中哪些细分环节会最先受益于这次商业模式的创新？来听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的解读。
5: 这次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的确标志着算力产业从这个建设阶段进入了商业化运营和规模化消费的这样一个落地阶段，也标志着算力资源从分散走向统筹，运营商已经开始布局类似于算力大佬的这样一个调动能力，使得算力能够跨区域、跨厂商以及跨模型进行统一的调度，对整个算力产业链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和实质性催化。比如从产业链的上游来看，国产算力芯片、光互联、存储、封装、 PCB 等等都会受益于算力商业化后带来的一个整体性的需求的升级和提升。对于产业链的中游，算力提供者将迎来更为稳定的 token 调用的这样一个需求， token 化后呢，也能进行更丰富的服务模式的创新，比如成立一些算力银行啊、算力超市等等。而对于产业链的下游，由于 token 套餐比直接调用这个 API 的成本下降约 40%，所以应用创新的门槛明显降低，开发者的积极性也会提高，这个就进一步的推动了算力需求的提升，最终形成一个生态的闭环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非常重大那么随着国家算力建设的加速推进和 token 消费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算力产业链中最先也是最直接受益的应该是提供算力租赁的推理型算力工厂以及边缘算力基础设施商。因为算力工厂呢为运营商提供可调度的算力，边缘算力基础设施商呢则能够提供降低延时的这样一些服务支撑大规模的实时 AI 的应用这两者在 token 商业模式中会率先受益。其次是上游国产算力硬件厂商，token 商业需求的爆发也会使得国产算力的需求提升之后硬件的需求也会相应的提升，比如国产服务器还有芯片存储 PCB 液冷等等都会迎来长期的订单增长趋势所以确定性是最高的但是呢他们需要有一个传导的过程。那么投资者在布局相关的板块的时候呢，要注意选择真正具备核心技术和业绩兑现能力的这样一些标的，主要关注从硬件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要看是否具备核心技术或者市场占有率居前的这样一些行业龙头以及是否具有较强的生态绑定的，比如说通过大厂验证的或者运营商验证的这样一些核心供应商。从业绩兑现的角度来看呢要看是否具备与算力相关的长期合约，财务报表上要看到这个季度营收和净利是不是能呈现出明确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趋势。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积极治理，首部衍生品部门规章落地，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变相减持。
2: 保护权益，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
1: 中国证监会日前制定《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该文件是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衍生品交易和结算、衍生品交易者、衍生品经营机构、衍生品市场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6: 办法针对大股东通过场外衍生品变相减持顽疾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也是本次新规受到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办法明确，限制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及其持股 5% 以上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减持限售主体等开展以该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为合约标的物的衍生品交易。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这或将从根源上切断此

0: 前长期存在的灰色操作通道。
1: 不少市场主体借助场外衍生品复杂结构，绕开减持规则，变相实现大股东大额套现，扰乱 A 股市场正常的股权流动秩序，还滋生出利益输送、股价波动、资金空转等诸多的这个乱象。那信大建企全流通闭环监管体系呢，清晰地划分了交易的边界、主体权责与风控底线，引导衍生品回归套利保值、风险管控的本源职能。
0: 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表示，这一安排将从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和市场秩序三个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2: 一旦法律部门法规落实，将极大地提高隐蔽违规的成本。部门规章呢，对于上市公司治理而言，能约束关键少数的短期套利行为，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来说，直接将减少因不公平交易而导致的投资者权益损害，对市场的秩序而言，则清除了利用衍生品去 A 股市场操纵市场、绕道减持的灰色空间。
0: 本次办法还对衍生品经营机构的业务准入标准作出了规定。办法提出，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申请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应当符合最近六个月净资本持续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等行政许可条件。王俊表示，这一刚性门槛或将加速行业洗牌，
2: 将显著加速券商和期货公司衍生品业务的分化，竞争格局将向头部高度集中。此次部门新规的落地，头部机构将凭借优势扩大份额，中小机构未来的转型机遇在于差异化突围。中小机构应避免与头部公司正面竞争，而应该深耕本地区、本地域套期保值需求，主攻方向是一些当地的特色产业、特色行业，走专而精的、小而美的特色机构发展的道路。
0: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这一规定将从源头过滤非专业投机，打造更加清朗的市场环境。
3: 新规里头对于整个这个衍生品的参与主体有了更加严格的一些要求，参与衍生品的这个门槛的这个限制会拉得更大一些啊，把更多的一些这个非专业性的机构和所谓的大资金和游资啊排除在衍生品交易之外啊，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正本清源和中小投资者在交易中的一个劣势地位会有所提升。
0: 办法设置了约半年的过渡期，将自今年11月16号起施行。邢星表示，各类市场主体需对照新规要求，全面梳理现有业务，抓紧完成合规整改与调整工作。
1: 对于衍生品经营机构，梳理现有业务架构，完善内部风控体系、客户适当性管理与业务合规流程。那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重点排查大股东相关股权衍生品合作业务，提前终止违规变相减持类的交易，那规范股东股权风险管理方式。
4: 日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用 AI 治理恶意 AI 是如何做到的？效果怎么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两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6: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5: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6: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5: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 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五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7: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5: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十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证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6: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8: 中国银行日前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业务？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信用卡持卡人有什么影响？来听报道。
9: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10: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
9: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4: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 市场

0: 规划邀请境外主权基金、养老金、资管公司等30余家国际机构投资者代表深入科创企业一线，全方位了解沪市上市公司的创新动能和投资价值。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去年全国交易绿证9.3亿个，同比增长1.08倍。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近期中国航天进入高频发射与技术兑现并行的关键阶段，多项重大进展集中爆发，包括利剑系列累计实现百星入轨，朱雀二号改进型完成大运力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商业航天的资本化进程也在显著提速。5月14号，成都国星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冲刺太空 AI 第一股。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家商业航天企业披露了 IPO 进展。商业航天板块机会如何挖掘？来听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张耀文的分析。
4: 那么整个商业航天现在已经从最早期的炒作概念啊，现在逐步已经迈入到供应链业绩兑现为核心的基本面投资阶段了。那么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个判断呢，可以从3个维度交叉验证。第一个呢，就是技术突破瓶线，可回收火箭进入冲刺期。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中国将有10余款火箭集体冲刺可回收，一旦技术突破，将直接解决星多箭少、运力不足的行业瓶颈。第二个呢，就资本化显著提升，一级市场融资与二级市场 IPO 同步升温。第三个就是政策需求双轮驱动，增长空间具备强确定性。整个商业航天正经历从宏大叙事向具体业绩兑现的转换。那么我们认为2026年应该是商业航天从大国叙事到商业闭环的起点时刻。从整个板块上来讲的话，那这个板块应该来讲呈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12月到2026年1月12号期间，整个商业板块迎来了一波强势的拉升，累计涨幅超过55%。但是从1月12号起，板块又从震荡态势显著加剧了，短期回调的压力持续凸显，所以整个估值体系正在重构。那么商业板块的回调，我认为更多的是估值的修复，而非基本面的一个恶化，具备长期的逻辑支撑，后期持续的催化比较多，具备走出这一轮结构性行情的条件。但内部包括板块显著分化，投资者们精选标的至关重要。从当前阶段上来讲的话，我们整个挖掘成长性标的的逻辑我觉得不变啊。第一个，可回收火箭、太空算力等前沿领域受益标的，一旦技术或者商业突破的话，业绩弹性可能显著大于行业平均。但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这类标的当前技术往往处于验证阶段，商业化节奏具有不确定性。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普通投资者可以采取一个底仓加成长这样的一个配置，比如说在卫星制造啊、火星发射啊、地面设备

0: 入深度绑定商业火箭，包括星座供应链的 A 股上市公司，而非仅停留在主题层面。
1: 近期转债新券供给有所增加，市场的热情丝毫不减。五月已上市的新券首日全部大涨57%，部分上市三日即价格翻倍。具体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2: 上午好，主持人。那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已经有41家的上市公司首次发布可转债发行预案，以融资规模呢是接近500亿元，同比增长约3倍。进入五月呢，新券供给在明显的加速，仅仅前两周呢就有4只转债上市，速度呢是显著快于此前的4个月。需要指出的是呢，今年2月初，沪深北交易所均发布了推出优化再融资一揽子措施的通知，打开了破发企业的再融资渠道，重点呢支持优质上市企业及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此后呢，上市公司的可转债发行预案激增，且大额转债的方案频出。同时呢，监管对转债发行的审核边际也在提速。那回顾去年呢，转债供给尚未恢复，叠加强赎潮和大额银行转债退出等的原因，存量转债规模在持续的缩水。另一边呢，固收加资金对于转债的投资需求不减，在这个供需矛盾之下呢，稀缺性成为当前转债估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市场表现来看呢，近期虽然权益市场出现了调整，不过整体市场对于转债的新券发行热情呢，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以5月13号上市的科马转债为例呢，开盘即触发了30%的涨幅临停，复牌后呢继续走高，最终上市首日以57.3%的涨幅报收，此后的两日呢也均获得了20%的涨停。分析人士指出呢，尽管近期转债的新券供给有所增加，但相较于年内因强赎和到期等方式退出的转债相比呢，市场整体的供需仍处于偏紧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新券的热度。据统计呢，目前存续的转债余额是接近5000亿元，较2025年末呢缩水了超过500亿元。不考虑强赎和转股的情况呢，今年年内至少还有800亿元的转债将到期。对此，申万宏源证券认为呢，今年年初以来转债的净供给规模依旧在缩小，那固收加的增长也是依旧的，可转债的供需缺口呢甚至可能会继续扩大，转债的估值处于高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兴业证券则预计呢，供给的放松带来的实际影响可能要在6到7个月之后会显现。2026年呢仍然是转债退出的大年，且如果权益市场维持慢牛运行，强赎加速会导致存量的规模进一步下降，转债供需错配的格局呢可能短期内难以扭转。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主持人。
1: 好的，紫薇。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看一下集合竞价的情况，全线小幅低开，上证低开了0.37%，深市低开了0.62%，创业板低开0.87%，北证五零下跌0.37%，沪深300下跌0.48%，中证500下跌0.51%，上证五零下跌0.35%，科创五零也是下跌了0.35%。全市场有1393家上涨，626家平盘，3492家下跌。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4: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5: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4: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5: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4: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0: CNR Business Radio。
1: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2: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3: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4: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5: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124点，下跌11个点，跌幅0.26%，成交532亿元。深市15493点，下跌63个点，跌幅0.41%，成交827亿元。北证501365点，下跌了12个点，跌幅0.9%，成交13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502亿元。创业板目前是下跌了0.37%，沪深300下跌0.35%，中证500下跌0.17%，中证2000下跌0.19%，上证50下跌0.35%，科创50已经翻红了，涨了0.66%。
8: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哈，目前领涨的是软饮料板块，另外呢包括电信、煤炭、石油、天然气、水务以及电脑硬件哈，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再来看一下调整最深的，目前是贵金属板块，另外呢工程机械、基本金属、重型机械、摩托车以及汽车和餐旅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个股方面，上涨的1397家，下跌的3952家。
7: 我们看一下个股涨跌幅居前的吧。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开盘以后，一共是有11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开盘之后有68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开盘之后一共是有27家；涨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84家。今天是有两只新股申购，一只是长进光子，申购代码787635，发行价格40.98块，发行市盈率是44.22倍；另外一只是北交所的龙晨科技，申购代码920161，发行价格9.21块，发行市盈率是14.98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8: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解读。你好，龙栓。龙栓在吗？
7: 我们请龙栓。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可能这个热线二还是有一些问题哈，才可以再试一下。
8: 那在等待连线的同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整体市场的一个最新变化。我们看一下港股今天整体的一个开盘运行情况。目前呢，港股各大指数也是全线低开的，但整体来看的话，恒生指数是下跌了1.04%，恒生科技是下跌了1.60%，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下跌了0.79%。再来看一下目前整体的港股方面的板块运行情况。今天来看的话，港股的红盘运行的板块哈，只有4个，涨幅居前的是石油石化，另外的包括半导体、电信服务和煤炭，这4个板块是红盘运行的。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是汽车与零配件、有色金属、可选消费零售以及日常消费零售、机械和钢铁这4个板块。
6: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9: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6: 具体有哪些内容？
9: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8: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我们继续尝试连线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10: 你好，主持人。
8: 今天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是全线的低开哈，您怎么来看今天的整体里这样的一个低开的一个情况？那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些投资的提醒是什么？
10: 好的，从今天市场走势上来看的话，是出现了全面的一个低开，这个低开呢，最主要还是受这个欧美股市以及这个亚太股市、周边股市的一个影响，出现了一个低开。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从技术上来看，市场在上周四和周五连续两天下跌之后呢，破掉了五天均线、十天均线和二十天均线。那么在这里呢，市场多少有一些这个心里面的这种观望情绪的这种上升，所以说两个原因造成了今天市场的这种的一个低开的一个原因。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截止到目前市场整体的话还是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格局，目前只有1100多家是上涨的，4000多家呢是下跌的这种格局。那也就说明了现在市场呢短期内的存在一定的这种不确定，由于外围的影响，国内呢一些投资者认为市场短期内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所以导致呢今天呢是多数的这种普跌的这种状态。那么从指数上来看，今天各大指数呢，像上证指数、创业板、科创板和沪深三百上证五零全面是出现了这种回落。因为我认为呢，看市场回落呢，最主要还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市场从3794点起来这段时间，上涨了400多点，中间没有一个相应的调整，那么积累了大量的一个获利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从技术上来看的话，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3号这一天，市场出现一个阴线掉下来之后，其实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套牢盘。那么在套牢盘呢，把市场走到4200点这一带呢，是出现了一种解套，也就是造成了一种压力。这是从技术上来看，这两层压力导致今天市场的这种下跌。那么从市场上来看，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在目前在20天均线这个位置能不能有效的支撑，或者说本周市场能不能在这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因为我认为呢，市场前两天的这个缺口这个位置呢，市场一直是比较担心的会不会回踩，那么会不会回补。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缺口已经回补了，那也就是5月6号的这个缺口已经是回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担心呢基本上已经解除了。那另外呢，就是从它的这种反弹的意愿上来看，我认为市场跌到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为什么？因为从15分钟线和30分钟线来看，跌到这个位置的后，市场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这种抵抗，比如说 KDJ 和 MACD 其实走到这个位置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抵抗。那一旦发生抵抗，也就是说明有些资金在这里面开始逐步的开始建仓，那也就是有资金关注比较高。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来看，连续跌两天之后，今天市场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反弹的这种要求。本周呢，市场以这个横盘震荡为主。
8: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是不是市场已进入到了一个短期的情绪的歇脚期呢？可以这样理解吗？
10: 我认为也可以是这么理解，因为市场连续跌了两天，市场的情绪呢基本上已经得到宣泄。另外呢，从市场来看，跌的这种加速呢相对也是比较多。周四周五这两个交易日呢都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那从技术上来看，也是存在一定的这种反弹的。所以我认为情绪宣泄完之后，技术上15分钟线走到一个这个15分钟线和30分钟线走到这个位置，基本上也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见底的一个信号，就至少是从这个分时图上来看，它往下再走的空间呢相对是比较小了。所以我认为情绪呢基本上已经宣泄，技术已到位，所以说今天我认为大概率呢会有反弹。
8: 但是我们看到盘面的格局上，市场是对一些品种的这个集中交易的热情也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冷却啊。我们看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包括像存储器啊、超硬材料，包括相关的一些互联网、卫星互联网这样板块啊，今天是领涨的。他们也就是仅仅调整了两个交易日啊，连五日线也都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破位。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拉升。所以说的这些资金还是会围绕这些强者恒强的一个板块进行一个集中的攻击，而且呢可能休息的更多的是其他板块啊。对于这种格局，龙山怎么来看呢？
10: 那么市场呢一般的话，科技股呢和这个权重股呢都属于是一个跷跷板的这种效应。那前段时间可以看到科技股呢一直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尤其是其中的硬件类的一些品种走的呢相对是比较像芯片呐、包括半导体以及云计算等这类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呢在这些硬件走的比较强的时候，其实市场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变化，像软件去逐步的去扩散，比如说像里面的像云计算呐、对吧，包括一些今天走的比较好的这个这个里面的比如电子身份证啊，电子身份证啊，包括数字孪生啊、数字水印，那么也包括最近就是走的呢

0: 消费端，包括这个软件服务类的去扩散。那这就说明了什么？强制恒强的趋势呢，依然还是存在。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市场传统的，就是传统的这些品种，比如说一些权重股呢，依然还是没有受到资金的这种青睐，就是资金还是喜欢在这个科技股里面去打，那就造成一个强制恒强可能还会持续的去延续。那么像工业软件啊，包括存储芯片啊，那么这一类的云计算的话，后续我觉得可能还会去逐步的去活跃。但是在这个里面，大家要记住，市场它的轮动节奏也是比较快，它是结构性分化，所以说在这时候还要保护好市场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品种。
1: 其实现在市场也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背离现象啊，一方面面临着大盘可能在突破前高之后，也面临着短期的一个像您提到的获利了结啊，换手率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压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结构性的一些品种，类似于像存储器啊，刚才像您提到的这些 AI 硬件算力的一些方向呢，还是出现一个强者恒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在中间的这些投资的一些技巧，或者包括投资的策略上，我们需要怎么去进行一定的平衡呢？目前来看的话，这种结构性的市场还是有点难做哈。一方面拿着这个高位的一些品种呢，确实感觉这个风险也在积聚，但是呢，如果不拿着高位的品种呢，其他的品种又面临着一个调整的压力，应对这种格局，龙栓怎么看？
0: 确实是啊，市场这两天做这个操作的难度呢是相对是比较大，看的比较明确的一些机会呢，但是真正执行之后，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被套牢的这种感觉。那么从市场的走势上来看的话，我有一个投资理念，就是进则不利于危墙之下。那么从市场来看，这两天的市场这个热点，第一点看似集中在大科技股里面非常集中，但是科技股里面的分化比较严重，这个龙头是不好抓。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去追市场的一些热点，尤其是前期走的比较高的一些硬件类的一些品种，现在相对是比较高。那么我在这个时候，我认为风险是在加剧，因为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就是市场的这个风险是涨出来的，机会是跌出来的。那在连续上涨之后，这个位置介入，不管它未来还涨一天也好，两天也好，咱们不去这个预测也判断不出来。但是呢，如果这类的在高位风险进入这个高位风险区的话，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布局，一旦市场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它回落的速度非常快的，就像去年的这个商业航天，对吧？商业航天包括当时的一些黄金的一些个股的走势，那我可以看到走的是非常的强劲。那很多的投资者在最后一两个交易日忍不住进去了。那当天看那个账户啊，或者说那个收益率确实是挺高的，但是回调的时候可以看到，几乎两个阴线下来之后，就会把前期的利润全部给抹掉。那么现在也是，我认为硬件的一些品种确实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机会。那么一旦在这个时候出现回调，那有可能就可以类似于去年的那些强势的品种出现快速回调是一个道理。那另外呢，就是在如果真的想去在这里面去做的话，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补涨的机会，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市场里面呢有一些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一些品种，就是像有硬件像软件去转变的一些品种，那么可以像那些工业软件啊，包括一些这个云计算呐 啊这类的品种呢，信息安全这类的品种呢，逐步的去转移，找一些补涨的一些机会。
1: 所以目前总的一个操作的方向是集中在科技领域哈，科技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分化，但是这个大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切换的话，可能目前来看的话，综合市场的情况，可能性不大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可能在硬件的一些高位品种如果出现了一个调整的压力之下的话，那下一步出现一些补涨的类似于软件的一些品种的话，他们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脉冲性的机会呢？
0: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工业像一些软件啊，包括云计算，我最近在关注他们的一个走势。其实他们的这个走势呢，我认为才是刚刚开始起步。有一些品种呢，我看一些这个走了，有的些品种走了一个多星期的一个强势，有的品种呢才走两三个交易日，而且涨幅呢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认为这些补涨的机会可能在这个时候去布局会更好一些，没有必要去追一些前期的一些硬件的一些品种。而且在这个机会上来看的话，除了这个云计算呢，包括国资云呢，最近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不错的表现，积极的信号比较多，我认为从软件里面下手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谢谢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

0: 就是解放了双手。
1: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0: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1: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的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0: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你好袁强。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来分享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4: 好的，那对于后市呢，我们其实就归结为两句话。第一个呢，就是指数会维持震荡偏强的趋势。第二句话呢，就是科技成长的行情未完待续。那首先呢，我们就观察到经济和盈利呢是继续处在回升的趋势中。那从月度的数据来看，四月的出口同比增长了14.1%，较三月的同比增速2.5%是大幅上升的，并且呢，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速是继续上升。那从高频数据来看，无论是螺纹钢、电炉开工率近期都维持在高位，开工旺季到来，叠加制造业的设备更新在持续的推进，那短期基建和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可能会继续有所回升。而从企业盈利的增速来看的话，继续上升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四月份的 PPI 同比增长了2.8%，较三月的0.5%呢是增速大幅上升，而四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呢，因此也是可能继续上升的。那其次包括 A 股，我们也看到2026年的一季度的盈利同比增速是6.89%，较2025年的年报的盈利同比增速1.96%呢是继续回升。所以后续我们看到无论是 AI 的需求还是价格上涨，这些驱动科技成长以及周期行业的盈利增速继续回升的因素还会进一步的提振。所以 A 股的盈利增速短期也是会继续上升的。而围绕流动性呢，我们的观察也认为会继续维持宽松。那包括我们看到海外方面虽然说有一些扰动和掣肘，包括四月份美国的 CPI 同比上升到了3.8%，受到了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推动可能会对海外流动性预期上面会有边际性的收紧但是整体而言的话那由于我们国内的通胀压力较小，稳增长的需求较强，那国内央行仍然是可能继续维持较高的资金投放，而短期股票市场的资金也是有继续流入的可能性的因为目前整个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的比例呢是远低于4%的阀值的。那融资的这个资金虽然说流入的速度可能放缓，但是呢这种趋势依然还是会延续。那从整个行情的结构上来看的话，那投资者比较关注的还是科技成长板块尤其是那些跟AI 相关的这个叙事当前的这个行情到底是到了哪个阶段大家关注度比较高。那我们认为科技成长的行情呢大概率是没有结束的，震荡后呢仍然是有继续上行的动力和空间。首先呢就是短期科技成长的产业趋势是在继续向上。那其次呢我们也观察到科技成长呢是继续受到政策的支持，尤其是三月以来我国密集出台了科技成长的相关产业政策涵盖了科技金融、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这些核心的科技赛道。而当前的硬科技的估值和情绪虽然说是有所偏高包括电子通信这些估值的历史分位数是在了历史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换手率也比较偏高，但是呢像计算机、传媒、电信、医药这些其他的科技成长行业估值和情绪呢依然还是偏低的。再叠加短期美股科技股呢表现还是维持偏强的走势，那海外科技的强产业趋势可能会对国内的科技行业也会有正面的映射，所以呢我们觉得科技行业、科技成长的行情呢还是未完待续的。 主持人。
3: 好的，谢谢袁强，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5: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是一个贵金属、有色下行，黑色震荡，然后文化板块整体是上行，然后农产品也是震荡的状态。我们看到最近呢，还是因为上周的一个宏观的一些扰动，我们看到美股这块三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十年期的话是达到4.5%以上。同时美联储的最新一期会议呢，也显示未来有潜在加息的可能性。而这种情况下，使得整体市场的一个在基本面没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市场更多去交易未来可能会走滞胀或者是甚至小幅衰退的这种预期。而美联储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这个变化呢，更多还是在于当前原油价格的一个高企。我们也知道当前海峡的通航依然是没有开始的，没有开启的。那么大家逐渐开始去考虑未来原油价格维持高位对经济的一个负面冲击，从而使得我们看到金融宏观敏感性比较强的贵金属有色的调整幅度比较大。那么从长远看呢，我认为这种短期的扰动是不可避免，但是长期的这个上涨趋势可能还是没有结束。包括我们的商品的话，有的包括黑色这些也是处于一个逐渐走向淡季的，所以短期承压下行也在合理的范围。那对后市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调整之后的话，可能还是以逢低买入为主。
3: 嗯，好的，谢谢世伟，再会。
6: 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嗯，介绍一下。
7: 从上周的情况来看，那么美元是对 G7 的货币是全线的一个走升，那么美元呢也是连续呢创出的本月的一个新高。那么美元指数呢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是上涨到了99.36附近，那么上周呢也是获得了近两个月来最佳的一个单周的一个表现。短期来看呢，那么非美货币呢是整体对美元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主要呢是一方面，那么美伊呢战争冲突的这个结束的努力呢受挫，短期之内呢，那么市场避险情绪呢有所提升。另外呢是从数据上来看，美国四月的生产价格通胀呢加速至2022年以来的一个最快的一个水平。那么由于战争的推高能源价格，并且导致呢传输到运输成本上，短期来看呢也是支持了那么美联储未来呢可能在年内呢加息的这种可能性。从各具体货币来看，那么欧元呢连续五个交易日下跌，目前呢过去一周呢下降跌幅达到1.4%，目前呢维持在1.1617左右。那短期来看呢，欧元可能会继续跌破200日均线之后，可能会继续考验1.16整数。而在澳元方面，澳元呢连续三个交易日下挫，目前呢跌至0.7130，那么也是自五月初以来的一个低位。那后市来看呢，那么从之前的来看，那么澳元几次呢也是守在了0.7105的上方，后市呢那么支撑位呢也将得到一个考验。而在英镑方面呢，那么由于整个英国的曼彻斯特市长呢那么表示呢继续寻求呢竞选下院的一个席位，可能呢未来有这种挑战那么英国首相这种可能性，短期之内呢也是令英镑的政治方面的一个影响，对英镑造成一个较大的压力。那么英镑呢连续五个交易日下跌，并且英镑呢是非美货币中跌幅最大的货币，目前呢跌至1.3312，也是创出了四月初以来的一个低位。后市呢英镑的下行更强的一个支撑位在1.3230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6: 嗯，好，谢谢德谦的分享，再会。
3: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建涛。你好，小易。
8: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啊，他们认为此轮结构性行情的资金驱动力啊，主要是来源于存量调仓和融资盘的流入。TMT 成交占比阶段性见顶之后呢，估计全 A 换手率会逐步的回落到1.8%以下，市场结构的多元化特征预期将有所回归，重返杠铃结构的必要性在增加，预计 AI 加能化是今年更合适的结构。再看广发证券的观点啊，他们认为双创板块当前的交易形势已经步入了过热区间，由此引发的短期波动加剧无需过分担心。首先呢，情绪高位之后呢，一个月内仍然有动量，也就是从此前的单边上行过渡到震荡上行。其次呢，科技的产业趋势还没有被证伪，趋势下比波动下会更重要。长期均线健康的区间之内，情绪过热之后呢，三个月依然是有正期望的。此外呢，两个月后处于半年报的窗口，市场是业绩定价的有效阶段，科技大概率仍然是高景气的方向。 再看招商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近期全球市场再度出现流动性冲击，主要是由于通胀数据在走高，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进一步上调，冲击仍然停留在情绪层面，是市场累积一定涨幅之后的回调，没有出现系统性的恶化。对于 A 股来说呢，仍然是看好科技方向，不认为会发生风格切换，后续仍然围绕高景气高增长的方向来布局。产业趋势方面呢，中期确定性较强的仍然是海外算力基础设施，而业绩高增长的方向主要集中在 AI 需求高景气领域、出口优势制造领域，还有涨价资源品领域。最后再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短期来看，市场外部扰动因素仍然是不容忽视的，美联储主席换届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海外货币政策调整的路径还存在不确定性，叠加原油价格维持在高位运行，通胀反弹的这个预期有所升温，美元指数持续震荡高位，与美债收益率攀高形成了共振，全球资金流向调整对于风险资产的估值修复形成阶段性的约束。那在 A 股呢，市场震荡上行，创业板指刷新历史新高之后，不排除部分资金获利了结，投资者分歧加大的可能，短期大概率会切换到震荡消化的全新节奏，中期来看呢，上行趋势并没有改变，这一轮创业板创新高核心是产业周期与业绩兑现的双轮驱动。好了，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3: 嗯，好的，小易。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1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

0: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城市更新的下一站，从空间刷新到生活换新。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你好，曾刚院长。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您如何理解这个新阶段？提质增效哪些方面要提质，哪些要增效呢？
3: 城市更新呢是新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您刚才讲的很好，有两个方面，有两个重大转向。一个呢是我们国内从宏观形势来讲，就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啊转向稳定增长期，而城市发展呢就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那个为什么要提质增效呢？其实我们中国城市化这些年发生很大的变化，从2013年的53.7%已经上升到去年的应该将近68%，就是这个速度很快。现在呢我们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呢应该开始那个减慢了，就说现在可能更多的就是自然环境的约束作用呢也开始展现了。就早期的土地财政外资扩张的模式呢已经难以为继，而新时期呢更多应该满足人民的需求作为比较大的转变。那么提质增效主要体现哪一方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下面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功能的提质，就说以前呢我们的大车大件比较多，现在呢我们更多要通过消化式的工程，让老城市啊焕发新生。第二个经济功能，在 AI 时代里面，就是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城市更新只刷刷墙啊破破漏，而现在新时期我们主要利用新技术，要导致新产业新人才，使得老厂址变成文创厂园，废弃铁路成为创新展区，那个让我们发展经济有更好的表现。第三个方面，要提升文化的内涵和软实力，就保留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经济工业遗址这些东西。我们以前讲不仅要让人民记得住乡愁，也让人民记得住城市，我们理想的城市。第四个方面，我们城市治理能力。所以硬件的更新呢离不开软件的升级，就软件硬件协同共进，推动以往统管这些智慧手段综合应用呢，使得我们的那个提的话应该体现在一些这些新的方面。当然政的方面呢，就政的我们很清楚，第一个方面，既然我们大规模的扩张难以为继，那我们首先提高自然利用效率，比如土地、房屋、基础设施，就是前些年建设很快，但是也有不少低效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产生高效益？第二个方面，核心的东西，我们要增强民生的福祉，比如说前些年我们这。

0: 那再继续加强电梯啊、城中村改造、违建房屋的改造，这些东西也在老百姓、我们市民的获得感非常重要。第三个方面，城市安全韧性。我们大家知道，那个今年马上那个夏天要来了，就报纸很多，我们地下管网、极端天气、防洪排涝这些东西，怎么让我们城市更加安全？还有第四个方面，我们绿色。绿色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我们讲不仅城市要绿，最主要是我们还要从绿色走向生态，就是能够让绿色贯穿整个过程，让我们这个城市啊变得更加可持续。当然第五个方面，智慧，刚才说的数字化、智能化是新的特质，但怎么让我们城市运营效率这个水平能够很好的就是利用这个新的技术手段提高人们城市的需求。但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总体上的是让城市啊要变得我们更美好，让大家感觉得更好一些。
1: 那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的下一站该如何从空间刷新到生活换新？您觉得要满足哪些新需求呢？
0: 这个确确实实就是要满足很多新的需求。这个应该第一个方面呢，新时期我们有很多很多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从以前的叫政府配餐到城镇简单。早期的时候，我们通过政府的规划就很好的推动城市发展，但现在呢，我们可能要把居民早期的被动接受变成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个要解决，不是政府想干什么，而是需要问居民需要什么，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二方面来讲呢，就从一次性的改造到持续升级。我们以前大拆大建呢，把一个老城破那个拆掉以后建成一个新城，但是后面在实行当中，我们由于技术也好，由于它资质的那个人群也好，或者它的那个功能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呢，我们新时期我们要跟着这些新的变化，对这个城市啊进行持续的造血，让它能够满足我们城市不同的实际的需求，要与时俱进。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以前就是要解决一个人口覆盖的问题。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更多是关注生产人群，走千里一面的问题比较严重，而现在呢，我们更多要考虑前里友好，就是我们要考虑老人孩子，不仅要青年人住在下住在喜流的下，还要让老人住在叫这个安置落叶。当然还有一点，我们就还强调新市民。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觉得就素质赋能，就是以前呢，可能我们以前可能更多是用传统手段推动我们基建建设，那下面可能更多要让现在技术赋能我们的生活，就是要建设生活设施。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整个运营体制上面来讲，就以往的可能都是一些单一的这个组织啊管得比较多，可能现在的话，我们更多是让不同的人群能够在这个里面找到共同的能够协商，能够更好的相互促进，能够建成一个共同家园。
1: 会提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人民城市。那总的来看，这些标签有哪些具体的内涵？对应了城市更新的哪些新任务呢？
0: 这个呢，其实第一个方面，我们说创新呢，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它第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前面讲的宜居也好，讲我们城市的美丽也好，这样讲韧性、讲文明呢，这些都需要创新，因为这也是新时期。我们说新时期表现的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市民呢，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素质提高了，我们的需求也提高了，所以特别在新时期呢，我们有更高的追求。第二个方面，前面讲过的，我们有新时代，有很多新的技术，这个技术的话，也希望我们应该来说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够利用新技术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那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工作呢，就是所谓的五个方面，就是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制造这六个方面呢，它其实很好的是能够解释了我们新时期未来发展的一种需要。假如把这六个方面做好了，我们不仅是城市的市民能够有很好的获得感，同时呢，城市对国家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也很重要的支撑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新时期，就是新时期我们这个城市也是我们与时俱进，或者新时期未来发展当中很好的把过去、未来、将来这三个方面很好的联动在一起，使得我们中国啊能够在世界上也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让我们城市的市民有更好的那个获得感。
1: 会议提到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能不能给我们举些例子哈，来说一说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来探索自己的新动能呢？
0: 这个新动能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是确实是，譬如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创新策源，因为创新很重要， 我们可以经常现在讲的长三角地区啊，合肥是一个创新的黑。

0: 就说发展很快。那么它是合肥来讲场景化，把科技创新和产业用的，这是很好联系在一起，对前日前场景的创意制程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譬如说他们有不仅是把以前那些技术啊，从一些大学大学大院里面弄出来，能更好的汇集到整个社会。譬如他们也一个是我们知道像量子的那个通信技术啊，包括那个核聚变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对产业也有很好的发展，同时呢也使得这个城市里面它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这是我们创新创业的模式。第二方面我们说比较重要的是产业跃升，就是数字改造啊，对我们传统产业应该也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譬如像苏州它在 AI 的制造方面，就苏州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城市，但这么多年它通过 AI 这个技术，在人工智能呢是燃料的，对燃料制造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它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强势啊，就是在地级市里面它的 GDP 年 GDP 要接近3万亿元。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它的新兴产业科学实也挂躺在什么生物医药啊，这个集成电路啊，这些产业都得到很好发展。还有一些呢我们还说就是未来产业的发展，就像深圳是中国的就是经济特区啊，也是中国的创业之城，低空经济的发展确确实实让我们这个城市呢在燃油建设上也一个很大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模式的创新，就是像北京的话，就是我们投资人就主要通过集合消费的创新，使得我们的芙蓉的街道啊，它能够把讲燃料的文脉与现代消费生态融合，在保留燃料的稻香村等老字号的同时呢，引入了一些开心麻花演艺 IP SP 等艺术空间，使得我们的整个生活有很大的变化。当然还有一点我们前面讲过的绿色发展，就生态的城市，生态转型呢做得非常好。像成都的公然城市，它生态价值它不仅是让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呢它的生活啊更加绿色，更加就是生活成都是一个宜人的城市啊，同时也让一些城市的新动能，包括城市的投资啊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这新兴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至少这五个模式对各个地方我们说探索因地制宜实现性的发展应该提供了也很好的借鉴。
1: 那对于最近几年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所带来的城市更新新可能，您观察到哪些具体的创新方向了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 AI 技术正从底层缩到城市更新的每个环节，比如从物理空间的感知建模，到设施治理的响应的闭环，再到产业动能的重构与文化遗产的活化，这个对城市的影响是一个根本性的。至少有下面六个方面啊。第一个数字底座，就以往呢我们说更多城市改造城市发展都是通过经验决策，现在呢我们可以用数字驱动更加精准的这个建设管理运营，所以让这个城市的这个管理更加科学啊。第二个方面智慧里面，我们以前呢其实也想就是针对那个城市居民呢，我们来做一些在建设运营方面做一些就是有针对性设计，但是比较难呢。现在我们有 AI 这个方面的，就是可以能够精准的感知到，能够很好的那个感知那些人的需求，这一方面呢有很多人做出也很好的探索。第三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说那古城呢以往大家都知道要到现场去看一看呢，或者看的时候要跑很多路，而现在呢除了走路是筹谋以外，还可以通过很多那个虚拟的网络，用 AI 技术能够在网上，我们可以到现场场景当中呢有很多新的一些技术手段，来让我们更真切的感受当时的古代那个就是最辉煌的那个成绩是怎么样的。当然后面还有韧性城市里面，我们就说其实城市现在我们城市的人，像2010年上海那个世博会啊，他当时觉得让城市我们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主要是说让我们城市也变成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城市生活、城市生产各个方面能够成为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有 AI 的技术，我们让24小时能感知到生命的特征。当然非常重要的第五个方面就是产业，就是智能 AI 智能车是城市的很多新动能，也推动了城市的智能建造的革命。所以我们很多 AI 的技术对建筑业发生很大影响，我们有个感受，建筑的那个对扰民的现象减少了，质量提高了，后面呢对质量上面呢我们有更多的那个建设的方法。当然还有一个空间智能制造，就是从深圳设计到虚拟融合的场景的开发，这个深圳是 AI 的辅助城市设计啊，还包括就是实体空间的文旅体验、智慧交通、城市治理融合，像这些方面呢其实 AI 啊，对我们城市的改造已经逐渐体现出来了。
1: 会强调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围绕新一代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您觉得啊，什么样的空间才算是高品质，又该如何打造呢？
0: 高品质呢，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个特征啊。第一个要体现是消费的场景，因为我们以前呢，就是以前当前的商品交易，现在其实大家知道，譬如说我们为什么有些 shopping mall 做得很好，特别是具有文化范儿的很好，它是把文化、娱乐、购物、社交交流这些整个的场所把它统一在一起，这些东西呢，使得还包括一些新兴元素融合在一起，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是挺不错，就体现是消费场景。第二个方面呢，个性化的就是商业服务。就以往呢，我们觉得就是大家嘛都是跟随效应、羊的效应比较明显，而现在呢，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在新的时代，我们个性化呢应该逐渐的彰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能像一个地方的一些文的老街、厂房，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服务这些东西能够融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创意厂房也得到很好的发展。第三个方面呢，就社交友好型的。其实现在我们说 AI 技术很好，但是怎么解决一个 AI 时期的人们那个交往比较少的一些这个困境？所以我们说，特别对年轻人来讲，怎么提供可交流、可聚集、可分享的社区据点，为强行打造就是老中青幼几个方面全面融合在一起。所以有人讲十五分钟生活圈就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还有一个普惠精细的民营设施。其实我们知道城市的那个需求是多方面的。不同人群、不同职业有很大的需求，那我们怎么让我们新的设施呢变得更好？包括还有绿色啊，还有文化回收这些东西。当然，如果打造呢，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找准需求，就高品质的必须要深入调研，对吧？这个不仅是我们推测中央政策制定需要，其实对我们做这个设计也很重要。第二方面呢，要考虑到不同人群、不同年龄阶段一些特点。第三个方面呢，要推动场景式营造，就是我们不能完全靠自己坐在那个计算机前面，我们就来想象，而应该通过一些调查，让其他的一些人们，我们在一起讨论，形成一些共同方案。当然，还有一些呢，我们在政策啊，在活动策划们还要有新思维，就是对一些的标准呢，一些行为方式，我们应该有一些新的提升。通过这些方法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高品质生活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体现。
1: 那我们也看到会议提出要健全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更新模式，在落实当中配套的金融、财税、土地等等政策该如何持续发力，居民如何参与，您觉得理想的可持续模式应该长什么样呢？您可以简单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理想的城市模式呢，其实大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最终的城市发展呢是一定是回归到我们那个比较这种目的。第一个呢，要构建多元共担的资金与制度保障，因为以往的城市更新呢都是大规模的投资，但是后面怎么持续的发展那个运营，这是一个问题。譬如在金融创新、在财税啊，包括市场活力上面，包括土地政策上面，我们怎么变成一种综合融合？第二方面呢，我们居民持续参与，参与是很好。就以往呢，就是可能更多是顶层的那个来统一规划，就要我做，要我配合做。那现在呢？就是能不能让基层的集体能调起来，说我要做什么东西，能够推动居民积极主动的把他的好的智慧，不仅满足他的需求，还把好的智慧把它放在一起。但还有一点呢，可持续发展模式就是要政策、投资、规划、建议、运营的一体化，就是把城市从建设到运营到后来改造，包括中国的评估的怎么把这些环节联系在一起，就避免以前的那个城市当中的那个所谓碎片化的问题。因为我们城市工人很多啊，自治游之购衣养唱啊，这非常麻烦。但是我们怎么样嘛做，甚至包括法规的建设，把前期就城市建设初期运营的这个过程和后面的一些这个东西能考虑在一起，

0: 也细分赛道将率先受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岳林和环鹏。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这个数据啊。
8: 嗯，
0: 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元，同比增长1.9%，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41,293亿元，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
8: 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
0: 总的来看，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然较为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8: 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0: 具体来看，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月相同。
8: 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2.1%，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上涨3.7%，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2.3%、4.4%和5.3%。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3%，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4.1%，降幅扩大0.1个百分点。
0: 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上证涨了0.08%，深市涨0.49%，创业板涨0.75%，北证五零下跌0.13%，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32%，科创五零上涨2.28%。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公告，科。

0: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1: 九连板的星号 SD 准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并没有注入算力资产的计划。
0: 高盟新材高管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 16.745 万股股份。
1: 秦川物联拟减持不超过168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
0: 引力传媒董事及高管拟合计减持不超5.5万股公司股份。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目前对市场趋势的研判。
2: 对，今天早盘的市场呢，几个分类指数吧，基本上呈现出了一个小幅反弹的走势。那经过了上周四周五的比较明显的调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分类指数呢开始呈现出了一定的走弱的这样一种迹象吧。例如上海综合指数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已经是回到了20日均线附近，而且5日均线已经开始拐头向下。深圳成指也是跌穿了10日均线，5日均线也开始拐头了。那创业板指数呢相对会更强一些，那基本上还是在5日和10日均线这个区间之内做了一个窄幅震荡。那总体上来看吧，我们讲到首先第一个呢，当然趋势整个都还是保持良好，虽然短期有所调整，但是没有改变整个均线系统的向上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但是短期呢，我们想讲呢，就是位置其实已经是比较高了，尤其大家可以看到市场当中的热门的板块的个股的升幅已经是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建议呢，首先得控制仓位，就是尽量把仓位控制先调整下来，然后呢去观察一下市场盘面的一个变化，然后再做相应策略的选择，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1: 降仓位降的依然是前面涨得比较多的，但如果说手中品种可能没有跟随这一波科技股的上行而出现大幅上涨，要同步的减吗？
2: 那对，我觉得也得同步的减。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消费也好，医药也好等等吧，前期明显弱于大盘，甚至还想往下震荡的这样一些个股的话，板块的话，那实际上没有企稳的迹象，也就是说呢没有底部形态，估计也很难短线呈现出高低切换。那这样的话，高位跌的话，低位也不一定会很强的反弹。那因此呢，我建议吧，就先控制仓位，等待市场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可能会更好。
1: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3: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7: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3: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7: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3: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本期的主题是激光设备迎来多重共振。2026年第一季度 S

0: W 激光设备板块的规模净利是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合计同比增长了141.63%。此前的2025年的前三季度同比下滑了43.36%，2025年同比下滑了32.51%。那板块的主要龙头企业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啊，在2025年的第四季度至2026年的第一季度期间是持续走高。那这一趋势的背后是 AI 算力基建，包括新能源扩产重启、半导体先进封装、出口高增四大驱动力的一个共振。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燕云。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去年的四季度开始啊 ，SW 激光设备行业整体就呈现出一种逐季改善的态势。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这种高景气度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如何来预判？
1: 从景气度来看的话，它向上周期应该是能够在年内持续下去的。那么从这个拐点上来看的话，去年四季度开始逐渐修复，那么今年一季度业绩也开始出现了比较快速的一个反弹，属于这个业绩底和这个政策底以及需求底的这样的一个共振。那么从这个驱动因素上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 AI 算力服务器 PCB 还有这个先进封装微孔加工带来的这种量价的一个提升，至少呢也能维持个一两年。那么从这个新能源的来看的话呢，一个是锂电，一个是光伏的扩产，那么激光的焊接切割的设备需求也是在回升的。从半导体来看呢，先进封装存储复苏，那么这个也是在一个加速的状态。从这个出口来讲，东南亚和欧洲以及中东这个制造业在转移，那么海外的订单里也是在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状态。从机构的角度来看的话，未来的这么五年行业的复合增速可能在10%左右。那高端化的以及全球化这样的逻辑呢，目前来看还是在持续。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个今年的景气度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那么明年的可能甚至说可能会延续到明年。下半年的话主要是看 AI 和新能源资本开支的强度。
0: 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啊，具体的来探讨一下。大族激光002008这家公司呢，它是智能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2025年，公司的信息产业设备业务营收占比是44%左右，同比增长了50.28%。那这其中呢 ，PCB 以及自动化配套设备营收占比是30.77%。那么公司这个细分领域的产品，在整体行业内这个竞争力，您怎么来评价？
1: 从它行业内竞争力来看的话，它是全球的一个头部的这么一个龙头。那从这个 AI 服务器的高阶 PCB 设备来看呢，也是处于一个相对垄断的一个地位。去年的这个营收占比同比增速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是连续两年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全球的 PCB 专用设备市占率呢，也是排名在首位的，大概在25%左右。AI 服务器的这个高阶 PCB 设备的一个市场率大概在40%多，那国内的话是80%多，覆盖了这个像钻孔曝光成型检测的一个全流程。那激光的钻孔机的话，全球的一个市场率大概在40%多，国内的话也是唯一一个批量供货的公司。那么从客户来看的话，全球的前十大 PCB 厂基本上是完成了100%的一个覆盖。AI 服务器 PCB 厂商也是100%的一个绑定，订单排到了这个2026年年底。
0: 2025年的公司 PCB 以及自动化配套设备的营收呢，同比增长了72.68%。那这个板块其实它的营收是出现了连续两年的大幅增长，那这个增长的持续性你怎么看？
1: 持续性上来看的话，这个今年是延续一个高增长，那明年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降速，大概在20%多。那么从它的这个驱动因素上来看的话， AI 服务器出货量大概是100%多的一个增速，那么 PCB 层数呢从10到12层提升到40到50多层，

0: 从这个产能上来看的话，大族的它的这个部分的机床机型的全年的产能也是锁定了的，那么交期也是在拉长，量价呢都是在一个回升的状态。从这个今年的节奏上来看，上半年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增速，下半年的话呢也是差不多能维持这样的一个增速的水平。从明年来看的话，AI 资本的开支可能会放缓，但是国产替代的这个份额的话提升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
1: 公司的信息产业设备的业务之内呢，消费电子设备业务营收占比是13%左右，同比增长了15.33%。那这个板块内哈，它有 3D 打印技术。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觉得这是否是公司未来增长的一个主要看点呢？
0: 短期的话，这个贡献可能相对比较有限，从长期角度来讲，可能会成为一个第二增长曲线。消费电子设备呢，去年占比大概是13%左右，同比呢增速是在15%。那么它的这个速度增速属于相对比较稳健，但是这个缺乏爆发力。3D 打印这个环形光束技术，金属的 3D 打印以及这个和3C 的龙头呢，已经是有一个深度的合作了。那从场景上来看，轻薄化的这个结构以及这种复杂的内部流道和散热件，单机的价值量是高于传统的 CNC 的。那么从它的这个节奏上来看的话，今年是小批量的一个放量，那么未来的这个明后两年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一定的这个增速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期。
1: 再来看一下它的新能源设备的业务啊，2025年公司的这块业务呢，营收占比是13%左右，同比增长了53.36%。那其中的锂电设备的营收占比是12%左右，增长了49.65%。那么公司的锂电设备板块的营收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0: 它这个锂电的因素的话，基本上一个是它的这个锂电的扩产、海外建厂以及相对应它工艺的一个升级，是一个相关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因素。那在去年的时候，锂电设备呢占比是在12%左右，那么同比增速呢是接近50%。这个里面一方面就是它的头部在扩展，像一些宁德、比亚迪、海外的一些大厂都是重启了一些大型的一些产线。那么从这个工艺的升级上来看，极片的高速切割、激光的焊接这些渗透率在提升。那从出海角度上来看，东南亚和欧洲在建厂，海外订单占比呢也在提升。所以这个锂电的激光焊接设备呢，国内的市占率大概在40%多，那全球呢30%多，也是绑定了这个全球的一些头部的电池厂。
1: 我们再来看它另外一部分业务，叫做半导体设备业务啊，营收占比是11%左右，同比增长了15%，这是2025年的一个数据。那么公司表示呢，板块之内存储行业多款产品在客户现场验证通过，并取得了复购的订单，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那么存储的相关产品是否是板块内它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呢？
0: 确实是这个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增量啊，这个今年的话可能会实现一个业绩的兑现。去年半导体设备占比呢只有11%，同比的增速呢也就15%，相对的增长速度呢属于比较稳健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个从存储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有很多款的存储相关设备在客户现场是验证通过复购，那么进入到一个长江存储头部供应链。产品上来看，激光的这个开槽间晶圆的切割以及检测设备替代了一些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的份额。那么从这个节奏上来看，今年存储资本是开支在回暖的，半导体设备增速可能会提升到25%左右。
1: 其实公司做这个半导体设备产品，那和我们比较熟悉的行业内的龙头公司，类似于北方华创还有中微公司，他们的一个这些的主要的差异是在哪儿呢？
0: 从这个差异上来看的话，就是他们的赛道定位都是不同的。大族的话主要是在激光和精密加工，那么竞争呢相对来讲是有错位的。像北方华创和这个中微公司，他们聚焦的是一些光刻

0: 做科室和这个沉积这些前道晶圆制造设备，技术壁垒相对来讲比较高，验证周期也比较长。那大族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这个聚焦一些厚道的封测测试和微加工。那这个相对来讲，它适配的一些封装、存储、PCB， 所以它的优势是，交付比较快，性价比比较高，定制化比较强，在这个一些微工加、微孔加工和超薄切割、无损裂片上形成一些独特的壁垒。
1: 其实我们看到公司的一个传统业务叫做通用工业激光加工设备，这个板块的营收是 61.12 亿元，占比 33%， 它仅仅是增长了 2.37%， 是远低于其他业务板块的。那么在传统制造业投资意愿比较疲软的背景之下，您觉得这个业务啊，它是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竞争的阶段呢？那目前来看的话，大族激光它有没有一些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0: 确实是一个存量业务。那公司是靠着高端化和海外以及服务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突破。那去年通用设备营收的话，就像主持人说的，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弱。那么从现在来看，中低端的产能相对来讲是比较过剩的，价格的战呢也是比较激烈，毛利率呢相对来讲可能也是处于一个下滑的态势。从公司的一些竞争策略上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走高端化。去收缩一些低端，发力这种高功率精密切割和自动化生产线。那第二个呢，就是走出海这条线，通用设备海外的占比呢也是在一个提升，规避了一些国内的价格战。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服务和解决方案上来看，从卖设备转向这种整线交付运维服务，那也是提升了这个客户的粘性和产品的利润率。
1: 再来看一下2025年的年报哈，它整体显示呢，公司的固定资产是同比增长了49.23%，主要是公司的亚创工业园还有华东区域总部的基地项目完工。那么这些新增的产能，您觉得能否被有效的消化呢？它是否存在一定的这种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
0: 从它的这个高端的产能来看是供不应求的，传统的产能相对来讲比较温和，整体是没有明显的一个过剩的。去年固定资产呢大概是在49%，那么主要是这种亚创工业园和华东的总部完工了。那从结构来看，新增的产能以这个高端的 PCB 半导体和新能源设备为主。那当前的订单相对来讲比较饱满，产能也是提前锁定了的。那从通用设备上来看的话，产能呢相对是一个温和扩张，随着海外的这个拓展呢，也是在逐步的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整体来看的话，今年产能利用率相对来讲还是在一个高位。那明年的话，要看 AI 和新能源的一个景气度再说。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下2026年的第一季度，大族激光这家公司呢，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74.44%，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16.59%。那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大概是107倍左右哈。您怎么来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0: 从现在来看，它的这个估值属于一个历史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短期的这个估值呢，稍微偏高。那公司的这个下游行业景气度来看，还是在一个升温的状态。这个未来两年的话，核心业务也是处于一个共振的状态，业绩呢可能也是增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快的。大族的这个客户资源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好、优质的，那品牌呢优势也是比较明显。长期的这种激光加工设备行业的龙头地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固的，长期的这个性价比也还可以。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它业绩，未来两年的话，每股收益大概在4块到4.65块，那么估值呢，可能在26倍到23倍之间，那么处于一个行业中值到均值之间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好，聊完了大族激光，好，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来谈一谈，是捷普特。不过呢，在此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疫情原因，稍事休息，不要挂断电话。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聊的上市公司是捷普特688025。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

0: 做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今天的主题是激光设备迎来多重共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找一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具体的来探讨一下。先来看捷普特688025，它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激光器。那么公司的激光器产品的品类也是非常丰富，包括这个 MOPA MOPA 的脉冲激光器，还有连续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等等。那么燕云，您是怎么来综合评价捷普特这家公司在激光器整个产品行业的一个竞争力的呢？
5: 它的这款脉冲的激光器呢，是一个国内的龙头，也是这个超快激光器的国产的一个先锋。那主营的是 MOPA 的这个脉冲连续光纤超快的一个激光器。从地位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它 MOPA 脉冲国内的市占率大概在40%，全球属于领先地位，打破了这个像 IDG 的两个垄断。激光的调阻机的话，全球市占率大概70%，是属于一个绝对龙头的地位。那从技术上来看，它的自然力比较高，稳定性也比较强，适配一些像3C、锂电、光伏半导体这样的一些精密加工，这些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4: 来看一下它的激光器产品的营收占比，2025年的数据呢是48.85%，同比增长了44.49%，它的增速啊创出了近4年时间以来的新高，毛利呢大概是45.7%，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哈。那从您的观察角度来出发的话，这个板块它量价齐升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
5: 激光器这个量价提升的原因的话，又有高功率的一个升级和锂电半导体需求的一个大幅增长和这个国产化的一个驱动。那么从锂电来看，就是零毛刺切割以及半导体隐形切割和 PCB 温孔加工需求相对来讲是一个放量的状态。另外呢，像这500瓦的 MOPA 和这个几秒超快这些高附加值产品的占比也在提升，单价是持续的一个上移。那么从它的结果来讲，低功率的这个降价在走量，高功率的溢价也比较明显，所以整体的毛利率呢是属于一个抬升的一个状态。
4: 目前公司的整体的一个营收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92.7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70.98%。哈，股东市盈率呢是在112倍左右。综合刚才我们对于整体激光器行业的一个探讨，以及公司的基本面分析，您怎么来评价它的投资价值呢？
5: 公司呢是一个光纤器件的一个新产品，也在持续的放量，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这些新兴的下游应用需求呢，也是在一个持续的比较紧急的状态。那么公司在未来的3年的收入可能在31到52亿之间，那么规模的净利润可能在接近5亿到9亿之间，那么估值呢是也处于行业中值到均值之间的一个水平。那整体是属于一个高成长高弹性，也是比较匹配这种风险偏好比较高的一些投资者。
4: 好，谢谢燕云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选基金为什么要关注夏普比率。

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选基金的时候，有一个重要指标叫夏普比率，你可能留意过，指数基金在发行的时候呢，通常会在宣传的材料当中展示所跟踪指数的历史夏普比率，用来体现这个指数的风险收益特征和投资性价比。而在一些主动管

类型基金发行的时候呢，基金公司也可能会在宣传中提到，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中强调追求高下普比率，并且展示基金经理管理的其他已运作产品的历史下普比率。到底什么是下普比率呢？不用记复杂的公式，你就记住一句话，下普比率就是基金的投资性价比。他回答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每承担一块钱的风险，能赚到几块钱的超额收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两只基金一年都赚了 15%， 看起来收益一样，但是 A 基金全年波动特别小，最大回撤只有 3%， 几乎没怎么跌过。那 B 基金呢，跟坐过山车一样，中途最多跌过 20%， 那最后呢，才勉强的涨回了 15%。 算下来 A 基金的下普比率是 1.2， B 基金呢只有 0.9。这就意味着 A 基金用更低的风险赚到了和 B 基金一样的收益， A 基金显然更靠谱。那为什么选基金要看下普比率呢？核心原因是有三个。首先，它能帮你避开高收益陷阱。一些基金的高收益也不是靠基金经理的能力，而是靠赌出来的。比如重仓某一个热门行业，加杠杆追热点，行情好的时候呢能涨 50%， 行情差的时候能跌 60%。 这种基金的收益率看起来诱人，但是下普比率会非常低。下普比率高的基金呢，收益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收益是靠稳定的投资能力赚来的，不是靠运气赌来的，长期持有就会更放心。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真实反映基金经理的水平。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不是看他牛市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他能不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持续获得稳定的收益。下普比率就是衡量这种能力的最好指标了。如果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连续三年下普比率都在同类前 20%， 说明他不仅能抓住上涨的机会，还能在下跌的时候控制回撤，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能力。第三个原因就是它能帮你匹配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多人买基金亏钱不是因为基金不好，而是因为买了和自己风险能力不匹配的产品。比如你只能接受 5% 以内的回撤，却买了一只下普比率很低波动很大的股票基金，那你肯定拿不住，最后只能割肉。而通过下普比率，你可以在同类基金中找到风险最低收益最高的那一个。比如同样是固收加基金，下普比率 2.0 的肯定比下普比率 1.0 的要更适合保守型投资者。还有两个问题需要留意，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下普比率是越高越好吗？不对，只能是同类型对比，你不能拿股票基金的下普比率和货币基金去相比，货币基金几乎没有波动，下普比率可能很高，但是收益可能都不到 3%。那股票基金呢，波动大，下普比率可能低一些，但是长期收益能达到10%以上，两者风险等级不一样，没有可比性。正确的做法呢，

下普比率。一些基金公司会宣传自己近三个月下普比率高达 2.5， 看起来特别诱人，但是短期数据根本没有参考价值，可能只是刚好赶上了某只重仓股暴涨了，拉高了下普比率。咱们看下普比率，至少要看近三年的长期数据，最好能看近五年的。只有长期保持高下普比率，才能说明基金经理的能力是稳定的。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冰

0: 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4: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5: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6: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4: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7: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中国证监会日前召开资本市场支持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企业发展座谈会，证监会主席吴清与智能消费、国货潮品、现代物流、IP 文创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领域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和企业代表深入交流，充分听取意见建议。与会代表围绕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提出了具体建议，主要包括改革完善发行上市制度规则，更好适配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企业特点，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助力优质企业快速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出更多服务和消费领域相关指数和基金产品，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加强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相关规则的协同等等。吴清指出，中国证监会将在15-5时期进一步科学谋划，研究推出更多深化包容性改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更好支持包括服务和消费领域在内的各类实体经济企业发展壮大。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资本市场支持服务和消费，哪些细分赛道将率先受益？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王佳妮。您好，王教授。
4: 主持人好。
2: 参与这次会议的上市公司呢，主要来自这几大赛道：智能消费、国货潮品、现代物流、IP 文创。那您如何分析这些领域当前的 A 股表现，板块整体估值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4: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走势啊，这个四个赛道的总体来看，像比如说这个智能消费啊，还是比较强势的，它应该是相当于是有一个交叉的某一些因素，它智能就是科技这个领域，相当于有这个领域，还有就是消费，现在也是国家的一个大的政策，所以它比较那个强势引领。我们从相关数据看，基本上也至少像机器人啊、智能家居啊等等，也都涨到20%-30%，就是可以从这个成长性来看，还是比较有确定的。另外这两年像这种国潮啊、IP 文创啊，其实也挺受一些年轻人的这个追捧的，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这个涨幅度还是挺明显的。这个是整体的走势。我们看一下这个估值，估值的话，可能这个四个领域当中呢，除了这个，我感觉就是智能消费这一块，因为它有智能的这个因素，可能它基本上它可能高位的话，可能也会达到这个40-50啊，包括这个 IP 的这个文创，但它可能就是说，这个也是受到一些龙头企业的这种溢价的效应嘛，就这两可能偏高一点点。然后这个国货的潮品还有这个物流啊，尤其是这个物流，可能相对来说会这个就是稳一点，没那么高，这个区间可能在20多呀，或高一点可能就30啊的这个样子。总体来看的话，其实这四个板块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在特征上会有些差异啊，因为这个智能消费刚才说了嘛，它可能会有这个科技的这种因素，然后大消费的这个趋势，所以它还是会高成长啊，然后它这种弹性区间也比较高，然后可能估值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而且也是这种机构投资者它这个重仓的一个领域。
2: 四大板块还是在估值上以及整体的表现上有一定的差异的。那这次的支持不是短期的利好，而是系统化、长效化的制度赋能。那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又会为相关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
4: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资本市场，它这次相当于它这个改革吧，就它的整体的这个定位啊，其实我感觉主要也是，就是为什么说它不是个短期效应，它是系统化的？我觉得体现在有三个维度吧。第一个，就顶层设计啊，这跟我们这个是相关的。我们前段时间刚提的发了这个15规划，也有包括这个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都提到了这个新质生产力啊、扩内需啊、现代产业，这个本身新消费啊，包括这个 相关的这个生产建设的服务业啊，就这些，它是符合这个国家长期战略的啊，它不是一个短期题材嘛，啊，同时呢也对接，就是对接咱们这个新国九条的这个整体的改革，服务的这个消费啊，现在服务业等等，它本身也是资本市场扶持的赛道，因为我们前两年就一直在提这个科创，啊，但是这个像这种消费服务这两个领域其实对我们整个实体经济发展它这个比重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呢我们这个 IPO 的这个政策其实对这几个领域就是关注还不是那么多，但是也要去支持，所以说它已经纳入到这个资本市场的重点扶持的这个赛道了，我觉得这是从底层设计来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说具体的你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制度本身也是要改革的。那前段时间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科创板其实有一些动作的，那紧接着那个创业板呢也开始有些动作了，也在就是说要修改一些发行上市的规则。那创业板这一块它其实也要考虑到去适配一些新市场啊、新业态啊，包括非盈利的这种服务消费企业，就怎么给他们能够提供一个上市的一个通道吧，从资金上去支持他们发展。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产业赋能，刚才也提到了嘛，就是说我们这个消费也好服务也好，它其实也挺重要的。那它从整个国家的大的这个体系来看，它其实是跟我们这种科技领域其实也要做对接，它也还服务于这种民生啊，就还要解决大家的一些就业的问题，它很重要。那这个服务的消费这个领域，它的这个孵化培育的过程也贯穿着整个的这个企业的生命周期，其实跟科创的这个培育是有的是一致的，它也要考虑到你这个初创的培育啊、上市啊、扩张有这个并购啊等等，就这个整个流程。那整个这个流程，你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包括你这个二级市场的资本市场的这个融资的并购整合，你就是全链条要去服务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制度的赋能。
2: 那对比四大细分赛道，从投资视角来看，各自的政策利好敏感度、业绩的落地速度以及行情的上涨空间有哪些差异？普通投资者您觉得更适合优先布局哪些投资主线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从这个利好的敏感度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IP 文创啊，包括这个国潮这个我觉得，因为它其实直接跟我们这个刺激消费是有一定关联度的。智能消费呢，这个可能也相对会比较高啊。智能就刚才说了，它既对接了这个智能端是经济生产力，后面呢它这个消费呢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比如以旧换新啊等等啊，这个升级消费的升级啊等等，也是相对来会比较高。

0: 高一点点，可能整体物流会比较这个稳健。从落地速度来看的话，那这个业绩很明显，可能物流这个因为它一直稳嘛，它的现金流是能看得见的，所以这一块呢可能相对来说会突出一点点。那从行情上涨来看的话，那就你要看这个分短期和中长期嘛。那今年消费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有这种科技加消费，还有包括这个政策啊，那整个的一个多维的这个共振啊，可能会对它的这个支持比较大。然后普通投资者呢，我觉得得去看你是求稳，还是说我是一个要有一定的回报的这种成长的要求。成长那肯定就是这个智能消费啊，但如果是求稳的话，你也可以再配一点点这个物流，因为物流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的现金流还是挺稳的，比较抗跌嘛。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做这种资产的一个配置，你可以看一下做一个组合，然后呢，然后如果是偏稳一点点，那就多配一点点这种稳健的啊这种资产。如果是说在里面要追求回报，那就可以多配一点点这种成长型的。
1: 玉和代表建议改革完善发行上市制度规则，更好适配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企业特点。现代服务业、新型消费类企业呢，大多具备轻资产、新业态特征。现行资本市场上市规则和这类企业实际发展需求还存在哪些适配的短板？后续的发行上市制度，您觉得该如何针对性优化呢？
0: 好的，主持人。从这个短板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门槛啊，就尤其是盈利的这个要求啊，因为我们很多这种轻资产的企业，它在早期甚至说在中期的时候，它可能有营收啊，不一定真的能够有盈利啊，所以说这个门槛还挺高。另外呢，就是这个资产结构可能会存在一个错配，因为他们是轻资产的话，它固定资产比较少，所以你看它可能都是一些比如说无形资产啊，搞 IT 啊。或者是说，如果它有一些这种数据支持啊，或人工智能的话，它这还是这个轻资产，它可能它在融资上面，它就跟这种固定资产比较重的这种中资产企业相比的话，它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资产结构我觉得有错配。另外就是刚才说这个成长的评价啊，你这个制造业的这种项目，这种企业的评价，和这种轻资产的，又是这种新经济、新消费的，他们的这个指标上可能都不一定去适配啊，所以我们目前啊，如果不做改革的话，很多传统的这个规格可能更倾向于这种传统制造的这种思维。还有就是本身我们这个创业板说改革对吧，要做这个比如说第四套标准啊，要去考虑这些，它也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刚提到比如说门槛，甚至是说除了这个盈利之外，我们还有市值的门槛呀。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新消费企业，它其实它这个市值没那么高啊，当然我觉得未来是有潜力的。还有就是你要同时可能满足这个营收又加这个复合这种增长率，那这个对服务类的企业要求还是蛮高的啊。那我们还有研发，那如果像这种文创啊、物流类的这种，跟这个研发就可能就完全不怎么匹配度会比较低啊。如果从这个后续优化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会在一些门槛上，就是去，因为我们现在是也是注册制改革嘛，就是也不是一刀切，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说分档分类啊？还有就是指标上面，这个可以参照这个科创板的指标，因为科创板的这个科创属性的指标已经是多维度了，那咱们这种服务类的、消费类的企业，其实也可以再去考虑一些非财务的指标。比如说你的这个用户啊，对吧？你的这个付费的这个用户啊，你的这个复购啊，甚至说你的品牌价值，就是这些比较偏软一点的指标吧。另外就刚刚说了嘛，即便是这四个领域，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种差异化的监管、差异化的标准呢？这跟我们大的这个监管的思路其实也是一致的。
1: 现阶段服务消费类企业在再融资、行业并购重组以及员工股权激励的过程当中，会遭遇到哪些现实的痛点和发展的阻碍，又该如何解决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再融资的话呢，其实审批周期相对比较长，还是比较低啊。刚才也说了，主要还是跟这个轻资产的这个企业的特性，它这个是有点错配的。因为轻资产的企业，它基金需求就是要求要快一点啊，要高频啊。

0: 但是我不一定要这么大啊，可以小一点没关系。所以说，但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定增的这个流程还是会比较慢。另外，可能它的这个估值啊波动，也会比较大。所以说，它去募资的话呢，也会比较难。还有这个资金用途，就是资金用途的话呢，你可能是有时候是做品牌的，有时候是做用户补贴的，它其实可能跟企业的这个实际这个需求有时候也不完全一致。那像并购重组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估值可能会比较难。另外呢，因为并购重组的话，它交易量可能规模都比较大，审核还是会比较严格，也是周期拉的会比较长。那我们做并购重组的目的，可能也是考虑到有一些的这种资产的整合呀，或者是说这种产业的这种重组啊，那你就可能就时间一拉长就错过这个时机了嘛。然后股权激励方面呢，主要可能还是这个行权的一些条件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这个你的条件里头可能会提到，比如说你的净利润啊等等一些财务的指标，但是你又跟我们这个新上的企业它的一些目标啊，这个指标啊，它会存在这种错配的问题啊，我觉得可能会有些痛点。那怎么解决？那我就是以这个再融资为例吧。其实我在学校跟学生们上投行课的时候，最近也提到了，我们一直在提那个探索这个储价的这个发行啊。这个储价发行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包容灵活的，可能未来的话看看是不是有，就是这种灵活的，你要给他一个额度啊，对吧？然后你可以让他分期分类的灵活的去发，对吧？你担心他发了很多钱，发的比较多，那他可以先申请一个额度嘛，然后根据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制度还是要面向企业的实际的需求，还是要把这个节奏啊交给这个企业。就
1: 好的，谢谢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量化基金如何赚钱。13点财经态度，解读1到4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上证下跌0.31%，深市下跌0.38%，创业板下跌0.63%，北证五零下跌1.22%，上证五零是下跌了0.8%，只有科创五零还维持红盘，涨了0.85%，各大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探。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1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1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到期，实现零投放、零回笼。
6: 财政部、央行以利率招标、单一价位中标方式，进行了202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7期招投标。中标利率1.68%，上次为1.69%，期限1个月。财政部、央行以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进行了202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8期招投标，中标总量300亿元，期限21天。
1: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今天在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上介绍，截至今年四月底，并购六条发布以来，上市公司披露资产重组3422单，重大资产重组336单，112家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筹划产业链上下游整合。
6: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的主题是量化基金如何赚钱，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7: 基金观察，
8: 我们来探讨一下量化基金是如何赚钱的。你能不能用简洁明了几句话跟我们说说量化基金的核心盈利逻辑是什么？
9: 量化基金呢，它和主动权益基金不一样。主动基金呢，就是基经理会通过个股的深挖赚钱。量化基金呢，它是用数据和规则去持续寻找市场的定价的偏差，会通过分散化、纪律化和高效率的执行，把大量的小优势累积成长期收益来赚钱。
8: 我们常说的这个高频交易，它是靠什么来获利呢？
9: 高频交易的获利，它主要来自于这种极短期价格的偏离、流动性的错配，或者说这种微观结构的机会。它的本质上是一门薄毛利、周转快、成本敏感的生意，高度依赖于低延迟的基础设施，就是它一定要快，要做到这种微秒级别的交易全流程的延迟控制。它的可持续的核心不仅仅是系统发出的信号啊，更重要的是整个系统的速度，然后系统的能力，还有成本和风控。

0: 就是靠它整体系统的能力，它的基础设施一定是低延迟。什么叫低延迟？那就是快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就是非常非常快的系统，它能咻就捡到这个错误定价的单子，就类似于这种。这只是错误定价的一个体现，还有非常多，它会来自于极短期的价格的偏离、流动性的错配、微观结构的机会，可能这些方方面面，每个股票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机会，这里减一点，那里减一点，你不可能说你每一次减都一定减对，但是呢，它通过统计的胜率来计算，它减对的次数或者说概率比较大。
1: 我们经常听基金经理在说策略的时候呢，总是会提到一个名词叫因子，包括我们听到的什么价值因子、成长因子、动量因子，还有质量因子，这个因子是什么意思？他们都是怎么赚钱的？
0: 因子可以这么说，它是在历史和节面上反复被验证，能解释收益差异的特征。价值因子呢，就是买相对便宜的资产赚估值修复的钱，可以这么理解。成长因子呢，就是买盈利增速更强的资产赚业绩兑现的钱。然后动量因子是买强者恒强的资产赚趋势延续的钱。质量因子是买盈利能力高、财务稳健的资产赚市场对优质资产长期给予溢价的钱。2025年呢，我们看数据啊，动量因子和成长因子的累计收益是正的，估值因子收益是负的，体现了2025年是一个高动量、高成长、高估值的风格特征的市场。说明呢，因子它首先它不是永远都持续有效的，它的赚钱的时间段会伴随着市场风格的不一样，有不一样的体现。
1: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散户投资者不断的有各种操作，这个操作呢可能是基于情绪化的，可能是基于恐慌等等，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所以有的人就说，哎，你操作的越多，你就会给这些量化交易去做了一些喂料，是真的是这样吗？
0: 有可能，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错误定价，比如说你买股票的时候，你并不是说从基本面的研究出发，那这个股票其实它是要下跌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你却在这个过程中听消息跟风买入了。那你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短期的一个错误定价。那这个时候量化私募我可以通过融券去做空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成为它的对手方，它就会把这个筹码卖给你，然后你就接走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比如说像震荡市或者牛市或者熊市里面，量化它这个赚钱的逻辑方法都会是一样的吗？会有变化吗？
0: 就是细节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差异，但是大的方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的这个收益的来源主要就是这种极短期的价格的偏离，然后流动性的错配啊，微观结构有不友好啊，可能就是牛市、熊市、震荡市，可能这个结构多一点，那个结构少一点的问题。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连线汇正财经首席研究员顾晨浩。你好陈浩。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指数上午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的，一度翻红，随后又出现一定的回落，怎么来看目前的整体运行表现？
5: 好，我觉得应该说短期呢，这个经过上周啊，我们说一度像上证也创出了阶段新高啊，包括创业板、科创板都创出历史新高啊。那么在这种非常亢奋之下，市场随即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当然这个调整我觉得很容易啊受到这种情绪上的一种影响。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调整是不是代表着阶段性市场啊见到了一个这种高点的这种可能。

0: 主线板块啊，它一旦出现这种信号，它一定是调整啊最惨的啊，或者说调整的幅度一定是最大的。那么这一轮行情，其实在我们看来，我相信应该说主线行情基本都是以科技为主啊，包括像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啊、商业航天啊，是吧？但是大家会发现，其实上周四周五市场这种连续调整，其实反而这些板块啊，他们的调整的幅度相对是更加有限啊，甚至来讲其实是比指数要来的更强，因为指数已经到了二十天线了，而这些板块目前还都在五天线或者是十天线附近。甚至来讲啊，像上周的这种机器人板块，包括今天这种存储芯片板块，还创出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所以我认为这个阶段性调整更多的还是通过像金融权重啊，诸如像券商啊、保险啊，他们这种调整对于市场有一定的这种拖累。但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一轮阶段性调整应该说它并不是整个这一波行情的一个见顶的信号啊。所以我认为短期来说，指数是有望在二十天均线包括五周均线这个位置出现一个缩量震荡企稳的过程。那么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短期我觉得指数会有一个阶段性构筑啊，在4100点之上的一个阶段性箱体的一个走势。而这个走势当中量能有所萎缩的话，的确指数的波动可能会放缓，但是更多的我想还是会侧重于是结构性主线机会。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些科技的方向，我认为是有望率先于指数提前出现一个反弹走高，但是短期速度不会很快，更多的还是一个偏向于是震荡上行。所以操作层面上我的一个建议就是科技板块趋势延续啊，但是不要去过分追涨，还是可以逢低去做一个参与，包括还有像电力板块，我觉得也是同样如此。嗯，主持人。
1: 还有一些品种是这种像前期的一些传统行业的品种，虽然前面没有怎么涨，但是这波也跟着跌，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应对呢？
0: 对，这种其实我们说就是一轮行情非主线的板块啊，通常来讲涨的时候可能轮不太套啊，表现也不太好，但是调的时候啊可能都是这个会挨打啊。所以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重点关注的是结构性主线机会啊，它会贯穿于本轮啊每一个阶段一波行情里面我想操作的一个核心的。
1: 谢谢。
2: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5: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4: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5: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的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4: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6: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7: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8: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9: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0: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126点，下跌9个点，跌幅0.22%，成交8749亿。深市早盘收报15513点，下跌48个点，跌幅0.31%，成交10534亿元。 北证五零早盘。

0: 收报1362点，下跌15个点，跌幅1.14%，成交是159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19442亿元。创业板下跌了0.5%，沪深300下跌0.69%，中证500上涨了0.1%，中证2000是涨了不到1个点，上证50是下跌了0.77%，科创50上涨了0.97%。
1: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那今天上午表现比较亮眼的，跌涨幅超过2%的，板块有5个：软饮料、电信、能源设备、电脑硬件以及发电设备。而跌幅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4%的有2个，一个是工程机械，还有一个是办公用品。另外呢，包括贵金属、重型机械、摩托车、造纸和餐旅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股的表现。那截至上午收盘，收涨的有1838家，平盘109家，而收跌的3562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半天是19442亿元。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呢，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对于上午盘面的梳理和总结。你好，翠霞。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上午各大主要指数呈现的是一个低开之后冲高回落的一个分时走势哈，不过盘面上结构性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了，基本是延续近期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风格。您怎么来看今天上午的一个表现？对于接下来的盘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期？
2: 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盘面走势啊，总体来讲的话，应该较之上周四周五的两天调整的走势应该是转强很多。从盘面走势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的这个多空之间的情绪比啊，应该是多方略显占优的一种格局。虽然看起来指数这块，尤其上证指数这块有所冲高回落啊，继续啊试探低点的一种动能释放。但是从总体的一个价值中枢的角度来看和评估的话，它还在一个什么合理可控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震荡区间，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一个啊失控性的进一步的杀跌风险。从这个整个行业板块概念指数的一个运行来讲，我看了一下科创50指数啊，盘中啊一度是把上周四的调整阴线啊反包。虽然有所冲高回落，遇阻1750点展开一定的技术回撤，但这种回撤呢，我个人认为它是属于什么涨得太多了。因为从科创50指数从1249点涨到1800点区位置，它的涨幅已经40%多，而且创历史新高。那么在连续啊这个6周的一个啊单边逼空上涨的背景下，假如说它主动性的回档一下1600点附近，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是回踩一下它的一个啊重要的价值中枢的一个啊5周线的一个防守点，我个人认为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是啊良性的。因为什么呢？获利盘回吐压力释放，然后再加上解放了所有的套牢筹码啊，形成了一种多空激烈争夺，进行一下充分的一次震荡调整，我觉得应该是更有利于行情走得更高远。因为从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也是啊同理可证，它一鼓作气的把这个4037点历史新高挑过，那么这个位置的调整，一般来讲的话，调整的稍微充裕一点，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向下回档到20线的3780点。我觉得应该什么更加有利于后市走得更高远。所以从双创指数的一种突破历史新高的一个技术回落，然后再到深成指啊攻击到这个16293点临近啊。
1: 翠霞，信号有一些波动啊，请您重新调整一下这样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方向。确实
2: 现在好吗？
1: 现在好多了，您继续。
2: 那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几个指数的一个啊阶段性的达到一个重要的阻力关口或者是整数关口的背景下，然后展开调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的。那一般来讲，就这个位置的调整，我还是认为是三浪中级的调整，3570天啊这么一个价值中枢啊就差不太多，而且幅度不会太大，基本上是以20日线为基准，然后进行评估和考虑。同时呢，在行业板块三个方向来下，它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行业指数概念板块来讲的话，大家看都是以什么大科技为主导，还是在什么表现出比较好的一种啊震荡走高的一种啊强势攻击的一种特征。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行业板块来讲的话，是以电源、元器件还有半导体、IT 设备、通信设备为主导，然后形成啊强势的一种逼空上涨啊震荡走高的一种行情特征。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概念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涨幅榜序列当中呢，还是以什么以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大科技板块为主导，比如说像一些啊这个工业软件啊、存储芯片啊、同档高速连接啊、制服 AI 啊、6G 啊、CPU、国资云、AI 手机 PC、边缘计算、华为算力还有云计算等等方向为代表。那也就是说从整个的核心赛道方向来讲，还是属于结构性的机会特征，而领先的赛道方向基本上是以传统的一些消费，比如说鸡肉猪肉 啊，包括一些种业化肥还有一些粮食啊等等为代表。那么同时呢，在行业板块来讲的话，是有一些船舶呀、化纤、农林牧渔、工程机械为代表。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有保有压的背景下来讲的话，市场呈现出仍然是什么结构性机会的一种特征。那么同时呢，我看了一下整个的市场运行的一个跌幅榜的数据，在跌幅榜数据来讲的话，我看一下跌幅超9%个股量是加起来27家，比这上周四周五的数据明显是减少的一种状态。而且呢3%的数据比我看了一下也是不算太多还是在可控范围内。而且5个点以上的杀跌个股量是加起来不到200家，这种数据来讲也是可控的范围内，也就意味着它不具有所谓的系统杀跌风险的动能条件。对于当前时点来讲的话，它这样的一个多空激烈博弈啊，我还是认为本周应该是先抑后扬震荡反弹概率比较大。因为从这个60分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几个指数都已经什么，尤其是主板指数都是以小五浪结构走完，然后在蓄力待发的一个临界点位置酝酿反弹的一个结构。然后在双创指数来讲，它是 ABC 的小三浪结构走完，然后做一个双底，然后往上攻击的一种结构当中。虽然有所冲高回落，但我觉得趋势行情没有跟着结束。更多的一点是小区间窄幅震荡，更多一点时间来化解这个获利盘回吐压力和历史的套牢套筹码解放的这么一个博弈。这种博弈呢，我觉得7个交易日左右就是一大关。
1: 这是崔霞对于目前盘面的一个基本的梳理哈。您认为可能相较于上周四和周五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今天盘面上还是有一些积极走强的因素存在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市场还是维持着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构化的一个特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一个是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语音听的客户端哈，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也正好借大家发来的一些个股的问题啊，继续和崔霞来探讨市场的下一步整体的走势，包括一些可能的热点。那我们先来看这位朋友问到的一只个股啊，中继续创，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张一只股票300308中继续创。他买的成本很高哈，是900块，那仓位的大概也就是1成左右，所以说就以中继续创为代表性的一个品种去分析的话，怎么来看后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位朋友已经注意到中继续创已经连续创新高了，那后期该怎么去操作呢？崔霞，
2: 我觉得在这个时点上去买中继续创的话，我并不是太赞成。确确实实，中继续创一中天为代表的三剑客啊，它是属于这个海外的四球产业链的这个核心的三剑客。从这个业绩啊、基本面的表现来讲，确实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过千元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第一次的这个博弈，然后这一波上涨是从505涨到了1000块钱这个区域位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五浪结构已经走到末端位置的背。

0: 了。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前复权的角度来讲，从它的这波行情启动点15.75块涨到1099.88块，这个涨幅已经是非常之可观了。这么大的涨幅背景下，原则上来讲的话，只盯着找卖点而不要找买点了。这是我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站在光里啊，是一个核心主线，确实没有方向没有错，然后呢行情也没有完，纵深推进的这个历史目标也没有结束。但有一点，你这么高的价格我觉得是不妥当的。在这个时候应该去找一找上游的一些啊光通信的零部件类的公司啊，比如说对应的一些高速光模块的一些 PCB 的公司，比如说像绵阳电路这类的公司，你看才多少钱呢？才20多块钱，28块钱左右，29块钱这个区域位置。它就是什么？你搞光模块，你不可或缺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 PCB 的公司。他们现在整体 PCB 这块比光模块的公司累计涨比较小得多，位置也更低一些。然后呢，根热苗红的一些好公司其实还没有被市场挖掘，那这类的公司我就可以做一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可以去考虑国内链。那么国内链里边，你看光信科技，包括对应的剑桥科技，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华工科技，你看这个价格才多少钱？都100多块钱。你跑到900块钱去买这个中继续创，万一它的海外链的订单出现了变化变数，因为它是属于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属于核心订单这块比较单一聚焦嘛。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万一它出现订单的变化，它是直接就给你打下来，很容易你就亏，而且亏大钱，对吧？因为你这个累计涨幅，人家的原始的资金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你在900块钱的位置，你瞅瞅，这是很显而易见不理性的一种操作。那国内链的这个 PC 这个 CPU 的赛道股的话，都100多块钱，相对来讲的话，安全边际比较高啊，对不对？那未来成长性也不差呀。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国内链呢？啊，所以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审慎一点，不要在这样的位置激进的过激追涨。这个位置上一旦啊海外订单出现变数的话，那么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1: 但是呢，对于价格这个问题啊，目前其实市场上也是各位投资者见仁见智哈，是看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风格，包括策略的这样一个问题。翠霞也是仅仅代表自己的一个观点哈，给大家提出一些参考性的建议哈。那翠霞，我们也希望在回答个股的时候，咱们就事论事哈，不提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个股，以免让大家这个投资的策略啊出现一定的这个有点糊涂了。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一只个股进行一定的分析哈。那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个股呢，都是仅供大家参考，不做任何的推荐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问到了一只证券股啊，华安证券600909，翠霞来看一下，成本价是6.46块，4成左右的仓位。那今天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那像这种小券商啊，那目前有一定的上涨的机会吗？后市能继续持有吗？
0: 券商板块呢，我个人认为从指数位置来讲的话，它具有波段的上行的空间和机会。对于小券商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涨停板手法打出来，但是它还没有把这个中期均线突破。那这个位置上只能说啊，6.13块的防守点没破的话，可以继续观察和等待。但是对于小券商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点，因为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寡头垄断的一种属性特征。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券商板块其实总体来讲确实是不错的业绩，尤其上市公司占比啊，多数都是营收净润增长还是比较相对比较不错的一种状态。但有一点，仍然有17家这个券商机构是亏损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小券商相对优势啊并不太明显的背景下，但是呢该股有价格优势这么一个属性，所以就是波段策略为主。因为整个券商板块呢应该是属于一个波段的处理，到现在为止它是属于落后指数的一个上涨的这个运行，尤其是啊券商这块呢监管都是比较严的。大家看一下这个顶层设计这块，这个管理层对于这个券商的一个这个监管的口径，确实来讲一直是高压态势，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啊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啊，所以说就是合理的比例不要超过15%-20%这个比例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超过比例配置，我就一定要控制下来，因为从这种手法来讲的话，一看就是游资打法。一般来讲的话，好公司是什么？慢慢涨，涨不停，不停涨。但是你直接用啊涨停板的手法逼空啊，那实际上就是什么经典的游资手法，阻力位在6.87块一线位置是短期的阻力位啊，这个位置要警惕一下。
1: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山东黄金哈，600547，成本价33块钱，仓位20%。这位朋友他是应该是上周五啊追高买入的，没想到今天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那下一步怎么去操作呢？他是做短线的，
0: 这做短线的话，现在还没有这个结束下跌趋势的情况下，原则上不着急。这个做短线的话，一定是选择右侧突破的时候去做，而不是进行左侧的一个这个探底，然后呢这个站位的这种思路去操作。因为山东黄金从65.55块一路的震荡盘跌，现在已经快到30块钱，但是现在这个位置。

0: 水行呢，下跌结构还没有真正结束的信号，可能还要往下这个揉搓一下。虽然说从位置价格来讲的话，已经是到了一个相对的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种位置和价格区间，但它是什么左侧站位的一种属性，并不是属于右侧突破的一种结构，也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个底部企稳的一种信号。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你如果做短线的话，我建议这个位置站位之后啊，要等一等，等一等它形成右侧的一个拐点突破信号，然后呢再去择机布局。作为黄金板块的上市公司来讲，我觉得从中期来讲的话，地缘风险事件啊，包括这个通胀压力啊，包括这个经济主要全球主要经济体有一些这个经济增速下滑的一种这个风险的一些等等因素其实来讲的话，避险情绪这块升温是可以的，这种判断逻辑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全球的货币的属性都不再是金本位的一种属性，就是说它有一定的避险属性。但是有一点，在整个大环境总体来讲的话，是安全平稳的背景下来讲的话，黄金的那种急需的一种属性并没有那么强化，所以对这类标的来讲，只能是做趋势而不是做短线。做短线的话，还是在热点赛道的大科技里边去博弈。做趋势的话，然后你在这个黄金板块里边做逢低布局，然后拿一段时间，然后实现比较好的一个空间的收益率那个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策略一定要把它想清楚。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688568中科星图，57.5块的一个成本哈，半仓左右，后市该怎么操作？能否继续持有，或者说要加仓呢？
0: 中科星图这块的公司呢，应该说大级别的 ABC 三浪杀跌，然后已经达到52.74块。震荡技术探底的二次探底的位置，只要不破这个53.18块的防守点，原则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持有待涨。那么从整个的面向航空航天地空经济提供相应领域软件销售来讲的话，这个公司我觉得从基本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方向是没有大问题。但有一点，它是软件类的公司，软件目前没有硬件好所以对这类的公司来讲，就是按波段来处理就可以了。第一阻力位在75到80之间，然后第二阻力位在85到90之间。
1: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南新制药688189哈，南新制药成本价10块钱，那半仓。这位朋友注意到，这只股票呢，今天是大幅的换手了，出现这种信号，是要走还是留呢？
0: 对于当前位置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探底回升的一种供应结构，在双底结构出来之后，是一个快速回踩颈线，然后呢，形成买盘承接的一种背景下，我觉得还应该有溢价走高的空间动能。虽然制药板块作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御性板块，但是它呢，主营业务是流行性感冒抗病毒的、传染病防治的这些，还有一个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这都是属于什么比较常见药的一个大类的方向，而且是这个需求端比较给力的，或者说实际性比较好的一种情况。但是有一点，这个公司这个基本面太差了。美股收益这块从2021年亏损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扭亏的基本情况，所以对这类标的就是什么做个小反弹见好就收波段策略止盈为主这个从长期价值来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太给力。这么明显的几年的亏损实际上来讲的话，很难支持它有创新药的研发和投入。虽然说生物医药这块来讲的话，对于这个整个支柱产业这块也是非常明晰的一种这个定性和定位和导向。但是有一点，这么差的一个基本面的逻辑来讲，虽然它有低位低价的属性，但是我觉得也不宜常拿就怕它有什么这个退市风险。
1: 嗯，好，这看到好几位网友都问到了一只个股，我们就一起来回答一下。赣锋锂业002460，赣锋锂业哈。有一位朋友的成本价是85，另外一位朋友是被套了哈。那目前来看的话，有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崔家怎么来看？
0: 赣锋锂业这个位置呢，正在经时遇阻这个95块钱价值中枢位置，然后展开主动性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这波的压力释放呢，截止到现在为止，已经达到了一个中期的一个均线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在这个重要的这个55天线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有抵抗。这个抵抗呢，密切关注它能不能突破85大关。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我觉得还有什么继续溢价走高的供应动能条件。因为从锂矿锂电池赛道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该公司呢，从这个2024年的位置有过一年亏损，但是2025年的时候就扭亏为盈到8毛钱，而且一季度这块也是8.8，这个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改善也很好。那么基础化学材料这块来讲，锂资源开发、锂盐的新加工。还有锂电池制造等等这块来讲，应该是符合当前的固态电池这个细分产业链。它除了毛利率这个低一点之外，其他没什么大毛病。但有一点，它这波行情是从24块多钱涨起来的，这位置不再过激的加仓和追买，而是什么持有待涨是这个可以的。这个第一阻力位目标应该在100到120之间112之间这个位置。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凯赛生物6886哈，它的成本价是52块，

0: 翼城走的舱位，那这个位置是走还是留呢？
1: 对于海派生物来讲的话，我觉得短期还是在一个下行压力释放当中。从它净资产24.78块的一个这个属性来讲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单边下跌，可能会让投资者很难理解。但实际上来讲，它是什么？它是完成了前面一个大级别的一个三浪反弹结构，然后展开的一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从这个下方的重要的支撑点，我觉得42一线这个密切关注它的支撑有效性。42整数关的价值中枢支撑有效的话，那我觉得这张标的应该还有这个反弹的回升的条件。这个是一个远端次新的一个概念股，它这个大三浪杀跌到32.08块，然后展开这波的一个什么大级别的一个三浪反弹。三浪反弹之后的一个遇阻回落，二次探底背景下来讲的话，应该什么？应该是继续积蓄力量一种状态，狠一点的话打到41线也是有可能的。
0: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天润工业哈，002283，成本价13块钱，1成左右的仓位哈，目前套牢了25%了，像这种股票能否继续持有，还是说要补仓呢？
1: 对于天润工业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宜补仓，因为它在攻击历史新高的路上，而且从3.35块涨到13.24块的一个价值中枢，这个位置的一个上攻浪结构已经不低了。当前位置上就是说没有见到有效的头部信号的情况下，可以在10.85块防线没破的情况下继续持有待涨一种策略。它属于发动机及传机轴承曲轴这类的公司。从现有的这个基本面的逻辑来讲的话，应该还算是属于这个核心的一种赛道。那么同时呢，它的财务指标也是比较稳健，价格总体来讲也是这个并不很高，具备有历史新高的动能和势能就突破13.88块历史新高的动能和势能。那么只能说，但是这个位置买点不太合理了就是你在历史新高位置突破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剧烈的震荡，你等震荡调整低点的时候再说这个位置上反正现在就是什么，有可以先手，但没有不加仓。
0: 嗯，好，非常感谢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对于上午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记者报道。中国证监会日前制定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该文件是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衍生品交易和结算、衍生品交易者、衍生品经营机构、衍生品市场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发来的报道。
3: 办法针对大股东通过场外衍生品变相减持顽疾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也是本次新规受到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办法明确，限制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减持限售主体等开展以该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为合约标的物的衍生品交易。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这或将从根源上切断此前长期存在的灰色操作通道。
4: 不少市场主体借助场外衍生品复杂结构绕开减持规则，变相实现大股东大额套现，扰乱 A 股市场正常的股权流动秩序，还滋生出利益输送、股价波动、资金空转等诸多的这个乱象。那信大建企全

0: 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表示，这一安排将从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和市场秩序三个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1: 一旦法律部门法规落实，将极大地提高隐蔽违规的成本。部门规章呢，对于上市公司治理而言，能约束关键少数的短期套利行为，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来说，直接将减少因不公平交易而导致的投资者权益损害，对市场的秩序而言，则清除了利用衍生品去 A 股市场操纵市场绕道减持的灰色空间。
0: 本次办法还对衍生品经营机构的业务准入标准做出了规定。办法提出，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申请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应当符合最近六个月净资本持续不低于人民币五亿元等行政许可条件。王俊表示，这一刚性门槛或将加速行业洗牌，
1: 将显著加速券商和期货公司衍生品业务的分化，竞争格局将向头部高度集中。此次部门新规的落地，头部机构将凭借优势扩大份额，中小机构未来的转型机遇在于差异化突围。中小机构应避免与头部公司正面竞争，而应该深耕本地区、本地域套期保值需求，主攻方向是一些当地的特色产业、特色行业，走专而精的小而美的特色机构发展的道路。
0: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这一规定将从源头过滤非专业投机，打造更加清朗的市场环境。
2: 新规里头对于整个这个衍生品的参与主体有了更加严格的一些要求，参与衍生品的这个门槛的这个限制会拉得更大一些啊，把更多的一些这个非专业性的机构和所谓的大资金和游资啊排除在衍生品交易之外啊，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正本清源和中小投资者在交易中的一个劣势地位会有所提升。
0: 办法设置了约半年的过渡期，将自今年11月16号起施行。邢星表示，各类市场主体需对照新规要求，全面梳理现有业务，抓紧完成合规整改与调整工作。
3: 对于衍生品经营机构，梳理现有业务架构，完善内部风控体系、客户适当性管理与业务合规流程。那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重点排查大股东相关股权衍生品合作业务，提前终止违规变相减持类的交易，那规范股东股权风险管理方式。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解读1到4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竞赛再升级，今天第1集 AI 光互联迎产业爆发。15点35分，院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旅游业的软价值。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简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洪浩，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地震区域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多家银行关停独立信用卡 APP 有何影响？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榴莲价格大幅下降。网传考驾照难度大增不实，驾培新国标到底敢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126点，下跌0.22%，深成指报15513点，下跌0.31%，创业板指报3909点，下跌0.50%。再来看一下港股，截至上午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612点，下跌1.35%。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正在交易的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目前是60915点，下跌0.81%。韩国综合指数目前是7568点，上涨1%。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即刻出发，
3: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来看，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1至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941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1至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今早8:14，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剩余1名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即刻出发，
3: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5月17号在京举行。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把世界杯直播间搬进城市地标。央视体育客户端将推出2档全新节目，以女性视角传递观赛态度的《闺蜜的世界杯》，以及联合央视频共同推出的《超级世界杯》，深度绑定赛事节点与品牌场景。总台解说天团现场亮相，贺炜、孙思辰、刘嘉远、牛银浩、朱晓宇、李晨明围绕《我爱世界杯》进行主题分享，将以各自的经历与热爱，在2026世界杯赛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看球、聊球体验，共赴这场承载热爱与情怀的足球盛会。央视频将推出1+N+N视听服务，一是为官方赞助商精心打造的中心岛，第一个 N 是为其他企业打造的专属品牌。

0: 海群岛。第二个 N 是针对各地文旅品牌打造的定制专属第二现场，现场推荐了饭点到了、辽秋局、冰冰的扫盲日记、超级竞猜王、绿鹰荣耀夜、48强12位、世界品、中国牌等多元节目。央视新闻将推出多档世界杯节目，燃动绿鹰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联动合作城市点燃观赛消费季，行走美加墨解码多元文化，讲述镜头之外的足球故事。 AI 看世界杯引入多种 AI 数据分析模型，提供专业预测与观赛指南。主播说球以轻松鲜活的方式解读赛事热点、球星故事，用脱口秀花式打开世界杯。总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咪咕、拼多多、赛力斯等百余家企业代表，以及总台4A、3A 广告代理公司负责人，共300余人出席活动。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中国银行日前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信用卡持卡人有什么影响？我们来听报道。
2: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3: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
2: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榴莲价格大幅下降。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发出的这个榴莲啊，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运抵云南昆明以后，随即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
4: 在昆明一家果品市场，榴莲货源充足，价格亲民，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5: 我今天买了20多个，今年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去年的同期价格要在70-80左右，今年只要到50-60，还是降了不少。中老铁路的开通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优惠。
4: 据了解，泰国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30%，今年的价格也比往年低了10%-20%。
6: 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今年是49.8块。5月的下旬，也就是再过几天，泰国的雨季结束了，产量砍果会大增，会呈爆发式的增长。
7: 随着榴莲大量上市，北京市场上的榴莲价格也在持续下探。
4: 北京新发地官网数据显示，5月10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美金26.5元，比一个月前下降11%，同比去年持平。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美金19元，比一个月前下降了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也超过了3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大家都在关注的另外一个话题。最近啊，这个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修订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 两项价培行业的新标准。那价考内容呢，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9: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镶上了八字弯这些倒车灯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育员呢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8: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10: 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得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8: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11: 江西南昌某驾校副校长陈武勇：
12: 系统集成了纠错功能以及学时计时系统，能够实现学员各个项目的纠错，也能够汇总学员的各项培训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培训的效果以及学员的薄弱环节。
13: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而且用新能源教练车去练车，感觉操作特别平顺，安全好开，学完以后对我今后独立开车上路更有信心了。
8: 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1: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处长郭莹：
14: 我们将持续抓实全区541家驾培机构常态化监管，稳步推进场地设施体制改造，年内实现全部达标落地。
0: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
8: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11: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研究中心技术质量总监曾成：
15: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8: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15: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8: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0: 昨天是世界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了31.6%，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人正在被高血压所困扰。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中，不少患者存在着擅自减药、停药，甚至是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

0: 用的误区。那么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2: 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云红：
3: 不建议患者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比如说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几天，有些人可能一两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1: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2: 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主任药师裘奇：
4: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肠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1: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4: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血压比较快速的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疗效。
0: 这几天网上有一则新闻说，不久之前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然后呢又顺手喝下一杯热牛奶，结果半个小时后老人家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之后一查才发现血压已经掉到了80-50，差点酿成险情。专家表示，通常来说，从药物的相互作用来看，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基本不会有明显的影响。那这位老人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排除是由于有其他疾病或者是服用了其他药物所致。不过专家也提醒，不少人认为牛奶温和，用它送服药物可以保护胃黏膜，这实际上是有误区的。因为牛奶、酸奶、豆奶等乳制品中富含钙镁离子和大量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也会微弱地影响药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当手机里的 AI 给你推荐理财产品，帮你预测涨跌，它到底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今天聚焦AI 理财，跟着 AI 投资赚钱率概率有多高呢？亏了钱谁来担责？理财小白怎么正确用 AI？AI 投毒又是啥？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国华对话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从投资实操和法律双视角深度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那今天17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
5: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6: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5: 滞后。
6: 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已知的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比如说你可以给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或者说它的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5: 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6: 对吧？是的。
0: 那国际方面的消息呢，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也就是联合国人居署

网站消息，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当地时间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

0: 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两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车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以减少能源消耗。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新德里政府表示，在当地，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据法新社报道，尼泊尔两位知名登山家17号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称，现年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于当地时间10:12登顶珠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同样来自尼泊尔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于当地时间17号9:30成功登顶珠峰，这是他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1: 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日活动即将开启，惠民让利，服务升级，从看风景到玩体验，从做游客到戏中人。今年的活动出了哪些新玩法，又有哪些新创意？经济之声即将推出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敬请关注。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4: 财经资讯之旅。
5: 好，各位听众，这里是环球新财讯5000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那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126点，下跌0.22%；深成指报15513点，下跌0.31%；创业板指报3909点，下跌0.50%。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截至上午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612点，下跌1.35%。再来刷新一下目前正在交易的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目前的点位是61022点，下跌0.63%；韩国综合指数目前的点位是7543点，上涨0.67%；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目前的点位是4965点，下跌0.46%。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洪浩，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那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天315，选购冰箱有哪些学问。

0: 起，甚至没有。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3: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2: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3: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2: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0: 如今冰箱已不是简单的食物冷藏箱，而是被贴上了智能健康的标签，有的配上了巨大触控屏，还有的拿软冷冻低温补偿当卖点。但问题是，这些功能真的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只是看上去挺美呢？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除菌、除异味、保鲜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间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时应根据家庭、储存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天天315本期聚焦，选购冰箱有哪些学问？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双开门好还是法式好？顶级灭菌到底靠不靠谱？面对着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电冰箱产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难免会挑花了眼。新家装修进入收尾阶段的赵女士最近在购买冰箱，她在选购前做了大量的功课，丈夫希望购买大容量的冰箱，而她则最看重的是颜值。
2: 我买冰箱的话，我第一看颜值啊，然后要有自己喜欢的功能，比如容量要大，然后那个存储功能分类要精细化，运行的时候声音要小，再就是要最好要带制冰功能的，这样就方便能自己能 DIY 饮品了。
1: 也有的消费者更加在意电冰箱的各项性能指标。消费者陈先生在购买电冰箱之前做了比较慎重的研究，对于除菌率、冷冻功能等等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3: 最近这段时间，我因为刚装修好房子，准备购置一批家电，买冰箱是我也比较慎重的，因为冰箱是每天在使用的，如果功能选不好会比较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是三口之家，最先考虑的是容量，其次呢就是除菌、冷冻，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如果刚好跟我们的那些做的柜子要保证它是通用的。
1: 记者随机在网络购物平台搜索电冰箱，发现各类炫酷的黑科技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款式主推外观上的超薄零嵌入，以匹配消费者对家装设计一体性的需求。有的款式搭载了32寸智能大屏、语音购物系统和安卓生态应用。可是，在评论区不难发现，消费者吐槽电冰箱果蔬脱水、冻肉结晶、异味难除的相关内容。最近正在选购电冰箱的消费者李阿姨的顾虑是，怕商家宣传的高科技功能不实用。
4: 我是一个特别爱囤粮的人，我对冰箱的要求非常的高。我选择冰箱，首先呢是要看看是不是信得过的大品牌，选择外观颜色，另外容量和保鲜功能也是我非常看重的。现在市面上新出的冰箱有很多高科技的功能，如果这些科技能很大程度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话，我还是很乐意购买的。但就怕有很多商家宣传的新功能不实用。
1: 有的款式主推外观上的超薄零嵌入，以匹配消费者对家装设计一体性的需求。有的款式呢是搭载了32寸智能大屏、语音购物系统和安卓生态应用等等。那么不少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之前都会去查一查第三方测评，参考一下别人的使用体验，再决定买还是不买。在社交平台上，冰箱八买八不买，冰箱选购别被套路了，冰箱选购保姆级教程等等视频观看量都高达数万次。有的从开门方式说起，有的从制冷的方式来分析，有的说蒸发器，有的谈双循环。
5: 市面上的冰箱越来越多，那作为小白呢，如何选到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冰箱？别着急，那么今天呢，一个视频来给大家讲清楚如何避开商家的陷阱，选到自己喜欢的冰箱。首先呢是开门方式，从实用性来说啊，法式开门大于十字开门大于对开门，因为法式多门的横向利用率啊更高，使用体验呢也最好。而十字开门和对开门啊，看似空间很大，但是呢大件东西啊是真的放不进去。其次呢就是蒸发器，蒸发器选不好啊，水果沾上鱼腥味，蛋糕呢沾上肉味，那都是常有的事儿。买之前呢一定要认准双蒸发器。
6: 我是老杨，买冰箱是不是总被双循环、超薄这些噱头绕晕？花大价钱还买的高价低配，今天咱不绕弯，直接说品牌方供应链，给大家整份实打实的避坑指南。第一，选真双循环。双循环的好处是不串味，温度稳，但商家套路多。单循环换个双封路独立风道，就敢冒充，教你一招，直接问客服，蒸发器数量，俩蒸发器的才是真的。
1: 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除菌、除异味、保鲜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间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应该根据家庭储存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请他介绍这次比较试验当中电冰箱的除菌净味和保鲜性能等核心指标的具体表现。
7: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涉及13个品牌，价格区间从每台1283元到每台7599元。对除菌率、异味净化率、保鲜性能以及使用体验等指标进行了测评。除菌功能方面，在宣称具有除菌功能的10款样品中，整体表现良好。异味净化方面，18款宣称具有除异味功能的样品整体达标率高。保鲜性能方面，

0: 测试通过维生素 C 损失率、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茶多酚损失率三项指标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配备独立调节湿度抽屉或专门低湿存储空间的冰箱样品，在对应食材的保鲜测试中结果更佳。例如，在果蔬保鲜测试中表现最好的样品维生素 C 损失率仅为 1.82%， 而未配备相应功能分区的样品损失率相对较高。这表明，是否有针对性的分区设计是影响保鲜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在使用体验测试中，绝大多数样品表现稳定，仅个别样品在极端条件下的冲击关门测试中出现异常弹开情况。
1: 中加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健康家电检测中心工程师薛玉介绍，冰箱比较试验的重点就是除菌率、异味净化率、VC 损失率等等指标，因为这些都是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冰箱的时候应该关注的性能。
2: 第一个是除菌率，该参数越大，表明除菌效果越好。第二项，异味净化率。除异味功能是我们电冰箱对于内部储存的食物由于本身产生或者腐败过程中产生的化学物质的一个去除能力，我们本次评价的是一个代表性的异味鱼腥味。第三项是 VC 损失率，评价的是冷藏室长时间储存蔬菜过程中的保鲜效果。第四项是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评价的是冷冻室长时间储存肉类过程中的保鲜效果。挥发性盐基氮是肉类经过细菌和酶的作用分解蛋白质产生的一些碱性含氮物，数值越小表明保鲜的效果越好。第五项是茶多酚损失率，评价的是冷藏室长时间储存干货过程中的保鲜效果。第六项是冲击关门抽屉稳定性实验，是以冰箱易用性的参数之一。我们是用较大的力关闭冰箱门和外部抽屉，看它是否会弹开。第七项是抽屉负重拉力，也是易用性的一个评价。我们是在外部抽屉空载、半载还有满载的情况下测试拉动外部抽屉的拉力，来看一下它的拉力的情况。
1: 针对比较试验结果，北京消协发布消费提示，建议广大消费者在选购电冰箱的时候按需匹配功能，警惕过度营销。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的介绍。
0: 建议广大消费者在选购电冰箱时重点关注以下五点。一、明确容量需求，避免满载使用。电冰箱长期在满负荷运行下更耗电，内部空间拥挤也会影响制冷效果，不利于食物保鲜。消费者应根据家庭的人口结构以及实际使用需求估算所需容量，这样既可以兼顾使用经济性，又可以增强保鲜效果。二、按需配备功能，警惕营销噱头。消费者应根据家庭饮食习惯明确核心需求，如果日常需要存储大量果蔬，应该优先考虑具备干湿分储调湿抽屉的型号，此类设计能显著降低维生素 C 流失。如果有存储茶叶、药材等干货需求，则需要关注是否配备独立的低湿存储空间，切勿仅凭全空间保鲜、顶级杀菌等宣传语做决定，务必核实产品是否具备相应的物理分区或技术认证。第三，甄别制冷与动力系统，平衡体验与成本。制冷方式上，风冷电冰箱凭借无霜制冷均匀的优势成为主流，直冷电冰箱虽然易结霜，但性价比高。压缩机方面，变频压缩机在控温精度、节能降噪上优于定频，长期使用经济性更佳，但购置成本高。定频压缩机则胜在维修简便、价格亲民，消费者应在预算范围内合理选择。第四，细读能效标识，关注全生命周期成本。能效等级是衡量电冰箱节能水平的核心指标。一级能效产品虽然单价略高，但在长达十年的使用周期中，电费支出显著低于低能效产品。建议消费者优先选购高能效产品，实现环保与经济的双赢。第五，考量使用体验，严把噪音与工艺关。电冰箱属于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家电，噪音直接影响居住品质。建议消费者在实体店体验时，留意压缩机启动时的噪音大小，或者查阅产品名牌上的运行噪音分贝值，优先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噪音。

0: 较低的产品，同时可现场测试抽屉滑轨的顺滑度与关门手感，确保日常使用的便利性。
1: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如今冰箱已不是简单的食物冷藏箱，而是被贴上了智能健康的标签，有的配上了巨大触控屏，还有的拿软冷冻低温补偿当卖点。但问题是，这些功能真的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只是看上去挺美呢？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除菌、除异味、保鲜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间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时应根据家庭、储存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选购冰箱有哪些学问？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您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我们来谈一谈冰箱的话题啊。现在网上这个冰箱测评那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号称保鲜第一名，买回家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种拿钱说话的测评乱象确实误导了消费者。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我想请教您，他们算不算是个帮凶啊？消费者信了这些测评买回来的问题冰箱，到底应该找谁来负责？
16: 这类测评啊，如果说背后存在着这个利益关联，而且内容事实，那确实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测评它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宣传行为，应当纳入这个广告法和反不正竞争法的这个规范的规制的范畴。反不正竞争法第9条有规定，就是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这个功能、质量等等做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去欺骗误导消费者。那么广告协会呢，发布的自律指引呢，也有进一步的要求，就涉及到产品评测这一块，评测的标准应当科学，符合科学性、公正性的原则等等。那么这种评测机构呢，它如果发布的是事实的内容，而且是背后这个有利益的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种广告发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种广告的性质，那么应当按照广告法，作为发布者需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说相信这种评测去买了冰箱，那么该找谁负责？首先呢，是应该找这个商家，就是他是这个买卖合同的主体，让他要承担相应责任。他是负有提供符合宣传标准的这种合格产品的这种义务。同时呢，消费者也可以把这个评测方案列为共同的责任人。如果说评测涉及到虚假宣传、构成欺诈的话，那么消费者呢还可以主张这个惩罚性赔偿。
0: 那么有消费者反映冰箱买回去噪音大的受不了，找售后上门，人家拿一个仪器测了一下，就说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又标准当挡箭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消费者该怎么破？
16: 现在的这个国家标准就是家用和类似用途这个电器噪声限制，那么这个国标它对于冰箱的噪音有强制性的限制要求， 但这个标准它只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就说只要不超过这个限值算合格，但是合格它不代表消费者实际的感受就是舒适的。那么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这个维护自身的权利，一个就是说要充分运用这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因为根据消法第23条第三款，冰箱等耐用商品呢，自消费者接入之日起啊，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是倒置的，由经营者承担就没有瑕疵的这个举证责任。这就意味着，就是消费者只要发现他有瑕疵，他不需要自行委托专业的机构去鉴定这个噪音是否超标，而是由商家来证明这个冰箱的噪音符合质量要求。如果说商家所拿出的检测结果，而且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环境噪声的测试，而不是符合标准的检测，那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是可以主张他举证不足的。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2024年10月份，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呢，发布实施一个新的标准，叫那个家用和类似用途这个制冷器具的生品质的标准。那么开始从生品质，也就是从人的主观听觉感受的角度去评价这个冰箱的噪音，而不是仅仅只看它的分贝的数值。所以这个标准的出台呢，恰恰就是回应了之前的国标无法反映用户真实听感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消费者可以引用这个新的国标来主张商家他所谓的符合国标可能是另外一个标准，只是分贝符合标准，但是他生品质这一块呢，它不符合国标。主持人，
0: 某些冰箱宣传的时候夸大容量，比如说标称500升，实际上装不了那么多，那么这种容量缩水的问题到底算不算是虚假宣传？消费者发现以后能不能够要求退一赔三？
16: 冰箱的这个标称的容量和实际不符，那这个在法律上定义是很比较清晰的哈，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而且法律早就有规定，就经营者向消费者所提供的商品的信息应当是真实全面准确，不得夸大或者隐瞒商品的数量、质量、性能等等这些信息，误导消费者。那么实践中呢，就是容量虚标的情况并不少见。那么有的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冰箱能效的标识，它远超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就是正负3%的允许误差的范围。你超过这个3%，或者是小于3%，这就属于超出了允许误差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能否去主张这个退一赔三，关键是看是否是构成欺诈。按照消法的规定，欺诈需要满足四个要件，就是经营者主观上有故意实施了欺诈行为，消费者因此产生错误认识，那么基于错误认识做出购买决定，那这四个条件要都符合才构成欺诈。冰箱的容量呢，它是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所以如果实际的容量和它标称的这个数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偏差，而且超出了这个国家标准所规定的所允许的正常的误差的范围，那么足以影响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就构成欺诈，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
0: 现在很多冰箱是搞这种智能大屏，结果呢屏坏了连温度都调不了，售后说呢屏幕不属于主要部件，只能够保修一年。那您怎么样看待一些品牌给冰箱配置的所谓的黑科技？消费者又如何避免这种宣传大于实用性的这种消费陷阱呢？
16: 按照国家的这个三包规定，那么家用电冰箱整机保修一年，主要部件呢保修3年。但问题在于，三包规定出台的时候，智能冰箱当时还没有普及，所以三包规定的这个主要部件的清单，它就没有明确包含触摸屏等智能部件。所以一些这个企业，那么生产冰箱的时候呢，它增加了这个大屏啊等智能化的这些部件，但是在保修责任上，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个解释，把屏幕归入到整机的范畴，只给一年的保修。但是从功能逻辑上来讲的话，如果说屏幕它是唯一可以调节温度的入口，那么屏幕犯的话，那么冰箱的基本功能就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这种情况下，屏幕实际上它应当被视为是主要部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对于产品主要部件的认定，实际上是应当从直接影响产品核心功能使用，从这个角度来去判断。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有几点建议。一个是在购买之前要仔细阅读这个产品的说明和三包的条款，特别是要关注显示屏、智能面板等等这些部件它具体的保修的期限，不要轻信导购的一个这个口头的承诺。还有就是尽量选择口碑比较好、三包政策明确公开的这种企业，对于保修条款模糊的这种产品呢，就应当保持谨慎。还有最后就是监管部门呢，也应当 及时的跟进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变化，那么修订完善这个三包的规定，把智能家电中的这种和影响核心功能的部件纳入到主要部件的范畴，适用保修3年的规定。
0: 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家电品类的消费维权难点还有哪一些？如何能够更好的优化消费体验呢？
16: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难点之外呢，还包括两个比较大的难点。一个就是这种技术壁垒所带来的举动的困难，因为像家电产品呢，它涉及到制冷、噪音、能耗还有智能化体系等等这些专业技术指标，那么很多普通消费者呢，一个是不懂，第二个也缺乏检测的条件，那么商家呢就往往是以符合国标为由拒绝退换货。那么根据消法的规定，虽然说规定了这个六个月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这样一个条款，但是超过六个月之后，如果消费者啊自行去委托第三方去检测的话，这个成本很高，因为一个噪音的或者是这个容积检测通常都得几千块钱，那甚至超过冰箱它本身的价值。第二个就是这个宣传啊和实际性能的落差，这个有的时候是难以认定的。比如说宣称保鲜效果好，一机能效，但是耗电偏高，或者像这个静音但夜间嗡嗡响等等，这些表述啊它是主观性的模糊性的宣传，它不是那种定量的那种非常精确的这种宣传，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要认定它是属于虚假广告或者按照消法各种欺诈，这个比较困难。所以呢消费者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阻力就比较大。那么对于如何优化消费体验，我觉得首先就是要修订国家的三包规定，明确这个智能家电中影响核心功能的部件，那么要把它全部纳入主要的部件的范畴，要实行至少3年的保修。其次呢要推行这个家电性能的这个承诺透明化，推行这样的制度，要求商家在销售的时候以标准化的格式来披露这个噪音的实测值，包括夜间的，那么以及有效的容积的实测值，还有待机的时候这个功耗等等这些关键的数据，而不是仅仅引用这个国标的限制。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洪浩，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的盘面表现。今天 A 股早盘整体呈现的是震荡态势，其中 AI 硬件侧交易继续占据着核心位置，主攻方向放在了有明显利好催化的存储器板块。盘面上，像兆易创新、百维存储以及大普威这些品种都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同时伴随着 HBM 以及光通信和半导体板块今天在盘面上同样表现活跃。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4130点，下跌0.11%，深成指15546点，跌幅0.1%，创业板指数3918点，下跌0.26%，科创综指2099点，上涨1.17%，北证五零指数1364点，跌幅0.99%。小微盘方面呢，整体上呈现了一个全线飘红的态势，其中中证500指数上涨0.35%，中证1000指数涨0.57%，中证2000指数上涨0.16%，微盘股指数的涨幅

0.19%。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9945亿，个股上涨2024家，平盘127家，下跌3352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软饮料、电信、发电设备、能源设备、电脑硬件和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工程机械、办公用品、贵金属、重型机械、餐饮旅游以及造纸。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在工业方面，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0.9%、36%和25.7%。一到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9%、9.3%、6.7%。四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6%，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比上月上升0.6%。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到三月份加快0.1%。一到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1293亿元，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我们来解读一到四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你好，王主任。
2: 王强，你好。
1: 一到四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势尤为亮眼。那么在您看来，这组数据的含金量体现在哪儿？您又如何来分析工业增长的趋势和影响因素？
2: 好的，这组数据的含金量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稳和优这两个字上。一方面呢，在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加大的背景之下，我们的工业呢能保持 5.6% 的高速增长，说明产业链的韧性确实强。另外一方面呢，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呢是明显高于整体，这个呢意味着增长不是靠传统的粗放式扩张堆出来的，而是靠结构升级实打实的在贡献增量。未来工业增长的趋势呢，我觉得可能会呈现出外需托底、政策加持和新动能领跑的特征。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出口交货值啊还是保持着较快的增长，说明外需呢还是比较有韧性的，它会对工业生产形成比较有力的支撑。而大规模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政策呢会持续落地，会带动企业投资呀、生产的意愿回升。还有呢，就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呢持续跑赢大盘，这个呢显示出啊创新驱动的底色呢是在加厚，这个呢应该就是未来的趋势和影响因素吧。
1: 从具体产品看，前面我们介绍了像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以及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显著，那么推动这些新赛道产品领跑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其中又透露出了哪些新动能以及增长的态势和潜力？
2: 我觉得推动这些这个新赛道产品领跑的关键因素呢有几个方面。

0: 那第一个呢，就是需求端的场景爆发。新能源革命呢是在深入推进啊，锂电池呢作为核心部件呢，确实是在持续放量。而制造业数字化呢加速转型，企业对柔性生产和自动化改造的需求呢出现了井喷，直接拉动了 3D 打印和机器人设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供给端的成本曲线的下移，在国产替代实现突破之后，核心零部件的价格呢出现明显的下降。让这些高端装备呢能够从实验室走向车间，性价比呢大幅度提升。第三个呢就是政策端的组合拳，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设备更新的政策呀、智能制造的专项呀、首台套啊、这个保险政策等等，都是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他们的增长态势和潜力哈、我觉得这些新赛道产品呢之所以能够领跑呢，已经显示出我国的新动能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的城市啊，他们不是孤立了几个产品，而是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两大浪潮的交汇点。这他们本身呢也是工业母机和基础设施，他们赋能的呢是整个的制造业体系啊，所以说未来的增长空间呢还是没有看到天花板的，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上升的空间啊。
1: 而从行业层面来看，这些高增长产品主要集中在哪些重点行业？对于关注这些行业的投资者来说，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这些高增长产品呢，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啊、航空航天这几个重点行业。对于投资者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要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还是要看技术壁垒，要优先关注啊，掌握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工艺的这些专精特新的企业啊，他们是最应该值得关注的，而不是只做集成组装的一个公司。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看国产替代的空间啊，在外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之下呢，自主可控的赛道，它的安全边际呢是应该更高的。第三个呢，就是看产业链的话语权，能不能从卖设备转向卖解决方案，这个呢会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这个可持续性啊，主要是看这几个方面吧。
1: 进一步来看，这些高端装备和新产品持续保持高增长，反映出了我国制造业正在发生哪些深层次的积极变化，他们对于锻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呢，它能够反映出我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三场关键的变革，也就是从设备扩张啊，从规模扩张转向了质量效益，从要素驱动呢转向了创新驱动，从集成组装转向了核心能力自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变化呢对于锻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的制造业真的从过去的成本红利转向了体系红利加上创新红利。一旦这种深层转型呢能够固化下来，那么我们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生态位将从配套者加速向引领者来进行转换。所以这个的话呢是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啊。
1: 一到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在服务业中表现格外亮眼。那么您认为这个领域持续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0: 我觉得他们的驱动力呢，也是包括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也是需求端的刚需的释放。现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呢，都在进入深水区啊，企业上云啊、数据治理啊、网络安全啊，都在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啊，所以会加大对相关的领域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政策的催化，我们的数字中国建设、东数西算工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套改革等等，都为相关行业打开了制度红利的窗口。第三个呢，就是技术迭代，5G 啊、云计算呀、大数据啊，这些底座技术进一步成熟，会降低应用门槛，让信息服务呢能够快速渗透到传统的行业啊，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驱动。
1: 而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应用，为信息服务需求带来了怎样的拉动效应？这种拉动如何进一步的向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去渗透？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人工智能加速应用会把这个拉动效应呢再放大一个量级。因为过去的 IT 服务呢，主要是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现在呢，生成式 AI 呢是能够推动了模式的创新。包括代码自动生成、智能客服、工业质检、科研辅助等等，这些场景呢都在重塑需求，并且呢在放大需求。而这种拉动呢向生活领域的渗透路径呢也是比较清晰的。在这个生活端，像智慧医疗呀、在线教育啊、自动驾驶呀，会改变消费者的体验啊。总体来说，就是信息服务业已经成为新技术 向全领域扩散的一个转换的枢纽吧。
1: 嗯，而在消费领域呢，服务消费板块增长比较快，那么它的背后反映出了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什么样的积极变化，有哪些新兴的服务消费领域展现出了比较强的发展潜力？
0: 可以说现在居民消费结构呢，正在从以往的以商品为主啊，转向了商品和服务并重啊，然后从生存型的消费呢，转向了一个发展享受型的消费。这个一个明显的信号呢，就是现在居民呢已经不再满足于拥有商品，而是越来呢越愿意为体验呀、为时间呀、为情绪价值来进行买单。比如说哈，文旅消费呢从之前的打卡式转向了沉浸式，教育消费呢从学历导向转向了终身学习，这些呢本质上都是消费层次在进一步的提升啊。
1: 同时，四月份的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比上月回升了0.6个百分点，这个指标的回升，您认为释放出市场对于未来发展的哪些积极信号？而结合当前的态势，您对下个阶段服务业和整体经济的运行趋势有怎样的展望？
0: 服务业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回升呢，我是觉得呀，它能够反映出企业呢对于未来的这个信心呢是正在修复。四月份啊，当时修复的原因呢是包括对五一假期的消费这个旺季的期待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以旧换新啊，服务消费啊这些政策的落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服务业啊，他们的景气度呢也是在向上传导啊，所以有这些积极信号。对下阶段服务业和整体经济型态势啊，我是觉得可以用分化中企稳来进行概括。从服务业内部来看啊，生产性服务业呢应该是会继续强于生活性服务业，而新兴的服务业呢会继续强于传统的服务业。整体经济呢，我是觉得二季度大概率还是工业生产企稳、消费温和修复啊、投资结构分化的格局。GDP 增速呢还是会维持在 4.5-5.0 的这么一个年度的增长区间之内啊。
1: 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投资方面。1到4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其中像航天、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7.9%、13.9%和18.1%。那么这些数据透露出了怎样的趋势？
0: 这个趋势呢，就是我们的投资结构也在向新向优啊，资金呢正在从传统的地产呀、低端制造啊，还有过剩产能领域，加速流向硬科技、数字基建和战略新兴产业啊，这么一个趋势。
1: 嗯，那接下来进一步的稳投资、强化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合，我们有哪些重点的发力方向？
0: 投资于物的重点方向呢，就是新基建设施，比如说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低空经济设施等等。然后还有呢，就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平台啊，以及呢城市更新和地下管网的改造。投资于人的重点呢，就是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基础研究和公共卫生体系啊。强化投资于我投资于人呢，既能够拉动当需求，也能够形成长期的增长动能，所以这是这几年国家一直在强调的发展的重点。
1: 好的，谢谢王静文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马新路。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下午的1点17分，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1: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今天在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上介绍，截至今年四月底，并购六条发布以来，上市公司披露资产重组3422单，重大资产重组336单，112家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筹划产业链上下游整合。
5: 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多条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
1: 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十工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十工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5: 今天国新办就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从未来发展来看，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下阶段要落实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顺应产业升级发展趋势、居民高质量生活需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十工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十工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来关注午后的市场运行，目前呢，指数层面依旧是涨跌互现，其中科创综指逆势上涨0.07%，最新报在2096点；沪指下跌0.12%，最新报在4130点；深成指15537点，跌幅0.15%；创业板指数下跌0.37%，最新报在3914点；北证五零指数1366点，下跌0.89%。目前市场的合计成交金额来到21328亿，个股上涨2056家。平盘111家，下跌3345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热点，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电子、计算机、煤炭、通信、公用事业和机械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农林牧渔、美容护理、轻工制造、生物医药、房地产以及纺织服装。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传俊。
6: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呢延续了震荡整理的走势，指数在低开之后呢虽然一度翻红，但是明显感觉到场内的承接力度偏弱，所以呢目前除了科创方向之外，其他的指数都还是绿盘运行的。盘面上我们也看到了油气板块的这种逆势领涨，另外存储芯片概念也是受到了一些个股业绩超预期的催化再度的走强。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6: 好的啊，之前呢我们把大盘呢是定义为一个牛市行情啊，一直都是一个缓步的向上创新高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在上周的后两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挫。那这个两天的下跌呢，其实如果你单看这个日 K 线的话啊，你觉得问题不大啊，但是呢它对于市场的这个人气打击呢是比较重的，而且呢也是击穿了啊多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行情确实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这么一个这个波段下了。原来我们看到的呢基本上是一个趋势向上比较固定的啊这种稳步上升的一个慢牛行情，而经过这两天的这个大跌之后，市场未来的这个运行的节奏啊就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原来的这个趋势啊有暂时这个告一段落的这种表现。所以从市场今天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我个人觉得操作的难度啊是明显增加的啊，这个呢可能大家会发现啊，这个上周重挫两天之后今天有止跌的这个意味，但是这个止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参与的这个感或者说我们的赚钱的效应其实是不理想的。而且呢在今天半天的运行过程当中啊，尽管是科创带动指数呢向上有一波这个急拉啊，表现是相对不错的，但总体的成交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 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市场的向上反弹的时候啊，这个量能配合的情况是不太理想，所以曾经觉得啊，那确实需要更正一下我们之前对于行情的一个判断。如果之前呢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慢牛行情啊，那现在这个节奏呢趋于一个箱体震荡，或者说重新搭建一个整理平台的这么一个节奏。

0: 空间会有多大？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震荡的空间呢会有所加大啊。一个呢是这个外围的波动啊，也是相对较大的啊，对我们这边的这个传导啊，或者说这种影响啊，会有所放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本身啊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在经过一个高位下跌之后，那做多的这个氛围会有所减退，就大家的这种参与性啊，明显啊对比之前的这个心气儿就不太一样了。所以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可能市场的这个波动就会明显增大。那我个人觉得呢，从目前的波动的这个上下沿情况来看，那大体上呢会在4000点到4200点200个点的这个区间之内做一个箱体震荡啊，向下的这个整数关啊，4000点的整数关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作用的。那之前的缺口已经补上了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呢，就只能是看4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它的一个强支撑作用了。
0: 因为之前呢整体指数走势的分化也是有所差异的，像双创指数呢走势更偏强一些，这些强势的板块如果市场陷入震荡的话，他们会进入到一种补跌的行列，还是相对会表现得更加抗跌？您的判断是什么？
1: 确实啊，那目前从今天的盘面情况来看呢，是走抱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科创板表现之所以较强啊，就是因为存储芯片包括我们看到的硬件算力的这个所谓的硬的这个逻辑当中啊，那很多的个股呢还是强者恒强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抱团的一个迹象啊。这个呢在行情进入震荡的这个阶段呢是比较优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资金主力啊他们没有这种大幅度减仓的一个条件，一旦开始这个出现抱团的一个松散，那这种高位品种下杀啊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相对来讲啊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卖压。但是呢对于场外的这个资金来讲啊，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了，因为只有这些抱团的品种表现较好，比如说以存储芯片为代表，那么你要是去做啊，你可能只能是高位追涨啊，这个呢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讲呢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意愿，而其他的品种呢又没有很好的一个轮动性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目前行情比较难受的一点。你看起来每天好像有部分的科技都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如果你想参与，这个风险性是相对较高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种抱团会不会出现这个散花啊，或者是科技板块会不会出现补跌，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明确迹象啊，更多的还是一个抱团取暖的状态。
0: 一方面对于这种拥挤度赛道拥挤度比较高的品种呢，我们会看它的这种市场情绪包括资金的这种流向，另外其实如果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种业绩是不是能够超预期或者是保持这种稳定，也是大家判断是否能够持有或者是进一步跟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目前来看，您觉得这些相对来说整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些品种，他们哪些是属于业绩相对稳定而且有可能超预期，能够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做配置和把握的品种？
1: 目前来看确定性最高的啊还是芯片的材料，比如说像 CPU 啊板块啊，这个像易中天他们的业绩呢已经是通过这个季报啊表现得很突出了啊，确实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那再来呢就是无论是内还是外大家公认的啊，就是存储芯片是真赚钱啊，对吧？那这个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即将上市的 IPO 的这种这个业绩啊，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爆炸式增长啊，就跟这个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啊比较像，之前都是亏损的啊，但赶上了一个这个涨价的一个主题啊，那这个业绩打着滚的往上翻啊，就涨这么多倍了，整体的市盈率呢可能也就才10倍左右啊，所以存储芯片呢也是一个较为固定的一个方向。此外呢，对这些业绩呢，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是我们这个挑选优质股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条件，但是不绝对啊，因为可能这个未来科技股出现这种抱团松散的时候，即便它的业绩很好啊，那高位的这个下杀风险也不可小视。就换句话说，大家看英伟达业绩啊已经很亮眼了，对吧？但是美股当中呢，一旦是出现了这种这个纳斯达克的这个下跌，那七姐妹呢该跌也一样跌啊，所以我们不能唯业绩论啊，因为本身呢他们的这个股价也确实是涨得相对较高了，就是业绩在增长，但是股价的这个翻倍啊也已经早就实现了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整体的宏观大环境的。
0: 所以您觉得目前刚才提到的一些强势的品种，它的业绩和它的股价并不匹配？
1: 目前来看还是匹配的，但是从这个未来如果是再抱团再往上推的话，我觉得是有隐忧的。
0: 如果按照您前面的这个逻辑，市场会陷入这种震荡整理的话，那投资者对应的策略是否要转向防御？
1: 确实应该转向防御了啊，就是之前的这个市场气氛比较热烈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赚钱效应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做起来的这个难度啊也相对较低，但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困难模式了，就是之前的这种单边上涨行情啊已经基本结束，进入到一个困难模式下啊，这个时候大家的这个仓位配置一个是注意整体的这个不要太重 啊留一部分的现金。另外一个呢，就所选的板块也应该往这个

0: 防御性的板块上适当的转一转，特别是有一些类似于像医药啊等等，之前的这个位置比较低啊，跌的已经比较惨烈了啊，所以再往下的空间会比较小啊，做一些防御性的这个配置的话还是可以的。
1: 好的，谢谢吕传军。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要来聚焦的是算力竞赛再升级，今天的主题是 AI 光互联迎来产业爆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算力竞赛再升级。今天的主题 AI 光互联迎产业爆发。最新产业链的消息，鸿海集团生产的全光 CPU， 也就是供封装光学交换机柜，已经提前向英伟达出货，这标志着2026年正式成为 CPU 的产业化元年，并且呢，鸿海已经将原本预估2026年超过10,000台的出货目标大幅上修到了2026至2027年合计超过50,000台。这不仅是订单量的激增，更是标志着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式跨入了一个以全光互联为核心的全新阶段。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高盛最新的报告认为，光互联市场未来两年规模会从现在的150亿美元跳到了1540亿美元。那么您如何来判断光互联产业未来的市场规模？
3: 高盛最近的这份报告预测啊，确实是属于比较乐观的。那但我觉得呢，我们不用光盯着那个具体的数字啊，这个我们要更多的去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啊，因为它这个规模的话本身有个口径啊，肯定不止光模块，而是指的整个啊光交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环节啊，所以这个口径问题啊。另一方面呢，它这个计算也是根据可能未来比如说先进的这个芯片和服务器啊所对应的啊这个数字来进行，可以说是按计算器得出的一个推算。我们关键看它这个背后的逻辑啊，我觉得它的逻辑主要是强调过去的光互联呢主要是叫这个 scale out， 也就是机柜和机柜之间的这样一些横向扩展啊，这样一些信息的互联。那么光互联它主要是体现在可插拔的这个光模块啊，但是随着算力的指数级的提升呢，算力集群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出现啊，规模也大幅的暴增啊。以英伟达为例子的话那么由 GB300 的这个72卡暴增到这个 Rubin Ultra 的这个576卡的这么一个规模，同时呢，我们的国产算力的超节点啊，也是动辄就是千卡集群，所以未来来自于这个机架内部的啊，或者超节点内部的这个 scale up， 也就是纵向的这个扩展啊，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增量，这样就对光模块包括 CPU 来自于这个 OCS， 也就是光交换机啊，他们的这样一个需求啊，继续大幅增加。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各种技术路线呢，它还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谁来替代谁的问题啊，更可能是在不同的场景啊、不同的需求下的一个并行的增长啊。那么从市场规模来看呢，传统的可插拔光模块因为它的易于维护的这样一个特性啊，仍然会是一个主角啊，至少在未来5年之内很难全面替代它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架内的光互联方面呢，CPU 的增长率可能会更为突出，因为它是一个增量同时呢，跨机架互联中这个 OCS 的渗透率也有很大的这样一个

0: 提升空间啊。所以我想这个高盛的报告可能背后更多的可能是这么一个逻辑，我认为还是比较靠谱的。主持人。
1: 有消息称，高速连接解决方案提供商陌生科技正在向客户推介其 MicroLED 光互联技术，其官网呢已经同步上线相关产品技术页面。那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光互联网哪些技术具备确定性？
0: 光通信和光互联的各种技术方案呢，本质上它其实是在带宽密度、还有传输距离、功耗、成本和可靠性这五个角度来进行组合或侧重。MicroLED 呢，它主要是利用它的发光性来替代传统的激光器光源区别于这个传统激光器的这样一个少数通道，然后这个高速的这么一个特点。它采用的是那个宽而慢的这样一个架构，也就是说它的速度不快但是呢它的宽度很这个速度的带宽很宽。它就是以数百个并行低速的光通道来传输数据，所以它能够实现这个超低功耗、超高的密度然后高可靠性。但它最大的短板呢是它的传输距离很短只适合在这个10米以内的这样一个距离进行传输，所以主要用在一些板级芯片级等等这样一些极短距离的互联场景。所以它应该主要是一种补充而不是一个颠覆。那么从技术上来看呢，硅光加可插拔光模块由于它的成本和易维护性仍然是最确定的一个路线。那么其次呢，这个算力集群纵向扩展需求推动下的这个NPO 也就是近封装光学和 CPU 共封装光学这两个呢随着未来的这个功耗这个大幅提升的功耗包括功率达到一个物理极限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所以它成为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技术方案。再次呢就是 OCS 的全光交换随着万卡来自于十万卡集群的这个出现呢，传统的电交换会面临一个极大的散热和功耗的压力，所以全光交换的需求确定性也会显著上升。也就是三个确定性来讲，就是这个硅光可插拔光模块，然后其次是 NPO 和 CPU 再其次 OCS， 这三个是确定性目前来看最大的这个三个技术方向。主持人，
1: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002273水晶光电。公司呢将 AI 光学定位为第三成长曲线，公司的核心产品是在消费电子、车载光学领域。公司进入 AI 光学领域在技术上有共通性吗？
0: 水晶光电呢，它本身是一个传统的精密光学产品的一个制造商它切入 AI 的这个光学领域呢，是其实还是有着很好的技术基础的比如我们看到它的消费电子的产品，像红外滤光片还有微能镜模组光学镜头等等它就需要一些像微拉光学技术超精密加工还有精密光学镀膜等等这些技术在 AI 光学领域的像光通信、波分复用滤光片还有高速光透镜以及这个光电玻璃基板等等这些技术都能在这上面得到复用。只是呢 AI 光学可能在波长精度还有速率以及可靠性上有更高的要求但是对于公司来讲呢，技术迁移的成本要低很多，迁移的效率也会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司的这个切换这个还是有着技术基础的。主持人，
1: 公司 AI 光学聚焦光电玻璃基板、波分复用滤光片、CPU、硅透镜三个项目，目前的各项目处于哪个研发阶段？未来的市占率能否去预计？
0: 从公司公开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呢？波分复用滤光片的项目开发的开发周期是比较短的技术适配性也比较好，所以目前来看是进度最快的从阶段上来讲应该是进入了一个量产筹备的这么一个阶段，2026年内应该就预计可以开始产生收入其次呢就是 CPU 硅透镜的这个项目目前呢是属于这个送样验证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个透镜主要是用于这个满足800G 或者 1.6T 的这个光模块的需求，预计2026年下半年可能会进入量产筹备阶段。而光学玻璃基板呢，主要是面向光通信 CPU 这个光电玻璃基板以及存储用的玻璃基板这个目前市场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但是呢总体来看这个还是处在一个研发中试的阶段预计这个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在2027年以后可能才能真正落地那么从市场占有率上来看呢，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指引 但从公司的技术优势和产品定位来看，波峰复用滤光片的这样一个领域，由于公司的镀膜设备是全球领先，也收购了一个这个欧洲企业所以这个设备是全球领先具备了一些成本和质量优势，所以是有望挤入这个国内第一梯队的。而 CPU 硅透镜呢，也是收购了这个瑞士聚光技术以后呢，掌握了这个硅透镜的光刻和刻蚀核心工艺，所以随着未来800G 101.6T 的这个光模块的快速的这个渗透这个硅透镜也有希望成为一个高壁垒的一个增量市场。那么水晶光电在这个方面也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而 AI 用的光学玻璃基板目前还是处于产业早期国内的玩家也不多所以这块来讲占有多少胜份额这个还很难说。一方面呢，要取决于产业落地的节奏，还有水晶光电自身产品技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的领先程度吧，可能还需要观察。主持人。
1: CPU 技术迭代，光模块价格波动，行业竞争加剧，会对公司 AI 光学项目落地与盈利带来哪些不确定性风险？
0: 当然公司这个切入光学这个 AI 光学赛道肯定也会面临着一些不确定的这个风险比如像 CPU 虽然我们说未来的光模块技术是一个是一个演进的方向但是呢它也并不是说马上就会全面的转向 CPU因为它的成本还有工艺的稳定性速率等等以及可维护性，特别是可维护性这一块所以使得它的整个综合成本过高。而这个像 LPO 也就是线性直驱光模块和 NPO 近封装光模块呢这个在目前来看技术路线上这几年呢也还是有着很强的这个竞争力，也在不断的迭代和演进的过程当中即使 CPU 本身也在迭代所以使得这个硅透镜，比如说它的硅透镜的精度，还有滤光片的这个隔离度、玻璃基板的平整度等等，这些指标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些都有可能使得公司的这个光学产品的收入和利润达不到预期。而光模块呢，由于在这个快速向高速率迭代的这个过程中呢，更高速率的这个产品售价更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呢，一旦这个迭代的速度放缓，产品的这个平均价格也会下行从而挤压相关光学器件的这个价格。所以如果水晶光电的量产的话，如果不能跟上这轮景气周期，也就是它量产的速度太慢，而整个这个光模块在迭代过程中开始进入下降所以它也会影响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么一个压力。而行业竞争方面呢，我们看到 CPU 硅透镜这个方面，像聚光科技已经实现了全球领先这个蓝太光学光伏科技等等也是在参与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滤光片的话，我们看这个业内的龙头是藤井科技也是处在这个领先地位。光学玻璃基板这个竞争者还不多，主要是蓝思科技也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所以未来水晶光电如果说不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像技术工艺设备等等这些竞争优势的话，也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相关项目的落地和盈利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的。
1: 公司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消费电子，2025年营收占比 85.04%， 同比增长 4.41%。 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呢一直持续增长，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0: 2025年水晶光电消费电子增量的主要来源是三个产品一个就是大客户的这个徒步滤光片这个北美大客户的第二个就是它的薄膜光学面板，第三个是微能镜模块。其中呢，这个徒步滤光片，我们看到25年它是首次用于这个北美大客户的这个手机前后的摄像头这个可以说是替代了这个美日的这个产品实现了这个突破成为一个公司最大的增量的一个单品。其次呢，薄膜光学面板也成为了这个北美大客户的新机型的后置摄像头的装饰盖板这两块我们看到从公司披露的报表上来看也是利润这个提升的一个主要来源。微能镜模块呢它主要是用在大客户的这个超广角摄像头也是它的一个核心供应商，所以这三个板块在这个25年的话都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收入提升。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三个产品其实在安卓手机阵营渗透率也是在不断提升的。此外在非手机的这个消费领域，比如说像智能穿戴设备还有无人机和运动相机的镜头这个公司的光学产品其实也是在增长的。同时产能方面，我们看到25年公司的越南工厂也全面投产，这个也为公司承接订单营收增长提供了一个产能支持。所以综合 啊，需求和供给这两方面来看啊，公司这个业务还在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当中。

0: 您提到的这个涂布滤光片实现量产的未来是否会成为公司消费电子板块的一个新的增长动力呢？
1: 是的，这个产品会是未来一段时间一个比较主要的增长动力啊。虽然这个从单品的价值量上来看呢，微棱镜的价值更高啊，但是呢它是主要用在这个高端机型的长焦超广角镜头，所以总量的天花板相对比较低，因为是高端的啊。但是涂布滤光片呢则是在全机型都一个标配，所以用量要大得多啊。而且和传统的滤光片相比呢，涂布滤光片是在蓝玻璃基材上实现了纳米级精度的这个色素涂布，因此呢它能精准的吸收特定波长的这样一个光线，这样就能够解决像一些大角度的色差呀、鬼影啊、眩光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未来呢它还能够在安卓的高端机型还有无人机、运动相机这些高速运动场景，包括 AI 眼镜等等，都有很大的这个拓展空间。而且从技术上来看啊，通过北美大客户的这个供应的认证的仅有两家企业啊，这个水晶是大陆唯一的一个供应商，而且通过参股日本光磁获得了全球顶级镀膜的设备啊，加上其微纳涂布大角度光谱控制专利等等这些啊，所以未来几年内公司这块业务会稳定的贡献消费电子板块的一个业绩增量。
0: 2025年的公司车载光学业务营收占比8.46%，同比增长95.24%，毛利率36.83%，同比增长13.3%。量价齐升的动力是什么？
1: 公司2025年车载光学系统量价齐升，主要是得益于公司在产品、客户和技术三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所以带来了一个叠加的效应。从产品上来看，我们看到公司2025年这个单价更高的 ARHUD 就是一个显示这个投影显示系统成为这个主力出货的品类同比增加这个销售增加120%占比也提升到了55%以上同时公司我们看到还抓住了这个车载激光雷达放量的这么一个契机所以激光雷达的丝窗片这个产品的渗透率也出现了3倍的提升。从客户上来看，公司在增强与国内头部车企深度绑定的同时呢，还成功进入了欧洲的这个车企的供应链所以客户数量我们看到2025年同比数量都增加了50%以上，所以说明这个市场开发非常有利。在技术上呢，公司成功的拿下了这个Tilox 的这个技术路线的 ARHUD 项目的这个定点布局下一代的这个技术路线，通过像这个一些自由曲面的镜片加光波导技术等等，把这个光机的这个体积缩小到了1/3，成本也降低了50%，但是性能还根本就不减少，所以价格保持高价。那么所以这个公司我们看到毛利也出现了这个大幅的提升同时公司还在推步像斜投影 HUD DLP 方案等等多种技术路线覆盖不同的车型的需求，拓宽了市场空间所以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我们看到公司的车载光学业务2025年出现了量价力提升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公司呢将反射光波导作为一号工程重点推进，公司表示已经完成初步量产试制线搭建，这块业务预计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实际收入？
1: 反射光波导呢，它是 AR 光学的一个核心器件主要是用于 AR 眼镜它和颜色光波导呢是并行的两个技术发展路线它的优势是大视角高分辨率，而这个颜色光波导呢，它是视场角比较小但是它的优势颜色光波导的优势是成本低30%。因为 AR 眼镜呢目前来讲是市场比较普遍关注的，未来可能会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个应用所以对反射光波导呢也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但这块业务的爆发呢还比较依赖下游需求的爆发公司我们看到虽然也做了一些产能上的准备但是具体的时间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游的核心客户的产品落地的节奏当然目前的情况来看，1到2年内产生大规模收入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70.1%，同比增长4.91%。2026年1月公司新加坡海外总部启用，会对公司海外业务带来哪些影响？
1: 刚才说到公司的海外营收占比都超过70%了意味着这个对国际客户的订单交付还有技术协同以及跨境服务要求也就会越来越高我们知道随着这个全球贸易政策的波动、地缘冲突、关税变化等等这些呢就使得公司呢有设立海外总部的这样一个需求

0: 所以设立新加坡海外总部，一方面呢，他是想利用新加坡的这个比较稳定的人才啊、法律啊，还有关税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能够兼顾他在越南的生产基地和欧美客户的需求的对接，啊，所以这个主要是想把公司从一个生产型的公司转向一个全球运营型的公司啊进行转型。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布局的角度来讲，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还是有利的。嗯，主持人。
1: 嗯。水晶光电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近年来呢一直为负，原因怎么去分析？公司在资本投向上有哪些特点？
0: 水晶光电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近年来一直为负数，而且我们看到还呈现出了逐年扩大的这样一个态势。主要还是我们分析是公司想抓住光学时代的这样一个机遇啊，主动进行全球化的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啊，所以进行了这么一个战略的投入。从具体投资上我们看到还是比较清楚，公司近几年累计投入30多个亿啊，进行了这个全球的产能建设，包括像越南的生产基地，还有台州总部和江西的新厂区等等，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购买像纳米压印机啊、激光止血设备啊等等各类高端的装备。同时呢，在技术研发上我们看到投入也是比较巨大的啊，而且也是聚焦在这个消费电子、车载光学和 AI 光学啊，为了填补这个技术的模板，公司还2025年以3.23亿元并购了这个一个 3D 视觉的这么一个公司的股权啊。所以总的来看呢，我们看公司的战略目标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也比较足啊，所以主动进行了大额的战略投入啊。只是说我们看目前公司的经营现金流还是比较充裕的啊，负债率也比较低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从公司目前的整个财务状况来看，还是能够支撑其进行大规模投资活动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持续性还是不错的。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6.08%，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1.69%，目前滚动市盈率43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水晶光电我们看到，它如果说和光学电子行业的这个估值中值87倍市盈率相比呢，它的估值其实偏低的啊，原因呢主要是。过去呢，它主要市场对它还是一个消费电子的这么一个属性的定位啊，这个是比较明显。而消费电子来看，30倍左右啊，就已经比较高了啊，所以这个过去来讲，对它形成了一定估值压制啊。目前来看呢，它的估值是有一定的提升，原因主要还是给予了 AR 和车载光学我们看到的一个明确的增长的这么个预期。未来如果近期我们看到这个水晶光电的这个表现比较好，估值还在进一步提升过程中，我们认为是可能是市场要重新对它介入，开始参与这个 AI 光学啊，能够在光通信领域啊去分一杯羹，可能对于它的预期有进一步的提升。但是我觉得想维持这个更高估值，比如说回到光学电子行业的这个87倍的这个估值中枢的话，还需要在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 AI 光学领域开始产生实际的营收啊，这个切入到这个领域里面，并且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能对它的这个估值提升就会更有帮助。否则的话，它现有的估值还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88167聚光科技，公司在光通信领域提供微纳光学元器件，主要应用于光模块、CPU、OCS 等场景。公司进入光通信领域的技术壁垒有多高？
0: 聚光科技微纳光学元件的技术壁垒是极高的啊，这个属于全球仅有3到5家企业能实现规模化量产的这么一个尖端领域啊。它的核心壁垒是在于这个晶圆级微纳光学制造平台的一个系统性整合的这么一个能力。比如像 CPU OCS 场景中，我们知道微透镜的阵列的面形精度误差需要控制在头发丝的1%以内，所以这种这个精度的话，传统的机械加工是无法做到的，只能采用这个高深宽比的刻蚀的这么一个光刻工艺啊。所以公司呢，在本身有10余年的精密制造的经验啊，这么一个积累啊，同时我们看到过去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并购，所以构建了一个覆盖光刻、反应、离子蚀刻以及晶圆级同步结构化，还有精密玻璃磨压以及晶圆级精密压印和精密磨压和冷加工等等5大主流的这个微纳光学制备的这么一个技术啊，可以说是这个欧洲精工加亚洲制造的一个黄金组合啊。在国内就这个微纳加工这一块来讲，它是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的啊。公司的 CPU 元件和 OCS 透镜呢目前也已经通过了英伟达和谷歌的这么一个认证啊，所以精准的卡位了光通信上游的一个核心光学环节 它的产品能够这个显著提升激光光源的性能，实现光源的高效准值啊、精准聚焦和稳定的光纤耦合，所以是在这个光通信里面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上游的元器件啊。这个从公司来讲，它的技术上确实是比较过硬的。嗯，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光通信市场收入为6602.54万元，占比非常少，但是呢，同比增长了134.49%。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1.15%，但是呢，由于研发和管理费用比较高，占一季度的话呢，公司整体呢依旧是亏损的，但是股价日前创出了历史新高，那目前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聚光科技2025年，我们看到光通信市场收入比较少，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属于这个光通信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上游，同时呢，它下游的这个像 CPU 和 OCS 呢，目前来看虽然是未来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但是由于成本和应用场景还没有完全铺开所以没有进入一个爆发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没进入爆发阶段。公司的营收呢，目前主要来自于说激光光学元件以及汽车和半导体领域的一些这个激光元件，所以市场其实对它最大的预期就是，一旦光通信进入 CPU OCS 时代以后，那么它作为关键的这个元器件的供应商，它的光通信的营收就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市场这是给予它比较高的预期，但是从整个市场的空间来看，我们还是要清楚这个。光学元件呢，它整个在光通信里面，它还是属于一个这个市场天花板比较小的这么一个细分所以未来它可能营收整个规模可能也就是10亿这么一个级别10亿或者20亿等等这样一个级别所以市场对于目前来讲给它500亿的左右的这么一个估值，其实是一个给予比较高的预期，有一点对标像上游的光学器件呢，像元杰科技等等可能是对标，但是从我们分析的角度来讲，短期这个估值已经是给予了未来3到5年的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未来主要还是要看 OCS 和 CPU 的爆发能不能超预期，如果出现超预期爆发，那么它的估值就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否则的话目前这个位置还是属于相对偏高的。嗯，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来，13:56，来关注目前的盘面，沪综指目前是低位分时窄幅震荡，最新点位呢是4126.48点，下跌了0.22%，成交金额10674亿元。目前的深成指是15497.09点，跌0.41%，成交金额呢是12841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3713亿元，上涨家数呢是2145家，平盘125家，下跌家数23243家。
2: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北京时间13:57，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我们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2026年开年以来 ，AI agent 的规模化部署与 token 需求的指数级增长，推动全球 AI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扩张周期。AI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主要体现在外贸和工业品价格两大领域。2025年7月至今，中国的 PPI 增长进程中 ，AI 贡献卓越，但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影响或相对有限。
1: 光大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受市场风险偏好下降的影响，上周 A 股市场出现回调，短期扰动不改市场上行格局。五月行业配置观点，关注成长，市场整体或将处于弱现实强情绪情景，对应于市场风格，预计五月或主要偏向成长。
8: 稍后14点财经态度聚焦高端扩产背后的投资密码，15点收盘见分晓，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3: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5: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今年以来，已经有几十家 A 股上市公司接连披露大额扩产与年度投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披露计划的公司覆盖新能源、PCB 印制电路板产业链、半导体、光纤光棒、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投资规模从数亿元到上百亿元不等。从投资规模看，行业龙头揽下了多数扩展份额，不少企业从低端同质化竞争中抽身，转向高端 PCB、先进封测等高附加值环节。伴随着制造端的产能扩张，上游材料端同样加快布局。同时，半导体行业也成为本轮产能扩张的重要一极。此外，新能源产业链在储能需求的驱动下，也在开启新一轮产能加速期。今年以来，也有超过10家 A 股新能源头部上市公司

已披露合计近600亿元的锂电池产业链扩产计划。有分析认为，与前几轮扩产相比，这一轮扩张更加聚焦于高端产能与技术升级。在明确的需求驱动下，扩产已成为头部企业争夺下一个技术窗口期的必然选择。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解析高端扩产背后的投资密码。有请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你好，杨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今年以来的这一轮扩产潮覆盖 AI 算力、PCB、半导体、新能源、储能等，如何来定义这一轮的扩产潮？您认为它是周期的复苏，还是产业升级的拐点？
2: 哎，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明确给出我们的判断，本轮 A 股大范围的这种高端的扩产，它并非呢是传统行业的周期的一个回暖，而是实打实的这种产业升级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拐点。那么过往市场的几轮的企业扩产，大多是时候呢是这个行业价格的一个回暖、库存见底带来的被动产能的一个扩张。那么扎堆低端的制造，那么最后呢是很容易陷入到同质化的内卷或产能的一个过剩。那么今年这一轮就本轮的一个产能呢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企业主动的跳出了低端这种低价竞争的赛道，集体向这种高附加值领域的一个发力，不管是 PCB 行业发力高速这种高频板，还是半导体布局先进的封测啊等等，这些呢包括还有新能源的聚焦整个的储能的一个赛道啊，那么全部呢都是围绕在高端产能核心技术展开了。那么从参与的主体上来看的话，像百亿级的大额投资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行业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呢也参与度呢可以说是这种还是偏低的。投资逻辑呢也是从整个单纯的追求产能规模转到了这个追求技术壁垒、国产替代、长期产业的这种话语权啊。那么在叠加政策扶持新生产力，实体经济呢向高精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一轮的这种扩产呢是整个的制造业整体上旗帜升级的一种体现。那么短期来看的话，还有周期复苏的一个情绪烘托，中期呢是核心逻辑是这个产业升级的一个正式确立，也是国内硬科技产业抢占全球技术窗口的关键布局，不是？
1: 嗯，那么这一轮的扩张，我们看到了 AI 推理爆发、储能订单排到2027年，以及算力基础设施的紧缺。所以，您认为这一轮扩产它的第一驱动力是否是需求的确定性？而这些需求的持续性和强度，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判断？
2: 这个我还是非常认同的。从整个当然这个呢是稳定且高景气的一个终端需求的一个确定性呢，是本轮的高端扩产，可以说是最核心的、最直接的第一驱动力。当然没有真实订单和下游的刚需支撑呢，大规模扩产也是无从谈起的。首先呢是要看 AI 算力领域。当下呢整个产业发展的重心呢向全面转向了 AI 的一个推理应用，各类的智能的应用，包括智能快这种快速的一个落地，直接催生了这种海量算力的一个需求。国内的算力基础设施呢它的供给是明显的跟不上市场的一个增速，包括硬件的配套的缺口持续的一个拉大。那么其次呢是这个储能的一个赛道，目前头部的储能企业呢在手订单呢可以说是已经排到了2027年，这个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海内外的一些大型的储能项目呢持续的目前是持续落地，长时的储能这种户的一些户用的一些这种储能的一个双向的一个爆发呢，行业的需求也是也不存在这种短期的一个这种泡沫的一个现象。那么从整个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强度来讲的话，今年呢可以说是有一些非常旺盛的一些龙头的，包括新能源的超过600亿以上的这种锂电产业链的一个扩产的计划，那么全部呢也都定向匹配到储能的一个刚需，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扩产。从整个持续性来看的话， AI 推理商业化落地，全球的能源这种结构转型、数字基建等等，都是横跨3到5年的长周期的一个趋势，并不是短期的一个市场热点。整体来看的话， 当前的一个这种下游需求是看得见摸得着，订单可落地，刚性的充足，包括周期拉长，足以支撑企业敢于投入重金的去布局中长期产能部分。
1: 嗯，而这一轮扩产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呈现出了龙头主导、集中度提升这样一些方面，这背后您认为反映了怎样的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
2: 当然这个本轮的扩张呢，它呈现出比较鲜明的这种龙头集中的一个特征，这个直接呢也是预示着整个高端制造产业的一个竞争格局，正在从这个初创型的一种这种群雄混战，正转向，可以说是正式的迈入了寡头集中、壁垒为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也必然会大幅的加速这种行业胜者为王的一个出清的一个节奏。当然这个呢，一方面呢是高端产业这种扩展具备了一个极高的一个这种硬性的门槛，百亿级的投资需要充足的现金流，稳定的融资渠道，那么普通的中小企业的话，它的资金的实力也无法支撑了。另一方面呢，是像高端的 PCB 啊，先进的封测啊，储能电芯啊等等这些领域，也存在着这种严苛的一个技术，工业的一个壁垒，长期的一个客户认证的一个壁垒。新入局的这个投资者或者是企业呢，和尾部的企业呢，很难快速一个突破。那多重的这种壁垒之下呢，优质的市场资源、优质的下游客户、大额的产业订单都会持续向头部的一个聚拢。那么未来行业可能会形成一个这种比较清晰化的坚守这种低端产能、缺乏技术迭代能力的中小企业呢，可能会逐步的被市场淘汰出局。那么行业这种无效的低端的产能呢，持续的一个出清，像手握技术、资金、订单优势的龙头企业，那么借助本轮产业进一步这种扩张的一个优势，会拉大行业的一个差距，最终呢行业竞争呢会告别这种低价的厮杀，转向技术实力、高端产能，包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强者恒强的一个竞争格局呢，可能会逐步的一个形成。主持人，
1: 那么从资本层面来观察，本轮的这种扩产，市场对于硬科技、高端产能的估值和融资环境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善？
2: 当然，估值从这个整体上来看的话，目前的一个就是这种估值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就如果说站在资本市场一个视角，伴随着本轮高端产能的一个这种集中扩产，国内硬科技行业的估值逻辑、整体融资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长期性的一个这种向好的一个改善。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估值层面。过去的市场就是说看待硬科技企业，大多是沿用着传统的周期的一个估值思路，那么看重的是短期的业绩波动，这种估值的波动大、上限低。现在的市场的一个这种投资逻辑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些彻底的一个转向，资金呢更加的看重企业高端的产能占比，像长期的订单的一个储备、技术自研实力以及国产替代的一个空间，优质的高端企业的一个这种产能，也已经逐步的切换到成长股估值的一个体系，那么资金的意愿呢也会给出更高的一个这种估值溢价。那么再看融资环境来看的话，政策层面来看也持续向实体的硬科技的一个倾斜，像科创类的信贷、专项国家的一大基金、股权融资等等这些渠道的可以说是全面一个畅通了。对于产能的一个这种扩产的项目这种定增啊、产业投资等等这种手段呢，更加青睐于手握核心产能的一些实体企业。以往的这种硬科技企业的话，普遍存在一些这种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那么如今呢，是长线资金也是在布局，像社保、产业资本等等，纷纷加入这种大布局的一个力度。

0: 加大布局的一个力度，这种优势企业的一个融资的难度在下降，融资成本也在下降。整体上来看的话，硬科技赛道这种高端产能已经从冷门题材升级到这种资本市场方面核心的一个资产配置，资本的一个环境呢，资本市场的环境也可能会一个全面的反转，主持人。
1: 嗯，最后具体到操作层面，您认为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看待本轮扩产的逻辑？是重仓龙头股，还是去布局一些二线的弹性标的？当前的位置我们怎么评估它整体的性价比？
0: 哎，好的，主任，这个已经落到了我们实操的一个层面。那么结合着当前的一个龙头的一个集中、高端产能的一个紧缺，包括行业整体景气上行的一个市场现状呢，我们的建议呢是这种投资思路呢是这种底仓坚守的行业龙头，小仓位呢布局这种优质的二线弹性标的，双线的配置呢是还是比较合理的。首先就是行业龙头呢是投资的基本盘了，整个的龙头企业它拥有着稳固的一些订单资源，充足的现金流，成熟的这种技术体系，包括新增的一些高端产能落地，它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业绩兑现的确定性，在整个行业上行的周期当中呢，能够这种稳稳的赚取产业增长的稳定性收益，抗市场的波动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适合作为核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就是底仓的一个配置，其次呢就是这个布局优势的二线标的呢是博取超额弹性的，这个呢可能要这个有一定的一个这种对于这种技术扎实的金融卡位赛道的一些细分的领域，那么产能也会有一个集中释放，这个目前的估值呢处于低位，一旦景气度上行的话，那么可能未来呢它的弹性呢会远远大于行业龙头，适合这种小仓位的一个增收的一个布局。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杨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3: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4: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3: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4: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的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3: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7，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呢在13:40左右呢，指数有一波明显的小幅跳水，目前的指数再次是企稳。沪综指最新点位是4116.28点，跌0.46%，成交是11509亿元。深成指15471.19点，跌0.58%，成交是13769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5484亿元，上涨家数呢只有1919家，平盘家数93家，下跌家数3493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2: 你好。
1: 如何来看待趋势？
2: 其实今天的市场可能也是预期之中吧，因为本身有周末的一些消息面，包括一些宏观事件延续下来的影响的情绪上来讲，可能都会偏保守一点，所以今天的市场整体是一个震荡的格局。那从板块上来讲呢，除了这个 AI 相关的硬件，可能在这个交易层面确实还仍是占据了比较核心的位置。那偏传统的板块呢，还是继续面临着一个这么一个被动时期的这么一个局面啊。其实整体市场来讲，我们说它在上周的时候，上证指数是突破了这个4200点，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心理关口吧。但是呢，我们说之前也其实跟大家提示过，虽然说是突破了4200，但是想在4200站稳，包括说怎么去收复我们这一段时间上涨带来的这种缓和这些斜率，我们会认为市场上它还是会有一个过程。那正好呢，接下来这段时间市场是见着一些宏观事件上的一些不确定性啊，包括一些相关预期的落地，可以说是做了一次有些板块的这种止盈兑现啊。其实有点像我们类似于去年9/3之后的一种情绪脉冲。那我们会认为其实接下来呢市场还是会借着我们这种宏观事件的这个逐步的这个明朗，继续的去接下来会进一步的去选择方向。但是整体上来讲，大盘还是需要这个1到2周的这个震荡时间来去消化我们这段时间积累的一些筹码包括一些筹码的套牢，包括说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板块上的止盈会获利这个调整的一些筹码。另外呢，再进一步去酝酿，接下来才去进一步去酝酿，配合我们这个上攻的这种力量啊。目前来看呢，我们会认为市场上目前短期的止盈力量是比较占优的，所以说这种调整，我刚才也讲了，是需要1到2周的时间。但是大家也可以关注到，今天的成交量目前是来到了2.5万亿，本身还是有相对的这个量能的这种配合的。那我们可能接下来要去关注的就是新的这种题材会不会来去承接我们相关的这个流动性。那我们会认为当指数在这种震荡当中去回踩一些比较关键性的点位，比如说现在是4100点上方，那我们60日线其实是在4050附近。那接下来我们会认为只要市场在这种震荡当中消化了前期上涨的这种斜率的话，那在今年的这个大背景下，不管是无风险利率的下行，还是说这个资本市场的改革，我们认为在接下来还是会有相应的这种增量资金的入场来去继续去推动我们这种行情的这个继续演进的。所以这点上来讲的话，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不用过于担心未来的这种趋势，这是我们认为整体向上的这个趋势的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只是说从阶段性来讲，可能市场在冲破4200之后会需要有1到2周的这么一个震荡调整期来消化。这是我们对于趋势的看法。
1: 目前的策略呢？
2: 目前的策略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其实从产业上来讲呢，还是 AI 相关的这个硬件还是站在了这个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啊。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其实这种存储相关的这种核心的这种缺口，景气度的这个缺口，可能我们认为是这个紧缺，这种周期性的紧缺，包括说大厂的一些资本开支的这种扩张，它可能是一个贯穿前年的这么一个趋势。这种紧缺呢，可能是从不仅仅是到我们2026年，甚至会延续到我们的2027年。那我们对于 AI 相关的整个投资板块呢，依然还是会反复的强调，就是它依然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投资主线。尤其在 目前的这个市场，它会借助一些宏观性的事件去做一些震荡去消化它的，当它当这个相关的板块呢，对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这种调整，那对于风险偏好来讲还比较高，然后对于这种科技新兴板块投资热情也比较高的投资者来讲的话，不管是做这种波段操作，还是说去做仓位上的这种调整，我们认为在接下在这段时间它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窗口期。我们认为，有调整，那么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也意味着带来会更要带来更多的机会啊。那对于市场上可能还有一类投资者来讲的话，从策略上来讲，他对于这类板块，本身来讲，他这个追高的意愿不是很强，或者说对于他来讲，新兴科技板块的风险偏好没有那么高。那我们认为，接下来有一些板块像这个传统的公共事业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的，我们说这个其实上周表现的也比较好，就是电力包括电力设备板块，我们会认为是一个对于这类投资者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时间来到五月份嘛，马上要进入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夏季，那从基本的传统的角度来讲，电力的这种用电的高峰也是会在夏季来临的。另外呢，就是在这种三电协同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会认为在会给我们的这。

有这个三电协同带来的这个新的这种增长点的存在，再加上这个板块本身的特性在里面，我们会认为对于稳健投资者，如果在当下就是您确实担心空仓，这个可能会错过一些投资机会，但是对于一些风险相对来说波动比较大，然后风险偏好比较高的属性的这种板块，可能从心理上来讲觉得自己很难去入手的话，那不妨去看一看我们的电力和电力设备相关的板块，接下来的这个投资机会，这是我们给出的比较偏主线的这两条投资逻辑吧。

0: 度其实是还可以的，因为我们更多的其实在是由这个饭店协同的理念，然后但是我们其实投资的板块还是在我们这个电力设备相关讲比较传统的这个板块上来讲，其实它的行情也就是从上周开始逐步的开始表现出来了，所以说整个拥挤度来讲还是比较适中的。
1: 好，您提到这个热门板块的这个止盈震荡哈，指数可能有一到两周的一个震荡期，并且谈到了这个每一次回调其实都是一次上车的机会啊，这个所有 AI 上游算力的这样的一些热门板块、热门的个股都基本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律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刚说，目前来讲的话，其实主要的机会还是集中在这种上游的这个跟存储相关的板块啊，而且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是能够非常确定的感受到它今年的这个业绩，另外一方面呢是能够看到大厂的资本开张依然是在扩充继续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一轮就是算力相关的这种紧缺，它的这种相当于行业的景气度的持续性，至少是看到整个2026年到2027年度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但对于当下来讲，只要是这个板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它给到了你一定的机会的话，只要您从风险偏好上来讲，您不抗拒这类板块的投资的话，其实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点位。
1: 其他的一些板块是否依然很难去寻找到系统性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会认为，传统板块其实目前来讲，确实困境会比较大一些，因为本身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能源，油色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原油价格也好，它目前大家还是在持续观望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有很多宏观的风险事件对它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有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它来自于这个供给端，但是有时候供给端的这种不确定性它是会向这个需求端进行传导的啊，所以这个二者叠加之后呢，其实相关的一些传统板块确实可能接下来会怎么走，我们还是要再继续的去观望观望啊，这个大家可能是需要考虑到的一个过程。
1: 目前市场震荡期，您觉得仓位我们应该如何去控制？
0: 其实是主要是看投资者自己对于风险偏好的这么一个把控了。目前来讲，我们说对今年这种权益市场相对来讲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建议投资者在这种比较偏短期的，一个是时间比较有限，第二是它的震荡幅度其实也比较有限的情况下，您过度的把自己的仓位调整到很低，那有可能会出现第一就是你来不及加仓，或者说出现行情的时候你确实是大幅度仓位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适当的话，我们会建议投资者，就是您可以去看一看一些比较稳健的品种，尽量的还是保证您的这个仓位在这个权益资产上有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的一个配置。我们不建议仓位降得过低，在目前的这种行情下。
1: 好，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一些这个零星的板块，比如说水务指数也是涨幅居前的，六张网的建设在一些相对传统的领域，比如说一些这个水网啊，这个地下管网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是否会有一些确定性或者说预期差？
0: 这个六网新基建呢，确实是因为这个是也是目前这个首次提到的嘛，就是我们会认为在整个年度范围内，包括资金也项目也好，它的这个双落地是会加速的啊，包括第三类的投资，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肯定会有一些政策端的这种相关的支持，那我们会认为在这个受益的板块里面，其实确实在今天的这个受益板块里面，它确实是作为一条线嘛，因为首先我们可能会受益的是能源算力相关的这种电网和算力网，对吧，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新一代的这种通信网或者物流网，那作为水网和城市地下网络、地下管网的话，我们会是认为是这个六网新基建的受益的第三个方向。那如果说从主题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部分确实从全年的角度，它还是具备一定的配置价值的啊。
1: 好，谢谢林俊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将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今天外汇市场相关的分析，稍后见。

0: 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投资最重要的是
10: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9: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10: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11: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2: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11: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2: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1: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北京时间14:32，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工业品价格回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国际输入性影响进一步显现，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效应，三是国内市场经营环境和竞争秩序不断优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显效，部分行业供求关系逐步改善，相关行业价格企稳回升。
1: 昨天，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发布，北京以21家企业上榜的成绩，占据上榜企业数量的 24.4%， 位居全国首位。榜单显示，北京上榜企业赛道覆盖大模型、AI 芯片、企业级 AI 等方向。
0: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2，下跌了6个点。连续反弹之后呢，今天美元指数出现了一定的获利回吐。接下来我们请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德谦。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从过去一周来看，那么美元指数是单周的表现是创近两个月来的一个最强的一个单周表现，那么美元指数呢也是上冲到了99.20的一个上方，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最高呢上冲到99.40，随后呢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短期来看呢，那么经历冲高之后呢，美元也是受制于呢前期的高点，也就是99.31，短期呢也是技术上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而基本面呢有两个方面是支撑了美元的这轮强劲反弹，一方面呢是美国公布的这个核心生产价格指数 PPI 呢超过预期，可以说呢由于能源成本的一个提升传导至运输成本，整体来看呢，那么4月的生产价格通胀加速至2022年以来的一个最快的一个水平，那么这对于美联储后续那么升息的这种降息的这种可能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短期之内呢，也是对美元呢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而从其他的消息面上来看，那么由于呢美国结束伊朗这个冲突的这个努力呢受挫，那么短期之内呢也令市场的避险情绪有所提升，非美货币呢是普遍承压，美元呢对第三。

0: 部分的货币呢是出现了一个普涨的一个局面，而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近五个交易日是连续的一个下挫，那么欧元自之前触及的 1.18 高位呢，下跌至目前的 1.1633 附近，短期来看呢，那么欧元呢仍然有这种下行的一个可能。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欧元是小幅反弹到了1.1630的一个上方。从后市的一个走势来看，能否守住关键的1.16整数心理关口呢，将成为决定后续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在澳元方面，澳元呢近三个交易日呢累计跌幅也是达到了1%以上。那么今天亚洲交易时段，澳元对美元最低呢下探到0.7119。短期来看，那么商品货币呢，那么跌幅呢与欧元相比呢，跌幅有所缩减，但是仍然是对美元处于守势。后市呢，那么前期的交易密集区间0.7105左右呢，将成为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位。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呢是非美货币中表现最弱的货币，上周呢连续五个交易日下跌，累计跌幅达到1.9%以上。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是小幅反弹到了1.3349。那么由于呢整个的英国的前曼彻斯特市长那么寻求呢竞选下议院的议员，有可能挑战目前的英国首相的一个地位。短期之内呢，这种政治方面的因素对英镑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利空的影响。后市呢一旦跌破关键支撑位1.3290，可能会进一步打开下行的空间，甚至呢不排除呢触及前期的，也就是三月份的年内的低点附近1.3220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德谦。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14:37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元大资深投资顾问陆文杰。文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次新开始表现了哈，这个是行情末期的表现呢，还是说只是短暂的一个切换，所有的逻辑不变？
3: 是这样的，我的观点可能对于整个指数层面保持中性吧。那为什么这么去说？因为在这一个位置的话，我们分小格局和大格局来看。比如说以上证指数来举例的话，我觉得在这一个位置的话，目前它的调整短周期的话没有调整完毕，它的一个目标位的话，我个人更倾向于可能会往下再靠一靠，差不多是在60天移动平均线这一个位置，对应点位的话是4060点。然后我更在乎的是牛熊分界线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过，它是那个2689点，然后再到后面的低点那个3040点，包括前面的一个低点3794点，然后它所形成的一根上行趋势线。那目前这一个线的点位是在3875点，所以整个时间的推移的话，它后面会慢慢的逐步往上去走。那么这个位置如果不破的话，至少牛市的氛围，包括上行趋势氛围的话，依然是存在的。这是我们后面需要通过小周期和大周期分别去监测整体市场的一个牛市格局的关键点位和关键的一个趋势线。这是我对于上证指数的一个观点。那创业板方面的话，可能我个人觉得它依然还有上限，具体的一个原因的话我们后面再说。就是它所目前我关注的一个点位的话是3804点，然后如果说再往下走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718点这一个位置，偏小区间的一个震荡吧。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科创50指数，科创50指数的话，我对于这个指数保持谨慎，谨慎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5月6号出现了一个历史天量，然后目前我看了一下1715点是当时的天量颈线的最高点，那目前我看了一下是属于一种破位的状态，除非它后面能够 继续上到1715点上方。那如果说上不去的话，我觉得是挺麻烦的，因为通过空间位体系，它的历史上的一个低点嘛，就上一波熊市的最低点是在640点，然后我根据黄金分割线推演出来，它的一个黄金分割线的2.618的位置，正好是在1791点，那么已经达到它心里有底的一个目标位了。加上历史偏量，所以我对于科创五零指数可能偏谨慎一点，好吧，主持人啊，这是指数层面的观点。
1: 嗯，如果这个整个在这个位置哈，这个科创五零见顶的话，它是个什么级别的顶？
3: 嗯，抱歉，主持人，我这边的话没听清楚您后面的那一句。
1: 对，您不是说这个从底下嘛，从底下往上翻嘛，啊，在黄金分割位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嘛，不到1800嘛。
3: 对，
1: 您偏谨慎嘛？如果说这个偏谨慎，如果说真的是上不去的话，这个点上不去的话，它将面临着什么级别的调整？
3: 周线级别，底部是一个周线级别的调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个位置的话，科创五零指数当中的一些权重类的股票，包括那一些就是短期涨幅特别大的那一些品种的话，我个人建议都是需要谨慎的。因为一旦获利盘出来之后的话，它的一个调整的幅度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点。
1: 嗯，
3: 这是我对于科创五零指数的一个观点吧。然后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啊。
1: 等一下，文姐。很简单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拿着寒武纪或者海光或者中威吧，我要不要减？
3: 要。我的观点是要。
1: 好，很明确。来，您继续。
3: 好，然后我这边想说的核心的点是什么呢？其实指数对于目前市场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如果说目前在交易的投资者的话，有一种感受，那种感受是比较明显的，就市场的话是非常割裂的。那割裂的原因是什么呢？割裂的原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是指数和个股之间的一个割裂，包括个股和个股之间的割裂。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创业板也好，或者说科创板也好，它的权重当中的一些品种，和大家汇报一下。比如说创业板目前权重比较高的是宁德时代、中继续创、新易盛、阳光电源、盛虹科技，这里面的话 CPU 的股票就占了三个，然后再加上电池逆变器这些品种的话，它是带指数权重非常厉害的，只要这些股票涨了，那么指数它就是涨的啊。然后科创这边的权重的话，包括寒武纪，前面主持人问我的像那个海光电机、蓝旗科技、中威，包括中芯国际，这些的话全部都是权重类的股票。那这是指数和个股割裂的原因。割裂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现在市场主跌的方向啊，一边就说科技线的股票它是在不断的新高，而我们看到保险、券商、白酒、中字头、机械、汽车、水泥、中药，这里面的很多以前头部属性股票，包括明星类的股票，它都在不断的创新低。这就是市场形成割裂的这两部分情况。那我这边做了一下总结啊，就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盘面的话，我更多的觉得它有点类似于2007年和2021年。怎么去理解啊？因为2007年530之后的话，它就是一波标标准准的结构性行情。当年动的板块是航空、房地产，然后银行、有色和钢铁。到了2021年的话，我们看到当时的话，这条主线是新能源这条主线。那这里面的话，包括特高压、锂矿资源、电池端的宁德时代，包括光伏、风电以及第三代半导体，这是2021年市场结构性行情机构抱团的核心。所以整个时代的变迁，我们看到就是当时2007年的时候的话，它是基建时代，然后2021年那一波它主题是新能源时代，而目前的话是属于智能科技时代。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半导体、 CPU、 消费电子、军工科技，军工里面的科技啊，不是说纯军工啊，我指的是军工科技、计算机，包括部分的金属材料。这些品种的话，我们看到形成的是新的一轮机构的抱团。所以如果说要把握机会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后面的话科技线上面是有机会的。但是问题点也来了，问题点在什么地方？问题点是在于这些品种前面已经涨了一波，目前如果说还要再去做的话， 那你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包括空间位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我觉得科创这条线的话，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大，当然有例外啊，我后面还会说到，就是说尽可能的你在那个 CPU 当中。

0: 这两个股票的话，到目前为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说我们对比一下海光也好，或者说中芯国际也好，包括寒武纪也好，它的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就这两个品种的话，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出现过历史天量。
1: 嗯，
0: 这就是比较核心，也就说明中芯巨创也好，包括新力盛也好，它的筹码并没有出现松动。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创业板指数高看一眼的原因，以及后面的话，我认为它可能还有机会再往上再拓展一定的空间的原因是在这里，因为这几个股票的话，对于整个指数的关联度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个人的这样一个观点吧，
1: 就是
0: 创业板这边抱团类的股票后面可能还有机会，
1: 就他们没有，他们还没有分歧啊，就是
0: 对，
1: 这个科创这几个寒武纪国产算力链的，它有分歧啊，
0: 对对，就是说如果说有分歧的话，我们在里面去操作的话，其实心是不定的，除非你的手速是比较快，你的反应能力是比较强。OK， 那这时候的话，你可以去做一做。然后后面的话，我想再谈一下操作吧。就是说目前的话，作为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去做？就首先就是我们前面说到抱团这一个方向的话，它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机会。那么有很多普通投资者的话，可能在目前这一个位置会想，我能不能去抄一些，比如说目前跌的比较多的，像白酒啊、中字头啊，然后这一些比较弱的这些东西。那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除非这些品种的话后面出现低位的巨量，即便出现低位的质量，你还要再等一段它的一个沉寂的时间，因为筑底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低位方向的话，在目前的位置当中，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关注。那如果说你要去关注的话，还是要去找趋势往上走的一些品种。那主持人，我这边能举些例子吧，就那个实战去操作的吧。然后我这边只举个例子，002281。然后是光讯科技，我这边想和大家聊的是这个票，不是说让他现在去追哈，就我这边只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去看一下，在4月23号的时候，这一个股票它出现了一个就是阶段性的一个天量，好，阶段性的天量机构，我个人觉得它有两个价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收盘价，一个是最高价。那么这一个标的个股的话，我们看一下，就它以收盘价为准，当天收盘价的话是131.68，4月23号，也就是当时的天量，当时的天量，因为你后面的东西你看不到啊。后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啊，它基本上就是在天量附近震荡整理了接近4个交易日，然后均线系统多头排列。那如果说遇到这种形态结构的话，你可以小仓位的去做一把趋势的博弈，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就历史当中的机构抱团，它的时间周期就是延续的跨度还是比较长的，后续的话这种机会依然还会存在，
1: 就是缩量之后，这个天量之后是个缩量小阳啊，重心上移啊，
0: 就是换句话来理解吧，大家也不用去考虑那么复杂。就是说我前面锚定的它的一个收盘价，它的收盘价是131.68。好，那么后面我不管你怎么折腾、怎么震荡，你收盘价不要给我跌破131.68就可以了。只要能够维持3到4天时间，起步是3天时间，只要你能稳住就可以。那它就是一个第三天的话，那就是一个关注的节点，博弈一把趋势。当然，如果说一旦跌破的话，设好止损，3个点也好，5个点也好，做一个止损。另外就是说市场当中688的股票也好，300的股票也好，它有一个套利的空间。这个套利的空间在哪里？是在次新，就是或者说刚刚上市的股票。为什么？因为这些股票的话是没有套牢盘的。我这边的话同样举个例子吧，比如说688525，然后这一个票，那么这个票的话叫做百威存储，这也是科技线当中的一个标的个股。那么这个票的话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投资者的话可能操作股票的话他比较怕，就是这股票很高或者它的价位比较高。那很简单，也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票我是怎么去分析的。比如说3月5号这一个股票的话，也是出了一个历史天量。那么历史天量出完之后，它有几种模式。前面我们说到一种模式的话，就横过来震荡几天，它就直接起来了。而这一个品种的话，我们看到往上涨了一波啊，你可以不追涨，但是你后面的话需要在最高价天量颈线上方去画一根颈线。

0: 只要后面回踩到这一个位置的话，同样也可以做一把潜伏。那么这就是现在新股也好，或者说次新股也好，你在博弈过程当中，根据筹码结构来判断它到底有没有重大的升值。如果说没有重大的升值，它的整体的大趋势是往上，我们认为抱团依然可以去做，可以忽略指数，但是需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仓位不要太重。仓位的话，目前的市场的话，我认为40%左右、50%吧，基本就顶天了，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仓位就行了。因为现在不是说你仓位高在整个市场当中就有效果，而是你要选对方向，选对品种。好，主持人，我这边的话说完了。
1: 最后问这个文杰一句啊，这个操作经验很有含金量啊。这个但是还是要追问一句，这个怎么样来辨别这空中加油还是拉高派发啊？这个别学了一半然后买到顶了啊。
0: 不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做之前先做好假设，就你不要认为说我做这一笔交易的话，我一定能够获利，不一定的。那我希望给自己设一道红线，这个红线是什么？就我做进去，比如说这个股票它出现怎样的情况，比如说跌了3个点，跌了5个点，按照我的逻辑就很简单，你不能够给我破位，就说我设
1: 破位了，赶快走。
0: 对，破位了，那你就要及时反应，我就要出来。因为我买你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这一个标的品种的话，你没有分歧，你是没有分歧的。你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去做，是有人来给我兜底的。这个兜底的点在哪里？就是天量颈线，没有别的，其实很简单。好吧，
1: 谢谢文杰的分享，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北京时间14:52，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临近收盘，目前指数分时走势呢有一波探底回升。各大指数的跌幅呢都基本有所收窄，全天还是维持了一个震荡的格局。怎么判断目前市场的趋势和这种市场热点的轮动？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和大家一起做分析。你好，旭然。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4: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5: 从指数运行来看，经过了上周的这种下影线的企稳，今天仍然还是围绕着4117点附近震荡。那么这个位置呢，也是今年1月到3月行情平行的一个中轨位，也就是成交最密集、多空双方分歧和博弈最平衡的地方。所以短期来看呢，市场还是明显出现了企稳的特征，而且和之前向上突破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整个指数的涨跌比来看，其实今天市场虽然没有出现明显大涨，但是以沪指为例，接近950家的上涨和1200家的下跌，其实也和之前在上涨过程中涨跌互现的状态比较相似，所以从整体来看呢，短期指数在这个位置还是出现了一个明确企稳的信号。那么在市场热点运行方面，今天比较明显的还是像部分油气开采概念以及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链，以及像上游的整个的这个半导体赛道还是整体强势，而以概念为首的像这个上周五出现移动的体育类、赛马类的这个个股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从本周市场的热点承接来看呢，上周的回调也是使一部分传统的这种景气赛道热点出现了短线的回落，但是呢，短线风口，尤其是短期正在发生的这些高频热点的财经新闻，可能会引发的这种短线的效应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一方面像大家关注到这个 SpaceX 即将在6月份这个上市，而且估值也是偏高，所以整体来看的话，今天的商业航天板块也是再度获得市场的一个景气的这种影响，整体走强。而且在盘口之中，像近期持续比较热的整个的这个半导体赛道，也是在上游晶圆不断的出现晶圆代工头部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和毛利以及利润率提升的背景之下也是逐渐出现上行。而且在上周，包括像整个

0: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像是这个硫酸概念也是在上周五出现了不断的景气，所以更多的盘面还是对于这些短线正在发酵的这些新热点、新题材，或者说是新的预期差来进行快速消化。而整体来说，更多的热点目前还处在这种震荡轮动之中，所以短线的交易难度其实还是明显增加了。主持人，
1: 难度增加的同时，操作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从操作层面还是尽可能大家以底层逻辑为核心，尤其是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些行业景气的这种向上调整的这种预期差来进行短线的反馈。而从中期方向来看，不妨等指数出现企稳反弹之后来进行布局。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旭然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指数是震荡收跌，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4131.53点，下跌了3.86点，微跌0.09%，成交金额13150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530.23点，下跌31.14点，跌0.20%，成交金额15789亿元。北证五零1356.95点，下跌21.35点，跌1.55%，成交金额235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呢破了3万亿，只有29174亿元。而上涨家数呢仍然有2369家，平盘家数141家，下跌家数是2999家。尽管沪深两市主板呢小幅收绿，但是呢科创综指今天呢仍然是大涨了0.95%，最终呢报收在2094.47点。此外呢，创业板微跌0.36%，沪深300跌0.54%，中证500涨0.21%，中证1000涨0.43%，中证2000涨0.30%，上证50跌0.77%，科创50涨了0.81%。板块方面呢，依然是有所分化，今天领涨的分别是次新、存储、无线充电、光伏逆变器、HBM、电路板、摩尔线程、高速铜联接以及六 G。而跌幅居前的是挖掘机、稀土、新能源整车、机产业、化纤、航空、猪产业以及仿制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联系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同样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今天市场延续震荡调整，指数在低开冲高之后呢，再次出现了回落，两市的成交金额全天不足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出现了明显的缩量。盘面上呢，热点也表现得相对杂乱，全市场有超过3000只个股都出现下跌。从板块上来看，油气股逆势走强，而存储芯片概念盘中出现了快速拉升，机器人概念同样表现活跃。但是反观体育概念股，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申瑞先生，对于目前

0: 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观察和判断？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的 A 股市场呢，相比较上周的连续两天的这样的小涨呢，可以说呢幅度已经小了很多。虽然今天呢这个上证呢仍然是收绿啊，但是呢就是已经是止跌了三百点，并且盘面上来看的话，最终还是这个站上了这个二十均线，并且呢量能呢实际上是再次跌破三万亿，也就是在五一节回来以后啊 ，A 股市场呢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本月首次吧。就是三万以下，也就是说完成了短期的这样一个情绪的一个转化，并从今天市场的这个结构分时图来看的话呢，从上周四的这个4258点来看，今天最后收盘实际上收到的是五分钟均线的60点以上，它最后站上。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连续下跌来看，我们这是第四次了，就第四次触及60线，然后现在站上，那么再加上一个缩量，所以说从纯技术结构来看，这是这个市场回撤止跌的一个明确信号。然后再加上后边呢，还有一些像呢这个消息，就19号到20号，大家都知道。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市场实际上更多的应该是一个阶段性修正，然后完成这样一个二十线的一个横盘。如果周二到周三啊有效完成以后，五十线压下来，基本上4150点，本周四周五再站上，那么市场一个做二高点的啊这样一个趋势就出了，也就是这周的下半周啊到五月最后一周以及六月第一周这一段时间。市场是从低向上修正4258这样一个大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主要还要看今天市场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方向。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这个算力啊，包括像 CPU 啊 PCB 这些没有出现明显回撤，也就是算力仍然在延续啊。特别是在今天时间呢，除了这个原先的 CPU PCB 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呢相应的这个向上的一些板块啊，又出来像这个工业软件呀、质谱啊通量超额链接，这些都在起啊，国资云这一块，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算力和这个这个数算的一些概念还是相对比较火的，特别是云计算存储这些都有延续，所以这块是非常火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今天新出现的，就因为真的6月12号现在还没有完全确认，就是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就是 SpaceX 要上市啊，马斯克那边，那么对应我们国内还有这个太空算力等相应的一系列跟进，那么市场实际上出现的这个上航天太空算力这种概念的一个跟进，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市场上有一个第二热点跟进拉升。那么一老二点不倒啊，叫算力概念，那现在这些各种细分项啊，第二呢就有新热点跟进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来说话呢，基本上就把市场这个位置稳住了。那有人说了，那不是所有股票上涨啊，今天的 A 股市场还有这个很多股票的调整啊，现在超过这2800家这下跌啊，那又怎么样呢？实际上这就是我觉得是成熟市场，成熟市场特点它就是分化啊，就跟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啊，走上工作岗位，每人的工资收入10年20年以后，那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股市也一样，成熟市场就这样。那么全球市场上都差不多，所以它就部分拉升。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就是有消费，有些东西它不行，它就不行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们说当年市场这种 K 型结构啊和它的修复，那仍然维持这个资金抱团以及这个重要消息跟进啊，比如像上市航天啊，或者说太空算力。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明天到后天，如果能够在三万亿以下，就是周二、周三19、20这关键的一些消息啊结束以后，那么五线也下压完成，就是在414到413位置下压完成。那么这时候一旦站上啊，星期四开始，那可能就是有两周左右的这种向上修复了。那么在这过程中的话呢，市场实际上是重新这个调仓换股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个人认为呢，仍然还是会集中在这个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今天延续的这人工智能啊，它是一个反，特别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后边的算力租赁啊等等这些跟进，因为这个算力工厂都上来了。我们现在算力呢，你上海这边，你看今天移动、电信、联通啊，特别电信涨了，就是上海电信那块呢，你看算力单独收费了啊。那么这种 token 资源、算力工厂以及后边我们如果拿到这个 H200 英伟达的嘛，那么这样的算力租赁实际上同样也是有跟进，这是一个热点项，那就是以算力，然后还有就是 AI 销售这一块，当然销售相对比较散，但主要还是在算力。第二项呢，就是现在上航天，电上航天这次比较有意思，也是和算力结合，比如马斯克的这个 Space 和 SAI 都合在一块儿啊。那么也在提最近谷歌啊什么都在提太空算力，我们国内也在推，那特别太空算力这一期，所以太空算力，比如说太空中的晶片，我们的一些上航天中的一些硬件，那比如说火箭呐、卫星制造这些，都是非常明显有这个跟进。当然了，由于有部分企业是硬蹭啊，当然这次是被管理层给的罚款了，然后运转跌停。那我们说上航天可能会出现分化，那就那些没有东西硬蹭的，那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蹭热点的。 那第三项呢，就是我认为现在看今天这些油气啊，特别是国际油价现在短时间难以真正回来，地缘因素还是压力比较大。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传统油气啊这个板块，我认为企稳，我们说15的这个基建因素嘛，所以今天油气概念有些企稳。但主要看的什么，我觉得绿能啊，电力，特别是储能这个方向，就是季节性因素。因为6月份到7月份这段时间是一年中比较热，再加上今年有这种特殊的一些气候，因为厄尔尼诺嘛，应该算是中大年啊。那么这种状态来说话，会产生那个需求，加上现在算力需求。所以现在市场根本就是分化啊，即使企稳，即使拉升啊，我们可能看到还是指数，还是部分板块，不是全部。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投资者或者大家一定要理解，不要说啊这次止跌了，终于可以所有股票都补涨了，没有，我认为实际上还有很多股票该补涨就是补涨啊。所以说在这个市场如果缩量连续两天到周三啊，如果仍然能够稳定住并站上4140-4150，那么这一轮向上修复100点左右的空间预期还是有啊，这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看这个算力，看能源啊，看这个太空怎么样。几个方向，不是。
0: 来说一下 token 这个概念。前面您也提到了，无论是上海电信率先发布的这个 token 资费套餐，还有周末我们看到消息面上无锡会建一座大规模的 token 工厂，这些事件的催化是不是会打破这种算力服务模糊化的定价模式，从而形成一种算力生产加计费变现这样一种完整的闭环？
1: 这是一个必然的状态，这就是必然。因为未来的话，我们肯定是要用这块去加大我们的工业产出和生产。因为算力最终在我们的这个词语定义中，它是一种工具，它是提高劳动效率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太空工厂，那不是算力工厂，还有像我们说买的一些这个租赁，那因为它有这算力得租赁嘛，买这些新的硬件。还有什么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说特殊的，拥有这种行业细分的这种数据源的。那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很多都是开源的，它从网络的该扒都扒完了，很多优质的就是行业细分，比如工业软件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细分的数据，这些又反而是非常值钱的啊，所以说这几项它是一个循环，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和尚宝和先生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盘面走势。尽管整体市场延续了调整的态势，从盘面上整体来看呢，承接的力度大家感觉到仍然不是很足。虽然也有像存储芯片、像光通信这些品种的走强，但是整体来看，这种量能的萎缩，基于上面所有这些量价的配合来看，尚宝和先生觉得短线调整是否会面临结束？投资上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后续的趋势？
2: 我认为在连续两天的这个快速下跌之后今天收缩的这个线型实际上，是有调整。将会结束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因为整体来说呢，我认为这周的，比如说今天、明天，可能还是属于这种横向的一个偏震荡，但是后面的话呢，应该是向上去修复。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在上周四周五，只有上证这边是跌幅比较大，其他的呢都属于正常的这个调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两天的周四周五的下跌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重点其实就是在那个泛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他们这个持续的一个回落，导致指数的一个快速下跌。其实其他的板块，你说跌多少吗？没有，这样就是这样。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说今天是一个止跌的现行呢？从我的一个交易体系下我认为在今天你在那个30分钟、60分钟，实际上现在中短期的这个技术指标上都是在。超卖位置形成的金叉，所以说在后面来说的话呢，我认为从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位置有向上的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再有呢，就是这次这个回调，其中包括上证指数的这个回调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中短期的 KD 指标呢，可能也就是 K 值会下50 ，D 值都不会下50所以说又会在这种50附近很可能形成这样的一个金叉。因此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在这个本周的，比如说周三、周四，有可能后面会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弹。这种反弹呢，我认为会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为这次这个回调，大家也发现了，就是基本上回调到都是那些关键的位置。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就是回调到4月23号那个停顿的那个位置，而这个4月。下旬的这几个20几号这几个调整呢，基本上都是没有放大量的调整。这次这个调整也，我认为跟那次跟上面那次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一个并没有放出现这种持续放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特别是今天又属于这种这种缩量，包括昨天上周五也是属于这种缩量的一个状态。就是注意一下，我认为这个从形态的角度来说啊，这也是一个调整结束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但是从市场的结构上来说呢，我认为还是属于结构性行情。今天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有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科技这边的一个强者恒强。科技边的强者恒强呢，大家都要强的这些方向是什么？最关键呢，我认为是人工智能，我们的这个快速推进。比如说今天的这个三大运营商都出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个上涨跟这个 token 的收费或者调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收费模式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的。因此来说的话呢，其实走的是强者恒强我们的这个科技核心科技这条赛道上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核心科技这一块另外一条主线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发现了实际上在这个业绩半年报预告这一块依然有非常好的这个预期。那今天基于这个芯片存储芯片呀，一些这个封测呀、封装啊这类方向的一个大涨，我觉得跟这个业绩预期、业绩预告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的。就是说今天这个涨停的，我们只是举例子那么深科技就属于这种业绩预期是业绩预告是非常有着非常好向上空间的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增长的预期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大家在已经进入到五月这个下半个月那么大家一定要多关注能够有持续表现的这类的业绩预告高增长的这类的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同时呢今天有比如说像能源这类的这个方向，因为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要去发展的话这个能源这一块呢应该会表现的依然会比较好。比如说今天那个电力、电网设备，甚至于煤炭煤炭这一块我们多说几句，它跟那个电力也相关，也跟那个能源相关。在这个原油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现在这个原油价格这种高位，我觉得这个肥尾效应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即便有一些这个偏弱的一些调整，如果说还一直在80美元以上的话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有优势的这个煤炭行业应该会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提振。所以说对于电力、煤炭也好，我认为能源这一块呢发挥了我们自身能源结构的一个优势吧除了化石能源这一块、电力这一块有优势之外包括这个煤化工带来的一些这个优势。那么电力这一块呢，我们这个绿电甚至于我们这个电力的供给这一块在全球token 调用量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出海的一个情况下，实际上都能够带来比较好的机会。那么电网设备呢，是来自于这类方面的一个基建嘛。除了我们在这个特斯拉这一块的投资之外那么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包括 token 出海这类的方向带来的这种需求的一个增加，都是有着比较好的一个提振作用的。因此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当前的这个以电力、电网设备甚至于煤炭和这个业绩预期预告高增长的这类的方向，应该是依然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这是我对于大盘的一些这个看法吧。
0: 顺着您的这个业绩高增长的思路，我们来谈谈整个目前这个周末，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整个 token 的催化之外呢，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长鑫存储它所公布的一季报，包括这种半年的预告。基本上它预计上半年的扣非归母净利润520亿到580亿，这可能也刷新了所有这个自媒体的一些这个标题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投资者普遍觉得参股企业可能会迎来价值的重估，而随着长鑫冲刺科创板 IPO， 是不是也能够为整个存储芯片包括整个半导体板块带来资金活水？所以半导体芯片这个产业链是否依旧会成为近期市场重点追踪的方向？
2: 对的我认为依然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跟踪和关注的因为本身来讲呢存储这一块无论是从全球的这个维度来说，还都是属于这种涨价的那么我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个韩国来讲，它的这个指数能够不断的去往上走当然近期也出现了一些这个波动但是整体来说它的这个业绩呢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增加或者释放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存储芯片 高带宽内存啊，老说错，高带宽内存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细分方向来说的话呢，下来的这个机会应该是比较大的啊。这里面其实不仅包括存储，我觉得上它的这个更宽泛一点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封装、封测这类的这个方向呢，可能也会带来很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表现的机会啊。那么对于这类的存储芯片这一块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业绩有进一步兑现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增加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成熟制程的一些这个芯片啊，也是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未来我们这些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我认为在这个后面也有补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在这里面也举一个例子，你像那个像那种中芯这类的啊，它的这种在这个位置已经横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发现就是阳线的这个成交量啊是明显高的，它也会有调整，但是这种成交量它是这种低位的一个低的一个成交量，注意一下这种蓄势之后啊，我认为有再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当然这是这样的看法。
0: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3: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4: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3: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4: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的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3: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15点22分 ，A 股市场已经收盘。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来问一下尚宝和先生。有投资者问的是600487恒通光电，成本是78元，3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这个应该说跟踪的时间是非常长了啊。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对标的呢，就是恒通和这个长飞，再就是跟美国的康宁去做对标的。我认为在这个回调啊，它在这个前面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贴着20日均线去走的。今天有一个2.87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目前是以持股为主啊。我建议也是用这个20日均线去做防守。如果说不破，就建议继续持有；破掉的话，你再去控制仓位，好吧？就是这样。
7: 好，深瑞下一个问题，600522中天科技，成本18.5，2成仓，后市能否加仓？
1: 跟 CPU 的这个我们说的一个链接的一个方向啊，这个位置相对位置已经比较高了，高位横盘，但是呢并没有出现这种高位的一个回撤的这样压力，所以42.5位置不破的话，仍然还有新高的一个预期。主持人，
7: 上宝和300276三丰智能，成本是7.52，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三丰智能这就属于典型的那种低位连续横盘之后啊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今天是长上影，我认为它基于业绩的一些情况很难持续的反弹。如果说明天收盘位置不创新高的话啊，这因为已经连续2天这种明显的异动了，而业绩这一块呢又没有明显的跟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明天收盘不去再去创收盘。

0: 打拉升级打，那现在又是业绩点。如果你这次想要再去看的话，最大的特点就是五日均线，对吧？这个我们说的563，230站稳五均线，就是一块五毛五的位置，站稳以后你再做嘛，对吧？不用特着急，这时候你这个不想碰就不碰，等一等，等它起来再接，好吧？
1: 商保和002594比亚迪重仓，成本105，近期连续下跌，已经快五线俱下的趋势了，如何来看待趋势？
2: 对，我那个前面这个比亚迪在公布这个相关的业绩的一个情况下，出现了一波这个明显的上涨，这段时间大家关注的是出口数据好，但是国内的这个销量数据并不是特别理想，这目前也是连续这样的回落的，从这个这下跌的空间有限，但是呢，我觉得你应该在前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减仓的一个位置，如果是没有减的话呢，这个位置我倾向于去关注，去耐心的去持有一下，因为已经回到了前面的那种启动的位置，那根大阳线的那个位置附近。另外一个呢，技术指标已经处在低位了，我倾向于先去持有一下，然后后面有反弹的话再去做一个高抛。
1: 深瑞来，下一个问题，002460赣锋锂业，成本82元，一成仓位，已经连续调整几天了，目前的位置能否补仓？
0: 能，短期一个企稳，86位置注意一下压力。
1: 好，来上宝和300739明阳电路，成本29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是一个上涨的状态下的一个蓄势整理，而且这种整理呢，很快就会突破，我认为这个位置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它应该还有向上的空间，但是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在35，就是前高的这个位置附近啊，是否会出现再次的一个蓄势整理？好吧，当天是持有为主。
1: 好，来深瑞下一个问题，300259新天科技，成本6.33，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今天还是非常强，今天直接出现了一个强拉升，虽然最后没有封住涨停了，但是结果很强，明天如果6块不破，仍然还有延续拉升的功能，就是。
1: 好，上宝和海辰股份300873，300873满仓27元的成本，何时解套？
2: 海辰股份海辰股份这个一季报的业绩简直是他现在何时解套这个不好说因为第一呢，我对这个方向的这只股票的跟踪呢并不是特别的多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这个短期的这个调整这个位置能横住吧，先关注一下横住吧，关注一下后面的这个走势是否能够在20这类的位置横住，如果能横住的话再去等待它带量反弹，在出现这种放量阳线的时候再考虑一个补仓，否则的话你要你问我什么时候能解套我没有时间表。
1: 好，来深瑞下一个问题，000875电投绿能，成本6.9，两成仓位，问现价能否继续加仓？
0: 现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这个绿电肯定是因为发电方向嘛，一些小跟进，但这个的话有一个缩量企稳，最好把6.8重新站上以后站稳你再接会更好一些，就是。
1: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回答到这里，谢谢深瑞，也谢谢尚宝和。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将为大家来带来港股的最新表现，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最新的动态和梳理，稍后见。
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6: 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港股低开低走，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5656点，下跌1.19%，大市成交259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844点，下跌1.98%。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只有四个行业指数保持红盘运行，分别是电信服务、硬件设备、煤炭和石油石化。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日常消费零售、汽车与零配件、房地产、钢铁、机械以及医药生物。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市收盘涨跌参半，其中的能源品涨幅居前，低硫燃料油涨了6.82%。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9: 你好主持人。那近期呢，商品市场啊，除这个原油、能化品种外，整体表现是偏弱。尤其像贵金属，这两天这个白银的一个跌幅已经是累计超过10%。那么从驱动上来看，中东这个局势反复也是导致通胀预期是不断抬升。那像10年期美债收益率现在已经是突破4.5%。那么美元指数也是逼近100。那再叠加这个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任命通过，市场也是对其这个政策鹰派抱以一定的一个担忧。导致呢有流动性的一个压力，对像铜铝、黄金、白银等等品种是带来一个压制。那今天上涨的一个品种主要集中在原油和能化品方面。近期呢，布伦特原油也是回升到110美元这个每桶的位置，也是从成本端对化工品是带来一定的一个支撑。那此外，从这个需求端来看，在这个北半球天气转热的一个情况之下，对这个夏季用电需求高峰也是增加了这个能源的一个消耗。那在供应端呢，也是这个部分的港口在今年三月份以来，整个这个原油到港量是持续的一个回落，导致供应呢也是出现一定的一个缺口。那供需双向呢，对价格是带来一个支撑。后期呢，我们啊继续建议这个要关注中东局势的一个走向对于相关商品的一个价格的影响。好的，谢谢主持人。
8: 好，谢谢毛磊，再会。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6: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量化基金如何赚钱。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11: 基金观察，
4: 我们来探讨一下量化基金是如何赚钱的。你能不能用简洁明了几句话跟我们说说量化基金的核心盈利逻辑是什么？
12: 量化基金呢，它和主动权益基金不一样。主动基金呢，就是基经理会通过个股的深挖赚钱。 量化基金呢，它是用数据和规则去持续寻找市场的定价的偏差，会通过分散化、纪律化和高效率的执行，把大量的小优势累积成长期收益来赚钱。
4: 我们常说的这个高频交易，它是靠什么来获利呢？
12: 高频交易的获利，它主要来自于这种极短期价格的偏离、流动性的错配，或者说这种微观结构的机会。它的本质上是一门薄毛利、周转快、成本敏感的生意，高度依赖于低延迟的基础设施，就是它一定要快，要做到这种微秒级别的交易全流程的延迟控制。它的可持续的核心不仅仅是系统发出的信号啊，更重要的是整个系统的速度，然后系统的能力，还有成本和风控综合的整体水平的体现。假设啊，有一个股票，它在非常短的时间被砸了一个乌龙指，等你看见的时候，你想去捡这个单，你可能是捡不着的。这个单可能会被什么钱捡走？一种是提前在底下挂单的人，这种呢，可能他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那还有一种就是短期的一个乌龙指，也没有人在底下埋单。我们一般的人，等你看见了，你想要再去捕捉，它已经转瞬即逝了。高频交易它是靠什么去捕捉？它就是靠它整体系统的能力，它的基础设施一定是低延迟。什么叫低延迟？那就是快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就是非常非常快的系统，它能咻就捡到这个错误定价的单子，就类似于这种。这只是错误定价的一个体现，还有非常多，它会来自于极短期的价格的偏离、流动性的错配、微观结构的机会，可能这些方方面面每个股票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机会，这里捡一点，那里捡一点，你不可能说你每一次捡都一定捡对，但是呢，它通过统计的胜率来计算，它捡对的次数或者说概率比较大。
4: 我们经常听基金经理在说策略的时候呢，总是会提到一个名词叫因子，包括我们听到的什么价值因子、成长因子、动量因子，还有质量因子，这个因子是什么意思？他们都是怎么赚钱的？
12: 因子可以这么说，它是在历史和节面上反复被验证，能解释收益差异的特征。价值因子呢，就是买相对便宜的资产赚估值修复的钱，可以这么理解。成长因子呢，就是买盈利增速更强的资产赚业绩兑现的钱。然后动量因子是买强者恒强的资产赚趋势延续的钱。质量因子是买盈利能力高、财务稳健的资产赚市场对优质资产长期给予溢价的钱。2025年呢，我们看数据啊，动量因子和成长因子的累计收益是正的，估值因子收益是负的，体现了2025年是一个高动量、高成长、高估值的风格特征的市场。说明呢，因子它首先它不是永远都持续有效的，它的赚钱的时间段会伴随着市场风格的不一样，有不一样的体现。
4: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散户投资者不断的有各种操作，这个操作呢可能是基于情绪化的，可能是基于恐慌等等，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所以有的人就说，哎，你操作的越多，你就会给这些量化交易去做了一些喂料，是真的是这样吗？
12: 有可能，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错误定价，比如说你买股票的时候，你并不是说从基本面的研究出发，那这个股票其实它是要下跌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你却在这个过程中听消息跟风买入了。那你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短期的一个错误定价，那这个时候量化私募可以通过融券去做空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成为他的对手方，他就会把这个筹码卖给你，然后你就接走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4: 比如说像震荡市或者牛市或者熊市里面，量化它这个赚钱的逻辑方法都会是一样的吗？会有变化吗？
12: 就是细节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差异，但是大的方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的这个收益的来源主要就是这种极短期的价格的偏离，然后流动性的错配啊，微观结构友不友好啊，可能就是牛市、熊市、震荡市，可能这个结构多一点，那个结构少一点的问题。
7: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

0: 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业的软价值。
1: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1: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3: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4: 为什么说发展旅游业就是在提高软价值？莫高窟等知名景区为什么热衷用虚拟现实做宣传？为什么规模小的汽车租赁公司服务更贴心？为什么大公司更愿意拥抱高科技？越学财经本期话题，旅游业的软价值，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5: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6: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觉得就是软价值这个事情就特别天然的适合于服务型的这种消费和经济。
6: 对对，服务业它本身就是一个人跟人打交道的一个产业，
5: 嗯，
6: 对吧？那么我们除了这种很基础的这种服务业，比方说我们把这个运输啊、货运啊、仓储啊，也把它归到服务业里头。但这块呢，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的硬价值。但是只要是跟人打交道的，你不管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捏脚也好，不管是做一个小吃摊儿也好，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迪士尼环球影城也好，它都是跟人、跟人的感受、跟人的情绪、跟人的这个梦想等等这些软的东西来打交道的。那么它就天然的和我们的软价值这块呢很高的结合度，包括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进入这个数字世界，
5: 嗯，
6: 对吧？那比方说现在很多的文旅它也在搞这个，比方说跟这个虚拟现实的技术结合起来，对吧？你可以在网上去先了解某个地方啊，比方说这个数字莫高窟啊、数字故宫啊这样一些形式。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不能激发起你的某种感受的话，它是没有价值的。你花再多的钱，你说我的硬件多好，我的这个软件多好，它如果不能够激发出你内心的感受来，不能让你感动，不能让你站立，不能让你流泪的话，那么它的价值是不高的，对吧？
5: 是是，
6: 嗯。
4: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呀？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5: 刚才你在谈到这种个性和标准的时候，
6: 嗯，
5: 我还想起一个我切身的一个事情。
6: 对，
5: 就是之前的这回黄金周去休假，
6: 嗯，
5: 我去了一个地方，我要租车，
6: 嗯，
5: 一般的这种租车首先我会想到那几大平台，
6: 对，
5: 什么就是那几家吧，
6: 嗯嗯，
5: 但是他们有一些什么问题，他们的服务非常的完善，非常的标准化，
6: 嗯，
5: 就甚至于我都可以不去见到这个公司的人，我就直接到那儿去扫码拿钥匙，
6: 嗯嗯，
5: 车开走然后回来我加满油放到某个位置然后就可以，就不用见人，
6: 对对对，
5: 也这事情都完全可以这样。但是呢他们会存在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不可能异地去取还
6: 还车啊，
5: 对，比如说他这个点儿他就在火车站建了点儿，那我必须得在火车站取，或者说我只能在火车站还，
6: 嗯，
5: 但是不太可能说比如说我去了某个地方，某个比较偏的地方，那他过来人到这儿
6: 对
5: 来取走车，哪怕我多花点钱，
6: 对，
5: 他们有一些大平台是干不了这个事情，

0: 那么只是网点在哪儿，你在哪儿取还。
1: 对对。
0: 但是小的一些公司，
1: 嗯，
0: 就可以实现，我想在哪儿取，他就把车给我开过去；
1: 嗯，
0: 我想在哪儿
1: 还，
0: 他就到哪儿去取。
1: 嗯嗯嗯，这比较贴心。
0: 对，这个很贴心。但是呢，小的这种机构呢，我就会担心一个什么呢？就之前有很多的网上啊，就是有一些纠纷，
1: 嗯，
0: 有一些反馈，就说这个，比如说车有一些小剐蹭啊，或者有一些什么的，
1: 嗯，
0: 就这里面就说不清，有很多问题说不清，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1: 对，
0: 到底我是要去，宁可去那个，麻烦点，我去找这种大的公司，还是可能我会冒一定的风险，
1: 嗯，
0: 但是我要选择这种更好的服务，
1: 嗯，对，
0: 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让这两种进行一种有效的融合，既有最完美的服务，又有让所有的消费者更加安心的一种方式。可能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从大到小的两种的这种旅游方式的一个融合点。
1: 对，
0: 但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做到。
1: 对，我觉得这个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啊。我大概想了一下，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平台呢，我也看过一些资料，就是大平台呢，它的确有资本上的优势。
0: 嗯，
1: 那么首先它在这个采购车辆上，它就可以拿到很低的折扣。
0: 嗯，
1: 然后它在这一块呢，它可能比方说我若干辆车运营若干年以后，我再把它以某种方式处理到，我甚至都可以，没有多少损失，
0: 几乎零成本，
1: 零成本
0: 运营，
1: 对运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用这种和数字技术结合以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全程自助的方式去扩展我的网络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因为我有车嘛，
0: 嗯，
1: 对吧？我最多就找一个停车场，
0: 建个点儿就完了，对，
1: 建个点儿就完了。然后我把这个车都上了 GPS， 上了网以后，有这个，比方说怎么交给你钥匙，有一个办法解决这问题就行。
2: 为什么说发展旅游业就是在提高软价值？莫高窟等知名景区为什么热衷用虚拟现实做宣传？为什么规模小的汽车租赁公司服务更贴心？为什么大公司更愿意拥抱高科技？月学财经本期话题：旅游业的软价值。
0: 现在他们已经最先进都不用钥匙，
1: 不用钥匙，
0: 直接用 APP 就直接能开车。
1: 对对对，或者给你一个码什么的，
0: 对对，
1: 就直接能开车就行了。这个就是说它有资本的优势或者有成本的优势，它可以非常几乎是这个很低的边际成本去扩建一个点，对吧？只要它这套系统建起来。那么另外一块呢，它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就不愿意用人。
0: 嗯。
1: 那么现在这对于这种模式来说，它最大的成本是人。
0: 是。
1: 它雇一个人，它可能比它当地建一个点的这个麻烦都大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你这个人的这个开销，你的各种保险啊等等等等，以及你的这个培训，人设计进来以后，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能不能达到规范化？全程自助，我用这个数字技术，它是很规范的，
0: 是，
1: 对吧？我只要我的成本很低的话，你的这些车辆的这个损耗啊、剐蹭啊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再加上这个保险覆盖嘛，
0: 对。
2: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未来产业会在哪些行业中产生？你能想象五年后的未来产业是多大的财富吗？《未来之路》这本书是如何预言互联网发展的？这才多久，载人机器人就能变形了？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中国证监会日前制定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该文件是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衍生品交易和结算、衍生品交易者、衍生品经营机构、衍生品市场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办法针对大股东通过场外衍生品变相减持顽疾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也是本次新规受到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办法明确，限制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

0: 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及其持股 5% 以上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减持限售主体等开展以该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为合约标的物的衍生品交易。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这或将从根源上切断此前长期存在的灰色操作通道。
1: 不少市场主体借助场外衍生品复杂结构绕开减持规则，变相实现大股东大额套现，扰乱 A 股市场正常的股权流动秩序，还滋生出利益输送、股价波动、资金空转等诸多的这个乱象。那信大建企全流通闭环监管体系呢，清晰的划分了交易的边界、主体权责与风控底线，引导衍生品回归套利保值、风险管控的本源职能。
0: 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表示，这一安排将从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和市场秩序三个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2: 一旦法律部门法规落实，将极大地提高隐蔽违规的成本。部门规章呢，对于上市公司治理而言，能约束关键少数的短期套利行为，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来说，直接将减少因不公平交易而导致的投资者权益损害，对市场的秩序而言，则清除了利用衍生品去 A 股市场操纵市场、绕道减持的灰色空间。
0: 本次办法还对衍生品经营机构的业务准入标准做出了规定。办法提出，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申请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应当符合最近六个月净资本持续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等行政许可条件。王俊表示，这一刚性门槛或将加速行业洗牌，
2: 将显著加速券商和期货公司衍生品业务的分化，竞争格局将向头部高度集中。此次部门新规的落地，头部机构将凭借优势扩大份额，中小机构未来的转型机遇在于差异化突围。中小机构应避免与头部公司正面竞争，而应该深耕本地区、本地域套期保值需求，主攻方向是一些当地的特色产业、特色行业，走专而精的小而美的特色机构发展的道路。
0: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这一规定将从源头过滤非专业投机，打造更加清朗的市场环境。
3: 新规里头对于整个这个衍生品的参与主体有了更加严格的一些要求，参与衍生品的这个门槛的这个限制会拉得更大一些啊，把更多的一些这个非专业性的机构和所谓的大资金和游资啊排除在衍生品交易之外啊，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正本清源和中小投资者在交易中的一个劣势地位会有所提升。
0: 办法设置了约半年的过渡期，将自今年11月16号起施行。邢星表示，各类市场主体需对照新规要求，全面梳理现有业务，抓紧完成合规整改与调整工作。
1: 对于衍生品经营机构，梳理现有业务架构，完善内部风控体系、客户适当性管理与业务合规流程。那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重点排查大股东相关股权衍生品合作业务，提前终止违规变相减持类的交易，那规范股东股权风险管理方式。
4: 隔壁小孩哭了笑了。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大家进入央视频、央视财经客户端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明天见。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从工业看，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73.7%和25.7%。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2: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个月增加5个。由央视财经打造的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进入传统的施工旺季之后，我国工程机械领域当中，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加速回暖，旺季的施工需求集中释放。具体情况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今年四月份，我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为45.09%，环比上涨3.6个百分点。其中，安徽、浙江、辽宁、海南等多个省份开工率超50%。具体设备来看，四月份混凝土和吊装设备表现亮眼，同比环比双增长。混凝土设备开工率为44.96%，同比上涨4.68个百分点。环比上涨5.42个百分点，吊装设备开工率为73.43%，同比上涨2.54个百分点，环比上涨3.77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工程主体施工项目建设节奏持续提速。外贸方面，四月份港口设备开工率为37.34%，同比上涨7.65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61个百分点。体现我国沿海及内河港口货运周转、集装箱吞吐需求回暖，进出口贸易持续活跃。
3: 今天，记者从上海海关方面获悉，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6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3.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6%；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分别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进口总值的41%和33.5%。
6: 新三样与高端制造成为增长的主引擎，前四个月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其中集成电路、汽车等产品出口均实现大幅跃升，增速分别达到79.4%、69.7%，占同期全国出口的

0: 40.6% 和57.1%。
1: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13万亿元，同比增长27.9%。
2: 加大对重点产业链和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货物开展跨关区联合监管，推动相关产品在区域内便捷高效流转。
3: 长三角区域是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这里集聚了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一大批世界级港口。在贸易规模屡创新高的同时，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正在加速扩能升级。近期，上海洋山深水港小洋山北作业区建设正在全面展开，宁波舟山港加快打造千万级集装箱泊位集群。
4: 记者在上海洋山深水港小洋山北作业区现场看到，长达7.5公里的防波堤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为后续码头施工扫清了关键障碍。目前，小洋山北作业区西区工程一号区陆域吹填工作已基本完成，码头沉桩工程也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上部结构施工。
5: 小洋山岛是处在是一个离岸式的这个岛屿，所以它的风浪都会比较大。我们建了这个7.5公里的这个防波堤，实际上它大概有10层楼这么高，它的重量的话达5000多吨。
4: 记者了解到，今年五月，小洋山北作业区东区工程也开始全面启动，今后小洋山北作业区将与洋山深水港现有港区形成联动。
5: 是朝着这个未来集装箱码头智能化的这个标杆、全球标杆去做的。那智能化码头呢，它有很多现场的这个感知啊、智能这个算力的话，很多的数据，包括视频啊、感知这个实时这个数据，要上传到这个云端。

0: 后，码头岸线总长将达到6100米，年通过能力达1160万标准箱。
1: 小洋山港区它地处长江出海口及南北航线中心点，可以衔接到近洋、远洋航线，完成我们国家进出口外贸的一个转运功能。
0: 在长三角港口群的南翼，作为年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的宁波舟山港，也正全力冲刺千万级集装箱泊位的增量建设。
2: 收物期间呢，宁波舟山港集团预计投资200亿元，继续推进千万箱级集装箱泊位群的建设，建成六横港区佛都1期、大斜港区2期、川山港区0号泊位等集装箱码头工程，构建一体化港口接送体系。
3: 1分钟，10几个集装箱完成转运，1天几10艘巨轮靠港离港，1年上亿标箱从长三角走向全球。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正在提速升级，智能码头让港口运转更快，辐射更广。
0: 我现在就在阳山深水港4期自动化码头的作业现场，大家看我的身后，29台桥吊来回起落，121个轨道吊，地面上155辆无人驾驶的集装箱运输车，全程几乎不用人工干预就能实现自动作业，平均每分钟就能完成超过15个标准箱转运作业，24小时连轴转。那仅这一个作业区呢，全年吞吐量就能达到800万标准箱。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96万标箱，同比增长7%。其中，洋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003万标箱，同比增长9.6%，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作为世界超市的义乌，每天有成千上万个集装箱发往宁波。来自喀麦隆的成龙已在义乌扎根11年，他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在义乌做供应链，除了商品丰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物流的便捷。
5: 2015年来中国，在国内已经是算差不多11年，因为义乌就是算全世界就是的小产品支部，解决现在非洲的一些需求，所以我来做一个供应链。如果是定30天，30天会到，是一定会到。
4: 这些跨国商户的准时交付承诺，底气正来自港口的高效运转与智能化升级。在宁波舟山港远程操控室，这里是码头的智慧大脑。操作台前，高清屏幕实时映射着几千米外桥吊的每一个动作。操作员只需要在驾驶台前远程精准操控，就可以实现集装箱高效装卸。
6: 智慧化的发展之后，我们的司机可能不像以前传统的只是会操作，而且你要会懂分析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辅助显示屏，我们在系统上面的一些数据。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42万标箱，同比增长12.45%。一头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货通天下，一头是宁波舟山港的港联全球。陆域经济与海洋运输的连接，正助力中国制造以更高效率走向全球。
7: 大市场就是大模型，商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以及我的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新型市场。通过两仓一线的方式，对我们国内仓、海外仓和物流干线，去让我们的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和可视化提高一个新的水平。去年我们一共实现了17.4万个标柜的出海。
4: 17.4万个标箱就是17.4万趟出海旅程的起点。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也正是外贸商家敢接单、快发单的底气所在。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港口2025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3999.3万标箱，同比增长8.6%，增速高于全国港口6.8%的平均水平。2025年，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为17.02万亿元，同比增长6.3%，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7.4%。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为长三角撑起了全国超1/3的进出口额。
3: 广东深圳的前海国际枢纽中心建设迎来新进展，目前地下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并完成了进入装修阶段。这座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将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便捷互通的轨道都市圈。
8: 我现在是在前海国际枢纽中心的施工现场，目前呢这座

0: 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下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了。在我的左后方呢，施工人员正在换乘大厅进行机电安装和精装修作业。
1: 我们这个项目呢，地下空间的规模非常庞大，我们对车站的结构呢会进行实时的全面的数据监测，同时呢我们与正在建设的穗管生成基线是同步施工的。建成之后呢，市民可以非常便捷的从地下的交通空间直接进入到物业的大堂，那么实现更好的交通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衔接。
2: 据了解，前海国际枢纽中心占地2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该项目地下汇集包括穗管生成基等多条轨道线路，同时搭配公交、出租车等多元交通，地上配套住宅、商业、办公楼宇，实现交通出行和城市商圈无缝融合。该项目建成后，将紧密联系广州、东莞、深圳三座城市，形成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进一步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内各类要素的高效流动。
3: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当中，涉事火车司机的尿液毒品检测初筛结果呈现出阳性，也就是说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表示，将在今天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16号下午，曼谷的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列货运列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17号，泰国曼谷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经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的黑匣子。
4: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ลด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5: 阿南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6: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7: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นะ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ต่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5: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3: 日本的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的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当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2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
8: 共同社16号至17号进行电话调查，就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民众看法。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0.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其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 随着日本今年三月和五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15号的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五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六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3: 美国的一家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GM 的批发电价同比上涨超过70%，电价大幅上涨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据美联社报道，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
5: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GM 的平均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36.53美元，同比上涨75.5%。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批发电价上涨也波及到居民用电价格，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12.5%。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美联社报道指出，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电价等民生问题成为民主党试图撼动共和党国会控制权的核心议题。目前，包括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至少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施压后，费城电力公司已撤回其电价上调计划。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梅斯表示，针对两家电力企业提出的涨价申请，已向该州公用事业监管部门提出异议。
3: 韩国三星电子和工会组织在上周举行的首轮薪酬谈判当中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双方在今天开始新一轮由政府牵头的谈判，以求弥合分歧，避免大规模罢工。
5: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于今天上午10点启动第二轮谈判。此外，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有消息人士透露，在上周谈判破裂后，已有三星电子的合作客户明确表示，罢工期间可能会暂停接收三星供货，原因是担忧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17号表示，如果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预计会造成1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的直接损失。而如果停产时间延长到数月，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00万亿韩元。金民熙称，政府将动用包括紧急仲裁在内的一切手段，全力阻止罢工。而工会方面当天则明确表态，不会屈从于外界施压而接受仲裁。如果三星方面提出不合理的薪酬方案，工会绝不会签字同意。三星电子工会方面15号宣布，由于资方在绩效奖金等问题上的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
3: 18号，韩国股市主要股指上演微型反转行情，开盘后不久，韩国综合股指大幅下跌，一度跌超4%，韩国综合股价200指数期货跌幅一度达到5%，触发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不过，有关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开展谈判的消息传出之后，主要股指跌幅持续收窄并转涨。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7516.04点，上涨0.31%。非洲国家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 当地时间17号，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暂时关闭了与刚果金的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
5: 位于刚果金东部的北基五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

0: 塞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 当地时间17号上午， 连接这两座城市的两个边境口岸均已暂停通行。 卢旺达吉塞尼市所在的西方省鲁巴武地区负责人当天向媒体证实，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这两个口岸已暂时关闭。 刚果金政府15号宣布， 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出现埃博拉疫情。 非洲疾控中心16号公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 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累计报告病例超过330例， 死亡病例近90例。 乌干达也已出现输入性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 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号表示， 这一次疫情是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2: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 截至15号， 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 其中87例死亡。 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 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 香港恒生指数报 25,675.18点， 下跌1.11点。 国际指数报 8,597.97点， 下跌1.07。 恒生科技指数报 4,844.94点， 下跌1.95%。

0: 是来到中国的，现在是不用签证就免费的，所以我本身是做这个建筑行业的，所以这个博会我也有听过，我也想去看看，可能会帮助我很多我室内的东西，希望会拿到很多意见或者是灵感。
1: I believe many people will gain fruitful achievements at the ICIF. It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2: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五月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7.7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3.8%。其中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的旅客数量位居前列。
3: 五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近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9%，其中免签入境的占比超61.9%，同比增长超19.9%。许多来自东南亚、中东、欧洲的旅客都对文博会有着浓厚兴趣，不少客商还将参加文博会系列活动。预计文博会期间，口岸还会迎来多轮客流高峰。
2: 深圳湾口岸是与香港国际机场最近的陆路口岸，同时该口岸也是距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最近的陆路口岸，仅需约40分钟车程即可直达展馆。便利的区位交通使深圳湾口岸成为大量外籍参展商和海外专业观众附身参会参展的重要通道。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五月以来，截至5月17日，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3万人次，同比增长28.6%。
4: 为便利参会人员往来，我们安排外语精通的民警做好咨询保障，对载有文博会展品的交通运输工具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入出境快速通关。
2: 本届文博会预计将吸引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参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
5: 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人员一度失联。截至今天11:10，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此前搜救出的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地震发生之后，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同步展开救援工作。来看记者稍早前从受地震影响较为严重的太阳村镇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现在的时间是早上6点钟。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房屋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倒塌。那在我的身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使用挖掘机对于建筑的碎块进行清理，那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当中。
7: 地震发生后，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等2个集中安置点，及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目前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5: 中央气象台预报，到明天14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8: 今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华北降雨收尾，降雨将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明天，降雨继续缩减，但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20号以后，强降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未来5天北方气温多波动，其中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将持续偏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啊，已经是漫过了马路牙子。

0: 现场有不少的车辆正在缓慢的进行一个通行，也有不少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啊就等待通行。在离我们这个现场啊不到500米的地方呢，有一家医院，医院门口啊积水比较严重，那部分群众出行困难。今天上午呢，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用皮划艇等设备持续对这些群众啊进行了一个转运的工作。那么荆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过去24小时，荆州市中西部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公安县、荆州区、沙市区、松滋市15个乡镇接到23站特大暴雨。沙市区、荆州区、松滋市、公安县、江宁县54个乡镇啊，有110站大暴雨。那么荆州市啊，14个乡镇17站暴雨，其中呢，荆州国家站、公安区域站1小时、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的降水量均突破历史极值。那么今天，荆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的通告，称当前啊，荆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中心城区积水严重，内涝风险极高。那么为了全力做好防险排涝工作呢，经研究啊，决定立即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啊，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等5停措施。我们还了解到，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呢，荆州火车站今天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本轮大范围的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
2: 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3: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2: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
4: 水和大碗布全部凉的了，里头全部过水了。
2: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37.4毫米，城区平均43.7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81.3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再度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5冠。
5: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的一骑绝尘，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6: I saw Onku was keeping passing me and passing me, and I saw he were improving lap after.

0: 业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产能扩张。
1: 目前产能我们规划这一个车间是7.2万吨项目全部投产，另外的一个12条线的是10万吨项目已经安装完成了，正在调试，预计到9月份投产。
2: 供给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需求量比较增加量比较快，我们也是跟着这个市场的行情做了一个分析。二期呢也是正在做一个前期的一个设计和规划，180亩。
0: 业内人士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加剧了全球铝产业链的不确定性，导致海外部分铝厂减产，供应收紧。相比之下，国内铝产业链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与稳定性，有效承接了海外转移的订单需求。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我国未锻轧铝及铝材累计出口205.3万吨，同比增加8.9%。
3: 目前，中国主要的就是说工业园区这个聚集效应也比较强嘛，一方面利用电解铝水直接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嘛。新的赛道包括储能的电磁箔，包括交通，然后电力等等，订单相对来讲也比较饱和，整个出口的环境可能会更好。
4: 面对新能源汽车、储能等新兴领域的旺盛需求，国内多家铝加工企业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规模化生产，而是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继续来看报道。
0: 在四川广元的一家铝加工企业，一根根铝圆棒在经过熔铸、挤压、分切等步骤后，被加工成用于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的铝制阀体。负责人亲历告诉记者，去年公司就注意到新能源汽车行业对于轻量化精密部件的需求十分火爆，经过论证后，前不久上了一台4000吨的反向挤压机，用作铝圆棒的精深加工。
2: 目前正在生产的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阀体，毛利润在我们行业里边做了20%左右。这个产品的一个技术要求和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投入，今年的3月份开始，我们现在逐渐在爬坡。
0: 记者了解到，随着锂离子电池需求的增长以及钠电池的开始应用，许多企业也在电池铝箔的研发上加大投入。在安徽一家电池铝箔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批厚度仅有8微米的超薄双光电池铝箔正在打包下线。技术部负责人孙辉表示，他们正根据下游电池厂商的需求，针对铝箔的抗压强度、延伸率、厚薄程度等技术指标，加快新产品研发速度。
5: 一季度的研发投入，同比的话增长了差不多是24.2%，研发方向也比较聚焦，就是高性能的，还有超薄的。超薄就是为了减小电池的体积，增加这个电池的容量，往轻薄化走是一个趋势。
0: 业内人士表示，产业升级是铝加工行业的必然趋势，铝加工企业正加速向新能源汽车、储能电池等高精尖领域转型。
6: 以新能源汽车所需用到的铝箔材料为例，从单磷箔、双磷箔、电池级的铝箔相关材料，我国铝产业的高端化的产品正在不断地进行迭代升级，产品创新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在有效地改善铝产业链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平均利润率明显增长。
4: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季宇。
7: 好的，谢谢永东。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垃圾围村等问题。但我们的记者接到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地区农村的垃圾乱象频出，事实是怎样的呢？
8: 记者首先赶赴辽宁省营口市展开调查，在前关屯村，紧邻村委会的道路两侧却被大量生产生活垃圾长期挤占堆放，不仅阻断正常通行，刺鼻异味四散弥漫。
9: 好几年了，堆动不开了，就给清理清理，能动就在那儿往，现在农村哪都垃圾，路边全垃圾。
10: 那什么原因造成的？
9: 老百姓那些垃圾没地方放下。
8: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垃圾违法堆放现象已从路面蔓延至河道。在营口市关屯村村口，沿路已经形成了垃圾带， 里面混杂着大量农业生产废弃物。沿河道往里走，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各类生活垃圾、生产废料被直接倾入河道，几乎将河道淤堵。而在营口市的孟家洼子村，垃圾处置的方式更为直接。记者刚进入村内，就看到远处浓烟升腾，一处露天垃圾点正在焚烧垃圾。明火过后的余烬仍不断冒着刺鼻浓烟，周边种植大棚、林木都被浓烟与高温裹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即便如此，仍有村民不断前来倾倒垃圾。现场同样散落着大量农资包装废弃物，而整个垃圾点没有防渗防污染处理设施。
10: 这是咱村里的垃圾站吗？
11: 哪有垃圾站啊？对，这就大伙谁往那谁得便谁往那倒。
10: 这垃圾经常搁这堆着吗？
11: 这大里没有钱给往外拉了，就没有人清理啊。老火动不动救火车就来了，就怕把这着了你。
8: 在孟家洼子村另一处垃圾堆放点，有村民直接将大棚废弃草帘子堆放在垃圾旁，短短时间内便燃起熊熊大火。明火上方就是村内输电线路，一旦引发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12: 这个垃圾啊，一没有地方处理，它没有地方放
13: 啊，
12: 二
13: 是吧？
12: 二一个有地方放呢，全是营口那边费用太高，造价太高，没有人拿这个钱。
8: 农村垃圾无处堆放，处理成本过高，是村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国家多部门规章早已明确，全面禁止农村露天焚烧垃圾，严禁向河道、滩地倾倒固体废物，农药包装废弃物更需定点回收，不得随意丢弃。国家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建有垃圾转运站，相邻乡镇可共建共享，逐步提高转运设施及环卫机具的卫生水平，普及密闭运输车辆，有条件的应配置压缩式运输车，建立与垃圾清运体系相配套可共享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14: 那样吧，是一个垃圾停放点，
10: 我看那垃圾一直没人清走。
14: 不是一直没人清，可是阶段性清，不能说天天清，天天清咱说这个费用有点太大了。
7: 政策要求明确，但具体到村子里垃圾转运站落实情况又如何呢？继续来看记者在辽宁营口市陈屯镇的调查。
8: 记者随即前往营口市陈屯镇垃圾转运点，垃圾转运点紧邻基本农田与果园用地，塑料废弃物随风散落田间，受长期垃圾污染影响，大片原有果园耕地已经常年撂荒闲置。
11: 这到我们家地，人家全是果园，
15: 荒废了四年了，就垃圾全在地里了，我们种不了了，
16: 根本收拾不了，
15: 种不了了
10: 啊！
15: 地都被给污染的，种不了了。
8: 记者采访时，一辆满载垃圾的货车欲进场倾倒，被村民当场阻拦，最终无法卸货，只得驶离。而记者一路跟随该车，发现其并未将垃圾运往正规处置场所，反而径直前往陈屯镇和平村附近河道，将整车垃圾就地违法倾倒。
17: 陈屯这个垃圾场不让卸了，昨天去卸好几个小时都不让卸，又拉走了。
10: 你倒的是啥垃圾啊？
17: 也是剩活垃圾架、砖头、瓦块，什么都有。
10: 哦，是咱镇上的垃圾是吗？
17: 对对。
8: 正规转运站饱和淤积，个别的垃圾转运车就直接将城镇乡村垃圾违法偷到河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陈屯镇镇长向记者道出了当地面临的现实困境。
18: 没有那些车呀，来回垃圾量太大了，我都得往营口市那个焚烧厂往那拉
10: 啊。
18: 白天你根本就你车到你都排不开。
8: 随后记者致电营口市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坦言，正是清运运力不足，才造成乡镇垃圾大量囤积积压。
19: 每个乡镇排队管，我们因为我们农村垃圾就五辆车，每个乡镇都要是去拉的，我们的排队 一点点给它往外运，往进口运，很少。现在坏了，现在就四辆车，吧。
13: 这四台车能够用吗？
19: 不够用，现在不提起协调去再去采购吗？
7: 2022年，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补齐农村垃圾收集、中转、无害化处理的短板。多地纷纷加大财政投入，甘肃庆阳市正宁县投入了2700多万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其中新建20座垃圾中转站，结果如何呢？
8: 民生工程落地了，但眼下正宁县的一些乡镇垃圾处理问题依旧存在。记者在正宁县永正镇南柱村看到，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锁，专业设备落满灰尘，长期锈蚀闲置，配套全新清运车辆也未投入使用。
13: 去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开出来过。
16: 哦，这些垃圾站是地区拨了100多万嘛，放到安吉市有使用。
8: 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备而不运。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垃圾眼下只能依旧沿用山沟清道、覆土掩埋的老路子来消化日常的垃圾。
13: 有人清运吗？这个垃圾？
20: 这个到现在还没有过。
13: 那他怎么处理？
20: 就埋掉了吧，这个沟填满了就埋掉了。
8: 这样矛盾的局面，村里的干部也是看在眼里。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垃圾没有正规转运渠道，也没有合规处置去向，村里也很无奈。
21: 垃圾简直是堵车问题，
22: 最终没出去。我们那里的垃圾也要转运出去，
13: 往哪转运呢？
22: 现在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个也不知道咋弄的，所以垃圾现在每天都出车了。
8: 记者来到当地住建部门了解情况。对于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也很了解，但也拿不出有效的处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23: 现在藏这个垃圾，现在都不多深，这个地方我一直知道，但是一直给说着要处理。
8: 配套垃圾转运站本是治理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举措，眼下却空置着，不能发挥效果。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向记者道出了实情。他们村的垃圾治理主要是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都在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尴尬境地。
7: 一边是国家政策持续加码，另一边却是个别村庄基层监管缺位、运维经费不足。农村垃圾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才能够打通呢？希望相关部门切实行动起来，补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在美国爱达荷州王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当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24: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4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7: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5: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戈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警方通报称，接到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在一处住宅内发现多人中弹。当地政府表示，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墨西哥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1: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0: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1: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地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0: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三。

0: 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8: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9: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啊。
8: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
10: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7: 大家好，我是国华，欢迎来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系列报道头等大事 AI 理财红与黑。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二位。
10: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先问问郑总啊，您日常会用 AI 来辅助工作或者选择一些产品等等吗？
8: 其实 AI 在我们的投研工作里面已经用得非常非常广泛了。就是我们不管是参加策略会啊，听电话会，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其实这个 AI 的使用频率和深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10: 广泛
8: 充分，基本上每个基金经理都有 AI 的这个小助理了。而且呢，使用的频率上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它是会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去简化很多工作上繁琐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呢，其实是这个 AI 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我一直认为说 AI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阻碍啊，就是它的信息传播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呢，它能够大量的去总结报告。因为每个基金经理最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听5-6场的这个电话会。
10: 是
8: 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话会里面就有无数的 AI 分身在里面替基金经理在听。然后同时的开的电话会里面呢，我们就最后出来看他的总结， 互相去比较这些专家呀、投资者的这些看法呀、经理的看法，然后去总结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观点，形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
10: AI 我们会问，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我可以相信吗？
8: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去拉国内的就大家常用的 AI 的这个软件，我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10: 滞后，
8: 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对吧？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0: 对
8: 但是如果你给了他一个很宽泛的问题，请你给我推荐一支最好的产品，对吧？
10: 是。
8: 那么或者说，请你给我推荐一支能赚钱的产品，对吧？那么 AI 能够给你做的事情，就是他就会把，比如说从年初到现在涨幅最高的基金，他给你列一个 list 就扔给你了。那这时候你买进去很有可能就最高了，对吧？
10: 是是是，
8: 就是因为它这里面不包含市场的这个判断。
10: 它其实总归来讲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
8: 对，
10: 像您刚刚也相对来说对比了一些 AI 它的劣势以及优势，那您可以再阐释。试一下 AI 对比我们基金经理，对比我们金融从业人员，它到底含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8: 其实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就它能够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就是 AI 是非常非常耐心的。其实我一直说，投资人要善于利用 AI 的工具，就你要知道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那么 AI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不厌其烦的回答你所有的问题而且呢，它会尽可能用你能听懂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
10: 是。
8: 那这个时候，它跟基金经理最大不同是什么？基金经理讲话下意识的就会说很多的专业术语，对吧？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他听起来就没那么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但 AI 的好处是什么？当你发现了一个专业术语你看不懂以后，你可以马上问他这个专业术语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对吧？那么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AI 和一个真实的专业投资者之间他们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 AI 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而且我发现很多国内的 AI 还会有这种讨好的这种倾向，对吧？
10: 是
8: 说你问出这个问题，
10: 对着
8: 说你话说，你这太聪明了，太明智了，你居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10: 对吧？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8: 对
10: 吧？
8: 是的，
10: 我理财小白，我不懂啊，你说的这个词是什么？我可以一直问下去。
8: 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名词，尤其在投资市场里面，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名词。我自己也经常用 AI 问一些专业名词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其实个人投资者更可以用 AI 这种工具，极大的去抹平双方之间的这种信息差。
10: 是对于我们投资者，尤其是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适合干什么？
8: 其实最适合帮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投教，就其实说白了叫做收集数据因为普通投资者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金融工具，
10: 对吧？
8: 大家没有那些数据库啊这些东西，那么可以用 AI 帮着大家去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排序，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能要用2-3个 AI 的工具问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做对比。因为 AI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幻觉，对吧？它给出来的答案未必代表正确的，对吧？你用2-3个模型问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相互去对比，判定出来它有没有产生幻觉，对吧？那这些数据靠谱不靠谱，对吧？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个人投资者降低这个投资的准入门槛的。
10: 对，因为我一般其实用 AI 的时候，我会看一看它的那个来源，看是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或者它的信息来源是否准确，其实也是一个核对方式。
8: 对的。
10: 那么接下来想问问刘所，比如说 AI 给我推荐了一只基金，经过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可以买，我买入了。那如果亏了，他应该也不会负责。那目前法律方面是怎么规定这些的呢？
9: 确实呢，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下面呢 ，AI 它不是法律主体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承担任何的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人负责呢？确实我们需要考虑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 比如说啊，我们直接的去啊询问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说给我们推荐啊某一个基金啊，确实呢，我们的投资者买了这个基金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啊，基于我们现在的法律以及一些的判例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啊大模型啊，它作为这个开发者，它是不承担责任的啊。
10: 嗯。
9: 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啊，这个大模型呢，它通常会进行这个风险的提示啊，也就仅供啊我们这个投资者参考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确实属于我们投资者风险自担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啊，即使我们不断的询问这个 AI 啊，它最后的话给我们做出这个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啊，如果赔了啊，我给你这个兜底哈，我给你赔这个10万、20万啊。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啊，我们法院也并不支持啊投资者去索赔，因为啊 AI 确实的话呢，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幻觉和缺陷啊，在我们投资者免费去使用这样的AI 的情况下呢，啊，这个大模型的开发者哈，他是不承担责任的哈，一般来说。那么第二种有可能的情况呢是啊，我们一些啊非法的这些投顾呀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啊机构啊，他去啊使用这个 AI 给我们投资者啊来推荐啊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作为 AI 的这个使用者啊，那他就要尽到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啊。如果说他使用 AI，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啊欺诈或者误导性的这些陈述啊，或者夸大这个 AI 本身的这种投资的这个能力啊，投资的这些技能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要承担违反适当性义务啊，违反他的注意义务啊，需要承担在我们证券法上啊这个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当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侵权责任。
10: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8: 但是一旦他投毒了以后，那么他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 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
10: 我们现在 AI 推荐可能本身会有错，以及说还有人故意让它错，就叫做是 AI 投毒，它到底是什么呢？
11: 近期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被曝光，这种通过恶意数据污染 AI 模型的行为，不仅扰乱商业秩序，影响信息传播，更会危害国家安全。
12: 所谓数据投毒，是通过向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注入伪装成正常样本的恶意数据，实现削弱模型性能、降低准确性的攻击方法。不法分子借助 GEO 及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投放至各类网络平台。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所谓标准答案，最终输出失真结果。
10: 在投资领域的 AI 投毒，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把它喂给 AI 之后， AI 的推荐结果可能就是这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甚至都不是郑总刚刚说的我是基于过去业绩最好的来给大家推荐。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9: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啊，或者是呢来源于这个某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啊，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哈，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啊，这样的一种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哈，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哈。而事实上啊，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遵循这样一个投资的策略或者是投资风格，它是一般化的啊，它可能是有一类的这个基金都是适合我们 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投资的，他不会精准的就是说，哎，比如就这个推荐这个郑总啊，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我们啊要保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啊警觉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啊，他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到底是不是持牌。

0: 来的哈，这种金融机构哈，我们的投资顾问啊，我们的这个基金公司他所推荐的，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啊没有明确的标示这个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啊都是可以去啊查阅相关的啊一些这个啊资料的哈，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啊，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啊，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啊。通过查询这样的一些啊网站的信息啊，可以去比对啊，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啊。以上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对的方式啊，来确定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投毒啊是否存在啊，以及是否啊可能进一步影响我们投资者的利益。
1: AI 投毒的这个事情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假设 AI 大模型是无偏的，就它没有偏好的，对吧？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是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那但是一旦它投毒了以后，那么它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有偏的这个结果，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是推荐你一个具体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只是在观点上对你进行了倾向性的输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它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一直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多做比对。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你至少得手机里面得装三个大模型啊，然后你问三个大模型相同的问题，然后你来交叉做比对，你把 A 的问题答案拿去问 B， 说问他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然后再拿 B 的答案再反过来再问 A， 说 A 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那他们相互之间 PK， 你作为一个裁判在看着这个大模型之间 PK 完了以后，其实最终呢就是你能够有效的过滤掉一些这种有偏的这个观点，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观点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重要，也是防止被这种所谓的AI欺诈呀，防止被这个投资欺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2: 对，郑总一直说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交叉验证。
1: 对，
2: 对于理财小白，我们现在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想去投资基金了，您可以给一个步骤吗？就第一步第二步，我该如何让 AI 很好的真正的成为我的智能大脑？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 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
2: 对，
1: 就比如说你先告诉他啊，我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2: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2: 最低点，为什么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1: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2: 了，又高点了。
1: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以后，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 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吧？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2: 对，刚刚郑总说的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高净值人群才有理财顾问，
1: 对，
2: 那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财顾问。那我们现在问问法律风险这方面角度，如果我是一个小白呢，我要用 AI 来做理财的话，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大家？
0: 确实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第一点我还是高度认可这个郑总说的。其实AI 的话呢，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说AI 的现在的这个法治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事实上还处于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呢，这种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啊，这个算法的这样一个不透明性，这样一些问题所导致的这个幻觉包括这个数据的质量啊，这些方面都还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健全的大量能够有这个数据沉淀的这种金融机构他们在现有的大模型的基础上所开发的这样一些垂直的模型，也还是在这个相应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试验的这个阶段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的话呢，如果市场上有人去宣称说他开发了这样的一种 AI 荐股的模型荐股的软件推荐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所谓 AI 的洗白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夸大 AI 这个技术它在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报方面的这个功能作用这个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仅仅只能把 AI 作为一个投资的辅助的工具不能够呢完全的交由 AI 来判断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种 AI 的使用，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它其实可以实现跟我们这些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互动而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 AI 会过度的去采集收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这个方面的风险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慎重的给这样的一些 AI 来提供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呀、个人的信息脸部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这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财产上面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面特别要注意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当然呢是随着这样的一种 AI 的这个使用有很多的这种非法的荐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个资金账号以及呢要求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一些这个汇款这样的一些情况下那么它很有可能是打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旗号来进行这个电诈诈骗的活动的
2: 其实是不是不管是 AI 时代还是过去的时代，只要是那种推荐特别明确，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一个范围还可以，但现在如果某只股票或者等等，其实都属于诈骗，
0: 确实
2: 大概可以这么说。
0: 确实在现有的 AI 的技术的这个范围内，我理解它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个金融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人性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特征的
2: 对，
1: 目前为止所有的 AI 都是基于一套规则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 AI 是严格遵循某一套规则的，这个规则是由人给他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智投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帮助他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 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对吧？那么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说它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目前为止吧 AI 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 AI 的更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投顾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也是在遵循某一套规则。

在做，就是我们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啊，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所以呢，它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

0: 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0: 嗯
1: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0: 嗯，
1: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2: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下期节目我们将为你带来近年来 AI 技术加持下投资诈骗有哪些新形式， AI 虚拟人冒充首席经济学家，普通人该怎么分辨真假？投资者听到哪些关键词就知道一定是诈骗？骗子红利是什么？为什么在 AI 时代大家更容易被骗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3: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4: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朵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9: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

0: 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全天震荡调整，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31点，跌幅 0.09%， 成交额13150.84亿元，深证成指报15530点，跌幅 0.2%， 成交额15788.96亿元，创业板指报3914点，跌幅0.36%，成交额7573.5亿元。
0: 板块方面，游戏开采及服务、电子化学品、元件等涨幅居前，汽车整车、工程机械、化学纤维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2: 那么从当下来看的话呢，十均线守的还是比较严，虽然说呢冲击五线以后的回撤，但是呢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呢，也都是一个缩量确认，并且呢周二时间呢可能双创指数仍然有这样一个领涨和走强的一个带动，特别是当前市场人工智能概念轮动，其中呢在算力工厂后边的什么算力租赁啊，英伟达的芯片销售以后，再加上现在我们可以看上海电信对于这个算力啊套餐收费，那么实际上算力概念呢整体的这样一个分层消费啊，以及这个人工智能算力的这样的一个下沉，那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明确的一个认知。那现阶段呢，商业航天中的太空算力这个方向，不论是国内还是说美国啊，也就是中美之间，都形成了这样一个各自的发展和推动啊，并且是一个加速的一个因素。那么下个月6月中旬啊，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上市，实际上在前期5月初已经和它的另一家 XAI 合并，那么都是要推动这个太空算力啊，再加上谷歌啊等等这样一个推动。那么国内的话呢，实际上在去年已经呢有这个三体啊等等这些这个星座呀，或者说太空算力的一个试验发布了。今年的话还有这种加速，所以下一步太空算力呢结合商业航天或许成为市场新的一个增长点。但是呢从当前市场的一个状态来看，仍然属于是 K 型，也就是部分啊这种资金抱团啊，科技未来啊，有估值有预期啊，像算力啊、商业航天这些仍然是一个强势，而其他的更多概念呢可能表现的相对较弱。虽然说像当前的这个传统能源啊，像石油煤炭啊、油气有一些反馈啊，但是呢形成这个新的拉升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分化，比如稀土啊、贵金属啊、化学纤维啊，实际上都是在调整的，说明市场呢实际上仍然属于强者恒强啊，资金抱团啊，在算力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等。当然了，如果结合技术和这个季节因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能源中的这个电力，以及现在的绿能中的储能等等这一块的跟进呢，还有这样一个季节性因素。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大的方向，我们认为呢，仍然属于是这个震荡底部阶段修复啊，像4150啊，一旦形成有效站稳以后，将会有一个二次冲击4258前期高点的一个能力。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11%， 报25675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1.07%， 报8597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1.12%， 报4484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 0.97%， 报608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31%， 报7516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 1.45%， 报8505点，新西兰指数下跌 1.56%， 报12762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222点，涨幅 0.26%， 法国 CAC40 指数7895点，跌幅 0.71%， 德国 DAX 指数23992点，涨幅 0.18%。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来关注中国证监会日前制定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该文件是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衍生品交易和结算、衍生品交易者、衍生品经营机构、衍生品市场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3: 办法针对大股东通过场外衍生品变相减持顽疾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也是本次新规受到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办法明确，限制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及其持股 5% 以上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减持限售主体等开展以该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为合约标的物的衍生品交易。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这或将从根源上切断此前长期存在的灰色操作通道。
4: 不少市场主体借助场外衍生品复杂结构绕开减持规则，变相实现大股东大额套现，扰乱 A 股市场正常的股权流动秩序，还滋生出利益诉讼、股价波动、资金空转等诸多的这个乱象。那信大建企全流通闭环监管体系呢，清晰的划分了交易的边界，主体权责与风控底线，引导衍生品回归套利保值、风险管控的本源职能。
3: 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表示，这一安排将从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和市场秩序三个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5: 一旦法律部门法规落实，将极大的提高隐蔽违规的成本。部门规章呢，对于上市公司治理而言，能约束关键少数的短期套利行为，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来说，直接将减少因不公平交易而导致的投资者权益损害，对市场的秩序而言，则清除了利用衍生品去 A 股市场操纵市场绕道减持的灰色空间。
3: 本次办法还对衍生品经营机构的业务准入标准做出了规定。办法提出，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申请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应当符合最近六个月净资本持续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等行政许可条件。王俊表示，这一刚性门槛或将加速行业洗牌，
5: 将显著加速券商和期货公司衍生品业务的分化，竞争格局将向头部高度集中。此次部门新规的落地，头部机构将凭借优势扩大份额，中小机构未来的转型机遇在于差异化突围。中小机构应避免与头部公司正面竞争，而应该深耕本地区、本地域套期保值需求，主攻方向是一些当地的特色产业、特色行业，走专而精的小而美的特色机构发展的道路。
3: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这一规定将从源头过滤非专业投机，打造更加清朗的市场环境。
6: 新规里头对于整个这个衍生品的参与主体有了更加严格的一些要求，参与衍生品的这个门槛的这个限制会拉得更大一些啊，把更多的一些这个非专业性的机构和所谓的大资金和游资啊排除在衍生品交易之外啊，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正本清源和中小投资者在交易中的一个劣势地位会有所提升。
3: 办法设置了约半年的过渡期，将自今年11月16号起施行。邢星表示，各类市场主体需对照新规要求全面梳理现有业务，抓紧完成合规整改与调整工作。
4: 对于衍生品经营机构梳理现有业务架构，完善内部风控体系、客户适当性管理与业务合规流程。那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重点排查大股东相关股权衍生品合作业务，提前终止违规变相减持类的交易，那规范股东股权风险管理方式。
0: 近期转债新券供给有所增加，市场的热情丝毫不减。五月已上市的新券首日全部大涨57%，部分上市三日即价格翻倍。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紫薇的报道。
7: 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已经有41家的上市公司首次发布可转债发行预案，以融资规模呢是接近500亿元，同比增长约3倍。进入五月呢，新券供给在明显的加速。仅仅前两周呢，就有4只转债上市，速度呢是显著快于此前的4个月。需要指出的是呢，今年2月初，沪深北交易所均发布了推出优化再融资一揽子措施的通知，打开了破发企业的再融资渠道，重点呢支持优质上市企业及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此后呢，上市公司的可转债发行意愿激增，且大额转债的方案频出。同时呢，监管对转债发行的审核边际也在提速。 那回顾去年呢，转债供给尚未恢复，叠加强赎潮和大额银行转债退出等的原因，存量转债规模在持续的缩水。另一边呢，固收加资金对于转债的投资需求不减，在这个供需矛盾之下呢，稀缺性成为当前转债估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市场表现来看呢，近期虽然权益市场出现了调整，不过整体市场对于转债的新券发行热情呢

0: 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以5月13号上市的科马转债为例呢，开盘即触发了 30% 的涨幅临停，复牌后呢继续走高，最终上市首日以 57.3% 的涨幅报收，此后的两日呢也均获得了 20% 的涨停。分析人士指出呢，尽管近期转债的新券供给有所增加，但相较于年内因强赎和到期等方式退出的转债相比呢，市场整体的供需仍处于偏紧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新券的热度。据统计呢，目前存续的转债余额是接近5000亿元，较2025年末呢缩水了超过500亿元。不考虑强赎和转股的情况呢，今年年内至少还有800亿元的转债将到期。对此，申万宏源证券认为呢，今年年初以来转债的净供给规模依旧在缩小，那固收加的增长也是依旧的，可转债的供需缺口呢甚至可能会继续扩大，转债的估值处于高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兴业证券则预计呢，供给的放松带来的实际影响可能要在6到7个月之后会显现。2026年呢仍然是转债退出的大年，且如果权益市场维持慢牛运行，强赎加速会导致存量的规模进一步下降，转债供需错配的格局呢可能短期内难以扭转。
1: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量化基金如何赚钱，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姓。
2: 基金观察，
3: 我们来探讨一下量化基金是如何赚钱的。你能不能用简洁明了几句话跟我们说说量化基金的核心盈利逻辑是什么？
4: 量化基金呢，它和主动权益基金不一样。主动基金呢，就是基经理会通过个股的深挖赚钱。量化基金呢，它是用数据和规则去持续寻找市场的定价的偏差。会通过分散化、纪律化和高效率的执行，把大量的小优势累积成长期收益来赚钱。
3: 我们常说的这个高频交易，它是靠什么来获利呢？
4: 高频交易的获利，它主要来自于这种极短期价格的偏离、流动性的错配，或者说这种微观结构的机会。它的本质上是一门薄毛利、周转快、成本敏感的生意，高度依赖于低延迟的基础设施，就是它一定要快，要做到这种微秒级别的交易全流程的延迟控制。它的可持续的核心不仅仅是系统发出的信号啊，更重要的是整个系统的速度，然后系统的能力，还有成本和风控综合的整体水平的体现。假设啊，有一个股票它在非常短的时间被砸了一个乌龙指，等你看见的时候，你想去捡这个单，你可能是捡不着的。这个单可能会被什么钱捡走？一种是提前在底下挂单的人，这种呢可能他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那还有一种就是短期的一个乌龙指，也没有人在底下埋单，我们一般的人等你看见了，你想要再去捕捉，它已经转瞬即逝了。高频交易它是靠什么去捕捉？它就是靠它整体系统的能力，它的基础设施一定是低延迟。什么叫低延迟？那就是快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就是非常非常快的系统，它能咻就捡到这个错误定价的单子，就类似于这种。这只是错误定价的一个体现，还有非常多，它会来自于极短期的价格的偏离、流动性的错配、微观结构的机会，可能这些方方面面每个股票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机会，这里捡一点，那里捡一点，你不可能说你每一次捡都一定捡对，但是呢它通过统计的胜率来计算，它捡对的次数或者说概率比较大。
3: 我们经常听基金经理在说策略的时候呢，总是会提到一个名词叫因子，包括我们听到的什么价值因子、成长因子、动量因子，还有质量因子，这个因子是什么意思？他们都是怎么赚钱的？
4: 因子可以这么说，它是在历史和节面上反复被验证，能解释收益差异的特征。价值因子呢，就是买相对便宜的资产赚估值修复的钱，可以这么理解。成长因子呢，就是买盈利增速更强的资产赚业绩兑现的钱。然后动量因子是买强者恒强的资产赚趋势延续的钱。质量因子是买盈利能力高、财务稳健的资产赚市场对优质资产长期给予溢价的钱。
3: 比如说像这

0: 震荡市或者牛市或者熊市里面，量化它这个赚钱的逻辑方法都会是一样的吗？会有变化吗？
1: 就是细节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差异，但是大的方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的这个收益的来源主要就是这种极短期的价格的偏离，然后流动性的错配啊，微观结构友不友好啊，可能就是牛市熊市震荡市可能这个结构多一点那个结构少一点的问题。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选基金为什么要关注夏普比率？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选基金的时候，有一个重要指标叫夏普比率。你可能留意过，指数基金在发行的时候呢，通常会在宣传的材料当中展示所跟踪指数的历史夏普比率，用来体现这个指数的风险收益特征和投资性价比。而在一些主动管理型基金发行的时候呢，基金公司也可能会在宣传中提到，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中强调追求高夏普比率，并且展示基金经理管理的其他已运作产品的历史夏普比率。到底什么是夏普比率呢？不用记复杂的公式，你就记住一句话，夏普比率就是基金的投资性价比。它回答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每承担一块钱的风险能赚到几块钱的超额收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两只基金一年都赚了15%，看起来收益一样，但是 A 基金全年波动特别小，最大回撤只有3%，几乎没怎么跌过。那 B 基金呢，跟坐过山车一样，中途最多跌过20%，那最后呢才勉强的涨回了15%。算下来 ，A 基金的夏普比率是1.2 ，B 基金呢只有0.9，这就意味着 A 基金用更低的风险赚到了和 B 基金一样的收益 ，A 基金显然更靠谱。那为什么选基金要看夏普比率呢？核心原因是有三个。首先，它能帮你避开高收益陷阱。一些基金的高收益也不是靠基金经理的能力，而是靠赌出来的。比如重仓某一个热门行业，加杠杆追热点，行情好的时候呢能涨50%，行情差的时候能跌60%。这种基金的收益率看起来诱人，但是夏普比率会非常低。夏普比率高的基金呢，收益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收益是靠稳定的投资能力赚来的，不是靠运气赌来的，长期持有就会更放心。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真实反映基金经理的水平。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不是看他牛市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他能不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持续获得稳定的收益。夏普比率就是衡量这种能力的最好指标了。如果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连续3年夏普比率都在同类前20%，说明他不仅能抓住上涨的机会，还能在下跌的时候控制回撤，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能力。第三个原因就是它能帮你匹配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多人买基金亏钱不是因为基金不好，而是因为买了和自己风险能力不匹配的产品。比如你只能接受5%以内的回撤，却买了一只夏普比率很低波动很大的股票基金，那你肯定拿不住，最后只能割肉。而通过夏普比率，你可以在同类基金中找到风险最低收益最高的那一个。比如同样是固收加基金，夏普比率 2.0 的肯定比夏普比率 1.0 的要更适合保守型投资者。还有两个问题需要留意，第一个问题就是夏普比率是越高越好吗？不对，只能是同类型对比，你不能拿股票基金的夏普比率和货币基金去相比，货币基金几乎没有波动，夏普比率可能很高，但是收益可能都不到 3%。 那股票基金呢，波动大，夏普比率可能低一些，但是长期收益能达到 10% 以上，两者风险等级不一样，没有可比性。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股票基金和股票基金比，债券基金和债券基金比，固收加和固收加比，在同类型里，夏普比率越高，性价比就越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能只看短期夏普比率。一些基金公司会宣传自己近3个月夏普比率高达 2.5， 看起来特别诱人，但是短期数据根本没有参考价值，可能只是刚好赶上了某只重仓股暴涨了，拉高了夏普比率。咱们看夏普比率，至少要看近3年的长期数据，最好能看近5年的。只有长期保持高夏普比率，才能说明基金经理的能力是稳定的。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

0: 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新爆款。多家企业出口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1: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2: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晶莹剔透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到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3: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宇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3: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4: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3: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1: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0: 公里的。
1: 据统计，2020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2: 下面请听今年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3: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2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56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5月18日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102.42美元，变化率为-0.65%。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1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5月21日20:40。今国内汽柴油行情稳中小幅上涨，市场购销气氛清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续涨，消息面指引偏向利好。地炼行情窄幅波动，主营单位报价小幅推涨，幅度多在每吨30到50元。主营单位销售政策仍积极出货为主，实际成交多可宽幅优惠。本轮零售价大概率搁浅，且需求面跟进不足，市场观望气氛较重。下游操作多刚需小单，市场交投气氛较为清淡。后市来看，美伊局势趋紧，金原油盘中走势继续上涨，本轮零售价调整搁浅概率较大，消息面支撑有限。月度中旬，主营单位销售政策或侧重出货，且考虑成本面支撑趋强，预计短期国内汽柴油行情或窄幅波动为主。
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自5月16号再度上调之后，多家航司却在陆续下调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香港航空宣布自今天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中国香港前往内地的地区航线燃油附加费由290港元下调至190港元。
2: 今天瑞幸咖啡正式上线两款含酒精的特调饮品，并且属于饮料酒的范畴，正式布局微醺经济。记者了解到，这两款含酒精饮品是瑞幸对全国市场的一次测试，后续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计划。在业内看来，瑞幸布局微醺赛道，意在盘活闲置门店时段资源，提效增收。
5: 据国家铁路局消息，2026年1至4月份，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客运方面，1至4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不追星不烧钱，给阿嬷的情书凭啥狂揽5亿元？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不追星不烧钱给阿嬷的情书，凭啥狂揽5亿元？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电影圈杀出了一匹超级黑马，就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真的颠覆了大家对院线大片的认知，没有顶流的明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没有炫酷的特效，全程素人出演，90%潮汕方言，成本仅仅1400万元，却在五一档一众大片里逆势突围，目前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
2: 是的，这个数据真的是太惊人了哈！我看很多观众都说这是今年最走心的电影，没有套路，全是真诚，让一部上映当天排片仅1.6%的小透明电影创造出了近1000%投资回报率的高收益成绩。
1: 这部由蓝鸿春执导的粤产影片4月30号正式上映，首日票房只有377万元，几乎是院线垫底的水平。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几乎会成为一日游电影，很多并不看好，但他却凭借观众自来水，也就是靠喜欢他的观众主动为其宣传的带来的口碑效应而一路逆袭，豆瓣稳居9.1分，成为该平台近来少有的破9华语电影，那么被观众称为一封寄到心里的信。
2: 更难得的是啊，非潮汕地区观众的这个占比从最初的10%涨到了45%，影片也是彻底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壁垒。而且这不是虚构剧本，影片当中90%的情节取材于乔批真实故事。那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乔批。
1: 侨批是广东福建一带海外华侨寄回故土附带银钱的家书，又称银信。2013年，16万余封侨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它承载的是老一辈华侨的家国情怀与诚信信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
2: 关于故事剧情我们在这里就不做具体的剧透了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剧情特别的戳人，值得观影。而且这部影片所传递的那份朴素的善意也让影片收获了全民共情，而且还带动了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客流量暴增，同步也带火了潮汕的文旅经济。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的评价。网友李小米说，自己是北方人，完全听不懂潮汕方言，却全程看懂，全程破防。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谊，从来不用刻意宣讲。网友潮汕阿明说，没有明星光环，没有昂贵特效，一封侨批，两段守望，却让人泪流满面。原来真诚才是影视行业最昂贵、最稀缺的流量。
2: 除了普通观众啊，业内专家的解读也是很透彻。中国影协副主席、编剧张继认为，影片从内到外传递出了唐诗宋词中家与乡土的精神内核，没有这份发自内心的相信，就不会有这部电影的气质与情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认为，影片以侨批和潮汕文化为内核，正在多个维度产生深远影响，既强化了文化认同，又提升了文旅经济，既重振了行业信心，又抚慰了社会情感，实现了多重价值的统一。
1: 那么站在财经视角，这部中小成本影片实现高回报，是否正在重塑影视行业资本投入逻辑呢？影片成功的核心盈利点与成本控制关键是什么？无流量、无宣发，素人主演，宣发费用趋近于零，口碑传播如何替代传统宣发并实现零成本的突破？那么下面马上来连线北京手工电影传媒艺术总监、电影导演方亚希，和我们一起探讨。
2: 方导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欢迎您哈，我们看到这是一部低成本的制作电影，却收获了超5亿元的票房，而且这个票房还是在继续上涨当中哈。从这个投资回报率上看是非常高了。那作为电影导演，其实除了考虑这个影片的质量，还会要控制成本。那据说这部片子拍摄的时候，在国外，只有一部摄影机，显示器呢是用 iPad 来替代，很多的场地呢也是当地的潮汕的侨民免费提供的，包括群演也是当地人，那从财务的模型的角度，我们拆解一下，您觉得这部影片能够实现极致的这种成本控制和超高的盈利，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3: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电影呢，它诞生了一种，我称之为叫做民间作坊电影。这种民间作坊电影，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就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有什么样的这种条件环境下呢，有限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大家互相帮忙。那么在这个广东省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近几年呢，广东影视呢有大量的这个大力的政策的扶持，从繁星计划呀，或者是从剧本的孵化，广东影视人的这样的一种帮衬，以及制作经费的支持。然后作为广东优秀电影，政府仍然提供这个专门的发行和宣传的费用来推广广东本地电影。因此阿妈这个电影呢，它诞生于这样的一个创作环境呢，它虽然在一个小的作坊电影的体量中，它还是借助了这些当地有效的这样的力量。然后它是区别于啊，咱们就是比方说北方，我们传统影视系统，我们有商业市场的算法电影，我们按大数据去做电影，我们依赖大的宣发，或者是明星，或者是一些我们觉得会很火爆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片。它跟这样的一种生产渠道和它的出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因此我觉得它是在这样的一种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呀，它才能够产生目前的这样一种效应。
2: 这部影片呢全部采用的是素人演员，您刚才提到没有明星啊，也没有明星片酬这种溢价，那这种轻量化的制作模式怎么样去规避行业的高风险，实现一种稳定的收益呢？
3: 其实在很多小成本的影片中呢，都面对目前的一种市场的难题，就是像比方说浙江、广东或者是贵州，有些地方呢已经开始出现政策的扶持，当我们把一些小成本的影片跟政府的扶持如果有力的绑定呢，就能够做出一些能够就是不像完全去承担过高的这样的一种投资风险。例如是那种民间的一种影视企业，他拍完之后，他可能面对的是说如果我们是素人，那我们面临着拍完以后可能走一些影展电影节，那么呢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彻底结束了，观众永远不会再看到这个电影了。几年过去，也不会说我们还有费用去发行，因为，从商业的角度上，那么片方会发现呢，发行费呢都是收不回来的。但是呢，如果是像阿妈这种现象呢，我相信他们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种考量。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题材中启用素人演员？他其实打造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就好像做一种地方特色菜农家乐。那么这些素人演员哪怕没有经验，但是他传达的是非常真挚的真情的一种表演。那么类似这种片子如果有政府的这种扶持政策能够发行的话，像这一次他把影片的质量做得很好，但是他还得到一个伯乐，就是阿里的一个发行。阿里看完片子之后觉得片子的质量非常好，于是愿意接了这个发行。有后来阿里的这个助推和发行，有这样的一种助力，才有后来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其他的很多小片子也许就走向一连或者分线发行，或者是非常小众，可能就是几乎呢就是声量非常小。所以呢这都需要我们合理的去选择。
2: 这个影片的零付费宣发啊，没有商业推广，完全依靠观众的口碑裂变进行传播。那这一次的这种自发的这种传播效果，其实我们看到是远超于传统重金的这种宣发模式的。您觉得这是一个个例呢，还是说他做对了什么？这部片子，
3: 它还是归功于这个潮汕地区的一个地缘特殊性。 在最早的时候呢，它的确是排天遇冷，或者是它几乎被整个市场呢是轻视忽略的。但是由于呢，潮汕地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属于国内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种人群和这样的一种激素。其实人们呢对于潮汕的所有的文化呀，或者是任何的这样的一种民俗的任何的这样的一种事件，都会大力的这种全员的去支持，例如潮汕会呀，或者是全员包场啊，然后大湾区整体增加这个非常火爆的排片呢，大量的最开始的票仓的贡献都出现在广东。
2: 嗯，
3: 于是呢就有这样的逐渐的这样的助推。那么整个的这种扩散效应，就是现在啊，包括到了今天截止我所得知的潮汕地区的朋友，都已经出现银行包场、学校包场，这各种单位去包场，就是没有理由了。就是说我们就是随着这个声浪助推，我们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需要去包场
2: 的一个宣发员哈。
3: 对对对，就变成了一种属于潮汕地区的社会的一个现象，变成了全国现象。
2: 嗯，您提到的这个就是潮汕地区的这个口碑的效应啊，包括一开始它的宣发是先在潮汕地区啊进行一个排片，然后呢产生了口碑之后呢，又开始扩散到全国的这个电影市场当中哈。这就提到了这部片子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侨批文化哈。侨批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从历史文化资源变身影视爆款 IP， 再带动了潮汕的文旅的这种暴涨。您觉得这种传统文化的资产实现商业变现的这种完整的路径是什么呢？
3: 嗯，这样的一种路径啊，这样的完整路径，实际上侨批它是一个特殊性，但是你要说放眼中国啊，整个大中华去看待这样的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可能还是得以人为本，返璞归真。传统文化呢在各个地区一直存在，可是如何有人真的愿意去发现、传承、传播，有这样的一种真诚的发心，并且还有很多属于当地土生土长，像南宏春导演这样的创作者真正的热爱着那片故土，愿意去发掘这些题材，我觉得得有更多的这样的从业者有具备这样的意识，才能够带动这样的一种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影视文化，再去推动它的商业变现。
2: 一般来说啊，就是当大片云集的时候，可能一些小制作影片会避开一些大片正面交锋，换一个档期。但是我们观察到这部影片呢，在五一大片扎堆的这样一个激烈档期当中，确实依靠这种口碑的长尾实现了一个逆袭。那对于中小成本影片的这种档期选择啊、风险对冲啊、错位竞争，您觉得有什么行业的借鉴意义吗？
3: 目前仍然呢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是因为阿妈的逆袭啊，它不具备所有小片种的一个普遍性。很多小片子在没有发行费的时候，其实是市场非常冷酷、非常残酷，它不会给他们任何的生存空间的。因此像这样一开始，其实阿妈也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困境的。
2: 对，
3: 如果不是后来的这样的一堆发酵，以及大家这个口口相传，其实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逆袭，所以它的借鉴意义，我觉得是，它是一个偶然性，它又带动了它的一个，在整个市场中发展的一个，每隔几年呢，就是其实观众呢有心照不宣，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找不到那种，初心呢，我们看不到一些真情了，我们缺少这样的，能够进到电影院看到的题材了，我们都疲惫了。于是大家说，哦，那我们不去电影院吧？那我们就好像就觉得电影院现在不具备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种片种和一种感动了。可是呢，如果它一旦出现，其实大家还是会就是口口相传，就是说，哇，你有没有看阿妈的给阿妈的情书？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会说，哇，居然还有这样的真情在，那我一定要去电影院去接受这份感动，找回这种久违的这样一种感觉。实际上这个在所有的人类的内心，对真善情啊、真善美啊，这种人类之间的这种原始的这种淳朴的爱，其实一直存在着。
2: 是的，那这部影片在海外的关注度也是在持续提升。您觉得就像您提到这种本土的真实的文化、真情实感和现实主义的叙事的模式，能否成为中国电影文化出海的一个全新的标准化范式呢？
3: 是有机会的，是有机会的。因为一旦你是具备普世的价值，那其实就是全人类共情的。也就是在刚刚前几天戛纳的一个电影节期间呢，我们有这个华语电影的市场放映环节，那么阿妈的情书呢，就是作为这个中国电影有在这样的一种市场放映环节进行放映，虽然他不是去参加那个竞赛环节啊，但是他是有市场放映环节。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比方说泰国片商他会说，哇，我们会知道其实在泰国大量的华人是汕头人，那这个片子引进泰国其实会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前几年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他其实也是讲的是在泰国的潮汕人的家庭的故事。包括你去看这个这里可以剧透，就是阿妈的情书的结尾，我们那个老年谢楠芝的那个惊喜客串的演员居然也是在姥姥的外孙里那个泰国电影中演姥姥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两个电影好像是互为情书啊，包括在戛纳市场，欧洲片那些片商看了片子也表示非常感动，所以我相信这一类电影将来也会逐渐成为就是出海的一些可供提供的这样的一种推广的援助力吧。它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2: 好，非常感谢北京手工电影传媒艺术总监、电影导演方亚希带来的解读。
1: 扎根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以真实历史、朴素人情、纯粹信义为核心，用最低的工业成本撬动了最高的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它的爆火本质是观众用消费投票，倒逼行业回归内容初心。它不仅实现了超高的商业回报，更形成了影视爆款带动文化出圈、文化出圈拉动文旅增收的良性经济闭环。同时也印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陈旧的历史符号，而是具备极强变现能力、极高受众认可度的优质 IP 资产，也是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一纸侨批、半生守望、真诚，从来都是最高级的商业底气，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扎根大地、传递温情的国产好片。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记者观察多款高端机型创下上市以来价格新低，手机头部品牌为何集体涨价、集体降价。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最近先后宣布降价，华为折叠屏最高直降3000元，小米15 Ultra 售价直降1500元， iPhone 17 Pro 系列也统一下调1000元。再加上平台补贴、以旧换新、分期免息，好几款高端机都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低价。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选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多家手机卖场以及品牌授权体验店，线下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次高端机型降价属实。
9: 苹果现在应该有降价，17系列17的话只降了200，17 Pro 跟17 Pro Max 降了1000，17 Pro 就是贵的那两款降了。
8: 在华为授权体验店， 折叠屏旗舰的降幅尤为明显。销售人员直言，折扣力度已经比今年中大促。
10: X7 降了1000块钱。X6 是按出厂价降了3000，但是呢，它这已经降完了2000了，然后最新的是降1000，折叠降完1000块钱，它就相当于是跟618是一样的。
8: 而对于消费者的观望态度，某手机卖场销售人员认为，现阶段高端手机价格已经触底，短期内不会出现二次大幅降价。
11: 已经降完了，现在都是官方价格，基本上都一样。这些这种高端手机，也就是赶上降价，你就直接买就可以了，它不可能说在短时期内再次降价的。
8: 此次三大品牌不约而同集中降价，背后深层次行业原因是什么？产业经济学者梁振鹏表示，
12: 本次同步降价的核心原因并非手机行业的常规促销，而是高端手机市场格局重构下的结构性的价格竞争，是头部厂商在库存高压、政策窗口与份额争夺三重驱动下的主动战略行为。首先从库存高压这个角度来分析，2026年第一季度因为手机的闪存、内存这些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导致手机全行业涨价，降价成为手机销售的高效路径，所以这就是库存积压倒逼回血。第二个呢，我们从政策窗口来分析，它就形成了厂商让利加国补加平台补贴的三重叠加效应，极大降低了用户的决策门槛，为手机产品的降价提供了政策杠杆。第三个角度呢，从市场份额争夺来说，极大的挤压了终端安卓品牌的生存空间，开启了高端手机市场的定价权的争夺战。
8: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本轮大规模降价不仅改变了行业销售节奏，也对国内数码消费市场形成明显拉动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
13: 这次降价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品牌中价格偏高的一些型号，所以这一次降价的主要目标是把价格尽可能压到国补上限6000元以内，以此来实现国补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话，既能够增加手机销量，加速用户换新机，也能够为这些品牌带来一些新的用户。
8: 那么这轮降价对手机行业的整体库存和下半年新品节奏会产生什么影响？梁振鹏进一步分析，
12: 进入第二季度之后，受苹果、华为、小米三大品牌的降价影响，渠道去化速度显著加快，销售加速，但是仍处高位。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新机的迭代节奏就是全面回归常态，因为清仓为新品发布腾出市场空间，形成清理库存再到发布新品的正向循环。降价潮的本质就是主动的去库存战略，而非被动甩卖。在战略协同上来说，手机市场的新品发布节奏未受干扰，反而更显精准。
8: 不少消费者担忧下半年手机会出现全价位段持续降价，对此梁振鹏分析，
12: 本轮的高端手机市场的价格战极有可能蔓延至中低端的机型，并且推动2026年下半年手机行业整体价格进入结构性的下行通道，但不同价位段将呈现分化的走势。但是无论如何，手机硬件产品的价格战只是手机市场的一个表象，它真正的竞争在下半年将会转向系统加 AI 加服务的综合体验。手机市场它在下半年重点还是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生态战，因为毕竟如果在下半年手机的内存、闪存、存储成本还在不断的涨价，手机市场如果下半年出现明显降价也不太现实。
8: 面对本次难得的价格窗口期，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理性选择？庞和林建议，
13: 现阶段储存芯片的价格偏高，所以降价集中在中高端机型，消费者如果有中高端需求的可以出手，但是如果是中低端需求现阶段又不急于更换的，那么可以等内存价格正常之后再更换。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选购冰箱有哪些学问？
14: 双开门好还是法式好？顶级杀菌是否靠谱？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电冰箱产品，消费者在选购时难免挑花眼。新家装修进入收尾阶段的赵女士最近购买了冰箱，她在选购前做了大量功课，丈夫希望购买大容量冰箱，而她最看重的是颜值。
15: 我买冰箱的话，我第一看颜值，要有自己喜欢的功能，比如容量要大，存储功能分类要精细化，运行的时候声音要小，再就是要最好要带制冰功能的，这样就方便能自己能 DIY 饮品了。
14: 如何选购一款合适的冰箱？选购冰箱有哪些学问？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除菌、除异味、保鲜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
16: 不同型号间性能存在差异。
14: 消费者选购时，应当根据家庭储存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健康家电检测中心工程师薛玉介绍，冰箱比较试验的重点就是除菌率、异味净化率、VC 损失率等指标，因为这些都是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冰箱时应该注意的性能。
17: 除菌率，这参数越大，表明除菌效果越好。第二项，异味净化率。除异味功能是我们电冰箱对于内部储存的食物由于本身产生或者腐败过程中产生的化学物质的一个去除能力。第三项是 VC 损失率，评价的是冷藏室长时间储存蔬菜过程中的保鲜效果。第四项是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评价的是冷冻室长时间储存肉类过程中的保鲜效果。数值越小，表明保鲜的

0: 赵占领提示。
1: 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有几点建议。一个是在购买之前要仔细阅读这个产品的说明和三包的条款，特别是要关注显示屏、智能面板等等这些部件它具体的保修的期限，不要轻信导购的口头的承诺，尽量选择口碑比较好、三包政策明确公开的这种企业。对于保修条款模糊的这种产品呢，也应当保持谨慎。监管部门呢，也应当及时的跟进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变化。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月度经济观察。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稳中有进，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投资最重要的是
8: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9: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8: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10: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1: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10: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1: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0: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2: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1: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2: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1: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来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实现了良好开局。随着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今年前四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是近期备受市场关注的热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到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

0: 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1: 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美上工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 5.6%， 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 8.7%。 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0: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表现在呢，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2.6%， 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的像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正如报道当中提到的，随着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今年一到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3: 总台记者也注意到，四月的部分经济指标和三月相比出现了小幅波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波动？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又是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4: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 5.6% 和 4.9%，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14.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 3.4 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 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0: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 35.7%，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4: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0: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荐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来听报道。
5: 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把世界杯直播间搬进城市地标。央视体育客户端将推出两档全新节目，以女性视角传递观赛态度的闺蜜的世界杯，以及联合央视频共同推出的超级世界杯，深度绑定赛事节点与品牌场景。总台解说天团现场亮相，贺炜、孙思辰、刘嘉远、牛银浩、朱晓宇、李晨明围绕我爱世界杯进行主题分享，将以各自的经历与热爱，在2026世界杯赛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看球、聊球体验，共赴这场承载热爱与情怀的足球盛会。央视频将推出一加 N 加 N 视听服务，一是为官方赞助商精心打造的中心岛，第一个 N 是为其他企业打造的专属品牌群岛，第二个 N 是针对各地文旅品牌打造的定制专属第二现场。现场推荐了饭点到了、聊球局、冰冰的扫盲日记、超级竞猜王、绿鹰荣耀夜、48强12位、世界品、中国牌等多元节目。央视新闻将推出多档世界杯节目，燃动绿鹰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联动合作城市点燃观赛消费季，行走美加墨解码多元文化，讲述镜头之外的足球故事。 AI 看世界杯引入多种 AI 数据分析模型，提供专业预测与观赛指南。主播说球以轻松鲜活的方式解读赛事热点、球星故事，用脱口秀花式打开世界杯。总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咪咕、拼多多、赛力斯等百余家企业代表以及总台 4A、3A 广告代理公司负责人共300余人出席活动。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也多次提到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总台记者注意到，近期一家房地产企业在江苏徐州发布了主动现房战略，简单来说就是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都建设好，让客户看了以后再购买。那么在推进所见即所得的过程当中，哪些关键因素不容忽视？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目前项目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7: 这一项目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6: 像我们所有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7: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所以想的更多。
6: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限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主动限房。
2: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正因为如此，商品房预售制持续实行了很多年。当前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向着现房销售这一新模式转型会遇到哪些困难？他们又是如何考虑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6: 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7: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6: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明悬浮车库；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7: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8: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以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 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9: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昨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超过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本届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它将如何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呢？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11: 本届中俄博览会统筹汇集两国优质产业与商贸资源，打通双向商贸流通渠道，搭建起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民心互通的多元文化载体，让更多合作从意向变成订单，从展台走向市场。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
12: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11: 在本届博览会上，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参展企业集中展示食品、轻工业品、首饰、文旅项目等产品，展示俄罗斯特色与文化。巧克力、蜂蜜、肉制品等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排队品尝。哈尔滨市民王璐：
13: 饼干类的产品的厂商，大肉肠、食品类的，还有海鲜类的，品尝的是鱼罐头，味道感觉比较新鲜，也比较正宗，整体氛围非常好。尤其是这次把俄罗斯这么大的市场引进来，感觉也比较新颖。
11: 火热的市场人气、消费热情，也让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参展商奥尔加倍感惊喜。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市场的旺盛活力与消费潜力。谈及参展感受，他激动地说：
14: 印象很好，我们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卖得很快，大家都喜欢。借助这样的展览，我们促成了中俄合作，真是太好了。我们需要让更多俄罗斯商品进入中国，因为在我们那儿有很多中国商品，但在中国俄罗斯商品数量不多。当然现在我们的商品越来越受欢迎了。
11: 本届博览会还打造了智慧办展新模式，成为一大亮眼特色。智能 AI 客服助手恰恰正式上线，化身全天候在线的展会智慧管家，标志着中俄博览会正式迈入了数字化办展的新阶段。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展览部邢小杰介绍，
15: 恰恰可以24小时随时回复，避免了国内外时差问题。开展第一天，有很多外国展商使用我们的落地大屏和手机端。现在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商访问了智能 AI 恰恰，给本届博览会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11: 本届中俄博览会会期将持续至21日，接下来的几天，博览会还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16: 国 际财经观察。
2: 当前中东紧张局势依然没有出现缓和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消息发布之后，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在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延续前一周的涨势。截至记者发稿前，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2.18美元，上涨1.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10.24美元，上涨0.9%。
3: 中东战火燃烧至今，它对各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远不止加油站里跳动的油价数字。分析人士警告说，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可能迎来新一轮压力测试，而它造成的影响正在从大宗商品市场逐步传导到普通消费者的身上。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7: 随着夏季即将到来，分析人士警告，空调的用电需求以及假日的出行需求将进一步加重，包括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的供应压力，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步入新的阶段。分析指出，中东的原油供应受影响之后，全球市场之所以没有立刻受到全面冲击，主要是因为商业库存、政府战略储备以及仍在海上运输的油轮起到了缓冲作用。但是随着这些库存被不断消耗，市场能承受冲击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瑞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截至今年2月底，全球石油库存略高于80亿桶，而到了4月底，库存已接近大约78亿桶。并且瑞银的分析还称，如果需求环比保持不变，到5月底，库存将接近76亿桶的历史低点。摩根大通的分析指出，听起来数十亿桶的库存似乎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缓冲库存可能只有大约8亿桶，其余库存需要维持管道和储罐的最低运行水平，来保障供应链持续流转。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分析师指出，预计当前这种高油价的环境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8: The longer this goes, the longer.
19: 美国某投资控股公司合伙人阿莫斯·霍克斯坦说，中东冲突拖得越久，之后油价恢复正常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因此每桶90到100美元区间的油价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18: Probably with us for quite some time.
17: 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预计，全球成品油库存可能会在今年7月或8月先于原油库存降至危险水平。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航空燃油价格迅速飙升，虽然现在有所回落，但是欧洲、美国和新加坡市场的价格仍远高于冲突前的水平，航空业的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宏观环境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选择。专家指出，由于担心机票价格上涨以及航班取消的风险，今年欧洲游客调整了假期的出行计划。首先，旅行范围上，欧洲游客或从长途旅行转向短途。瑞安航空的 CEO 指出，今年夏天，欧洲可能会出现的一大趋势就是，更多人会选择在本国或周边国家度假，而不会出远门。其次，出行方式上，由于飞行的不确定性上升，欧洲游客开始考虑铁路等替代方案。旅游预订平台 Trainpal 的数据显示，4月英国居民购买前往法国的欧洲之星车票，环比飙升了42%，同比增长25%。
20: In the past, when you see oil price spikes,
19: 美国某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丹·奈尔斯说，过去来看，油价如果只是短期飙升，随后又回落，通常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如果油价上涨幅度达到50%，而且持续一个季度甚至2个季度，那就需要开始担心经济衰退风险了。现在的情况已经让人感到不太舒服了。
18: So this is starting to get uncomfortable.
3: 眼下美国多地也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能源危机，电价的大幅上涨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经出手，想要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平均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36.53美元，同比上涨75.5%。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
1: 批发电价上涨也波及居民用电价格，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 12.5%。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美联社报道指出，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电价等民生问题成为民主党试图撼动共和党国会控制权的核心议题。目前，包括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至少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施压后，费城电力公司已撤回其电价上调计划。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梅斯表示，针对2家电力企业提出的涨价申请，已向亚利桑那州公用事业监管部门提出异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6: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7: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冰箱已不是简单的食物冷藏箱，而是被贴上了智能健康的标签，有的配上了巨大触控屏，还有的拿软冷冻低温补偿当卖点。但问题是，这些功能真的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只是看上去挺美呢？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除菌、除异味、保鲜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间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时应根据家庭储存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天天315本期聚焦，选购冰箱有哪些学问？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双开门好还是法式好？顶级灭菌到底靠不靠谱？面对着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电冰箱产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难免会挑花了眼。新家装修进入收尾阶段的赵女士最近在购买冰箱，她在选购前做了大量的功课，丈夫希望购买大容量的冰箱，而她则最看重的是颜值。
2: 我买冰箱的话，我第一看颜值，要有自己喜欢的功能，比如容量要大，然后那个存储功能分类要精细化，运行的时候声音要小，再就是要最好要带制冰功能的，这样就方便能自己能 DIY 饮品了。
1: 也有的消费者更加在意电冰箱的各项性能指标，消费者陈先生在购买电冰箱之前做了比较慎重的研究，对于除菌率、冷冻功能等等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3: 最近这段时间，我因为刚装修好房子，准备购置一批家电，买冰箱是我也比较慎重的，因为冰箱是每天在使用的，如果功能选不好会比较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是三口之家，最先考虑的是容量，其次呢就是除菌、冷冻，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如果刚好跟我们的那些做的柜子要保证它是通用的。
1: 记者随机在网络购物平台搜索电冰箱，发现各类炫酷的黑科技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款式主推外观上的超薄零嵌入，以匹配消费者对家装设计一体性的需求。有的款式搭载了32寸智能大屏、语音购物系统和安卓生态应用。可是在评论区不难发现消费者吐槽电冰箱果蔬脱水、冻肉结晶、异味难除的相关内容。最近正在选购电冰箱的消费者李阿姨的顾虑是怕商家宣传的高科技功能不实用。
4: 我是一个特别爱囤粮的人，我对冰箱的要求非常的高。我选择冰箱首先呢是要看看是不是信得过的大品牌，选择外观颜色，另外容量和保鲜功能也是我非常看重的。现在市面上新出的冰箱有很多高科技的功能，如果这些科技能很大程度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话，我还是很乐意购买的。但就怕有很多商家宣传的新功能不实用。
1: 那么不少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之前都会去查一查第三方测评，参考一下别人的使用体验，再决定买还是不买。在社交平台上，冰箱八买八不买、冰箱选购别被套路了、冰箱选购保姆级教程等等视频观看量都高达数万次。有的从开门方式说起，有的从制冷的方式来分析，有的说蒸发器，有的谈双循环。
5: 市面上的冰箱越来越多，那作为小白呢，如何选到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冰箱？别着急，那么今天呢，一个视频来给大家讲清楚如何避开商家的陷阱，选到自己喜欢的冰箱。首先呢是开门方式，从实用性来说啊，法式开门大于十字开门大于对开门，因为法式多门的横向利用率啊更高，使用体验呢也最好。而十字开门和对开门啊，看似空间很大，但是呢大件东西啊是真的放不进去。其次呢就是蒸发器，蒸发器选不好，水果沾上鱼腥味，蛋糕呢沾上肉味，那都是常有的事儿。买之前呢一定要认准双蒸发器。
6: 我是老杨，买冰箱是不是总被双循环、超薄这些噱头绕晕？花大价钱还买到高价低配，今天咱不绕弯，直接说品牌方供应链，给大家整份实打实的避坑指南。第一，选真双循环。双循环的好处是不串味、温度稳，但商家套路多。单循环换个双封路、独立风道，就敢冒充，教你一招，直接问客服，蒸发气数呀，俩蒸发器的。

0: 的。
1: 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除菌、除异味、保鲜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间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应该根据家庭储存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请他介绍这次比较试验当中电冰箱的除菌净味和保鲜性能等核心指标的具体表现。
2: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涉及13个品牌，价格区间从每台1283元到每台7599元。对除菌率、异味净化率、保鲜性能以及使用体验等指标进行了测评。除菌功能方面，在宣称具有除菌功能的10款样品中整体表现良好。异味净化方面，18款宣称具有除异味功能的样品整体达标率高。保鲜性能方面，测试通过维生素 C 损失率、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茶多酚损失率三项指标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配备独立调节湿度抽屉或专门低湿存储空间的冰箱样品在对应食材的保鲜测试中结果更佳。例如在果蔬保鲜测试中表现最好的样品维生素 C 损失率仅为 1.82%， 而未配备相应功能分区的样品损失率相对较高。这表明是否有针对性的分区设计是影响保鲜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在使用体验测试中，绝大多数样品表现稳定，仅个别样品在极端条件下的冲击关门测试中出现异常弹开情况。
1: 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健康家电检测中心工程师薛玉介绍，冰箱比较试验的重点就是除菌率、异味净化率、VC 损失率等等指标，因为这些都是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冰箱的时候应该关注的性能。
3: 第一个是除菌率，该参数越大表明除菌效果越好。第二项异味净化率，除异味功能是我们电冰箱对于内部储存的食物由于本身产生或者腐败过程中产生的化学物质的一个去除能力，我们本次评价的是一个代表性的异味鱼腥味。第三项是 VC 损失率，评价的是冷藏室长时间储存蔬菜过程中的保鲜效果。第四项是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评价的是冷冻室长时间储存肉类过程中的保鲜效果。挥发性盐基氮是肉类经过细菌和酶的作用分解蛋白质产生的一些碱性含氮物，数值越小表明保鲜的效果越好。第五项是茶多酚损失率，评价的是冷藏室长时间储存干货过程中的保鲜效果。第六项是冲击关门抽屉稳定性实验，是以冰箱易用性的参数之一。我们是用较大的力关闭冰箱门和外部抽屉，看它是否会弹开。第七项是抽屉负重拉力，也是易用性的一个评价。我们是在外部抽屉空载、半载还有满载的情况下测试拉动外部抽屉的拉力，来看一下它的拉力的情况。
1: 针对比较试验结果，北京消协发布消费提示，建议广大消费者在选购电冰箱的时候按需匹配功能，警惕过度营销。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的介绍。
2: 建议广大消费者在选购电冰箱时重点关注以下五点。一、明确容量需求，避免满载使用。电冰箱长期在满负荷运行下更耗电，内部空间拥挤也会影响制冷效果，不利于食物保鲜。消费者应根据家庭的人口结构以及实际使用需求估算所需容量，这样既可以兼顾使用经济性，又可以增强保鲜效果。二、按需配备功能，警惕营销噱头。消费者应根据家庭饮食习惯明确核心需求，如果日常需要存储大量果蔬，应该优先考虑具备干湿分储、调湿抽屉的型号，此类设计能显著降低维生素 C 流失。如果有存储茶叶、药材等干货需求，则需要关注是否配备独立的低湿存储空间，切勿仅凭全空间保鲜、顶级杀菌等宣传语做决定，务必核实产品是否具备相应的物理分区或技术认证。第三，甄别制冷与动力系统，平衡体验与成本。 制冷方式上，风冷电冰箱凭借无霜制冷均匀的优势成为主流，直冷电冰箱虽然易结霜，但性价比高。压缩机方面，变频压缩机在控温精度、节能降噪上优于定频，长期使用经济性更佳，但购置成本高。定频压缩机则胜在维修简便、价格亲民，消费者应在预算范围内合理选择。第四，细读能效标识，关注全生命周期成本。能效等级是衡量电冰箱节能水平的核心指标。一级能效产品虽然单价略高，但在长达十年的使用周期中，电费支出显著低于低能效产品，建议消费者优先选购高能效产品，实现环保与经济的双赢。第五，考量使用体验，严把噪音与工艺关。电冰箱属于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家电，噪音直接影响居住品质，建议消费者在实体店体验时留意压缩机启动时的噪音大小，或者查阅产品名牌上的运行噪音分贝值，优先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噪音较低的产品。同时可现场测试抽屉滑轨的顺滑度与关门手感，确保日常使用的便利性。
0: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4: 本站可换乘，
0: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4: 提前坐好。
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6: 演奏会正式。
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7: 我是主持人石威，
8: 我是主持人丙文，
9: 我是主持人李成，
10: 我是记者赵薇，
11: 我是记者胡波，
12: 我是记者唐明，
13: 我是评论员思远，
14: 我是评论员唐静，
15: 我是评论员文慧，
16: 我是评论员富江。
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7: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8: 冰箱已不是简单的食物冷藏箱，而是被贴上了智能健康的标签，有的配上了巨大触控屏，还有的拿软冷冻低温补偿当卖点。但问题是，这些功能真的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只是看上去挺美呢？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除菌、除异味、保鲜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间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时应根据家庭储存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天天315本期聚焦，选购冰箱有哪些学问？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你好。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你。我们来谈一谈冰箱的话题啊。现在网上这个冰箱测评那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号称保鲜第一名，买回家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种拿钱说话的测评乱象确实误导了消费者。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我想请教您，他们算不算是个帮凶啊？消费者信了这些测评买回来的问题冰箱，到底应该找谁来负责？
19: 这类测评啊，如果说背后存在的这个利益关联，而且内容事实，那确实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测评它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宣传行为，应当纳入这个广告法和反不伦竞争法的这个规范的规制的范畴。反不伦竞争法第9条有规定，就是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这个功能、质量等等做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去欺骗误导消费者。那么广告协会呢，发布的自律指引呢，也有进一步的要求，就涉及到产品评测这一块，评测的标准 应当科学，符合科学性。

0: 目性的原则等等。那么这种评测机构呢，它如果发布的是事实的内容，而且是背后这个有利益的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种广告是发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种广告的性质，那么应当按照广告法，作为发布者需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说相信这种评测去买了冰箱，那么该找谁负责？首先呢，是应该找这个商家，就是他是这个买卖合同的主体，让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他是负有提供符合宣传标准的这种合格产品的这种义务。同时呢，消费者也可以把这个评测方案列为共同的责任人。如果说评测涉及到虚假宣传、构成欺诈的话，那么消费者呢还可以主张这个惩罚性赔偿。
1: 那么有消费者反映冰箱买回去噪音大的受不了，找售后上门，人家拿一个仪器测了一下，就说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又标准当挡箭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消费者该怎么破？
0: 现在的这个国家标准就是家用和类似用途这个电器噪声限制，那么这个国标它对于冰箱的噪音有强制性的限制要求，但这个标准它只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这个限制算合格，但是合格它不代表消费者实际的感受就是舒适的。那么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这个维护自身的权利，一个就是说要充分运用这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因为根据消法第23条第三款，冰箱等耐用商品呢，自消费者接入之日起啊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是倒置的，由经营者承担就没有瑕疵的这个举证责任。这就意味着就是消费者只要发现它有瑕疵，它不需要自行委托专业的机构去鉴定这个噪音是否超标，而是由商家来证明这个冰箱的噪音符合质量要求。如果说商家所拿出的检测结果，而且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环境噪声的测试，而不是符合标准的检测，那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是可以主张它举证不足的。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2024年10月份，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呢发布实施一个新的标准，叫那个家用和类似用途这个智能器具的声频质的标准。那么开始从声频质，也就是从人的主观听觉感受的角度去评价这个冰箱的噪音，而不是仅仅只看它的分贝的数值。所以这个标准的出台呢，恰恰就是回应了之前的国标无法反映用户真实听感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消费者可以引用这个新的国标来主张商家他所谓的符合国标可能是另外一个标准，只是分贝符合标准，但是它声频质这一块呢它不符合国标，主持人。
1: 某些冰箱宣传的时候夸大容量，比如说标称500升，实际上装不了那么多，那么这种容量缩水的问题到底算不算是虚假宣传？消费者发现以后能不能够要求退一赔三？
0: 冰箱的这个标称的容量和实际不符，那这个在法律上定义是很比较清晰的哈，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而且法。

0: 这些信息误导消费者。那么实践中呢，其实容量虚标的情况并不少见。那么有的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冰箱能效的标识，它远超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就是正负3%的允许误差的范围，你超过这个3%或者是小于3%，这就属于超出了允许误差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能否去主张这个退一赔三，关键是看是否是构成欺诈。按照消法的规定，欺诈需要满足四个要件，就是经营者主观上有故意实施了欺诈行为，消费者因此产生错误认识，那么基于错误认识做出购买决定，那这四个条件要都符合才构成欺诈。冰箱的容量呢，它是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所以如果实际的容量和它标称的这个数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偏差，而且超出了这个国家标准所规定的所允许的正常的误差的范围，那么足以影响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就构成欺诈，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
1: 现在很多冰箱是搞这种智能大屏，结果呢屏坏了连温度都调不了，售后说呢屏幕不属于主要部件，只能够保修一年。那您怎么样看待一些品牌给冰箱配置的所谓的黑科技？消费者又如何避免这种宣传大于实用性的这种消费陷阱呢？
0: 按照国家的这个三包规定，那么家用电冰箱整机保修一年，主要部件呢保修三年。但问题在于三包规定出台的时候，智能冰箱当时还没有普及，所以三包规定的这个主要部件的清单它就没有明确包含触摸屏等智能部件，所以一些这个企业那么生产冰箱的时候呢，它增加了这个大屏啊等智能化的这些部件，但是在保修责任上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个解释，把屏幕归入到整机的范畴，只给一年的保修。但是从功能逻辑上来讲的话，如果说屏幕它是唯一可以调节温度的入口，那么屏幕犯的话，那么冰箱的基本功能就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这种情况下，屏幕实际上它应当被视为是主要部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对于产品主要部件的认定，实际上是应当从直接影响产品核心功能使用，从这个角度来去判断。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有几点建议。一个是在购买之前要仔细阅读这个产品的说明和三包的条款，特别是要关注显示屏、智能面板等等这些部件它具体的保修的期限，不要轻信导购的一个这个口头的承诺。还有就是尽量选择口碑比较好、三包政策明确公开的这种企业，对于保修条款模糊的这种产品呢，就应当保持谨慎。还有最后就是监管部门呢，也应当及时的跟进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变化，那么修订完善这个三包的规定，把智能家电中的这种影响核心功能的部件纳入到主要部件的范畴，适用保修三年的规定。
1: 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家电品类的消费维权难点还有哪一些？如何能够更好的优化消费体验呢？
0: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难点之外呢，还包括两个比较大的难点。一个就是这种技术壁垒所带来的举动的困难，因为像家电产品呢，它涉及到制冷、噪音、能耗还有智能化体系等等这些专业技术指标，那么很多普通消费者呢，一个是不懂，第二个也缺乏检测的条件，那么商家呢就往往是以符合国标为由拒绝退换货。那么根据消法的规定，虽然说规定了这个6个月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这样一个条款，但是超过六个月之后，如果消费者啊自行去委托第三方去检测的话，这个成本很高，因为一个噪音的或者是这个容积检测通常都得几千块钱，那甚至超过冰箱它本身的价值。第二个就是这个宣传啊和实际性能的落差，这个有的时候是难以认定的。比如说宣称保鲜效果好、一级能效，但是耗电偏高，或者像这个静音但夜间嗡嗡响等等，这些表述啊它是主观性的、模糊性的宣传，它不是那种定量的那种非常精确的这种宣传。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要认定它是属于虚假广告或者按照消法构成欺诈，这个比较困难。所以呢，消费者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阻力就比较大。那么对于如何优化消费体验，我觉得首先就是要修订国家的三包规定，明确这个智能家电中影响核心功能的部件，那么要把它全部纳入主要的部件的范畴，要实行至少三年的保修。其次呢，要推行这个家电性能的这个承诺透明化，推行这样的制度，要求商家在销售的时候以标准化的格式来披露这个噪音的实测值，包括夜间的，那么以及有效的容积的实测值，还有待机的。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3: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2: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3: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2: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9: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0: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9: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0: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9: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11: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12: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13: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啊。
12: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 AI 的时候，你要给它一个明确的指令。
14: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1: 大家好，我是国华，欢迎来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系列报道头等大事 AI 理财红与黑。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

0: 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
3: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先问问郑总啊，您日常会用 AI 来辅助工作或者选择一些产品等等吗？其实
4: AI 在我们的投研工作里面已经用的非常非常广泛了，就是我们不管是参加策略会啊，听电话会，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其实这个 AI 的使用频率和深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充分，基本上每个基金经理都有 AI 的这个小助理了，而且呢使用的频率上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它是会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去简化很多工作上繁琐的这个流程，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呢，其实是这个 AI 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我一直认为说AI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阻碍， 就是它的信息传播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呢它能够大量的去总结报告，因为每个基金经理最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听五六场的这个电话会，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话会里面就有无数的 AI 分身在里面替基金经理在听，然后同时的开的电话会里面呢，我们就最后出来看他的总结，互相去比较这些专家呀投资者的这些看法呀基金经理的看法，然后去总结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观点，形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
3: AI，我们会问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我可以相信吗？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去拉国内的，就大家常用的
4: AI 的这个软件，我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后，它永远是之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 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三年没有换过，对吧？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但是如果你给了他一个很宽泛的问题，请你给我推荐一支最好的产品，对吧？那么或者说请你给我推荐一支能赚钱的产品，对吧？那么 AI 能够给你做的事情就是它就会把比如说从年初到现在涨幅最高的基金肯定列一个例子就扔给你了，那这时候你买进去很有可能就最高了，对吧？就是因为它这里面不包含市场的这个判断，
3: 它其实总归来讲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
4: 其实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就它能够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就是 AI 是非常非常耐心的。其实我一直说投资人要善于利用 AI 的工具，就你要知道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 AI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不厌其烦地回答你所有的问题，而且呢它会尽可能用你能听懂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它跟基金经理最大不同是什么？基金经理讲话下意识的就会说很多的专业术语，对吧？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他听起来就没那么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但 AI 的好处是什么？当你发现了一个专业术语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可以马上问他，这个专业术语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对吧？那么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不断地提高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AI 和一个真实的专业投资者之间他们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 AI 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而且我发现很多国内的 AI 还会有这种讨好的这种倾向，对吧？说你问出这个问题，对，顺你话说，你这太聪明了，太明智了，你居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对吧？
3: 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4: 对，
3: 对吧？
4: 是的，
3: 我理财小白，我不懂啊，你说的这个词是什么？我可以一直一直问下去。
4: 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名词，尤其在投资市场里面，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名词。我自己也经常用 AI 问一些专业名词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其实个人投资者更可以用 AI 这种工具，极大的去抹平双方之间的这种信息差。对，
3: 是对于我们投资者，尤其是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适合干什么？
4: 其实最适合帮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投教，就其实说白了叫做收集数据啊，因为普通投资者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金融工具，对吧？大家没有那些数据库啊这些东西，那么可以用 AI 帮着大家去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排序，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能要用两三个 AI 的工具问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做对比。因为 AI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幻觉，对吧？它给出来的答案未必代表正确的，对吧？你用两三个模型问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相互去对比，判定出来它有没有产生幻觉，对吧？那这些数据靠谱不靠谱，对吧？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个人投资者降低这个投资的准入门槛的。
3: 对，因为我一般其实用 AI 的时候会看一看它的那个来源，
4: 对，
3: 看是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或者它这信息来源是否准确，其实也是一个核对方式。
4: 对的。
3: 那么接下来想问问刘所，比如说 AI 给我推荐了一只基金，经过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可以买，我买入了。那如果亏了，他应该也不会负责。那目前法律方面是怎么规定这些的呢？
1: 确实呢，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下面呢 ，AI 它不是法律主体啊，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承担任何的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人负责呢？确实我们需要考虑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直接的去询问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说给我们推荐某一个基金确实呢我们的投资者买了这个基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基于我们现在的法律以及一些的判例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作为这个开发者它是不承担责任的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这个大模型呢它通常会进行这个风险的提示也就仅供我们这个投资者参考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确实属于我们投资者风险自担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即使我们不断的询问这个 AI 它最后的话给我们做出这个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如果赔了我给你这个兜底我给你赔这个10万-20万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法院也并不支持投资者去索赔因为AI 确实的话呢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幻觉和缺陷在我们投资者免费去使用这样的AI 的情况下呢这个大模型的开发者他是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来说。那么第二种有可能的情况呢是我们一些非法的这些投顾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他去使用这个 AI 给我们投资者来推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作为 AI 的这个使用者那他就要尽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如果说他使用 AI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欺诈或者误导性的这些陈述或者夸大这个 AI 本身的这种投资的这个能力投资的这些技能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要承担违反适当性义务违反他的注意义务需要承担在我们证券法上这个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当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侵权责任。
3: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4: 但是一旦他投毒了以后，那么他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
3: 我们现在 AI 推荐可能本身会有错，以及说还有人故意让它错，就叫做是 AI 投毒，它到底是什么呢？
2: 近期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被曝光，这种通过恶意数据污染 AI 模型的行为，不仅扰乱商业秩序，影响信息传播，更会危害国家安全。
5: 所谓数据投毒，是通过向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注入伪装成正常样本的恶意数据，实现削弱模型性能、降低准确性的攻击方法。 不法分子借助 GEO 及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投放至各类网络平台。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所谓标准答案，最终输出失真结果。
3: 在投资领域的 AI 投毒，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把它喂给 AI 之后， AI 的推荐结果可能就是这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甚至都不是郑总刚刚说的我是基于过去业绩最好的来给大家推荐。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1: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啊，或者是呢来源于这个某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哈，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样的一种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哈，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哈，而事实上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遵循这样一个投资的策略或者是投资风格，它是一般化的它可能是有一类的这个基金都是适合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投资的，它不会精准的就是说比如就这个推荐这个郑总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我们要保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警觉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我们的这个基金公司它所推荐的，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这个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去查阅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这样的一些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以上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对的方式来确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投毒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能进一步影响我们投资者的利益。
4: AI 投毒的这个事情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假设 AI 大模型是无偏的，就它没有偏好的对吧，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是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一旦它投毒了以后，那么它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有偏的这个结果，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是推荐你一个具体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只是在观点上对你进行了倾向性的输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它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一直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多做比对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你至少得手机你们得装三个大模型然后你问三个大模型相同的问题然后你来交叉做比对，你把 A 的问题答案拿去问 B， 说问他说这个说的对不对然后再拿 B 的答案再反过来再问 A， 说 A 说这个说的对不对那他们相互之间 PK， 你作为一个裁判在看着这个大模型之间 PK 完了以后其实最终呢就是你能够有效的过滤掉一些这种有偏的这个观点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观点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重要，也是防止被这种所谓的AI 欺诈呀，防止被这个投资欺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3: 对，郑总一直说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交叉验证。
4: 对，
3: 对于理财小白，我们现在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想去投资基金了您可以给一个步骤吗？就第一步第二步我该如何让 AI 很好的真正的成为我的智能大脑？
4: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就比如说你先告诉他我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回撤 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3: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4: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3: 最低点，为什么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4: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

0: 来，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又高点了。
0: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以后，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吧。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刚刚郑总说的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高净值人群才有理财顾问，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财顾问。那我们现在问问法律风险这方面角度，如果我是一个小白呢，我要用 AI 来做理财的话，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大家？
2: 确实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第一点我还是高度认可这个郑总说的。其实AI 的话呢，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说AI 的现在的这个法治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事实上还处于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所以呢，这种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啊，这个算法的这样一个不透明性，那这样一些问题所导致的这个幻觉包括这个数据的质量这些方面都还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健全的大量能够有这个数据沉淀的这种金融机构他们在现有的大模型的基础上所开发的这样一些垂直的模型，也还是在这个相应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试验的这个阶段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的话呢，如果市场上有人去宣称说他开发了这样的一种 AI 荐股的模型荐股的软件推荐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所谓 AI 的洗白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夸大 AI 这个技术它在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报方面的这个功能作用这个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仅仅只能把 AI 作为一个投资的辅助的工具不能够呢完全的交由 AI 来判断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种 AI 的使用，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它其实可以实现跟我们这些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互动而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 AI 会过度的去采集收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这个方面的风险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慎重的给这样的一些 AI 来提供相关的这个银行卡个人的信息脸部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这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财产上面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面特别要注意的 风险啊。那么第三个当然呢是啊，随着这样的一种 AI 的这个使用啊，有很多的这种非法的荐股啊，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啊，当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主体啊来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个资金啊账号啊，以及呢要求我们啊来提供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汇款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啊，那么它很有可能啊是打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旗号来进行这个啊电诈诈骗的活动的。
1: 其实是不是不管是 AI 时代还是过去的时代，只要是那种推荐特别明确，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一个范围还可以，但现在如果某只股票或者等等，其实都属于诈骗，
2: 确实
1: 大概可以这么说。
2: 确实在现有的 AI 的技术的这个范围内，我理解它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个金融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人性的啊这样一些啊基本的啊这样一些特征的。
1: 对，
0: 目前为止所有的 AI 都是基于一套规则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 AI 是严格遵循某一套规则的，这个规则是由人给他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智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他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他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对吧？那么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说它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目前为止吧 ，AI 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 AI 的更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投顾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也是在遵循某一套规则在做，就是我们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啊，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所以呢，他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
1: 的，
0: 对，是不可信的，
1: 要么是幻觉，要么就是诈骗，就是非法的。
0: 对对对对，
1: 基于目前应该使用 AI

0: 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1: 嗯，
0: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2: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下期节目我们将为你带来近年来 AI 技术加持下投资诈骗有哪些新形式， AI 虚拟人冒充首席经济学家，普通人该怎么分辨真假？投资者听到哪些关键词就知道一定是诈骗？骗子红利是什么？为什么在 AI 时代大家更容易被骗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3: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4: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

0: 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一路走来，一路经历，一路感悟，也在慢慢读懂生活，认清自我。真正的生活本就不分职业高低，境遇优劣，最珍贵的莫过于守住烟火日常，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而这份认知的获得，往往就发生在日常的点滴顿悟之中。仔细想一想，或许正是那些心生顿悟的一个个瞬间串联起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模样。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首先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相识在远方》，作者梁永安，摘自《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一书。

飞机推迟起飞四个小时，飞行五个小时，从乌鲁木齐到上海有点周折。回到上海，接到新疆玉雕艺术家吴健的电话，约我见面，可惜已经回来了，心里挺遗憾的。8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一瞬间顿觉放松，像两个农夫蹲在田头说庄稼，随意，特别亲切。这次我在乌鲁木齐的时间很紧，没碰头，好在8月底我还要去，那时候可要好好碰一杯。《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相知的友人中，不少看上去是悟言一世之内，其实内心都放浪形骸之外。很喜欢这样的气质，温和的神色里燃烧着生命的真情。这真情来自走出沉沉乡音的世俗惯性，不求社会的掌声，不求做人上人的心理满足，只是简简单单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世界添点新东西。确实应该这样，身份远远小于人本身，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人哪里会被一个小小的职业身份定义呢？仔细体会，最好的朋友都有些远方的气息。什么是远方呢？绝不是空间上的遥远，远方就在身边。像梅特林克的话剧《青鸟》里，代表幸福的光最后说，我不像水会发出声音，我只有人根本听不懂的光亮。你们别忘了，在每一缕散布空间的月光中，在每一丝微笑闪烁的星光里，在每一片喷薄而出的曙光中，在每一道点燃的灯光中，在你心灵美好明晰的思想闪光里，我都在跟你们说话。远方就是照亮，看到思想的远方，情感的远方，行动的远方，价值的远方，原则的远方。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一句话，我深藏在心，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1877年，他创作了真人大小的雕像《青铜时代》。这个雕塑还有一个更感性的名字，初醒的人。一个男人被强光照亮了，他惊异地望着，右手正正地抓住头发。评论家说，这深刻地表现了原始人走出森林，看到无垠世界的震惊和觉醒。这不但是人类进化的原点，而且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刻。生活太需要这样的发现，需要不断地走出禁地。在社会交往中，初见一个人，自我介绍的头衔越多，和他的距离就越远，那入世的荣耀和心之所愿格格不入。有时候和一个人相谈，看他那么努力，那么自我肯定，暗暗为之叹息，因为一切都在现实的价值体系中，语言似乎很生动，思想模子却全是陈旧的，犹如契诃夫所写的套中人，给人极其沉闷的封闭感。很想给他送一座青铜时代，然而总是欲言又止。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维度之间，沉默是最好的品质。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我们总在最佳与次佳之间徘徊。从求学、择业到婚恋选择，那些被时光标记为次佳的选项，往往构成了我们最真实的生活轨迹。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次佳的选择》。我曾看到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佳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后的选择，最后选择的常常是次佳的选择。这或许说出了人生中一个很普遍、很真实的道理。次佳的选择其实可以看作一种人生哲学。平心想想，你青年时期所读的学校、所读的专业，中年时期所任的职位、所达成的使命，以及老年时期总计一生功名利禄的成果，哪样是一等一最满意的选择呢？决定于自身的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决定于他人的呢？能有次佳的选择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比如在婚姻择偶方面，由于时间、空间、个人心情的条件，这三者机缘巧合，错综复杂，很难当你认为他是最佳选择的时候，他也恰巧认为你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看他是100分的时候，他看你是90分还不到，他心中也许挂念着另一个100分。或许他正处于100分的巅峰状态时，你还处在50-60分的状态，旗鼓不相当。或许你已经到了想定下来的时刻，可是他还没有定下来的念头。你觉得可以挑他的时候，他觉得还需要慢慢挑选。我们常见到早过了适婚年龄的女强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好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其实想要慧眼识别好男人本来就不容易，好男人在适婚年龄也许一点儿也不起眼，条件平平。等你醒悟他是一个好男人的时候，往往他的身边早有了庸庸多后福，丑丑做夫人的另一半。由于时空条件凑得恰恰好，极为困难，想要匹配的双方刚好都处于最光彩耀眼的状态下，虚位以待的相遇真不容易呀。所以明白了人生原本有许多无奈的缺陷，实在不必为次佳的选择而自怨自艾，更应该乐观地勇于面对缺陷。没有最佳的，就选次佳的，次佳的也选不到，再选更次佳的。能不能选到最佳的取决于上天，选到了最佳的，结局也不一定就是最佳。要是结局成为最佳，那便决定于自我。所以你看，上天只决定前一半，只有极少数人得到上天的宠爱，绝大多数的人要靠自我努力实现后一半。即使选到次佳的，也要用后天十倍的努力，把70分、80分、90分的选择增足成100分，补足人生的缺陷。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阅读是一场慢慢沉淀、渐渐醒悟的旅程。那些书中的故事与感悟，会在某个人生节点悄然入心，触发心底的豁然通透。这或许就是阅读带给我们最珍贵的顿悟时刻。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的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咏梅的文章《文学阅读中的顿悟》。

于我而言，阅读的迷人之处，同时也是令人期待之处，就是书中某些言语或故事忽然引发自己的顿悟，令人击节赞叹，回味再三。所谓顿悟，主要是指个体在某个瞬间对某个问题、现象或者道理有了全新的、深刻的、本质性的理解或领悟，呈现出某种思维的突变或飞跃。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这种理解或领悟往往表现为书中某些言语、细节或故事突然击中了自己的某种情感或认知，让人一下子明白了事物的某些潜在本质。文学阅读中的顿悟犹如一束突如其来的光，不仅照亮文本，更照亮读者自身，使人在心智上豁然开朗。可以说，阅读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突如其来的心灵感悟而充满了魅力。多年来的阅读习惯使我每翻开一本书都存在着一些动机，或是审美体验的激活，或是间接经验的充实，或体会到人生的奇绝与艰辛，或理解到命运的吊诡与复杂，或体察到现实的幽深与困顿。即使翻开一本所谓的闲书，我也期待最终能在文字的海洋里涌而归，经历一次次突如其来的顿悟。我最早的文学味蕾是由古典诗词养成的，字都还没认识多少，我就跟着家长摇头晃脑朗诵唐诗宋词，有的一知半解，有的死记硬背。等到长大后，在某些契机下遇到一首似曾相识，遇到另一首又似曾相识，方知孩童时代对古诗词的记忆以音韵的方式扎根了下来。随着岁月的沉淀，如今对这些诗句的认知和理解，很多时候忽然有了全新的感悟或领会。有些我并不明白或觉得很一般的诗句，却在后来重读之时，在人生、命运、现实认知、伦理思考等方面都有了瞬间的启迪。譬如少时读到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我只觉音律如珠玉，还有一种志趣，虽已记不住全诗，但读读记得这两句。若干年后，在某个雨夜，我再次读到王维的《秋夜独坐》，颔联赫然便是这两句，如遇老友般惊喜。品咂全诗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诗并非志趣，相反，它是一种人至暮年的苍凉心境。那些不易觉察的山林落果之声，那些明于灯下的秋虫之声，犹如生命不向凋零的足音，精确地传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的苍凉虚空，呈现一种历经喧嚣却又归于虚静的人生意绪。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人界中年，通过自己的心智、情感的投入以及人生经历、阅历的完形，品味这样的人生意境，可谓心有戚戚。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有的人年轻时读《红楼梦》，目之所及多是令人窒息的爱欲幻梦，待中年之后重读，只感到满纸透出茶凉人散的虚妄。同一部书会因生命经验的灌注而生发出新的感受，这种顿悟性的阅读体验其实也是借助别人的作品实现对自己人生的关照。作为阅读的一种特殊感受，顿悟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更不是被动接收作者的授意，而是在作者的召唤之下，积极调动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获得心灵的共振。就阅读文学作品而言，我获得的顿悟大多来自两种途径，一种是跟随作者笔下人物的顿悟表达直接获得，另一种是被作者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间接地召唤出来。小说中的顿悟表达往往是叙事中的庄严时刻，构成小说的升华，会令人念念不忘。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围城里这句著名的升华是苏文纨调侃方鸿渐的，后来引起许多读者对婚姻感受的共鸣。但带给我更深的感悟之处是方鸿渐对这句话的顿悟。方鸿渐带着人生的挫败感逃离上海，
前往三闾大学任教途中，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腾。他与赵新梅闲聊时说了一句：“我还记得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钱钟书用一种轻易的方式表达了方鸿渐的顿悟，我认为这也是《围城》的庄严时刻。虽然轻描淡写，却向读者揭示了人更深层次的困境，提出每个人都面临的无解之命题，瞬间击中读者的心灵。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顿悟表达创造出很多脍炙人口的金句。苏东坡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曹雪芹的《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些金句代代流传，被赋予一层又一层新的意味和意义。读者顿悟着作者的顿悟，共情着作者的感受，从而体验到复杂、精微而深刻的情感，理解人类共通的精神世界与追求。另外一种顿悟是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悟进行精妙的艺术处理，让顿悟在文字之外，在读者的脑海里亮了起来。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地坛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他笔下形成独特的生命体验。当我读到他用“荒芜却不衰败”这个句子来形容地坛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史铁生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坛。这个园子实质是他精神的象征，即使命运给予他最贫瘠的土壤，生命本身也蕴含着不可遏制的向上生长的力量。阅读中的任何一种顿悟，都需要我们以自身的生命感悟去引发最终的心灵觉醒，从而让顿悟获得某种脱尾效应，余味难绝。作家格非曾经说过，文学作品里的真知需要读者综合理解作品里的智慧，找到写作者对存在的理解的态度，然后获得某种感知，把这种感知用于你的实际生活，如果得到印证，能够帮到你，才会成为真正有用的东西。那些融入自己思想和情感当中的感知，潜藏于我们的意识深处，时刻等待被生活印证，有时是某个细节，有时是某种情感，有时仅仅是某些抽象的感受。记得有一次，我一时兴起出门去龙井村探访那几株著名的古茶树，不料被途中美景耽搁，走走停停不亦乐乎。等到了目的地，天色近晚，深入寻访茶树的兴致顿消，折返归家的途中，猛地想起《世说新语》中那场著名的未完成的拜访。东晋名士王子猷隐居山阴，某夜大雪纷飞，他忽然思念起好友戴逵，当即乘小船前往，一夜水路到达戴家门前，他却没进门拜访，直接掉头返回。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故事的反转仅仅因为一个兴字，人生重在过程，尽兴就好。这参透生命之后的洒脱何其本真。突然进入那些曾经被文字描述过的情状时，我仿佛听到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隐秘回响。顿悟是阅读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体验，它如流星般划过我们的心灵，猝不及防，但炽烈灼人。其光影长久地留存在我们的心智之中，直到某个意外时刻，再次碰撞出自我独享的精神火花。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描写春日是历代诗家热衷的诗歌题材。王安石看到春风送暖入屠苏，暖风钻进酒杯，醉意便染上了桃花的胭脂色。陆游听见小楼一夜听春雨，知道第二天深巷里必有杏花沾着雨水叫卖。最有趣的是宋代诗人智南的体验，吹面不寒杨柳风，柔软的风像丝绸拂过面颊，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温柔。今天我们就一起赏读王安石的两首春日诗，作者徐瑞明。

描写春日是历代诗家热衷的诗歌题材，王安石自然也不能例外。写于北宋熙宁二年的一首《春夜》，可谓此类诗词中的经典。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清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有人说王安石的诗奇绝而说理枯燥，这首诗却是一个例外。全诗主要写初春时节作者在翰林院植宿时的进宫夜景，词风清新，同时透着一股遮不住的激动之情。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有了20多年做地方官的经验，同时他也深深感到宋朝官场上因循苟且、不思进取的风气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北宋朝廷急需一次彻底的改革。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次年改元熙宁。这位被后世史家称为北宋除太祖以外唯一励精图治的年轻皇帝，给了王安石革旧立新的希望。他向神宗上书，主张改革以重振朝纲。神宗读后十分振奋，决定支持王安石的主张，实行变法。此时的王安石正处于抱负即将施展、志得意满、春风得意之时，这种情感不能不在他的诗中有所体现。所以诗中“金炉香尽，剪剪清风，月移花影”这景色才显得那么宜人，以至于搅闹着诗人眠而不得。其实恼人的哪是那些春色，而是诗人即将实现的政治理想。熙宁二年，在王安石的主持下，以富国强兵、挽救政治危机为目的的熙宁变法正式拉开帷幕。然而熙宁七年，天下大旱，保守派上流民图，将天灾称为人祸，指责王安石变乱天下。年仅20几岁的宋神宗终于没能扛住

住压力，他不得不流涕退，命安石一裁损之。不久，王安石被罢相，外放江宁。一年后，不愿放弃变法大好形势的宋神宗恢复王安石相位，请他再次主持变法。这时朝局比一年前更加复杂，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熙宁九年，王安石被二次罢相。远离朝堂斗争的王安石在南京紫金山住了间茅屋，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北山疏绿长横碑，直欠回堂燕燕石。细数落花因作酒，缓寻芳草得归迟。同样是写春日，这首诗已经不见了前诗的喜悦，多了些悠闲和惬意。此时的王安石似乎成了一个不问世事，只知细数落花的闲云野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六季，当 AI 能写绘画，它靠的是什么？当大模型流畅，文字创作，文生图，随手出大片， AI 视频快速生成已经成为日常。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生成式 AI， 却很少深究它背后的运行逻辑。文字生成图片，文字生成视频，依靠什么核心技术实现？ AI 的真正价值又藏在哪些底层逻辑里？这一期我们继续精读天下一知，拆解注意力机制与扩散模型的工作原理，读懂图文视频生成的底层逻辑，解锁 AI 智能体与智能体工作流的奥秘。
4: 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现在生成式 AI 它所使用的先进的那种架构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它究竟先进在哪儿，咱就来展开说一说。我们举个特别生活化的例子，当我们输入内容是今儿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了，那这个时候出门的后面能接的内容就很多了，比如我要出门转转，出门吃饭，出门约朋友，出门钓鱼，甚至极端一点，我要出门淋一场大雨。那么 AI 它是怎么精准选择的呢？答案全靠上下文的信息。这些上下文的信息来自 AI 学习过的海量训练数据，也就是全网的公开文字资料。通过学习数不清的网络文本， AI 会统计出今天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这句话的后面紧跟着不同词语的概率的分布。很明显，今儿天气好，我准备出门淋雨，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几乎不会出现，所以它的概率很低， AI 呢也就不会选择这个答案。那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大语言模型必须用大量数据做训练，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就没法建立可靠的概率判断依据，注意力机制也就没办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啥叫注意力机制啊？这又是对

0: 对我来说超纲的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作者呢在这儿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注意力机制就是让 AI 学会文本当中每一个字，这个字和前面所有文本所关联的关系。因为 AI 的核心任务是预测下一个字，所以它的学习过程本质就是分析已知的文字和前面所有文字的关系模式。机器本身是并不理解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的，但经过优质数据训练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架构，它能够通过分布规律体现出语义之间的关联。那这种能力是注意力机制和大规模数据训练共同实现的。所以读懂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文字的核心逻辑，相信很多朋友会继续好奇了，那咱现在常用的文生图、文生视频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图片和视频生成的关键技术。还是提到了这个 AI 的模型架构，它在文字处理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图片和视频生成依靠的是另一套的主流技术。那目前在文生图 AI 应用当中比较流行的是由某一家海外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研究员发明的扩散模型。从当前的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扩散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是图像生成领域的主导技术。那扩散模型的名字来源于它模拟的真实物理过程。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说呢，一杯清澈的水，我们往里面滴一滴墨水，那这个墨水呢，会慢慢的在清水里面扩散，最终把整杯水染上颜色。墨水在清水当中的扩散路径是随机的，会受到温度、离子分布多种参数的这个影响。那扩散模型的原理和这个物理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它会先学习图像从清晰到模糊的正向扩散过程，再通过反向操作实现清晰图像的生成。
1: 我们已经了解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内容的核心原理，它能精准预判文字关联，完成文本创作。语言层面的 AI 逻辑，我们已然全部理清。接下来，自然要把视线转向视觉生成领域，可文字层面的智能逻辑，能否直接适配视觉内容的生成需求？我们日常用到的文生图功能，背后又藏着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吗？
0: 训练完成之后，文字生成图片就是把训练过程反过来这么一操作。比如我们跟 AI 说，给我生成一张爱因斯坦的卡通图片，系统会按照三步来完成生成。首先呢是语义理解，系统根据文字描述的语义，在空间里面定位到对应的路径。其次呢就是路径追踪，找到和爱因斯坦卡通照片相关的路径，最后是逆向生成，沿着这条路径反向操作，从模糊一步步的还原，最终生成清晰的图像。扩散模型的创造力来自庞大的训练数据和强大的组合能力。比如我们让 AI 生成长着两个头的动物的图片，训练数据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图片，它依然能完成生成。为啥呢？因为它核心的原因就是文字处理的能力。系统能精准地理解我们的文字描述，把描述转换成向量来表示，再去空间里面找到对应的路径，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组合不同的路径，生成符合要求的新图像。那这个过程完美体现了生成式 AI 的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频频提到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提示词成了 AI 文字生成图片领域的关键技术。那我们能不能准确有效地描述想要的图像，就直接决定了生成结果的质量。那么既然 AI 可以生成图像，那视频又是怎么生成的呢？作者在这本书里也解释了，一段视频其实就是连续的图片序列，静态图片用简短的文字就能描述，但是视频内容更复杂，需要长篇的文字才能完整说明。咱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影啊，就像电影越长，对应的剧本篇幅也就越长一样。视频生成对 AI 的文字理解能力要求更高了， 必须精准理解文字的内容，才能保证生成的图像序列和这个文字含义保持一致。那对 AI 系统来说，图片和视频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多了这么一个时间的维度。具体来说，一个是数据维度扩展，视频数据比图片多了时间维度。第二个呢，就是向量表示更复杂，视频的向量需要同时兼顾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信息。第三个呢，就是核心方法论不变，即便是数据复杂度提升了，依然基于扩散模型的原理运行。作者在这本书里写说，想要实现高质量的文生视频的效果，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文字嵌入质量， AI 对文字描述的理解和向量化的能力是必须足够强的。第二是数据资源质量，训练数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生成的效果。第三是技术实现细节，虽然核心原理是扩散模型，但具体执行当中的优化方案和技术细节决定了最终成品的流畅度和清晰度。
1: 摸清了扩散模型的运作逻辑，我们懂了 AI 如何依托文字描述生成清晰图像，也明白提示词对成像效果的关键作用。单张静态图片的生成逻辑已经揭晓，那连贯流动的视频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视频生成会不会在图像技术的基础上多出更严苛的技术要求呢？
0: 生成式 AI 的出现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但是改变了我们和机器交互的方式，更是展现了机器在创造性任务上的巨大的潜力。从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 AI 模型的架构，它的注意力机制，到扩散模型的图像生成，从文字创造到视频制作，生成式 AI 正在不断重新定义创新的边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成式 AI 的创新本质上依然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它的价值是在海量的可能组合当中快速地找到有意义、有价值的新的组合。那这种能力的实现离不开强大的计算资源，也离不开海量的训练数据以及精心设计的神经网络架构。各位，这个概念还记得吗？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成式 AI 会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它的创造力，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同时，咱也需要深入思考怎么规范使用这项技术，让它的发展方向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如果我们想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审视生成式 AI， 首先要回答三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儿？第二个，它的核心应用场景是什么？第三，它取代的是人类的能力的哪一个维度？那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信息论的角度重新理解技术发展的本质。回顾互联网时代，我们能清晰发现，互联网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它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输效率，让原本需要很久才能获取的信息，瞬间就能传递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但这个呢，也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有活动本质上都是一个不断消除信息熵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又来了一个专业的概念，信息熵。这个熵是左边一个火字旁，右边一个商业的熵啊。反正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词，信息熵。那这个信息熵的这个熵呢，是一个计量单位，用来量化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混乱程度。那消除信息熵，翻译成咱的大白话，就是靠信息把未知变成已知。当人类接收信息的时候，本质就是在消除不确定性。有了确定性，人类活动才有明确的方向。所以信息传输效率的提升意味着信息熵消除的高效化，进而让人类活动的确定性更强，最终推动经济水平和文明水平的发展。这就是互联网的根本价值，更快速地打破信息不对称，更高效地消除信息熵。 那么 AI 在这个信息处理链条当中，它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说 AI 能推动经济繁荣，从信息论角度来分析，它必然也是通过提升消除信息商的效率来实现的。关键在于 AI 消除的是哪一类的信息商？作者在这儿也给出回答了，答案是以复杂度为代表的信息商。你看，咱传统机器的优势是精确性，而不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很多领域机器没法取代人类啊，我说的是完全取代人类的原因。但是 AI 的优势恰恰是处理复杂性，哪怕是在精确度上还存在不足，比如大型语言模型在数学计算上就表现一般，但是在处理复杂的理解和生成任务的时候，它的能力就非常的突出。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从文本生成到图像视频创作，生成式 AI 的各类技术原理我们已经逐一拆解，也认清了它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弄懂底层技术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读懂这项技术背后的深层价值逻辑。跳出技术实操层面，生成式 AI 对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它又能为行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全新变革呢？
0: 纵观 AI 的发展历程，我们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机器学习解决的问题一直朝着自由度从低到高，复杂度从低到高，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专家系统只能处理规则明确的简单问题，那现代的这种深度学习的模型已经能胜任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任务了。由此我们能明确 AI 的核心价值，就是它主要用来解决高复杂度的问题。在过去，这些高复杂度问题必须是依靠人类大脑来处理的，我们用自身的认知能力消除复杂信息带来的信息商。那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这部分原本需要人脑完成的工作逐渐可以被 AI 替代。那么这里的复杂度我们要怎么理解呢？作者说了，其实复杂度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人而异，学科分化就是人类面对知识复杂性的时候做出的智慧选择。比如你的数学好，你的语文好，对吧？你的物理好，你的英语好。而学科这个单位是人为创造的概念，自然界其实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我们拿物理学和化学来举例子，从本质上来说，化学反应也属于物理现象，那化学里的很多术语在量子物理框架之下呢，都能通过方程的不同解来解释。那化学概念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化学思维框架把复杂的函数转化成容易懂的概念，让后续处理更方便，相对复杂度更低。这就说明复杂度是相对的，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简化方式，复杂度会发生明显变化。就像咱解题的时候，有的方法复杂，有的方法简单。学科分化的本质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理解了，所有问题都有多种解决方法，但某一类问题特别适合用一种特定的方法来解决它，把这些特定方法汇总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适合用这套方法论解决的问题和研究对象聚集在一起，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学科了。那这就是我们人类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术业有专攻的智慧选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那既然人类会分工应对复杂问题，生成式 AI 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专业化现象，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智能体。 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事儿，作者呢在书里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当我们和大模型对话的时候，可以让它进行角色扮演，比如通过提示词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位物理学家。那经过这样的设置，大模型后续的输出就会更符合物理学家的特征。那这种方式是通过

0: 提示词工程让 AI 突出展现某一方面的能力，就像什么呢？一个学过多个学科的中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侧重调用某一科的知识，去掉无关内容的干扰。那这样做呢，只是让 AI 智能体看起来专注于某一方面，但并不能真正提升 AI 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只是选择性突出它原本就具备的能力。那如果想打造能力更强的智能体，就必须采用微调的技术。微调的目标是调整大模型的权重，让它适配某一类特定任务。那以作者的 AI 数字分身为例，它能模仿作者的风格去写科普文章，语言风格高度一致。那在这儿的核心就是数据投喂，作者把自己过往100万字的文稿输入给了模型，最终才能让他的文风和作者完全贴合。但是要注意的是，数据投喂它不是无脑输入，而是一个很讲究技巧的工作。数据的形式、质量、格式都会影响效果。比如说，你想让 AI 擅长数学解题，你输入的数据就要把题目和答案分开，最好加上这种详细的标签，比如说题目分类、知识点拆解，这种就是非常优质的数据标注示例了。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们只要做好微调， AI 就能解决所有复杂的问题呢？答案其实是 No， 不是，是否定的。当前的 AI 训练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即便依靠微调，也没法让 AI 完美解决所有问题。当前 AI 模型训练领域有一个清晰的规律，就是 AI 和人类很像，想精就没法全，想广就没法深。它就像咱打地鼠那个游戏似的，你按一个它就另一个会冒出来，所以微调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现实世界当中的工作科研问题往往都非常的复杂，只依靠微调模型，你就想让 AI 拥有强大的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那是很难达到理想效果的啊！咱必须得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在微调没法满足复杂问题解决需求的时候，面对这个局限，行业里找到了更聪明的解决方案，什么呢？就是智能体工作流。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我们把它理解一下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不同的擅长解决不同问题的 AI 智能体串联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分工协作完成复杂任务。
1: 我们了解到微调能优化智能体的专项能力，却也发现它无法兼顾全领域，存在能力短板，单纯依靠微调已经难以应对现实中多元复杂的工作场景，我们又该寻找新的解决路径。我们该如何突破单一智能体的局限，让 AI 高效完成复杂全流程任务？有没有一种协同模式，能让不同 AI 各司其职，合力攻克难题呢？
0: 咱还是以作者的科普智能体为例，微调只能让他的说话风格像作者，但如果想让 AI 在看到热点科技新闻之后就能输出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然后再生成视频，那这就得需要智能体工作流来完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把工作拆解成7步标准流程。那拢共是哪7步呢？第一步，论文总结，对论文进行全面的总结，提取核心观点和关键信息。第二步，术语识别，在总结内容当中找出生僻的术语。第三步是术语解释，把这些生僻术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明白。这一步还能拆分成搜索、总结这些更小的步骤。第四步就是内容整合，把术语的通俗解释整合到第一步的论文总结当中，得到没有生僻术语的简化版本。第五步来喽，文稿优化，对简化之后的文稿进行润色，让语句更通顺、更舒服。 第六步就是风格的转换，把优化之后的文稿输入作者的智能体，生成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最后一步，视频生成，把最终文稿输入视频生成引擎，产出完整视频。你看，这七个步骤就构成了完整的智能体工作流。核心思路你会发现，就是让每一步都

0: 都由专属智能体完成，单个步骤的任务就会更简单，单个智能体就能轻松的胜任了，这样就大大减轻了 AI 模型的负担。人类在这个流程当中帮助 AI 拆解推理的过程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拆分到单个智能体就能完美完成某项工作的程度，就可以停止拆分了。智能体工作流已经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核心方法论了。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提出，用智能体工作流能让低端模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取得比高端模型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什么呢？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就是咱的这个通用的智慧。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合理的任务分解和协同配合，让多个相对简单的智能体发挥出超越单个复杂模型的效果。这不但是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也为 AI 应用的规模化部署提供了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
1: 本期我们跟随天下一知，从架构模式和注意力机制讲起，理清了大语言模型的生成逻辑，还从信息论角度解读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但生成式 AI 的进阶探索远未止步，未来 AI 智能体还会演化出哪些全新形态？智能体工作流又将颠覆哪些行业的工作模式？下一期，我们继续深度解读天下一知，带你挖掘人工智能更深层的发展逻辑与应用前景。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21: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5: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李磊。
1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欢迎李磊，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上期我们讲到，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仅仅几个月，接连遭遇致命打击，在内外交困、悲愤交加之下，郑成功骤然发病，一代英雄抱憾而终。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当时郑成功的长子郑经驻守厦门，因为和乳母私通生子，在台湾的将领以乱伦失德不堪继承为由，抛弃郑经，转而拥立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听到这个消息，郑经利用清廷招抚的机会拖住清军，然后率军渡海攻入台湾，将拥护郑世袭的将领处死，顺利承袭延平郡王之位。随后他又返回厦门，将郑世袭软禁在此，并且逼死郑氏集团的元老他的族叔郑泰。一番血腥清洗，20岁的郑经彻底坐稳了郑氏集团的头把交椅。郑经这个时候也就刚刚20岁啊，作为郑氏集团的第三代，和郑芝龙、郑成功相比啊，他的成长环境、权力来路完全不一样。你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经历对他塑造的性格底色和行为逻辑？
14: 这三代人很明显很符合我们现在创业前三代的一个画像的。郑芝龙属于白手起家，靠自己打天下， 郑成功，哎，有他父辈的一些余荫在，但他跟父亲是决裂的。我们老说，其实很多时候创二代和创一代经常世界观是割裂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继承的关系。郑成功是也是靠自己打

0: 出来的。镇京就不同了，到镇京这一代的时候，镇氏家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方割据政权的趋势了，所以他的生长环境已经从一个打天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个要考虑怎么做天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的继承者。而且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各种政治斗争，包括跟各种官员、跟各种武将的往来，所以为什么镇京在郑成功去世之后能那么快的就能够上位，能够跨海作战成功，就跟他很早的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就有关。他的这种能力和郑成功的这种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1: 我同意啊，郑经这个人呢，此前他一直跟着，其实参与了很多军事活动，而且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其实也不弱，所以他坚守他的个人不良嗜好哈。但是有一点，他身边有一批人确实还是挺精英。咱说三代传承啊，你如果不拿出这种自大骄狂的这个状态，你相信比如你上一代的战友老的这个人，往往这个传承会很平稳。他恰恰此前没看出太多的这个突出的地方，但就是用人宽厚，甚至在爱民这块特别是前期体现的也比较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有波动，但是显然他处理起来呢，他部分的也靠着法统或者叫系统性的力量，把台湾那边的这种咱们说想谋位的人给清理掉了。
2: 郑成功在起兵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班底，花了很多年才把郑氏集团的权力收到手中啊。那郑经是年纪轻轻，不仅有自己的嫡系班底，还敢公然抗命，武力夺权，而且是一举成功。你们怎么看郑氏集团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0: 因为在郑经的时代，郑氏集团已经有地盘了，所以郑经他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收编这些人心，从零去培养根基，也就是说有基本盘跟没基本盘，这才是真正导致他们两代人结构性变化的一个根基。
1: 就是这个代际之间的这个变化，其实有很多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个在市场化或者叫创业环境里体现的最充分。所以我们看郑氏这三代确实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叫创业者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呢，说到郑成功他们家里哈，那首先我们一直讲就他们家是有这个海商兼海盗的这个集团底色的，武装集团底色，所以此前人家那个的文化呢，没有把这个产业给儿子的这个习惯是不传子的。所以我们说原来说严思齐呀、李旦呀什么的，都是最后当老大，当老大一死，底下有实力的兄弟就接盘。但是到郑成功开始，郑成功呢接的时候很吃力，但是因为他长期反清复明，而且他雄才大略，自己内部整顿这个军事体制，慢慢的形成了接近中原的这种权力体系。所以你看等他去世的时候，虽然也是暴亡，突然之间死，那就意味着呢，暴亡的时候其实他儿子面临的情况跟他比就好得多，因为他儿子有基本盘，就当时留守厦门，厦门有一批他的基本盘，所以一旦内部还是起冲突，因为毕竟这个宗法制或者叫传子的这个还没完全的深入到他们的这个文化底色，虽然还在他们家里转，但是没说在儿子中间。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我们看到内部是有集团势力的冲突的，但是在这个冲突中，三代情况明显好得多，原因也很简单，郑成功一直把郑经当成接班人培养，不像郑芝龙让郑成功去国子监要考秀才，跟着那个钱谦益将来想走仕途，明义王才出现这问题。特别当时郑成功去东征去打台湾的时候，有一批元老级的留在厦门，因为厦门是根据地嘛，所以就意味着郑经的实力其实很强悍，即便那边有郑泰呀、郑世袭呀，还有一些，但显然双方力量不成正比。所以郑成功这个人的骨子里，他无论是反清复明坚守抗清，他骨子里是深受中原文化的这种浸润的，他的三观完全是中原法统，所以他自己的内部的这个权力的分配包括承接都是按照传统来，这也就造成了他改变了原来海盗集团传承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他虽然出现突然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传承有风波，但是风波不大。然后郑成功这个人，咱们说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清洗人是很厉害的，包括他的族叔啊、叔叔啊，像施家，咱们随后会讲施琅，施琅这个说到底就是清洗施家势力。为什么清洗？就是这些原来的咱们说山头的这个头领对于这个郑成功呢是有这个权力抗衡的，郑成功的性格是不允许的，所以果于杀伐，这个杀得特别狠。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梳理出一个小模样，等他儿子仓促继位的时候，显然这个问题其实跟他当时面临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细节，当时郑成功想收复台湾的时候，内部意见冲突极其激烈，大批的元老级的人不同意，所以这批人没跟着去。这也是郑成功一死，那边想扶另外的人，就说你们当时收复台湾，你们不积极，你们没冲锋陷阵，凭什么现在要继承这个位置？就意味着当

0: 时其实内部之间的冲突很激烈，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显然厦门这块的武装力量其实明显是占优势的。
1: 无论是创一代、创二代，还是这靠传承得来的这个第三代郑经哈，基本上你看都有清洗、杀戮、软禁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坐稳位置啊。怎么来看这种上位的方式对郑氏未来的这种军心、人心、内部团结埋下的隐患？
2: 虽然我们说这创一、创二和这个三代好像面临情况不一样，但总体有一个盘是不变的，就是他们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的压力。这种在外部强大的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任何人、组织都会动作变形，也就是我们常说它会变得短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通过这种比较暴力的手段清洗、杀戮啊、软禁，因为只有这种方法见效最快。我不需要去说服我的阵地，我不需要等待他退休或者死亡，我也不需要说从零培养一个属于我的新的人跟他对抗，不用干掉他，直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隐患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短视的东西一定会带来更深远、更大的潜在利益的损失，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你只要开始动刀杀了，你就不能停下来，而且人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这种不归路就是一个螺旋的死循环，到最后人就会被异化，他只相信手里的刀，不再相信其他治理手段了。
0: 对，这个异化的后果很严重，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企业文化很重要啊。周公为什么很伟大？那西周就是权力建了一套宗法制、等级制，为什么建立这个？就是大宗、小宗、嫡庶，对吧？长子、其他的这个宗子，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这套东西啊，每次权力传承啊，代价太高，你每次传承要杀一批，然后清洗一批，特别是原来的可能很多都是精英，多尔衮这个被清洗的时候，很多军方力量就被八旗的战斗力大幅下滑，跟这个有关系啊。多尔衮提拔的人都被清干净，所以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有巨大的成本和风险。因为周公开始建立的这套东西，让华夏文明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传承，这个很重要，你才能积累嘛，文明积累、经验积累、财富积累。由此我们发现，你不是正统的文明，我们就说你是地方割据势力，你跟中央权力系统比，你的偶然性很多。什么偶然性？这就是偶然性。一旦你一死，内部就开始有火拼的情况，各种情况就出现。所以为什么萧藩的时候孝庄劝康熙别萧，吴三桂一死自然就解决。咱们说孝庄是有职场阅历的，他说这种事儿啊，有可能他们就是偶然性，吴三桂一死，内部一内讧就没有这八年的，你看都是这样。所以之后他再处理问题，很多时候不急。
1: 郑经虽然扫清了夺权路上的障碍，但是这场内斗也让郑氏集团元气大伤，人心离散。康熙二年被软禁在厦门的郑世袭投降清廷，郑泰死后，他的弟弟和儿子率领大批战舰甲士投降清朝，在他们的带动下，将士降清者络绎不绝，再加上清军持续进攻，厦门、金门相继失守。康熙三年，郑经不得不放弃福建所有据点，逃往台湾。我们再来说这一时期的清廷。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去世，七月清廷就命靖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帅泰招抚郑经，郑经假意接受，借此拖延时间，趁机东渡台湾，解决郑氏集团的内乱。康熙二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郑经的态度已然很强硬了。虽然招抚郑经失败，但是清廷沿用这一政策，在分化瓦解郑氏集团的部众方面却取得巨大成功。第一，清廷颁布诏书，对率部投诚的将领破格封赏，不吝赐爵。第二，在江浙闽粤分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专门负责招抚。第三，对已经投诚的郑氏集团的官员不计前嫌，以礼相待，原官留任，或者是另受新职，或者是加爵封赏。康熙九年，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为降将周全斌撰写神道碑碑文，以示恩信。据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合计投诚文武官员3985员，士兵40962名，归农的兵民64230名，眷属63000多口，大小船只900多艘。相比顺治时代，怎么看这个时期清廷在招抚方面对郑氏集团的变化以及成果？
2: 首先，这一次清廷的招抚很明显已经是体系化的一种招降的措施了，而不是那种以前我们理解的打仗之前我们阵前喊话啊、投降啊、交枪不杀之类的，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程。就是在这个时候，至少对于郑氏集团来说，清廷所采取的政策就是我要以守待变，我不着急的，因为我体量大，而且我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对你这边我就是安抚住，并且竖起招降旗， 等你来投。这巨大的瓦解效应的背后就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和后勤的压力。清廷就是我付得起，而你给不起这个价嘛。我们说现在企业，大企业挖小企业的人不用讲道理，不用讲梦想，工资翻一倍，自然就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了。所以这就是清廷的最大的一个战略优势，就是第一我有钱，第二我有时间，第三我还有战略空间，我等得起耗得起。至于给那些像朱玄斌这种特殊的优待啊，给他写神道碑，就是让你知道现在投降过来会比你在郑氏集团前途更好，甚至连死后的荣光我都替你考虑到了。因为16岁的康熙皇帝他跟朱玄斌能有什么感情，但就是要给你写，写给郑氏集团的其他的将领去看的，就是过来跟着我混比跟着那个爱杀人爱软禁的郑经有前途多了。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时候郑经集团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的。你看像他们家软禁的人想降清就降清，还带走那么多人，你软禁那个啥嘛，而且降清还能带走那么多人，就说明你根本其实对内部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宗族势力你是失去掌控力的，人家想走就是可以走，你确实可以去追，但是你又不敢，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派出去追的人也跟着人家走了。所以这种体系化的招降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连锁的瓦解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说招了多少人，士兵就4万多人，后来澎湖海战的时候刘国轩总共才2万人呢。所以说可能一大半的有生战斗力量根本不是在战场上解决的，直接吸收过来的。来了我这边之后，你要还愿意当兵，你就是我的战斗力，你要不愿意当兵，你解甲归田，你就是我的生产力。所以长期来看，清廷这个账越算越划算，这个业务越干越挣钱，当然就更愿意坚持，更愿意继续，那效果也就会更好。
0: 对，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说康熙元年到什么5年，其实跟康熙关系不大啊，这应该是孝庄加四辅臣，另外鳌拜在中间越来越起作用。所以这个背景是啥呢？就是鳌拜他们执政的时候对藩王其实是全力的呵护的。其实原来的这个三藩啊，咱们说原来他没立藩，他只是封王，从打湖南开始，慢慢的云南什么打不下来，所以这些藩王全都孔有德什么全都派上去了。首先呢，就是鳌拜他们清楚的知道南方不是他们擅长的，打不下来嘛，要不你把人家关宁铁骑已经都放回辽东了，你又给拽过来了，就代表你没办法。所以像鳌拜他们呢，对于这个藩王给予的权力啊，给予的都很大。那当时的福建呢，显然是耿继茂，耿叫靖南王嘛，所以呢，实际上对台湾的这个策略呢，跟耿继茂的关系极大，因为肯定朝廷特别鳌拜孝庄他对东南没那么熟，你就是福建沿海，那耿继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理论上讲当时呢应该跟耿继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1: 除了招抚，清廷也并没有放弃武力清剿。康熙元年，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这位未来因为统一台湾而彪炳史册的功臣就此走向历史前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施琅的基本情况。施琅生于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福建晋江人，祖父和父亲都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施琅少年习武，学习兵法，17岁从军，在时任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部下任左冲锋。关于施琅的成长环境，史料记载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普通家庭，海边长大。有一些研究分析啊，说施氏一族呢世代在沿海抗倭，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族中也有很多人从军，例如施琅的族叔施福当时就在郑芝龙的军中担任要职，并且对施琅多有提携。所以你们怎么看施琅成长当中家族因素的隐性影响？
2: 其实我觉得施氏家族就是个小号的郑氏家族，他们都是在海商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谓海商环境，除了有贸易的因素之外，另外一块就是打仗。你抢我的时候你是海盗，那下次我抢你的时候我就是海盗。所以施氏家族他们说是靠抗倭为生，但其实潜台词就是他们也是习气里面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身段灵活的一面。所以施氏家族整个的成长史是非常典型的东南沿海海商一体家族成长史，只不过他没有抓住郑芝龙那个机会，因为郑芝龙战斗力确实太强啊，施氏家族自己做不大，就跟随他们去一块成长，就是我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但是我们家族也要兴盛也要做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施氏家族跟郑氏家族矛盾会那么大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对郑氏家族来说，你从根上就不是我培养起来的，你是一个加盟商， 而且你还有可能做大。所以对于施氏家族来说，他的成长环境从根里面，他心里面就一直有我是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我没有那么多思想道德的包袱。而施琅又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就经常会被重用，放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包括他的叔叔施福。施福是郑家的中军的领军，也就是说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岗位。在这个时候至少两家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种关系的不错一定会随着蛋糕做大之后不够分，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会产生制度上的根源上的矛盾，这也是为后来两家的分裂埋下的伏笔。
0: 非常对啊，这个施家跟郑家非常像，都是当时闽越的这个海商这个世家集团的成分，所以呢就相当于施家是郑家里面力量比较大的一个山头。这里面比较有特点啊，就是你看说他是从军，其实不是从军，是加入海商集团。郑芝龙他是先当海商加海盗，后来招安完了挂着这个福建总兵，所以他不是从军，他是直接也是到沿海一商一道。你看刚才提到他其实家境还不错，但是从小学武，他这个跟郑芝龙非常像啊，就从小家里希望培养他学文，学文不成或者说不喜欢，我就要学武。郑芝龙也是，我就要出海。为什么呢？这就跟家庭背景有关，就家里有大批的这个亲戚长辈都在这个海商集团里，甚至有的已经比较成功，财富比较多。他们天生的虽然觉得当官很体面，但是去经商，去在海上好勇斗狠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这种比较精英的人呢，学文化不太喜欢，动不动就要出。将来我们讲那个刘国轩也是这情况，从小长得也不错，家境也不错，就不爱学习，就非得要去从军。但就这种背景或者对于冒险的喜好更大于这个，那我们就看起来就施琅这个人呢，少年成名啊，他17岁加入到郑氏集团以后是深受郑芝龙的这个欣赏。除了他族书的这个提携之外，这个人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他这一生，我们从这个海战，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海战超过他的没有，郑成功都不如他，因为郑成功后来的军制建制都是通过他来建设的。他甚至放话说，国姓爷如果没有我，根本没有这块基地。你看，就意味着他当时是专业里面最强的。
1: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扶持唐王朱玉建建立龙武政权，龙武帝决意北伐，郑芝龙消极敷衍，只派了少量兵马跟随文臣之首黄道周出仙霞关抵抗清军。26岁的施琅就在这支队伍当中，路上他就向黄道周建议啊，说郑芝龙的海兵只懂海战，不惜陆战，家眷都在海上，肯定不肯死战啊，就应该把他们都遣散了。现在呢，请先生速往江西湖广，联络四方豪杰，就地招募义军，训练乡勇，以先生忠义之名，如果兵甲精强，四方必然响应，大事尚有可为。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打法，那是必败无疑，而且是立刻就败。黄道周叹道啊，说你说的句句都切中要害，但是我是奉命出师，我怎么能中途把军队扔了呢？如果大事能成，那是社稷之灵，不成呢，我唯有一死来报国。在施琅看来，黄道周除了一片忠心，毫无经世济民、用兵治军之才，没办法一起共事，于是辞行了。从这段经历，你们怎么看其中投射出的施琅的性格、眼光、行事风格？
2: 首先，这就是个非常结果导向的一个人啊。当然，海商家族刚才我们也分析过，都是这种短期决策很厉害，就大于远期决策的。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拿到收益，而不是这件事情是否做对，是不是按照我们满足忠孝仁义啊、礼义廉耻的方向去做。而黄道周不是这样的，从他一开始带兵出征，他就是带着一种很悲壮的上路的气息的，就是我打不过我就殉国，我保全我的身后名。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派你出征是希望你打胜仗，而不是你死的悲壮。这其实是一个根本不适合做真正的三军统帅的一个人，而施琅是个典型的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一个老兵油子了，所以他非常清楚打仗一定要先打赢再说其他的，所以结果导向。其次就是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非常的敏锐，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内行跟外行管理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内行能一眼看到问题。你别看几千人啊，感觉排列起来也挺吓唬人的，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看，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老弱残兵，没有战斗力。 没有战斗力，那就是散兵游泳，除了空耗军饷粮食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不如遣散。你再好好的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影响力，去招募一些更能打的人来，组织起来再去打仗。我们说真正优秀的将领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多出奇制胜，没有那么多以少胜多，打仗是一门精密的数学和后勤学，你是要计算所有的因素再去打仗。

0: 而施琅很显然是个中的高手。但是当他计算完给出了正确答案，你不听，哎，他可就转身就走，我绝不被你的后果所连累。这也是他是结果导向的一根体现。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不太受这种叫宗法礼仪的限制，只要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可以共同执行，结果不好，那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遍了。
1: 要知道他让黄道周裁撤的是郑芝龙的兵哈，他也是郑芝龙的兵，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
2: 小婷说的这个很关键啊，这个不合常理啊，就是你让他说你把我们都遣散了得了，你去别的地方去招兵，这个出发点很可疑啊。首先这事儿完了之后，就是他那个族叔叫师福把那个关口给放了撤兵，龙武帝因此就被抓了，最后就死掉了，对吧？所以当时施家是郑芝龙最嫡系的人，我们随后就知道郑芝龙就带500人去投降，他们全跟着去了，意味着郑芝龙把最嫡系的人带到那儿去降，因为这些人将来要去再招降别人，这是他的计划。你想想这么资深的人在这时候说这话，要么就是居心叵测，要么就是他事后为了表达自己跟郑氏集团原来就不是一条心。然后这里面当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怀疑郑芝龙对他是有受益的，因为黄道周当时跟郑芝龙的关系极其紧张，黄道周没有办法，郑芝龙不北伐，黄道周说那我就去，去完了郑芝龙没办法，派一些人跟着他，把嫡系派到，明显是拆台，用各种方法拆台，无论是态度上啊，是出一些馊主意，反正不管怎么着，从事后他和他的叔叔的做法代表他们坚定的在贯彻郑芝龙要拆台，拆黄道周的台，拆龙武帝的台。第三个，这个多说两句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讲郑成功啊，讲东南啊，讲耿继茂，这个陈寅恪先生原来说过，一定不要忽视当时福建有三股家族势力，第一个呢就是郑成功这种叫海商集团，像施家什么全去，第二就是洪承畴集团，是降清以后高官集团，第三就是黄道周集团，就是我是忠于前明，我就义，这三个集团看这个代表人物之间啊各种冲突，但是家族联姻极其复杂。我们说过郑成功他的亲兵卫队的一个头领就叫洪承密，你看跟洪承畴这个名字的关系，这个家族是从宋元开始建立起来的，这个互相之间联，他们之间互通声息，有的时候为了利益相互联手，有的时候甚至对抗上级，这种事儿几百年间一直在运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也不排除施家跟黄家此前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虽然郑芝龙对黄道周非常反感，但是施家可能本着亲族的这种原来的感情，有时候亲戚比如我姑是您侄女什么的，这种建议说您去就是去送死，你不如借着招兵的机会跑。我要是施琅，我觉得我是这种心态，就咱们还是亲戚，你们黄家原来跟我们也不错，我虽然不能违背郑家去帮你，但是你这个不行，你这肯定是因为随后证明非常快的黄道周就不行了嘛。
1: 要按照李欣老师的这种分析，那施琅是绝顶聪明之人，
2: 对啊，
1: 他从几个方面他都完成了任务，他既完成了郑芝龙要求他拆台的任务，就是你看我把人也遣散了，第二呢主要他分析的这个方案他是对的，
2: 非常精准、
1: 就是这些人你带去根本打不赢，后续也完全印证了他的所有的判断。
2: 小婷说的很对啊，施琅我们讲完就知道这个人这一生就是除了能打之外就是极其聪明。
1: 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但是福建兵在军中备受排挤打压，施琅无奈率部转投郑成功，而两个人的关系也成为未来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的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因为受不了排挤打压，率部转投郑成功。最初啊，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亲密，施琅善战之兵，熟悉海情，治军严整，是郑成功最倚重的先锋大将。郑成功对施琅也十分信任，军事部署呢，基本上都听他的建议，视其为左膀右臂。施琅为郑成功东征西讨，收服山寨，兼并小股势力，巩固金门、厦门基地，立下赫赫战功。尤其是这个厦门基地，就是在施琅的建议之下，可以说是他提出的这个策略，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让郑成功获得了厦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裂痕呢，也很快出现。顺治七年，清军进军两广，南明永历政权危急，郑成功决定南下救援，施琅却公开反对，理由竟然是秦王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但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特别不吉利，所以出征一事啊，还请您再多加考虑。郑成功听完，当即收回施琅的兵权，命他回厦门留守。后期施琅在和康熙、李光地讨论收复台湾的时候啊，那都是专业问题，专业分析。在作战方面，郑成功也不是外行啊，怎么来看施琅会用梦境这种理由反对出兵？
3: 肯定不是梦境，开玩笑哪那么准，正好在这两天做了这个这么有用的梦，这就是托辞。但这个托辞背后就很有意思，以他们两家现在的关系，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就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心里面真正的顾虑，或者说你收到的消息告诉郑成功？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较敏感呢，说白了，让郑成功知道之后，这事儿可能比你做梦这事儿还要大，所以不能说，我必须找个托词掩盖这个信息的来源。更大的原因是，现在很有可能施琅已经感觉到了，会不会你已经对我有了戒备之心？因为我们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或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呀，往往最内耗最内斗的不是一个正确观点和一个错误观点，因为这样聪明人很容易分辨，最可怕是两个人都有道理，两个人都聪明，而且两个人还有矛盾。而施琅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很尴尬，因为他是一个相对居于下位者，而最可怕就是他真的很聪明，他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对的，而他又说服不了郑成功，因为郑成功觉得我也很聪明，我也有我的战略构想，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阻不听自己指挥的上级。那么托梦这个一定是一个相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粗劣的一个借口，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我只能看看能不能借助一些封建迷信的力量，看你能不能说服你，这么来解释可能更能够反映施琅当时的心态变化。
4: 托梦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做法哈，一般像这个原来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下，到托梦这一级了，相当于是大略方针的这个意见冲突，就是国本的冲突。比如原来立太子啊，郑成功这个显然也是这样，就是这已经是双方之间对于未来郑氏集团或者叫整个他们的这个海上集团未来发展的这个决定性的命运策略的这个出现冲突了，这个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以施琅这么聪明，他以托梦才能说得出口，要么就直接就内部就要内讧了。那为什么会出现涉及到安危或者叫未来发展的这个策略出现冲突呢？显然就是双方的家族的整体利益出现了不可调

0: 矛盾，因为郑成功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反清复明的，然后呢，他因为这个真心，所以他开始逐渐的转向叫弃水救陆，就说我要打到福建沿海，然后往南到广东，然后奔云南。他有两次南征，就是要打通云南跟永历帝之间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施琅他们不是，施琅是郑芝龙第二，他比郑成功更像郑芝龙，因为郑成功是被郑芝龙放到南京国子监学谦谦益去了，他是一直跟着郑芝龙边上。郑芝龙身上这种以利益优先，把各方的这个合作都当成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这时候施家坚定地认为厦门岛和金门岛是我沿海的一个抓手，我的力量就在海上，我要通过东南的这种海上贸易要道的控制获得巨力养兵，最后成为一方势力，这是郑家基本上的策略。但是郑成功的这种做法呢，风险极高，甚至会牺牲掉施家很多既有利益，所以这是家族利益。家族利益这个当时不只是施家，还有一批原来的闽籍的这个将领。郑成功呢本来是闽籍的这套，但是他因为反清复明，他要加入大量的这种原来投诚的官员呀，明廷的官员，他内部的基本盘发生变化，他倾向于打通陆路，这种变化呢是调整不了。为什么施琅说在这几个山头里施琅最有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当时实际的态势，郑成功已经看到反对南征的，反对弃水救陆的施家是带头大哥，那我如果坚定的反清复明，施家我说不服，将来就会出现极大的冲突，所以双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不可调和了。所以郑成功这个人也很敏感，既然你敢这么说，我就夺你兵权。之后我们随后就讲，每一次施琅一发力，郑成功都用更强烈的力量反压，所以最后变成世仇了。
1: 两个人第一次的战略分歧就激化到直接夺兵权哈，所以怎么看他们之间的性格和权力矛盾？
2: 我觉得性格是因为两个人都是海商家庭出身，海商家族就特别像很多像猴群和狮群里面的猴王和狮王之争，只能有一个老大，不能有第二个声音的。而且像很多这种狮群家族里面，狮王没事就要把那种家族里面战斗力第二的人就来打一顿，就打给别人看，就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只能有我一个人声音，不能有别的更聪明更强大的人存在。而郑成功和施琅的关系就有点像，如果你能够俯首帖耳的听我指挥啊，那没问题，但是你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之上跟我意见相左，在我这儿不是你忠言逆耳啊，不是你苦心故意，而是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而在这种海商家庭的背景之下，挑战我的权威其实跟直接谋反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的权威不仅是给你看的，是要给我身边更多的人去看的，他们会看你能不能对抗我。而如果其他人觉得哎，你的权威被削弱了啊，你这个狮王衰老了，可以有别人挑战你了，就会群起而攻之，那这个时候他的危险就会更大。所以对郑成功来说，夺兵权就是拔牙，但其实也还算是留了一线，位置还在。
0: 另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像施琅也好，郑成功也好，那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啊，这个是基本可以确认的，要毅力有毅力，要战力有战力，要能力有能力。那我们说这种比较杰出的这个大英雄，他往往都是孤勇者，八面玲珑的人啊，很难成为大英雄，都是坚守到底，有的很悲剧，有的获得成功，但往往都是认准一条路，忍人所不能忍，对吧，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创造奇迹，成为非常之人。那施琅性格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这个里面的精英，郑成功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英雄当大家同道的时候那就厉害了，就是强强联手就能成为战友。一旦出现方向的分歧，不会有谁向另外一方以妥协，因为你是英雄。那施琅如果不是英雄，将来就不会反复的说要去打他们跟姚启胜，他就坚守到底，初衷不改，这才能成为英雄。那就意味着两个英雄出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而且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时候郑成功此前刚通过这个内部的权力洗牌，把自己的族叔郑濂给杀了，郑才给兵权解除了，郑文奎基本软禁了。那个郑文奎是亲叔叔啊，那我的叔叔跟我有这种极大的冲突，我都要这么处理，何况是你，只不过我下面的山头，那我处理。郑成功这个人这一生都是这样，为什么38岁就死了，这个气性是很刚烈的。那施琅家也是，施琅少年成名，家族力量也很强，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双方又到了硬碰硬的时候，谈不上谁对谁错。历史上经常有，我们原来说三藩之乱也是，吴三桂跟康熙没有谁错，战略上没有错啊， 大家就是在当时的实力下，大家硬碰硬，一直扛了八年，最后有一方失败。往往其实真正的对抗不是一方强，或者一方巧妙的用个计策，就是走到最后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名牌，就硬碰硬，硬碰硬看谁强，那就是勇气加上天命天时。那这个时候显然双方家族利益从现在开始就不可调和。
1: 施琅反对郑成功南下秦王有两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哈，就是第一，他们是水军，不太适合陆上作战；第二，就是你一旦走了，金门、厦门很容易被清军去偷袭，根据地就有可能不保。那回到厦门的施琅果然就遇到了清军偷袭，当时镇守厦门的是郑成功的族叔郑芝婉，面对清军毫无斗志，只是忙着转移财宝。施琅率领数十人拼死抵抗，一直撑到了援军到来。事后论功行赏，郑成功奖给他白银200两，却没有归还他的军权。施琅大为不满，自称心灰意冷，想要出家为僧。郑成功依然不为所动，施琅一气之下就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你们怎么来看矛盾的发酵？从职场操作层面来看啊，两个人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
2: 这个事情就特别像三国时候田丰跟袁绍的故事了。当我给了你正确的建议你不听呢，非要出去打的时候，最好我的建议错了，我的建议要对了更尴尬。田丰就说了，哎呀，员工要打赢了我回来还留着一命，以后你就嘲笑我就好了嘛，你看没听你打赢了吧，现在没听我的打输了，我还提前预见了你的失败，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其实这个市场这事情就很像，我告诉你不要去，去了我基地容易被偷袭，你看真被偷袭了，不仅来偷袭了，你们自己家人还准备卷包跑路，我还替你扛住了，郑成功就更尴尬了。尴尬那就必须要果决，那就不能让这种尴尬去发酵。这也为什么立这么大功给200两银子不恢复你的兵权，就是告诉你我这件事情不能让你借这个事儿重新获得兵权，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我的威胁甚至比你成功的防守住了我的基地要更加重要。这就让双方的矛盾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不可调和，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不仅在挑战我的权威，你甚至在一定层面上证明了你就是比我正确。
0: 是啊，特别是家族势力啊，特别是有兄弟啊，你大哥丢脸，兄弟还怎么在外面混呢？特别是施家一直评价，各方都评价，从康熙、李光地、姚启胜到郑家，施家的人就是仗势欺人，他一直干这事儿，就是将来也是，他一跟人家起冲突了，家里一帮人就上，弟弟啊什么全都上。康熙后来评价的就叫度量偏浅，恃功骄纵，那时候还已经修炼了十多年，已经变好了一些啊。这事儿呢咱们这么说啊，清军来偷袭厦门，郑成功的叔叔准备跑，施琅带着几十人就把清军给打跑了。那这是个什么规模的偷袭呢？那你施琅再猛，你带40几个人，就这事儿咱们用常理说，到底怎么回事？就我要是郑成功我也得问啊，你怎么40几个人就把清军给灭了？这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施琅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他获胜了，肯定靠了施家的力量，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是他有私家家族的力量，厦门又恰恰是他施家的家族力量盘根错节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回来以后，郑成功的叔叔人说跑了，你动用你们家的人把厦门守住了，你让我怎么赏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是自己已经开始自己运作了，我叔叔都不行，你们施家行，那就意味着双方已经都有点名牌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郑成功这个人传统意识是极强的，他受到这个咱们说国子监呀，受到这种中原礼法制度的这个影响极深，他看施家你是我的臣子。但是施琅不是啊，施琅相当于一直跟在郑芝龙旁边的，所以十八支什么概念，就是大家是合伙制，是山头制，咱们都是加盟的，所以你是大股东，我是二股东，你对我没有那么强的支配权，因为施琅没受过这些教育，所以你看双方是价值观有冲突，然后整体发展策略出现冲突，然后双方又都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硬碰硬，郑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退让的。
1: 真正导致施琅和郑成功彻底决裂的是曾德事件。曾德原本是施琅的部下，两个人之前早有矛盾，施琅被削去兵权之后，曾德投靠郑成功充当他的亲随，以求自保升迁。施琅得知之后立刻派兵将曾德抓回，不顾郑成功紧急传令当场斩杀。郑成功暴怒，施琅公然违令擅杀亲卫，目无主帅，当即下令抓捕施琅及其家属。施琅在他的旧部帮助下侥幸逃脱，郑成功认为施琅必反，下令将施琅的父亲弟弟全部诛杀。一夜之间施琅家破人亡，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2: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做事都会选择偏极端的方式， 比如说在之前赏200两银子的那个

0: 情里面，后来没有皇家兵权，社长直接把头发剃了嘛。在那个时候说是削发出家为僧，这都是故意给郑成功难堪，也是一种很赤裸裸的挑衅了。而曾德事件其实就是这件事情衍生出来的一个极端化的演绎，就郑成功把曾德编到自己的亲兵里面，双方对这件事情的危险性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施琅的反应非常的暴烈，就是我要把他抓回来杀掉，这是我的人，我的人你不能动，因为如果一个曾德被你挖走我不表态的话，将来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向你，那我们整个施氏家族还怎么立足呢？所以对于施琅来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这么干，但是双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已经其实站在了对立面，针尖对麦芒，已经拿刀子就差砍下去那一步了。而这个时候郑成功决定，那与其你先砍不如我先砍，因为你施氏家族能量太大。为什么事后郑成功要把他们家人全给杀了？因为这不是说吓唬施琅一个人啊，让你知道背叛的下场，而是你们家战斗力确实太强，所以这就是从根上在刨施氏家族的整个战斗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讲，双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能够沟通能够谈判，双方的所谓在同一阵营也完全是个伪概念了，但是双方都没有选这个相对体面的给对方留个余地的一个方式，那只能够活避。
1: 对哈，这个冲突呢，原因就是郑成功是以对臣子的视角对施琅或者对施家，施琅是以合作伙伴的这个视角看郑成功，因为施琅一直是跟着郑芝龙，所以他甚至是创一代的跟随的伙伴，这就造成了双方在很多细节上双方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关系定位不同，我们说嘛，你到一个地方你不是先跟人拉关系，你是先看位置，一个新人到一个公司，你不是先去讨好这个啊，跟那个聊聊，是先观察位置，个人所处的位置，你应该处于的位置，你跟别人是什么位置，然后你再开始行动。所以这也是双方把自己摆的位置不一样，那冲突极其激烈。比如刚才提到的，他剃光头，剃光头不是负气，代表我施氏的力量跟你不合作，那这件事上就更复杂一些，因为其实当时的这个资料特别混乱啊。现在研究也是说法各异，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看到的，咱们就研究这事儿。看有一些符合人性的，有一些是历史的这种比较混乱的东西，我们就放到一边。这事儿比较复杂在哪儿呢？首先施家很强悍，他当时是左先锋，人家有个右先锋，右先锋跟他左先锋下面的人起冲突，他跟他弟弟带着人就把右先锋人家东西给砸了，他是平级啊，人家就忍了。这时候他们家这么强横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叫施大轩，管粮饷，不停的贪污，他弟弟也是做各种事儿。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曾德吧，曾德原来好像是他们的人，最后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派他去查施大轩贪污的事儿。你看这种事儿，双方打的，我派你原来的人到你的营查你爸贪污，这对于施家完全是一种羞耻。因为你看还是大家立场不同，我贪什么污啊，我是合伙人呀，我的部分的这个钱是归我自己支配，郑成功说不是你能说了算，所以对于郑家这是奇耻大辱，那施琅直接就把这个给扣留了，郑成功赶紧派人说你不能杀，施琅就杀掉，这都已经翻脸到这个地步了。随后郑成功要杀施琅，居然施琅能跑了，你想想郑成功治军那么严，居然想杀他他跑了，代表他的力量渗透的多厉害，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把施家连根拔起。所以双方还是这样，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双方手都很硬，大家不存侥幸，咱们就没有灰度认知了，就黑白相见。所以你看每个人走的都是极端的路，最后造就了在两条路上但都很让人敬佩的这种英雄的形象。
2: 如果是哈，这个职场上两个强势的这种上下级的相处注定会走向决裂吗？
0: 以我在企业里面的观察，我认为所谓的强势，换个说法就是情商比较低，但是能力又很强，掩盖了情商低的现实。所以强势的上下级相处，换个说法就叫两个情商都比较低的上下级能不能处好，那肯定处不好。不是说双方处不好就一定要决裂，而是双方处不好又没有一个第三方来帮助平衡他们的战斗力，来平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让他们两个人的锋芒向外，那就会处不好，就会决裂，那就锋芒向内。这也是很多企业管理的一个诀窍，就是你手底下永远有刺儿头，但刺儿头战斗力还强，你怎么用好它，管好它，不能让一个强势的上级去管理若干个强势的下属，一定要换一个稍微调和一点的人来。你说刘邦啊，刘备啊，脾气都比较好，或者甚至显得有点软弱，甚至显得有点势快，但是就这样手底下的人才能打。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领导既然强势，你就干脆统揽全局，你什么都干，像

0: 朱元璋啊，像曹操啊，那就是你们能力强不强都别跟我比，因为都没我强，那你们就听我就行，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上下级都强势的，我们都说能力大过了情商的，那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不好的。
1: 这个是人之常情啊，那诗里不就说吗，叫走着走着就散了，人都不见了。这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你创业就更是这样，你在初期的时候你需要攻坚克难，需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你像李逵这样的最好用，对吧？你找一个这个很玲珑的，他就降了，他就不干了，真正聪明人可能都不干。所以不同的阶段需要的伙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咱们说创业者也好，一个企业家也好，特别是市场化机制下，就他上面再没有更大的这种机制来管理的话，它都是经过了外部的考验和内部的考验，慢慢的成功的。有的外部可能刚行，内部就掰了。我们看那种新的那创业公司，有多少都是合伙人管运营的跟管产品的，直接就掰了嘛？为什么掰？就是这样，初期过了以后，双方一定会有变化。有变化以后，双方都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都有能力，都适合草创时候的当这个创业者的。那到这个时候过了草创期，两个人不能合作，总归会分开，各自走各自的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一个机制让你有退出，叫和平分手的机制。所以往往市场机制这个比较完备，你比如说还说周公，当这个周公建立了这个宗法体系以后，权力交接比较完备，君主之下。那市场机制下，大家有股权啊，有股份啊，有各自此前的这个签的这个契约啊，你能退出，那理论上讲，其实这个市场完备以后，过了这个阶段，就找下一个阶段的合作伙伴，就是刚才说情商高一些的，能够守成的，能够妥善处理上下关系，因为团队也大了，层级也复杂了，总要有一些温和的人来处理。比如像刘邦，当然需要萧何这样的人，那此前冲锋的当然也需要，这就是这个过程。那显然咱们还是说，那个郑成功他们没有退出机制。你郑家跟我一掰，大家都是在东南沿海啊，掰意味着什么？大家成对手嘛。原来海上集团不都是这样吗？你严思琪也好，李旦也好，谁呀，许新素也好，只要发生变化，大家就是敌人。我前面还跟你联手打别的海盗，现在咱们俩就是敌人。你都这么大了，你对我知根知底，我还有反清复明的这个宏大的目标，我绝不容忍这样。就我宁可不顾江湖道义，我要把你铲除。这就是当时都是大家都不得已
2: 走投无路的施琅投降清朝。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清廷一面加大招抚力度，一面准备武力清剿。施琅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在随后攻取金门、厦门的战斗当中立下大功。康熙三年，郑经被形势所迫退守台湾，施琅立刻上书请求跨海征台，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封他为靖海将军。康熙三年、四年，施琅两次进军澎湖、台湾，都遭遇到了飓风，无功而返。此后清廷不再批准他出兵。康熙六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失败，施琅连上两道奏书、边患遗禁书、近臣所见书，详细剖析了统一台湾的必要性，提出选将、练兵、筹饷、造船、阴剿御府等完整的一套方案。但是清廷以风涛险恶、难以决胜为由，否决了施琅的主张，甚至裁撤水师提督，将施琅调往京师任内大臣。这一去，施琅在北京闲居整整13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时期清廷的决策？
0: 首先就是我让你试两次，但是给了你两次机会没有成功，那我就不能再赌了，我必须要转换战略了。所以裁撤福建水师，裁撤这个提督，把他调到内大臣，本质上就是清廷这个时候采取了另外一种攻台的策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主题是在聊统一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感觉好像这是唯一的话题，但在清廷来说，我先解决别的事情，你这边我就先怀柔着，而且我等得起，而且我越等形势对我越有利。因为你这个时候郑氏家族内乱已经不断了，其实很有意思，从郑成功开始到后来郑克爽，三代郑家掌门人上位没有一个顺利的，都要打一仗或者出点事儿。像郑成功也相当于是从零开始重新捡他父亲的旧部，所以这种背后就意味着整个郑氏家族的统治基础非常的不稳定，总有内乱。所以对清廷来说，我就等一等，同时我也不是说放弃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只不过我需要积攒力量，我需要换打法，所以才会后来姚启胜的一些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都说明清廷从表面上是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时间确实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个战略绝对是正确的。
1: 是这样啊。另外你这个两回你征台还没见到对方兵就被台风，你连总结经验教训都很难，就你这都不是战法的问题了，就是意味着这件事儿风险极高，收益极低，而且清朝水师根本不行，建水师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熟练的这个水，但是他们的这个八旗的这个根基里没有这种储备啊。对于鳌拜他们而言，他不像后来姚启胜和施琅，我花这么多钱还没收呢，先两回台风就给你吹成这样，你还号称最厉害的，所以采用的方法就不停的就说我招抚。第二就是我怀疑鳌拜他们在想啥呢？他们正在想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黄旗内部的这个咱们说传统的这个势力的力量，然后甚至跟两白旗打。你看跟苏啊他们之间是这种情况，只有康熙对于中央朝廷的权威是极其在意的，所以康熙八年以后情况才有大大的不同，之前我们说是另外一帮人在做这个策略。
2: 嗯，而且还要说一点，就是康熙六年的时候去台湾招抚郑经的孔元璋曾经也是郑成功的旧部，而且他从台湾回来之后呢，给清廷带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施琅有可能是内应，所以当时的清廷对施琅可能是持有一个怀疑的，
1: 不敢信任
2: 啊，不敢信任，于是就把施琅调到了京城，闲居了13年。施琅在北京的13年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趁机渡海反攻福建，和吴三桂遥相呼应，东南再度陷入战火。而在福建前线，一位力主统一、擅长攻心、能筹善战的封疆大吏已经悄然崛起，他一手瓦解郑氏军心，一手重建福建水师，成为统一台湾路上非常关键的奠基人。下一期我们就来讲三藩乱局中的台海争锋，以及康熙统一台湾的幕后功臣姚启胜。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

0: 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穿越千年风雨尘烟，我们重回大唐的西南枢纽成都。在这里，一位身经离乱、半生漂泊的诗人终于得以暂歇脚步，筑起了一座简陋却不失风骨的草堂。他正是被后世尊为诗圣的杜甫。成都以他特有的包容与丰饶，接纳了这位疲惫的旅者。浣花溪畔，林塘幽静，杜甫在此集庐而居，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几年安宁日子。草堂虽小，却映照出一个时代诗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图景。杜甫在此求化于名家，修屋起资于友人，种菜采蔬于园畦，垂钓观鱼于溪畔。他既有清贫中的片刻闲适与平和，也有为柴米油盐奔走操劳的凡俗一面。既是心怀天下的诗人，也是在乱世中努力维持诗意与尊严的普通生命。那么跟随杜甫的脚步，我们能感受到大唐成都怎样的烟火气息，又能够触摸到这个伟大灵魂怎样的温度与光芒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九集《浣花草堂一日记》，敬请关注。
3: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说起成都的名胜，杜甫草堂啊，绝对是名列前茅。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忍不住啊，要去草堂里边寻幽访胜一番。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啊此地风景秀丽，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在忧国忧民之外，会不会也有更加生活化、更接地气的一面呢？他平时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当他生活拮据的时候，会不会写信向朋友们寻求帮助呢？当他遇到自己不太喜欢又惹不起的客人时啊，他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戴上社交面具，勉强周旋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回到杜甫草堂，来看一看杜甫在某一天中的生活日常。之所以会有这些疑问，是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边，老杜是一位穷年忧梨园、叹息长泪热的诗人。他真正在意的仿佛唯有天下与苍生，而非自己生活的细枝末节。然而啊，就在四川成都，老杜度过了他生命中或许是最安闲最舒适的一段时光。他相对于我们熟悉的诗圣的形象而言呢，有时候更像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普通人。他就在这座草堂中拾花种草，不时的呀修得浮生一日闲。接下来呀，就让我们随着老杜的视角回到大唐时期的景观城，在一个春和日丽的时节，到草堂里啊度过寻常的一天，并在此邂逅一位和教科书里边啊非常不一样的杜甫。既然是要以老杜的身份度过一天，那我们呀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从早上说起。这是一个春日的早晨，老杜啊从睡梦中醒来，他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看一看自己草堂里边收藏的艺术品。最醒目的自然是草堂东壁上的一幅壁画。这个壁画的来头可不小，它是唐代著名的画家韦衍所画的《骏马图》。这个韦衍是当时非常出色的一位画家，在 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里边说，韦偃画高僧、松石、鞍马人物，可居庙上品，可见他的水平啊是相当可以的。而这位画家呢，在当时也是客居于蜀中。听说老杜来了四川之后啊，这个韦偃立刻就到草堂来拜访了老杜。那个时候啊，草堂也是刚刚建成，为了给这座草堂深色，韦偃于是就在草堂的东壁上画了一幅啊骏马图。杜甫是非常的高兴啊，写了一首《题壁上韦偃画马歌》作为答谢。不过啊，这个韦偃虽然是以画马闻名天下的，可是呢，那个呀，更多的是外行看热闹。真正懂行的人知道，韦偃画的最好的不是马，而是画松石。那我们这个老杜啊，当然是一个懂画的人，于是呢，他即请韦偃给自己啊在墙壁上画了名马，以装门面啊。另外呢，也向韦偃讨要一幅松石来作为私人的收藏。于是呢，他又写了一首诗寄给韦偃，然后戏为《韦偃双松图歌》，里边说道啊，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缎，以令服饰光凌乱，请公放笔为指干。就是说啊，随着我的信寄过去的呢，还有一匹非常好的东绢，这个东绢啊价值是很贵的，一点也不减蜀锦蜀缎。可是呢，你不要误会啊，我送给你这个东绢不是作为你给我画的谢仪的，而是送了一匹画布给你，请你啊就在这匹东绢上挥毫泼墨，为我画一幅松石图吧。我们看啊，这个老杜向别人求画那是很有技巧的，除了韦偃以外，他也向蜀地的大画家王载求画。在历代名画记里面提到，王载是蜀中人，特别擅长于画山水，而且呢还有一个怪癖，就是啊慢工出细活，你让他画画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催稿。杜甫呢向王载求画，也是写了一首诗，叫做《戏题王载画山水图歌》，里边说，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破，王载实肯留真迹。你要等得起的，王载啊才给你画画呢。得到这么一首诗啊，我想肯定是切中了王载的脾胃，把老杜啊引为知己，这个画当然也就求到了。除了这两位以外呢，杜甫在长安时期啊和著名的画家郑潜也是好朋友，可以说都像是生死之交了。那这个时候呢，老杜来到蜀中，很有可能啊也带着郑潜的大作。因此啊，我们别看杜甫这个只是一座小小的草堂，说它是一座私人的绘画艺术馆博物馆，恐怕也不足为过。老杜正在这里检点他的艺术珍藏呢，他的夫人呢突然对他说，你别光顾着看画了，干点正事儿吧。什么正事儿呢？咱们家的屋顶都漏雨了呀。老杜这个时候抬头一看，果然啊，屋顶上是漏了一个大洞。要知道啊，在四川那个地方经常是潮湿多雨的，既然是茅屋草房，那如果你不经常更换茅草的话，那漏雨啊就是家常便饭了。其实在不久之前呢，杜甫已经发现了漏雨，而且呢也想了办法，那当然是要去修缮了。可是修缮屋顶这个是大工程啊，需要不少的钱，老杜当时啊手头拮据，确实是修不起啊。于是他也想到一点，哎，我还可以找朋友去借一些呀。于是啊，他就写信给朋友，向朋友啊要一些钱来修缮草堂。这个朋友啊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呢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家伙，同意是同意了，很长时间呢钱也没有见到。现在眼看这个屋里的洞啊是越漏越大了，杜甫没有办法，再次拿出纸和笔啊再写信去催。内容说，未成王杜氏，不计草堂资啊，昨属愁春雨，能忘玉漏时。王杜氏啊，王杜氏啊，你答应了给我修草堂的资金，你怎么还没有给我寄来呢？如果说再不到账的话，我这个房顶啊可就要大漏特漏了，你还是赶紧把钱给我救救急吧。写完了这封求助信啊，已经到了中午了，家人们呢已经开始准备午餐。 今天中午吃什么呢？按照唐代的情况啊，大概率呢是一碗米饭，哎，加上一些园子里摘的葵菜。我们都知道啊，老杜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长得呀也是地地道道的北方味。他其实更喜欢的呀是面以及黄粱米等。杜甫现在呀在四川，这边呢是稻米的主要产区，因此啊恐怕这个面食啊黄粱米啊吃的就不那么多了，吃的呀主要还是大米，习惯习惯呢应该也是觉得非常不错的呀。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春光烂漫，老杜的心情啊也很不错，于是他想到啊应该给午饭再加个菜，他就出了庭院来到自己的小菜园里边。这个菜园子啊不算很大，里边种着一些常见的蔬菜和药材。杜甫呢是自处西菜甲，小寨为秦青啊，可以见得呀他平时呢锄地种菜摘菜都是亲力亲为。前不久呢下过了一场春雨，地里边的各种蔬菜啊看上去是特别的水灵。杜甫想到啊现在正好是春天，干脆呢就拿出了五种小蔬菜做了一个五星盘。什么是五星盘呢？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星，辛呢就是辛辣的意思。要知道不仅现代的四川人啊喜欢吃辣，无辣不欢啊，唐代的时候蜀人啊就已经喜欢辛辣的口感，只不过那个时候啊辣椒还没有传入中国，要吃辣呢更多的啊是靠辛的本地的材料，那比如说啊葱啊姜啊桂皮啊等等等等来实现的。那所谓的五星盘呢就是五种辛辣口味的蔬菜把它们拼到一块，这样的春盘啊除了是能够符合当地人的口味以外呢也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因为啊辛辣的辛和新鲜的辛啊恰好是谐音的，在春天吃这个五星盘也寓意着万象更新。那么老杜啊装好的春盘放在桌子上，他的夫人呢也递过来一碗米饭，这个晶莹的米饭啊和雪白的瓷碗可以说是相映成趣。那杜甫家里边用的这个瓷碗啊它也不是普通的碗，乃是产自大邑的烧瓷。这个碗啊还是草堂刚刚建成的时候老杜写诗去向朋友要来的。老杜当时是这么写到的：大邑烧瓷清且坚，透如哀玉锦城船，君家白碗胜霜雪，即送茅斋也可怜呐。这首诗呢是写给他一位姓韦的好朋友，他说呀你们这个大邑产的这个烧瓷啊又轻巧又坚韧，敲击的时候呢能发出美玉一样的响声，因此啊名传锦城。您既然有这么好的碗，为什么不送给我几个呢？赶紧送到我的草堂里来吧，求求你啦啊！我非常着急着等着用呢。这个诗里边提到的大邑烧瓷啊

0: 还是成都、琼州附近的官窑，在市场上啊是不太流通的，可以说是限量版。不过呢，老杜在蜀中还是有人脉的呀，写一首诗，果然就换来了这么几个限量的瓷碗。大家听到这里啊，可能都有一种感受：杜甫在蜀中时期怎么那么喜欢写诗向朋友们要东西啊？我想啊，这里边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杜甫到蜀中的时候，他已经是48岁了，他变得成熟了。或许啊，他会放下一点少年人的轻狂，为了敲针做钓钩的稚子，为了画纸为棋局的老青，放下一点文人的骄傲，用自己的一点诗名、一份人情去换取自己的衣食用度，也给自己一家人提供生活的保障。就这样。老杜一手一脚让草堂变得简单而不简陋，处处都充满了惊喜，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如此，这座远在他乡的草堂也变成了杜甫的第二故乡。吃完了午饭啊，老杜决定去园子里面逛一逛。来到园子里啊，放眼望去，浣花溪的溪水已经涨起来了，水痕呢已经齐平了去年的痕迹。杜甫想到啊，这时候真的应该把钓竿拿出来，正如他诗中所写的那样，忧期真钓锦江鱼，做一回钓鱼佬，如果能够收获上极为肥美的江鱼的话，那今天的晚餐可就是声色不少了。不过啊，这个时候杜甫还没有钓鱼的时间，因为春天来了，他要去管理管理自己园子里的水车了。之前提到过，草堂的园子呢，规模不小，光靠人啊，用肩挑手运的方式去灌溉啊，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因此呢，杜甫也有一套自动灌溉的系统，他在诗歌里边写道，叫做"连同灌小园"。这是说啊，四川这边啊流行一种水车，看上去啊就像一个大型的立轮，中间啊有着横轴贯穿，而在它这一圈上啊都会装上竹制的小桶。这样呢，经水流的冲击，这个水车啊就会旋转起来，这个小桶就会把水从低处运到高处，浇灌花园，因此啊才被称作是连桶灌小园。我们的老杜啊刚刚启动了水车，立刻啊便有十几只小鸟飞过来，在水面上扑打着翅膀吸水洗澡，看上去啊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
1: 浣花溪畔，杜甫携一身风霜与诗骨，在动荡的时代缝隙中暂得一隅安宁。他种菜修篱，观鱼听雨，与野老对饮，向友人求画。成都的这间草堂不仅是遮风挡雨之所，更是一个杜甫为自己重建的精神家园。那么杜甫的草堂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气息？他又为何选址于浣花溪边呢？
0: 看到这样的风光啊，杜甫的心情想必也是很畅快的。于是啊，他去仓库里拿出一个锄头，亲自给园中的花木除草。在蜀地啊，有一种恶草叫做喝麻，直到今天啊，我们还这么叫它。我小时候啊，就被它给扎到过。这种草啊，一旦扎到人，它会有非常细的绒刺，让人痛苦不堪啊。因此啊，杜甫也是非常讨厌这种恶草，他拿着锄头啊，一下一下的把这些恶草啊都要给除干净，并且呢写下了一首诗，里边说“山移不可缺，极恶性如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老杜啊蹲在地上，面朝泥土，像要除掉这个邪恶的小人一样，一锄一锄的把这个恶草给除掉，看上去是不是既认真又特别的可爱呢？那么除掉恶草之后啊，土地不能空着，还得种上一些佳木。杜甫草堂的园子里面啊，种着不少的树木，这些树木大部分都是杜甫在草堂初建的时候写信找朋友们给要来的。草堂可能本身啊主体建筑不大，但是它的园林啊是十分可观的。这里啊不仅是一座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杜甫为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那么这个又有一个问题啊，成都的美景那么多，老杜为什么要选择浣花溪头去修造自己的草堂呢？杜甫啊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卜居》，里边啊给出了答案。诗中说，浣花

溪水水溪头，主人魏武临塘幽，已知出国少成事，更有沉江消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溪翅对沉浮。东行万里堪诚信，曲项山阴上小竹。买房置地啊，最关键的还是地段。杜甫对自己的隐居之处草堂那是有要求的，首先就得是清静，要躲开俗世的喧嚣。而他选择的这个浣花溪呢，正好啊是在成都城的郊区。按照老杜的诗中的说法，就是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十分的幽静。站在草堂里边，放眼望去便能看到清丽的江景。由于这里啊又有溪流又有潭水，因此呢它的花木也就十分的繁茂。行走在岸边，经常能够看到无穷无尽的桃花、芙蓉还有翠竹。尤其是到了暮春，一片一片的花瓣飘落到溪水里边，让此地啊有了浣花溪的美名。还有一点啊，这里不光是清静，而且呢交通也非常的方便。这里啊乃是连通着长江的水路要道，就从浣花溪畔的码头出发，乘一叶扁舟便可以东下，直达山阴。那么山阴是哪里呢？山阴也就是会稽，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绍兴一带。这首诗的末尾说曲项山阴上小舟，里边啊其实是用了一个魏晋时期的典故，说东晋时期啊有一位名士叫做王子猷，在一个雪夜里边，他突然啊来了兴致，想去探访自己的好朋友戴安道，于是啊连夜出发，乘一叶扁舟一直驾船，等过了一夜，好不容易啊到达了戴安道的门口。可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去敲响朋友的房门，而是啊转身离去。旁边的人都很惊讶，说您那么远过来了，觉也不睡啊，乘着月色而来，那你为什么不去敲门呢？这个王子猷说，我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何必见待。也就是说，我的兴致来了，于是我乘船出发，那我的兴致此刻已经尽了，我就折身返回，又何必非要见到朋友呢？这句诗啊，表面上是说沿着浣花溪水，最后就能到达王子猷所造访的魏晋名士的风流境界，而实际上呢还另有深意。因为杜甫来四川成都啊，他只是寄居，是迫于生计的不得已，从刚刚来到此地不居浣花溪畔时，他就已经想过了有朝一日他要离开这里，他要乘着小舟向吴越进发，最终呢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因此啊，即便是客居，老杜也没有忘记为自己选择一处能够眺望回乡之路的地方。那了解到这个典故，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恐怕在欣喜之余便能感到一丝淡淡的思乡之愁。同样啊，我们读过这首诗，我们再来看杜甫那一首著名的绝句，窗含西林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恐怕也会有全新的感受。老杜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啊，透过草堂的窗户眺望西林雪山上万古不化的积雪，他从往来于浣花溪中的船只里边，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终将走向的归乡之路。不知不觉中啊，老杜沿着浣花溪向外走去，当老杜行走在烂漫的花丛中时，他不由得感到了一种惆怅，一点伤感。这种伤感啊，正是鼎盛的春光在提醒他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于是啊，他心中便有了愁绪无法排遣，他便向自己草堂的南面走去，想去找一位老朋友啊喝上一杯，消解这春愁与春困。这个老酒友是谁呢？杜甫非常贴心啊，用了一条自注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以万古留名的机会。此人啊叫做胡四荣，是杜甫的好朋友了。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杜甫在诗中说啊，但凡有十几天没有和他一块喝酒啊，那就是想得不得了了，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
说起来呀，杜甫的诗里边提到了他不少的好朋友、好邻居，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田府、野老等等的普通百姓。这些邻居啊，对他也很不错。杜甫诗里边说啊，邻家送鱼鳖，问我数人来。如果我们用四川话念一遍的话，就说邻居家送了一些鱼鳖，问他，你啥子时候能？

隔壁的邻居啊送来了自家种的蔬菜。而到了射日那天啊，田无事邀我尝春酒啊，把自己家里珍藏的佳酿拿出来招待多福。到了樱桃成熟的季节啊，那更是野人相赠满云楼，拿了整整啊一竹笼的樱桃送给老杜。和这些邻居相处的时候啊，杜甫呢也放下了文人的架子，有的时候啊他会很热情地隔着篱笆招呼邻居过来啊和自己的朋友对饮，这叫做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而有的时候啊他也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生活遇到困境的邻居。

0: 府院子里面有棵枣树啊，每年都能结很多的枣子。杜甫是有心想帮助他呀，可是呢又怕伤到他的自尊心，于是就装作没有看到，就任他来铺枣，就是堂前铺枣任洗礼。
1: 杜甫于浣花溪畔结庐而居，让这位乱世的漂泊者与蜀地的田府野老织就一幅跨越身份阶序的村居生活图。邻人隔离呼隐，田翁射日邀杯，这些细碎光亮是时代洪流中未曾淹没的人间温度。青山和短鹤相映，诗笔与滁犁交织，草堂变成了风雨飘摇中一夜承载着人性温良的方舟。那么竹篱茅舍间的烟火气是如何抚慰着杜甫的内心？这些再寻常不过的邻居又是怎样在杜甫的笔下熠熠生辉的呢？
0: 老杜啊，继续在春风中徐行，看过了可爱深红爱浅红的无主桃花，前边啊便是另外一位邻居黄四娘的家了。关于他家的景色，杜甫是这样写到的：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位黄四娘啊，同样也是名不见经传，但却有幸成为了老杜的邻居，因此他那个掩映在千万花之中的家便定格成文学史上永恒的风景。有一种说法啊，说蜀山水得少林师吐气，蜀地的大好河山因为得到了少林师的描写扬眉吐气。其实啊，杜甫的诗中记录的不仅是大山大水，也有蜀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身影也因杜甫的诗笔而千秋垂。如果这个时候的天气好，杜甫或许呢还会坐上小船渡过浣花溪啊，去拜见另外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啊，被杜甫称作锦鲤先生，是一位隐士，他的家呢就在修竹丛中。这位锦鲤先生啊，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是可以和杜甫谈经论道的知己啊。两人很早就结下了友谊，杜甫呢经常去他家做客，有的时候啊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月上中天，杜甫才想到啊要坐着小船回家去聊。在成都的这段日子里，杜甫可以说是交到了不少新朋友，并且呢也和很多的老朋友故地重逢，虽然是客居，但是却并不寂寞。说起来啊，杜甫来到蜀中本来呢就是应朋友的邀请，而他之所以能够把草堂一开始建设的是有模有样啊，也是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杜甫在卜居里边啊就曾经说到，主人未卜灵堂忧，就说有主人啊帮他敲定了草堂的地址。这个主人是谁呢？我们学术界啊一般认为是当时的成都府尹裴冕，当然了也不止裴冕一个，比如说他的另外一位好朋友

0: 过来送钱来了。有了这么多人齐心协力的帮助，老杜在蜀中啊才会过上了不寂寥并且悠闲的一段时光。对于杜甫而言，刚刚入蜀的这段时光无疑是幸福的。在浣花溪畔的这座草堂，不仅仅是他能够安身立命的一处家园，也是他在漂泊半生之后感受到的一点难得的人间温暖，是他的朋友们一砖一瓦助他建造的遮风避雨之地。看过了桃花，此时的太阳已经偏西了，可是老杜呢游兴未减，他准备啊还要向武侯祠的方向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老杜啊，那可是诸葛武侯的铁粉，在蜀中这段时间啊，没少去武侯祠堂。他往往是听着隔夜黄鹂的鸣叫，踏着应阶的碧草，去松柏掩映的丞相祠堂啊，要去凭吊一番。可是这一次啊，他还没有走到武侯祠呢，就被家里的小童啊给赶上了。小童说，哎，您还是赶紧回去吧，因为家里呢来了一位大人物。杜甫有点好奇啊，就问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小童说啊，他也搞不清楚，只是呢身世不小，带着车队浩浩荡荡的驻扎在咱们门口了呢，您赶紧回去看看吧。在那个慢生活的时代啊，无论是去拜访朋友，还是说呢去探访一位名人，大部分啊都得事先给通报一声，预约预约。像这样呢不期而至啊，突然之间就来了，还带着这么大堆的人马，看上去啊还是有一些唐突的。因此啊，杜甫的心情便不太好。等他赶回草堂一看啊，果然是当地的某位权贵。虽然啊不是很喜欢，可是啊来者是客啊，人来了你就得接待啊。杜甫事后啊写了一首兵至，讲述了这一次啊比较尴尬的社交应酬。第一句是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在百难。这是说我家呀特别的偏僻，平时啊是没有什么人来到访的，因此呢我是完全没有料到会有您这样的贵客登门。言下之意就是啊，一切的仓促，一切的招待不周，都请你见谅。按照您的身份，我本来呢应该行一个再拜的大礼，所谓再拜啊就是两次拜啊，那是说对方的身份比较高了，礼节上应该如此啊。可是我呢，哎，是一身的老病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再拜行礼，那也请你啊多多的担待。接下来啊，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更说明了老杜的态度。打听了一会儿啊，原来这个客人是听说杜甫

有什么震惊天下的文章啊，您啊完全是听了旁人的误传，您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来呀、真是屈尊枉驾，恐怕呀、也是要白跑一趟了。我们能够看出老杜对于这位贵客啊不是很热情，可是啊与他的态度相反的是咱们这个客人啊兴致很高，一直在这里啊和老杜啊要谈文论道。老杜后来呢非常无可奈何地说啊，近日烟柳家客坐，百年粗礼腐如餐，意思是啊都怪我不好，看我在这儿啊把您啊

我个人觉得呀，有一点点逐客的意思，意思就是啊，您是不是考虑动身了？因为我这里特别穷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请你的呀。何况呢，我这里吃的都是腐乳餐，您是贵客啊，您肯定吃不惯。这里呀，实际上也是给两个人啊拉开了差距。如果说大家觉得不太明显的话呢，我们就用另外一首《客至》来作为对比。这个《客至》啊，那写的是杜甫真正的好朋友崔明甫造访，那杜甫那天啊是特别的高兴啊，那叫做花径不曾与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那是开蓬门扫花径热烈的欢迎啊。等到了备饭的时候，那也和这次是大不相同啊。杜甫说，盘孙世远无间会，樽酒家贫只就杯。哎呀，我这个地方啊离集市很远，没有办法给你置办各种美味了，家里边也没有美酒，只有去年的未过滤的陈酒请你喝。虽然说的呀也是很简陋的腐乳餐，但是这个里边啊却有一种亲切的意味，那是说我的东西虽然不好，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把我能够拿出的最好的东西给你，只要和你一起分享。这个是杜甫对于真朋友的态度。不过呢，有一说一啊，这个客人啊虽然一开始啊礼貌上有一点欠缺，但是呢他还挺执着，他没有被杜甫给吓倒，还真留下来把这个餐给吃完了。那到了最后也没有办法了呀，饭也吃了，时间也到了，杜甫终于该送客了。杜甫用了一个非常言不由衷的方式表达了再见的意思，他说，不闲野外无功绩，诚信还来看要来。您啊，要是下一次呢不嫌我这里又穷又偏什么都没有，您还要来拜访我呢，咱们也别坐这么久了啊，我们乘着兴致我就带你去看一看我的小菜园吧。这个话呀大家想一想哈，表面上好像是说欢迎再来，没事儿常来坐坐，但实际上啊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这个客人呢来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是听说了杜甫有惊海类的文章才过来的。可是呢聊了半天，杜甫送他走的时候呢却没有说重语细论文，我们大家下次来的时候论一论这个文学，论一论这个道德都没有啊，而是说下次您来的话我们也别聊了，直接去看一看小菜园吧。从这里边我们也能看出啊，杜甫和这个人啊那也算得上是一种话不投机啊。送完客人啊，天已经黑了，杜甫回到草堂，此时小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杜甫放眼望去，眼前是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的景象，这是说天地之间笼罩着沉沉的黑云，连小径也分辨不清了，江面上也看不清楚，唯有一盏渔灯还微弱地亮着。老杜呢关了窗户和门准备休息，但是他心中突然有了一点小小的期待，既然如此，等到明天早晨一定会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美景。在来蜀中之前，杜甫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为了生计他带着一家大小跨过了南于上青天的蜀道，最终抵达了成都城。在那之后，他被蜀地的山川锦城的繁华深深地治愈了，而杜甫也非常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宁静，于是他将生活的热情投入到了草堂的一草一木之中。我们常说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我想杜甫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心怀家国与天下，更在于他始终以仁者之心关怀身边的每一个小人物。他那炽热的情感与爱不仅给予了大山大河，也给予了一草一木以及他平凡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前期赛马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啊，很多时候都被视为是智谋的象征，告诉大家怎么样把劣势变成优势。可是在我看来，田忌赛马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智慧，而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笨招，甚至可以说呢，是一个因小失大的典型案例。当时齐国的将军田忌跟齐威王赛马，齐威王的马训练得很好啊，田忌跟他比赛那纯粹就是来凑个数，肯定赢不了的。田忌自己也没有抱什么奢望，但是他的谋士、军事天才孙膑，却在了解了比赛规则以后啊，直接告诉田忌：“你赢定了。”原来这次比赛呢，是上等马、中等马、下等马各一局，三局两胜。孙膑的法子就是让田忌的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田忌用了孙膑的法子，果然只输了一局，三局两胜嘛。这个事儿要说聪明倒也有点小机灵，就是钻了规则的空子嘛。可是君子做事光明磊落，这样钻空子和靠欺诈手段赢得比赛有什么区别啊？就像我们现在的体育比赛，比如举重、拳击，那都是分重量级别的，同量级的选手分组比赛，这样比赛才公平啊。这个办法用在两国交兵的时候还可以，可是你用在自己人身上，特别是你用在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身上，那可就太不合适了。比如说这次比赛，表面上看田忌好像是赢了，实际上如果你是齐王，你会不会奇怪？你会不会疑心？你会不会去查个明白？明明自己的上中下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马强很多，怎么可能连败两局呢？所以孙膑给田忌支的招啊，根本就不是什么智谋，而是十足的蠢谋。因为当齐王想明白这个道理后，必定会对田忌的人品打个问号啊。而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与君王之间最重要的不就是信任吗？为了一场小小的比赛，为了那点不值一提的奖金，就辜负了，就丢掉了君王对你的信任，到底值不值啊？事实证明确实不值。虽然田忌此后在孙膑的帮助下为齐国打下了很多的胜仗，但是一遇到小人挑拨就遭殃了。对手随便找了个小士兵，跑大街上找算卦的老头散布了一点谣言，说田忌功高震主，仗着有战功就想自立为王，这样毫无技术含量的陷害，如果是一对知根知底彼此信任的君臣，又怎么会仅凭着这几句一面之词就直接定罪呢？可是也许是结合田忌过往的表现，总之齐王还真的就动了杀心。堂堂一国大将，最终被莫须有的谗言逼得个四处流亡的下场。虽然齐威王去世以后，新君齐宣王将田忌招了回来，但终究也不会再被重用了，到底是个晚景凄凉。其实平心而论啊，田忌算一个为国尽忠勤勤恳恳的好臣子，从未有谋反之心。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位古功大臣却终而见报呢？因为田忌被眼前的小利、短暂的胜负欲给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为人臣子的本分，也忘记了做人在利益得失之上还有价值坚守。所以田忌赛马的故事啊，远非一场简单的赛马，这其实也是对诚信与人品的考验。田忌虽然一时赢得了比赛，却失去了更为珍贵的东西，信任与尊重。在人生的赛道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着类似的抉择，为了所谓的胜利搭上自己的清誉，值不值？田忌赛马就是对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次拷问。人性在利益面前确实会摇摆于脆弱，但是真正的智慧一定会分得清利益与价值，看得出眼前与日后啊。真正的胜利也绝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胜负或是一时的得失，而是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你能不能坚守原则，坚持方向，不忘初心，坚守底线啊。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一个人说话如果特别的刻薄啊，那这个人的命运十有八九不会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啊。不能好好说话，你带给人的就全是寒冬啊，别人凭什么给你温暖？战国时候，齐国的齐闵王战功赫赫，也算是个人才，可是这些战功没有锤炼出一个智谋深虑的伟大领导者，反而让齐闵王无比膨胀，忘乎所以。领导的膨胀和忘乎所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把员工当人，想骂就骂，想开就开，我指东你不许往西，我说南你不能

乐毅。岳将军率领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直奔齐国，一路那是势如破竹啊，打得齐国几乎没有招架之力。齐明王赶紧派出齐国的王牌上将田处，领着200,000齐军迎战。田处也确实能征善战，眼看对手锋芒正盛了，田处也不正面接触，而是驻扎了下来，准备来个以逸待劳。齐闵王向来自负，过去的胜利经验早就让他骄傲的找不着北了。什么田处你不出兵，你在搞什么鬼？要死啊你，磨磨蹭蹭偷什么懒，再不出兵我杀你全家，挖你祖坟，我叫你磨蹭。田处是什么人？齐国首屈一指的大将啊，一片忠心，跟着你鞍前马后，功劳赫赫，你居然一点脸面不给。想想看啊，如果你拼死拼活给你老板打工，你老板去嫌你进度慢，当着你兄弟的面狠狠地训斥你，要死啊，这点事情都做不好，工资还想不想要了？你什么反应？你还继续给他卖命？田处也是人嘛，当然也受不了，当下心灰意冷，立马命令全军出击。军队刚要冲锋，田处又立即鸣金收兵，这一下子士气大乱啊，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啊，田处也从此不知所终。还用说嘛，田处那是直接裸辞啊，再也不伺候他齐闵王了。齐闵王一点都不在乎，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立马让副将田达顶上。田达也是死老筋，还忠心耿耿地给齐闵王献计。咱们现在损失惨重，士兵都没什么斗志啊，要不然咱们给军士们发点慰问金，振作一下士气行不行？齐闵王兜头就骂，你有病吧，打成这个怂样子还好意思找我要钱，你是田达你会怎样？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齐军那是一败到底啊，齐闵王一国之君不得不赶紧逃亡。都到这个地步了，咱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吧。不，他不仅不反省，还继续去摆大国君主的架子，跑到魏国。魏国君主一开始觉得啊，齐国是大国，君主落难，自己是小国，客气点招呼他吧，就把自己的宫殿让给他住。结果呢，他住得心安理得，毫不客气，直接使唤起魏国国君来的，搞得魏国国君受不了啊，赶紧把他给送走了。齐闵王就继续逃难，逃到了鲁国，人鲁国国君根本不理他，就这样到哪儿都摆谱，到哪儿都被赶。终于等到了楚国发兵来救他，还把人家将军嫪毋当成了自己的家奴，催着人家赶紧给自己卖命收复齐国，好让他回去好好过日子。你在自己公司里面作威作福也就算了，对着人家的员工指着鼻子骂，人家会买你的账吗？这不，报应来了。嫪毋看着他那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勃然大怒啊，直接下令把他扒皮抽筋，吊上房梁，听凭他哀嚎一夜，气绝身亡。死得这么惨烈，真是令人叹息啊。可是这一切难道不是齐闵王咎由自取吗？一个人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外在的强势与霸道，而是源自于内心的柔软与善良啊。当他选择用刻薄的话语对待身边的人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失败的种子。礼记上说，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啊。每一句说出口的恶言都是射回向自己的箭啊，任何时候都请你好好说话。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爸，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
7: 用你的方式分享，
8: 用你的方式战斗，
7: 用你的方式热爱，
8: 用你的方式梦想，
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8: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一路走来，一路经历，一路感悟，也在慢慢读懂生活，认清自我。真正的生活本就不分职业高低，境遇优劣，最珍贵的莫过于守住烟火日常，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而这份认知的获得，往往就发生在日常的点滴顿悟之中。仔细想一想，或许正是那些新生顿悟的一个个瞬间串联起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模样。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首先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相识在远方》，作者梁永安，摘自《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一书。

飞机推迟起飞4个小时，飞行5个小时，从乌鲁木齐到上海有点周折。回到上海，接到新疆玉雕艺术家吴健的电话，约我见面，可惜已经回来了，心里挺遗憾的。8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一瞬间顿觉放松，像两个农夫蹲在田头说庄稼，随意，特别亲切。这次我在乌鲁木齐的时间很紧，没碰头，好在8月底我还要去，那时候可要好好碰一杯。《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相知的友人中，不少看上去是勿言一世之内，其实内心都放浪形骸之外。很喜欢这样的气质，温和的神色里燃烧着生命的真情。这真情来自走出沉沉乡音的世俗惯性，不求社会的掌声，不求做人上人的心理满足，只是简简单单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世界添点新东西。确实应该这样，身份远远小于人本身，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人哪里会被一个小小的职业身份定义呢？仔细体会，最好的朋友都有些远方的气息。什么是远方呢？绝不是空间上的遥远，远方就在身边。像梅特林克的话剧《青鸟》里，代表幸福的光最后说，我不像水会发出声音，我只有人根本听不懂的光亮。你们别忘了，在每一缕散布空间的月光中，在每一丝微笑闪烁的星光里，在每一片喷薄而出的曙光中，在每一道点燃的灯光中，在你心灵美好明晰的思想闪光里，我都在跟你们说话。远方就是照亮，看到思想的远方，情感的远方，行动的远方，价值的远方，原则的远方。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一句话，我深藏在心，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1877年，他创作了真人大小的雕像《青铜时代》。这个雕塑还有一个更感性的名字，初醒的人。一个男人被强光照亮了，他惊异地望着，右手正正地抓住头发。评论家说，这深刻地表现了原始人走出森林，看到无垠世界的震惊和觉醒。这不但是人类进化的原点，而且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刻。生活太

需要这样的发现，需要不断地走出禁地。在社会交往中，初见一个人，自我介绍的头衔越多，和他的距离就越远，那入世的荣耀和心之所愿格格不入。有时候和一个人相谈，看他那么努力，那么自我肯定，暗暗为之叹息，因为一切都在现实的价值体系中，语言似乎很生动，思想模子却全是陈旧的，犹如契诃夫所写的套中人，给人极其沉闷的封闭感，很想给他送一座青铜时代，然而总是欲言又止。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维度之间，沉默是最好的品质。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我们总在最佳与次佳之间徘徊。从求学、择业到婚恋选择，那些被时光标记为次佳的选项，往往构成了我们最真实的生活轨迹。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次佳的选择》。我曾看到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佳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后的选择，最后选择的常常是次佳的选择。这或许说出了人生中一个很普遍、很真实的道理。次佳的选择其实可以看作一种人生哲学。平心想想，你青年时期所读的学校、所读的专业，中年时期所任的职位、所达成的使命，以及老年时期总计一生功名利禄的成果，哪样是一等一最满意的选择呢？决定于自身的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决定于他人的呢？能有次佳的选择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比如在婚姻择偶方面，由于时间、空间、个人心情的条件，这三者机缘巧合，错综复杂，很难当你认为他是最佳选择的时候，他也恰巧认为你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看他是100分的时候，他看你是90分还不到，他心中也许挂念着另一个100分。或许他正处于100分的巅峰状态时，你还处在50-60分的状态，旗鼓不相当。或许你已经到了想定下来的时刻，可是他还没有定下来的念头。你觉得可以挑他的时候，他觉得还需要慢慢挑选。我们常见到早过了适婚年龄的女强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好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其实想要慧眼识别好男人本来就不容易，好男人在适婚年龄也许一点儿也不起眼，条件平平。等你醒悟他是一个好男人的时候，往往他的身边早有了庸庸多后福，丑丑做夫人的另一半。由于时空条件凑得恰恰好，极为困难，想要匹配的双方刚好都处于最光彩耀眼的状态下，虚位以待的相遇真不容易呀。所以明白了人生原本有许多无奈的缺陷，实在不必为次佳的选择而自怨自艾，更应该乐观地勇于面对缺陷。没有最佳的，就选次佳的，次佳的也选不到，再选更次佳的。能不能选到最佳的取决于上天，选到了最佳的，结局也不一定就是最佳。要是结局成为最佳，那便决定于自我。所以你看，上天只决定前一半，只有极少数人得到上天的宠爱，绝大多数的人要靠自我努力实现后一半。即使选到次佳的，也要用后天10倍的努力，把70分、80分、90分的选择增足成1%。

0: 百分，补足人生的缺陷。
1: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阅读是一场慢慢沉淀、渐渐醒悟的旅程，那些书中的故事与感悟会在某个人生节点悄然入心，触发心底的豁然通透，这或许就是阅读带给我们最珍贵的顿悟时刻。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的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咏梅的文章《文学阅读中的顿悟》。

于我而言，阅读的迷人之处，同时也是令人期待之处，就是书中某些言语或故事忽然引发自己的顿悟，令人击节赞叹，回味再三。所谓顿悟，主要是指个体在某个瞬间对某个问题、现象或者道理有了全新的、深刻的、本质性的理解或领悟，呈现出某种思维的突变或飞跃。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这种理解或领悟往往表现为书中某些言语、细节或故事突然击中了自己的某种情感或认知，让人一下子明白了事物的某些潜在本质。文学阅读中的顿悟犹如一束突如其来的光，不仅照亮文本，更照亮读者自身，使人在心智上豁然开朗。可以说，阅读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突如其来的心灵感悟而充满了魅力。多年来的阅读习惯使我每翻开一本书，都存在着一些动机，或是审美体验的激活，或是间接经验的充实，或体会到人生的奇绝与艰辛，或理解到命运的吊诡与复杂，或体察到现实的幽深与困顿。即使翻开一本所谓的闲书，我也期待最终能在文字的海洋里涌而归，经历一次次突如其来的顿悟。我最早的文学味蕾是由古典诗词养成的，字

曾相识，方知孩童时代对古诗词的记忆以音韵的方式扎根了下来。随着岁月的沉淀，如今对这些诗句的认知和理解，很多时候忽然有了全新的感悟或领会。有些我并不明白或觉得很一般的诗句，却在后来重读之时，在人生、命运、现实认知、伦理思考等方面都有了瞬间的启迪。譬如少时读到“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我只觉音律如珠玉，还有一种志趣，虽已记不住全诗，但读读记得这两句。若干年后，在某个雨夜，我再次读到王维的《秋夜独坐》，颔联赫然便是这两句，如遇老友般惊喜。品咂全诗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诗并非志趣，相反，它是一种人至暮年的苍凉心境。那些不易觉察的山林落果之声，那些明于灯下的秋虫之声，犹如生命不向凋零的足音，精确地传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的苍凉虚空，呈现一种历经喧嚣却又归于虚静的人生意绪。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人界中年，通过自己的心智、情感的投入以及人生经历、阅历的完形，品味这样的人生意境，可谓心有戚戚。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有的人年轻时读《红楼梦》，目之所及多是令人窒息的爱欲幻梦，待中年之后重读，只感到满纸透出茶凉人散的虚妄。同一部书会因生命经验的灌注而生发出新的感受，这种顿悟性的阅读体验，其实也是借助别人的作品实现对自己人生的关照。作为阅读的一种特殊感受，顿悟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更不是被动接收作者的授意，而是在作者的召唤之下，积极调动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获得心灵的共振。就阅读文学作品而言，我获得的顿悟大多来自两种途径，一种是跟随作者笔下人物的顿悟表达直接获得，另一种是被作者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间接地召唤出来。小说中的顿悟表达往往是叙事中的庄严时刻，构成小说的升华，会令人念念不忘。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围城里》这句著名的升华是苏文纨调侃方鸿渐的，后来引起许多读者对婚姻感受的共鸣。但带给我更深的感悟之处是方鸿渐对这句话的顿悟。方鸿渐带着人生的挫败感逃离上海，前往三闾大学任教途中，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腾。他与赵新梅闲聊时说了一句：“我还记得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钱钟书用一种轻易的方式表达了方鸿渐的顿悟，我认为这也是围城的庄严时刻，虽然轻描淡写，却向读者揭示了人更深层次的困境，提出每个人都面临的无解之命题，瞬间击中读者的心灵。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顿悟表达创造出很多脍炙人口的金句，苏东坡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曹雪芹的“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些金句代代流传，被赋予一层又一层新的意味和意义。读者顿悟着作者的顿悟，共情着作者的感受，从而体验到复杂、精微而深刻的情感，理解人类共通的精神世界与追求。另外一种顿悟是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悟进行精妙的艺术处理，让顿悟在文字之外，在读者的脑海里亮了起来。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地坛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他笔下形成独特的生命体验。当我读到他用“荒芜却不衰败”这个句子来形容地坛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史铁生创造了一个属于他。

自己的地坛。这个园子实质是他精神的象征，即使命运给予他最贫瘠的土壤，生命本身也蕴含着不可遏制的向上生长的力量。阅读中的任何一种顿悟，都需要我们以自身的生命感悟去引发最终的心灵觉醒，从而让顿悟获得某种脱尾效应，余味难绝。作家格非曾经说过，文学作品里的真知需要读者综合理解作品里的智慧，找到写作者对存在的理解的态度，然后获得某种感知，把这种感知用于你的实际生活，如果得到印证，能够帮到你，才会成为真正有用的东西。那些融入自己思想和情感当中的感知，潜藏于我们的意识深处，时刻等待被生活印证，有时是某个细节，有时是某种情感，有时仅仅是某些抽象的感受。记得有一次，我一时兴起出门去龙井村探访那几株著名的古茶树，不料被途中美景耽搁，走走停停不亦乐乎。等到了目的地，天色近晚，深入寻访茶树的兴致顿消，折返归家的途中，猛地想起《世说新语》中那场著名的未完成的拜访。东晋名士王子猷隐居山阴，某夜大雪纷飞，他忽然思念起好友戴逵，当即乘小船前往，一夜水路到达戴家门前，他却没进门拜访，直接掉头返回。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故事的反转仅仅因为一个兴字，人生重在过程，尽兴就好。这参透生命之后的洒脱何其本真。突然进入那些曾经被文字描述过的情状时，我仿佛听到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隐秘回响。顿悟是阅读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体验，它如流星般划过我们的心灵，猝不及防，但炽烈灼人。其光影长久地留存在我们的心智之中，直到某个意外时刻，再次碰撞出自我独享的精神火花。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描写春日是历代诗家热衷的诗歌题材。王安石看到春风送暖入屠苏，暖风钻进酒杯，醉意便染上了桃花的胭脂色。

和题材。王安石看到春风送暖入屠苏，暖风钻进酒杯，醉意便染上了桃花的胭脂色。陆游听见小楼一夜这稍纵即逝的温柔。今天我们就一起赏读王安石的两首春日诗，作者徐瑞明。

描写春日是历代诗家热衷的诗歌题材，王安石自然也不能例外。写于北宋熙宁二年的一首《春夜》，可谓此类诗词中的经典。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清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有人说王安石的诗奇绝而说理枯燥，这首诗却是一个例外。全诗主要写初春时节作者在翰林院植宿时的进宫夜景，词风清新，同时透着一股遮不住的激动之情。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有了20多年做地方官的经验，同时他也深深感到宋朝官场上因循苟且、不思进取的风气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北宋朝廷急需一次彻底的改革。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次年改元熙宁。这位被后世史家称为北宋除太祖以外唯一励精图治的年轻皇帝，给了王安石革旧立新的希望。他向神宗上书，主张改革以重振朝纲。神宗读后十分振奋，决定支持王安石的主张，实行变法。此时的王安石正处于抱负即将施展、志得意满、春风得意之时，这种情感不能不在他的诗中有所体现。所以诗中“金炉香尽，剪剪清风，月移花影”这景色才显得那么宜人，以至于搅闹着诗人眠而不得。其实恼人的哪是那些春色，而是诗人即将实现的政治理想。熙宁二年，在王安石的主持下，以富国强兵、挽救政治危机为目的的熙宁变法正式拉开帷幕。然而熙宁七年，天下大旱，保守派上流民图，将天灾称为人祸，指责王安石变乱天下。年仅20几岁的宋神宗终于没能扛住压力，他不得不流涕退，命安石一裁损之。不久，王安石被罢相，外放江宁。一年后，不愿放弃变法大好形势的宋神宗恢复王安石相位，请他再次主持变法。这时，朝局比一年前更加复杂，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熙宁九年，王安石被二次罢相。远离朝堂斗争的王安石在南京紫金山住了间茅屋，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北山疏绿长横碑，直欠回堂燕燕时。细数落花因作酒，缓寻芳草得归迟。同样是写春日，这首诗已经不见了前诗的喜悦，多了些悠闲和惬意。此时的王安石似乎成了一个不问世事，只知细数落花的闲云野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六集，当 AI 能写绘画，它靠的是什么？当大模型流畅，文字创作，文生图，随手出大片， AI 视频快速生成已经成为日常。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生成式 AI， 却很少深究它背后的运行逻辑。文字生成图片，文字生成视频，依靠什么核心技术实现？ AI 的真正价值又藏在哪些底层逻辑里？这一期我们继续精读天下一知，拆解注意力机制与扩散模型的工作原理，读懂图文视频生成的底层逻辑，解锁 AI 智能体与智能体工作流的奥秘。
4: 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现在生成式 AI 它所使用的先进的那种架构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它究竟先进在哪儿，咱就来展开说一说。我们举个特别生活化的例子，当我们输入内容是今儿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了，那这个时候出门的后面能接的内容就很多了，比如我要出门转转，出门吃饭，出门约朋友，出门钓鱼，甚至极端一点，我要出门淋一场大雨。那么 AI 它是怎么精准选择的呢？答案全靠上下文的信息。这些上下文的信息来自 AI 学习过的海量训练数据，也就是全网的公开文字资料。通过学习数不清的网络文本， AI 会统计出今天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这句话的后面紧跟着不同词语的概率的分布。很明显，今儿天气好，我准备出门淋雨，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几乎不会出现，所以它的概率很低， AI 呢也就不会选择这个答案。那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大语言模型必须用大量数据做训练，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就没法建立可靠的概率判断依据，注意力机制也就没办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啥叫注意力机制啊？这又是对于我来说超纲的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作者呢，在这儿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注意力机制就是让 AI 学会文本当中每一个字，这个字和前面所有文本所关联的关系。因为 AI 的核心任务是预测下一个字，所以它的学习过程本质就是分析已知的文字和前面所有文字的关系模式。机器本身是并不理解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的，但经过优质数据训练的，像我们刚才提到

0: 习模式。机器本身是并不理解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的，但经过优质数据训练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架构齐了，那咱现在常用的文生图、文生视频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图片和视频生成的关键技术。还是提到了这个 AI 的模型架构，它在文字处理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图片和视频生成依靠的是另一套的主流技术。那目前在文生图 AI 应用当中比较流行的是由某一家海外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研究员发明的扩散模型。从当前的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扩散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是图像生成领域的主导技术。那扩散模型的名字来源于它模拟的真实物理过程。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说呢，一杯清澈的水，我们往里面滴一滴墨水，那这个墨水呢，会慢慢的在清水里面扩散，最终把整杯水染上颜色。墨水在清水当中的扩散路径是随机的，会受到温度、离子分布多种参数的这个影响。那扩散模型的原理和这个物理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它会先学习图像从清晰到模糊的正向扩散过程，再通过反向操作实现清晰图像的生成。
1: 我们已经了解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内容的核心原理，它能精准预判文字关联，完成文本创作。语言层面的 AI 逻辑我们已然全部理清，接下来自然要把视线转向视觉生成领域。可文字层面的智能逻辑能否直接适配视觉内容的生成需求？我们日常用到的文生图功能背后又藏着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吗？
0: 训练完成之后，文字生成图片就是把训练过程反过来这么一操作。比如我们跟 AI 说，给我生成一张爱因斯坦的卡通图片，系统会按照

0: 模糊一步步的还原，最终生成清晰的图像。扩散模型的创造力来自庞大的训练数据和强大的组合能力，比如我们让 AI 生成长着两个头的动物的图片，训练数据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图片，它依然能完成生成。为啥呢？因为它核心的原因就是文字处理的能力。系统能精准地理解我们的文字描述，把描述转换成向量来表示，再去空间里面找到对应的路径，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组合不同的路径，生成符合要求的新图像。那这个过程完美体现了生成式 AI 的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频频提到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提示词成了 AI 文字生成图片领域的关键技术。那我们能不能准确有效地描述想要的图像，就直接决定了生成结果的质量。那么既然 AI 可以生成图像，那视频又是怎么生成的呢？作者在这本书里也解释了，一段视频其实就是连续的图片序列，静态图片用简短的文字就能描述，但是视频内容更复杂，需要长篇的文字才能完整说明。咱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影啊，就像电影越长，对应的剧本篇幅也就越长一样，视频生成对 AI 的文字理解能力要求更高了，必须精准理解文字的内容，才能保证生成的图像序列和这个文字含义保持一致。那对 AI 系统来说，图片和视频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多了这么一个时间的维度。具体来说，一个是数据维度扩展，视频数据比图片多了时间维度。第二个呢，就是向量表示更复杂，视频的向量需要同时兼顾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信息。第三个呢，就是核心方法论不变，即便是数据复杂度提升了，依然基于扩散模型的原理运行。作者在这本书里写说，想要实现高质量的文生视频的效果，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文字嵌入质量， AI 对文字描述的理解和向量化的能力是必须足够强的。第二是数据资源质量，训练数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生成的效果。第三是技术实现细节，虽然核心原理是扩散模型，但具体执行当中的优化方案和技术细节决定了最终成品的流畅度和清晰度。
1: 摸清了扩散模型的运作逻辑，我们懂了 AI 如何依托文字描述生成清晰图像，也明白提示词对成像效果的关键作用。单张静态图片的生成逻辑已经揭晓，那连贯流动的视频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视频生成会不会在图像技术的基础上多出更严苛的技术要求呢？
0: 生成式 AI 的出现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但是改变了我们和机器交互的方式，更是展现了机器在创造性任务上的巨大的潜力。从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 AI 模型的架构，它的注意力机制，到扩散模型的图像生成，从文字创造到视频制作，生成式 AI 正在不断重新定义创新的边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成式 AI 的创新本质上依然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它的价值是在海量的可能组合当中快速地找到有意义、有价值的新的组合。那这种能力的实现离不开强大的计算资源，也离不开海量的训练数据以及精心设计的神经网络架构。各位，这个概念还记得吗？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成式 AI 会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它的创造力，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同时，咱也需要深入思考怎么规范使用这项技术，让它的发展方向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如果我们想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审视生成式 AI， 首先要回答三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体现

0: 但这个呢也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有活动本质上都是一个不断消除信息熵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又来了一个专业的概念，信息熵。这个熵是左边一个火字旁，右边一个商业的熵啊。反正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词，信息熵。那这个信息熵的这个熵呢，是一个计量单位，用来量化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混乱程度。那消除信息熵，翻译成咱的大白话，就是靠信息把未知变成已知。当人类接收信息的时候，本质就是在消除不确定性。有了确定性，人类活动才有明确的方向。所以信息传输效率的提升意味着信息熵消除的高效化，进而让人类活动的确定性更强，最终推动经济水平和文明水平的发展。这就是互联网的根本价值，更快速地打破信息不对称，更高效地消除信息熵。那么 AI 在这个信息处理链条当中，它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说 AI 能推动经济繁荣，从信息论角度来分析，它必然也是通过提升消除信息熵的效率来实现的。关键在于 AI 消除的是哪一类的信息熵？作者在这儿也给出回答了，答案是以复杂度为代表的信息熵。你看，咱传统机器的优势是精确性，而不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很多领域机器没法取代人类啊，我说的是完全取代人类的原因。但是 AI 的优势恰恰是处理复杂性，哪怕是在精确度上还存在不足，比如大型语言模型在数学计算上就表现一般，但是在处理复杂的理解和生成任务的时候，它的能力就非常的突出。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从文本生成到图像视频创作，生成式 AI 的各类技术原理我们已经逐一拆解，也认清了它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弄懂底层技术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读懂这项技术背后的深层价值逻辑。跳出技术实操层面，生成式 AI 对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它又能为行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全新变革呢？
0: 纵观 AI 的发展历程，我们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机器学习解决的问题一直朝着自由度从低到高，复杂度从低到高，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专家系统只能处理规则明确的简单问题，那现代的这种深度学习的模型已经能胜任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任务了。由此我们能明确 AI 的核心价值，就是它主要用来解决高复杂度的问题。在过去，这些高复杂度问题必须是依靠人类大脑来处理的，我们用自身的认知能力消除复杂信息带来的信息熵。那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这部分原本需要人脑完成的工作逐渐可以被 AI 替代。那么这里的复杂度我们要怎么理解呢？作者说了，其实复杂度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人而异，学科分化就是人类面对知识复杂性的时候做出的智慧选择。比如你的数学好，你的语文好，对吧？你的物理好，你的英语好。而学科这个单位是人为创造的概念，自然界其实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我们拿物理学和化学来举例子，从本质上来说，化学反应也属于物理现象。那化学里的很多术语在量子物理框架之下呢，都能通过方程的不同解来解释。那化学概念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化学思维框架把复杂的函数转化成容易懂的概念，让后续处理更方便，相对复杂度更低。这就说明复杂度是相对的，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简化方式，复杂度会发生明显变化。就像咱解题的时候，有的方法复杂，有的方法简单。学科分化的本质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理解了， 所有问题都有多种。

0: 解决方法，但某一类问题特别适合用一种特定的方法来解决它，把这些特定方法汇总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适合用这套方法论解决的问题和研究对象聚集在一起，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学科了。那这就是我们人类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术业有专攻的智慧选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那既然人类会分工应对复杂问题，生成式 AI 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专业化现象，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智能体。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事儿，作者呢在书里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当我们和大模型对话的时候，可以让它进行角色扮演，比如通过提示词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位物理学家。那经过这样的设置，大模型后续的输出就会更符合物理学家的特征。那这种方式是通过提示词工程让 AI 突出展现某一方面的能力，就像什么呢？一个学过多个学科的中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侧重调用某一科的知识，去掉无关内容的干扰。那这样做呢，只是让 AI 智能体看起来专注于某一方面，但并不能真正提升 AI 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只是选择性突出它原本就具备的能力。那如果想打造能力更强的智能体，就必须采用微调的技术。微调的目标是调整大模型的权重，让它适配某一类特定任务。那以作者的 AI 数字分身为例，它能模仿作者的风格去写科普文章，语言风格高度一致。那在这儿的核心就是数据投喂。作者把自己过往100万字的文稿输入给了模型，最终才能让他的文风和作者完全贴合。但是要注意的是，数据投喂它不是无脑输入，而是一个很讲究技巧的工作。数据的形式、质量、格式都会影响效果。比如说，你想让 AI 擅长数学解题，你输入的数据就要把题目和答案分开，最好加上这种详细的标签，比如说题目分类、知识点拆解，这种就是非常优质的数据标注示例了。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们只要做好微调， AI 就能解决所有复杂的问题呢？答案其实是 no， 不是，是否定的。当前的 AI 训练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即便依靠微调，也没法让 AI 完美解决所有问题。当前 AI 模型训练领域有一个清晰的规律，就是 AI 和人类很像，想精就没法全，想广就没法深。它就像咱打地鼠那个游戏似的，你按一个它就另一个会冒出来。所以微调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现实世界当中的工作科研问题往往都非常的复杂，只依靠微调模型你就想让 AI 拥有强大的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那是很难达到理想效果的啊！咱必须得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在微调没法满足复杂问题解决需求的时候，面对这个局限，行业里找到了更聪明的解决方案，什么呢？就是智能体工作流。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我们把它理解一下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不同的擅长解决不同问题的 AI 智能体串联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分工协作完成复杂任务。
1: 我们了解到微调能优化智能体的专项能力，却也发现它无法兼顾全领域，存在能力短板，单纯依靠微调已经难以应对现实中多元复杂的工作场景，我们又该寻找新的解决路径。我们该如何突破单一智能体的局限，让 AI 高效完成复杂全流程任务？有没有一种协同模式能让不同 AI 各司其职，合力攻克难题呢？
0: 咱还是以作者的科普智能体为例，微调只能让他的说话风格像作者，但如果想让 AI 在看到热点科技新闻之后就能输出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然后再生成视频，那这就得需要智能体工作流来完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把工作拆解成七步标准流程。那拢共是哪七步呢？第一步，论文总结，对论文进行全面的总结，提取核心观点和关键信息。第二步，术语识别，在总结内容当中找出生僻的术语。第三步是术语解释，把这些生僻术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明白。这一步还能拆分成搜索、总结这些更小的步骤。第四步就是内容整合，把术语的通俗解释整合到第一步的论文总结当中，得到没有生僻术语的简化版本。第五步来喽，文稿优化，对简化之后的文稿进行润色，让语句更通顺、更舒服。第六步就是风格的转换，把优化之后的文稿输入作者的智能体，生成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最后一步，视频生成，把最终文稿输入视频生成引擎，产出完整视频。你看，这七个步骤就构成了完整的智能体工作流。核心思路你会发现，就是让每一步都由专属智能体完成，单个步骤的任务就会更简单，单个智能体就能轻松地胜任了，这样就大大减轻了 AI 模型的负担。人类在这个流程当中帮助 AI 拆解推理的过程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拆分到单个智能体就能完美完成某项工作的程度，就可以停止拆分了。智能体工作流已经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核心方法论了。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提出，用智能体工作流能让低端模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取得比高端模型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什么呢？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就是咱的这个通用的智慧。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合理的任务分解和协同配合，让多个相对简单的智能体发挥出超越单个复杂模型的效果。这不但是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也为 AI 应用的规模化部署提供了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
1: 本期我们跟随天下一知，从架构模式和注意力机制讲起，理清了大语言模型的生成逻辑，还从信息论角度解读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但生成式 AI 的进阶探索远未止步，未来 AI 智能体还会演化出哪些全新形态？智能体工作流又将颠覆哪些行业的工作模式？下一期，我们继续深度解读天下一知，带你挖掘人工智能更深层的发展逻辑与应用前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零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王超。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要开启康熙统一台湾的全新篇章。如果按照时间的推进，平三藩结束之后，康熙就立刻着手收复台湾，在水师提督施琅的指挥下，一战定乾坤，正式归降，台湾重回中原版图。但是历史书上被凝练成一句话的历史事件，它背后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讲清楚康熙收复台湾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要从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说起。关于郑芝龙的出身以及发迹，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略。福建南安人，名妓入海，从严思齐为盗，思齐死，令其重。一句话，郑芝龙明末做了海盗，海盗首领死后，他就成了新首领。但是清初有很多笔记杂史详细记录了郑氏一族的崛起，其中郑芝龙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郑芝龙生于万历32年，虽然家境普通，但是父母对他给予厚望，小名取作衣冠。进入私塾之后呢，定名国贵，都有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意思。郑芝龙天资聪颖，但是却不好读书，喜欢拳棒。18岁的时候，偷偷离家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21岁被舅舅安排押送商船出海，到达日本长崎的平户。郑芝龙在此认识了一帮福建老乡，并且和当地女子成婚生子。这个

0: 福建帮28人盟誓结为兄弟，以严思齐为盟主，商议着推翻日本幕府统治，再求明朝来册封。结果消息走漏，逃往海上，最后落脚在台湾当起海盗。没过多久，严思齐因为伤寒过世，郑芝龙成为新任盟主，他的兄弟们也投奔他而来，他也正式改名芝龙，弟弟们以及核心成员依次改名芝虎、芝豹等等，号称18支，正式海上集团由此雏形出现。你们怎么来看清初这么多杂史笔记对郑氏家族的记载啊？其中关于郑芝龙的出身和发迹，他的可信度你们怎么看？比如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在记录郑芝龙获得海盗团伙新首领的时候，他就记载了各种意象啊，但是他也明确说啊，这都是互依两可，很难成为信史。但是我的先父啊，他和郑芝龙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和郑彩啊共事了很长时间，这些内容都是口传耳授，我也不敢做一个字的捏造。
1: 首先我们先说清史稿对于郑芝龙的定义就特别简单啊，而且盖棺定义盗这一层身份的标签就把他的形象就固化了。当然这个跟郑芝龙这个复杂的他这个身世完全不一样。那民间的这些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那这些资料相对来说因为有人的记忆加工在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鲜活，很具体，很有意思，但是它也掺杂了个人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再加工在里面，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它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2: 小婷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能看到，比如宋江在相关的官方或者叫士大夫的笔记里其实很短，就带36人纵横山东啊。但你看水浒传，包括水浒传之前的那些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段，确实小丁说的对，就从正史上说侍郎守台湾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之前数十年甚至再往上推，这个东南沿海啊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东南水浒传啊。你看这个麦哲伦航海完了是1951几年，那个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初期，相当于东南沿海是全球航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因为出的这个生丝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要的，这完了要白银。你看除了这个日本，东南亚这一块成为全球化初期大航海的一个争夺的焦点，波澜壮阔，咱们要是正面说，负面说就是波诡云谲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一批人在那个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叫编户齐民之外的人，如果在西北就是李自成他们的流民，如果在东南一旦出现饥荒了，因为福建也是地少人多，种地不行怎么办，他们的生计就是出海，福建和广东出海从宋开始就是大批人，所以这批人在海上进行这种，你说为生计也好，为这个货物也好，为抢劫也好，就是为了生计，但他不在编户齐民之内，或者叫不在官方正史的叙述语言系统之内，所以官方叙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官方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说不了别的。但是因为他是江湖帮派，你看这个帮派老大一死，他的兄弟上，首先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第二个，你说有些意象真不真呢？半真半假。我们就拿陈胜吴广，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意象是不是真出现了？可能是真出现了，但也可能是人为让它出现的。大楚兴、陈胜旺，为什么呢？这些人除了海上走私，有时候劫掠，有时候互相火拼之外，剩下时间干嘛？江湖娱乐吗？或者要营造我的个人威信吗？我要营造一些我比你们要更有法统合理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这么记就代表这个记的作者说当时是真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背后是人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有天象，他不予确认。所以对于这些江湖的事儿呢，我们往往用江湖看它的真实性和它的这个人为性可能都有道理。
0: 那从这些记载当中该如何理解明末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郑芝龙？
1: 就是刚李欣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那个时间节点是全球化的初期，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光是有亚洲人，欧洲很多像葡萄牙呀、荷兰呀这些商队都过来了，它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一个圈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郑芝龙他和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物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他有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被礼教所规训的人。但是郑芝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身上有带有这种海洋体系贸易体系的这种商人的 这种色彩在里面。这个也看出来当时可以说我们叫做崩溃的陆地秩序，因为当时整个明末整个陆地秩序是崩坏的，它无法把它的这些秩序辐射到东南，所以说它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海洋体系。你看它的包括结义这些的，它其实是建立在所谓契约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往来。虽然说它是一商一道，但是这是当时的环境，你要没有以道为身份，你没有办法经商。
2: 是这样啊，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前呢，这个闽粤地区的居民因为地少人多然后出海，其实理由或者生态很简单，就是去吕宋啊，去哪儿有地我就去耕种，我还是过传统的生活，只是我找了一个有地我开荒我去种。航海大发现之后性质就变了，为什么呢？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但是英国在东南亚那时候还没起，因为他跟荷兰签了个契约，就由荷兰代表他在东南，他们就有海外殖民色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原来我就是种地，但是呢，明也好，清也好，都有海禁的这个问题。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是以全球商贸，就是我要拿你的生丝回去卖去暴利的，我要跟你做生意。所以就意味着当时的华商本来人家出去是农民，后来我就经点商，这批人一来开始对他们欺压的很厉害，就华商人多但是被欺压，因为那些人是武装殖民。慢慢的这些华人也发现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能力，邓志龙也好，咱们说严思琪啊、李丹都是这样，他们慢慢就发现像水浒传一样，我们要形成势力，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我们要有跟他们联盟或者对抗的能力，性质就变了。变了过程以后就变成大家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用一套思维用一套技术大家在拼，那就看最后谁厉害。所以郑芝龙就是在这个年代崛起的，我们看他的传奇性或者以后郑成功都是他们是在这个第一次中西碰撞的过程中他们登场的，而且登场用了一种相对很强有力的方法，给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清史稿对郑芝龙的早期身份定位是海盗，但是显然他的身份要复杂的多啊。那这多重身份交织的经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性格底色和做事逻辑？
1: 他的性格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词儿哈，就是极高的工具理性，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出海，李欣老师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东南沿海多山多丘陵少耕地，那想要生存他们必须要极早的从事劳动，这个劳动还和土地面劳动不一样，伴随着极大的生存风险，因为海上行船，大家如果坐过海船应该就知道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种叫做心理学上面叫加速成熟，他的人格是在早期，其实我们还在不断的应该是探索学习和进行经验汲取的时候，他有一个快速催熟的过程，那这种快速催熟的过程导致他做什么就极讲效率极讲利益，所以这个是他性格最大的一层底色，他所有的都是基于这层底色而来的。而且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他办事的方法他特别的有路径依赖和基于早先的经验体系，同时他还具备一个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跨文化情境整合能力。为什么呢？早先就在东南沿海，然后又去了日本，他还会多国的语言，跟多国的人进行商贸往来，他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进行切换，这个很难的。所以这个也在他整合自己队伍，包括形成一番势力，打下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层底层的这种工具性的能力。
2: 极端的这个生存状态就会造就这种极端的这种个人风格哈。我们说你看，既然下南洋当时是为了生计，那就意味着这批人呢，特别是第一代，他肯定是很务实的，是利益至上的，因为我要活下去我再出洋，因为出去有可能风险极高，离乡背井，离开亲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郑芝龙而言呢，又有些不一样。小丁最开始说了，他爸其实是当地小官，是管库房库吏，然后给他还送到学堂，他的名字叫国贵啊，衣冠啊，乳名叫衣冠。他衣冠这个名字在荷兰和葡萄牙可比郑芝龙这个大啊，就意味着家里还能够，他没有生计问题，家里希望他还是走正道走仕途，但是显然他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看，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是生计所迫，他是从心里更亲近这种文化，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将来我们就知道他跟隆武帝的关系也有这问题，他没想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官，虽然喜欢当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自己不想当官，他就想要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身份。第三个也很有特点啊，既然闽粤这个地区从宋元明清都是大批的人就下南洋， 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在南洋各地

0: 都是他们的亲族，所以他们越下南洋越轻车熟路，因为都是去投奔，他也是去投奔，17岁的时候去投奔他的舅舅，好像有的时候还是继母舅，都不是亲舅舅，就意味着他们这是一种风气，就是同乡在海外抱团。他你看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特征，他个人的感情又倾向，他对于官呢，虽然我喜欢官的体面，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置身其中，我只享受他给我的某些名誉或者体面。这一切加到一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投奔之前呢，是在一个地方，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收他为义子，他学葡萄牙语，他靠着当翻译最后做生意。我们知道学外语啊，你就要懂对方的思维文化甚至制度和行为习惯，那就意味着他随后的这个路径里，他既有同乡关照，有闽越人敢于下南洋的这种勇气，他还懂西方的很多东西，让他在各种势力里面，特别最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了很多的资源。
1: 郑芝龙接手这支海盗队伍之后呢，立刻着手整肃纪律，优化建制，在他的经营之下，队伍迅速扩大，势力纵横东南沿海。郑芝龙不仅自己经营海上贸易，还凭借武装力量对往来商船收保护费，打击竞争对手，频繁袭扰金门、厦门等地。当时东南沿海海盗很多啊，海上贸易又被荷兰等西方势力渗透，郑芝龙这个时候年龄其实也并不大，怎么来看他在这个领域异军突起？
2: 首先我前面说的他这个跨文化情境的这个能力就很强，所以说他能够在各方势力里面游刃有余。像刚才李兴老师也说，他做翻译出身，他明白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这些航海的商人的逻辑，所以说他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但是整合这些资源的前提是他有一支真正听服于他的武装力量。
0: 另外在这个野蛮状态下，早期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对于郑芝龙，他首先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些欧洲武装殖民者啊，他行为习惯第一就是遇到弱的他不会跟你谈判，所以最早其实海外华商非常多，但完全被欺压，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极其暴力的杀华人，就是这个西方殖民者这帮，那是你跟他对抗，这是第一啊，你甚至能打败他，他才跟你合作，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初期抢劫只能挣小钱啊，你大帮派肯定是制定贸易规则，垄断贸易货物，然后控制贸易航道，这才能挣大钱，你才能支撑他们这个所谓的正式集团18支才行。所以光靠抢肯定是最小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才干这种事儿。而且你最小的时候行，你碰到比你厉害的，遇到一个都比你有背景，你也抢不到，所以肯定是最后是我要垄断某种比如货物资源或者什么，这是他们要运作的事儿。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海盗因为他是化外嘛，他没有秩序，他很难出现复位子承，所以你看那些海盗都是一旦第一代海盗去世了，都是他的兄弟盟友或者什么把他的这个队伍给领下来，这种孩子这个，因为你不在中原礼法之内，没有什么嫡长子这个问题，完全继承不了，所以呢就意味着
1: 谁强谁横听谁的，
0: 或者就是因为既然是兄弟，大家都是他们不是上下级，是同盟，是盟友，大家凑到一起大伙小伙，在这种情况下呢，像严思齐死、李旦死啊，不是郑芝龙全接下，刚才提到了许新素啊，比他还猛，许新素跟明廷官方已经建立关系了，比他还猛，还打压他，在这个上面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荷兰也好，葡萄牙也好，打不过你要跟你谈，但是人找最能掌握资源的人谈，你不把别人打灭，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不是他很厉害脱颖而出，是历史往回看，大家都在打，互相之间平，最后他把人家给平了，他就成为海上霸主。
1: 面对郑芝龙这样强悍的海上武装，明朝官府是束手无策，甚至一度联合荷兰舰队来联合围剿，结果是大败而归，反而让郑芝龙威名更盛。崇祯元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走马上任，他采取招安政策，许诺授予郑芝龙游击将军一职。郑芝龙随即率众来降，熊文灿借助他的力量，先后剿灭刘六、刘七、李奎奇、钟斌等多股海盗。郑芝龙尽心效力，熊文灿也倾心扶持，资助他打造战船、置办军械、组建正规水师，巡卫台湾海峡。事实上，郑芝龙早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刚刚接手这支队伍的时候，他就带着12艘船、800多人到了泉州港，向泉州知府蔡善济来投诚。可是苦等了一个多月， 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听说部众将被遣散，他只好连夜率部再度出海为道。他还曾经为了求招安，向礼部侍郎林翰行贿，被严辞拒绝。为了向朝廷表功求职，郑芝龙买通属官，拟就了一道议事郑芝龙收正衣冠有功的奏章。林翰不知道郑芝龙就是当年的正衣冠，据实上奏。崇祯看到这道奏书就问了，说郑芝龙正衣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林翰回去核查之后知道铸成大错，他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最终吞金自尽。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对洗白身份的执念啊？又怎么看这个官家身份对郑氏集团发展的影响？
2: 他这个洗白的执念有两重在里面，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可能跟自身个体的追求有关。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盗匪的盗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一旦被贴上了，我们都会把它归因于邪恶，所以说他要把这一层抹去，同时呢，他也要化解一些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就是人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如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话，他还是会出问题的。那他如果把自己的身份进行转换了，他其实就能把自己很多的行为合理化。比如说他在管控航道的时候进行一些劫掠收费，那这时候不是收费了，是啥？我是在帮大明镇守边疆。那他就能把很多会让自己带来道德负担的行为合理化成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为，让自己感受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和许文灿他们绑定了之后，其实刚才也说了，许文灿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工具理性的人，当我产生合作对我产生利益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很对。那他的势力也是在这种合作之中不断的进行壮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说他攫取到了短期的这种利益，包括身份的合法性，这种身份也能够帮他吸纳更多的人，但是现在长期来看，一个是首先是在明末的那个时间段，他跟明廷的这种绑定会他日后再想转换成商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同时当他进入到了官场或政治场的时候，那他的这种商人的行为，这种政治智商的这种短缺也是极大的暴露出了他的很多的缺点。
0: 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体面呀，谁不喜欢身份尊荣啊，光宗耀祖啊，对吧？当然我如果生计所迫，我想先挣钱，你不让我挣钱给我虚名，像他这种可能不要，但人家已经这个富可敌国了，你再给他这个多好啊，人家这个互不影响，而且还互相促进，所以人之常情，他地位越高，在这个帮派里面你越当老大，你越要有官面身份，对于兄弟就更有震慑力，当然还有复杂的东西。第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当时郑氏集团包括东南沿海的这个，比如说像李旦、严思齐，他们跟葡萄牙或者荷兰他们的这种海上武装商队有个特别重要的区别，那些人是全球的这种海洋贸易啊，这个郑氏他们还是有华人传统的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守着中国大陆，守着这个朝廷，我是要把大陆生产的这种特别需要的东西通过我的手转给你们，我不会跑你们那儿去做生意，这是最大的区别。这就造就了无论是郑芝龙也好，包括未来郑成功，他们不远离东南沿海，他们不会说那你打不了你就再往南跑，在海洋里飘着到哪儿，他永远不远离，比如说这种厦门啊、漳州啊、金门啊、台湾这一片他不离，甚至一有机会就跟人谈判说你把漳州要给我，就是他永远心系，
1: 他们是一有机会就想着把日本的幕府给推翻了，
0: 他推翻以后他们想完这个还说等我们要成功了，朝廷还能给我们官，所以这一次的中西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看啊，就是说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郑氏集团，但是郑氏集团呢，用的比如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思维，但是他骨子里是中华文明，所以他郑氏集团是严格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跟这个西方殖民者不一样。这一次碰撞其实更代表双方的一种强力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守着这个大陆的这些，比如说朝廷域内的这些生司啊，什么要做，当然跟官员、跟权力机关要搞好关系，我才能垄断呀。借官的这个身份，借跟朝廷大员的关系，来把这些东西，你荷兰你找我，就比找别人更有效。我能力保近海的时候，禁止通商的时候，我能有货物渠道。至于刚才小婷说那很有意思，就是他把人家那个礼部侍郎给坑了，那个哈
1: 林翰
0: 啊，林翰，你看这个很有代表，就是他要这个，但他 很不严肃的对待这个，他是用江湖流氓的手段进入朝廷，我混一把就行，混不了我也没觉得我就这回演砸了，下回没机会，他无所谓，他用那个极容易被戳穿的这些方法来做这个，就他一直在混入主流

0: 官场这块跟他儿子不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吊儿郎当的地步。为什么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实力才支撑我，朝廷用我不是因为我装成士大夫，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朝廷你要不用我，东南沿海的海匪你熊文灿你剿不了，你必须得通过我才能，要不你连想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价值观是这个，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的儿子其实从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1: 崇祯八年，郑芝龙帮助熊文灿铲除了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海盗刘襄，之后又多次击败荷兰舰队，不仅因功获得福建总兵官一职，还成功剪除了海上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当时有记载称啊，说没有郑芝龙的令旗，船只是不能通行的，每艘船要向郑芝龙缴纳3000斤保护费，所以郑芝龙每年的 收入是数以千万计，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粤，有田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难以计数。他还在安平、大修城池腹地，说从他自己房间的内卧有一条道直接能够通向海边，而且这个海边就直接停着这个船，方便他出行。 他自己守城的士兵呢是自己给饷，不取于官，就官府是不给他发饷的，旗帜鲜明，戈甲建立，只要有海盗出现，就立刻通知郑芝龙，郑芝龙立刻就摆平了。所以说，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这个福建沿海，这个靠他守了，靠他来守护。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身上 官道商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2: 我反而觉得他这个促成了一个官道商的合力三角。其实刚才前面小婷姐也讲过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想为官，但那时候实力单薄，就二十几艘驳船那么点人过来，人家理都不理他。那后面他之所以能够为官，是建立他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力量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 那就是以道这个身份换取了官方的这个合法性的身份，那他依托于官方这个合法性的身份呢，再去经商，他就会比只成为道持续性更久，攫取利益更多。那他攫取的这么多的利益和经济呢，就能够养起自己的这帮武装力量。核心点是在于自己有力量，就是道升官，官为商，商养道这样的一个闭环逻辑，被他的整个武装集团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啊。 官道商理论上在一个正常状态下是个不可能三角，他这个居然干得很好，形成闭环了，说明啥？说明明廷整个的控制力崩坏了嘛。当然后来已经开海禁了，但总之你不能走私吧，现在你可以通过你来走私，你原来还抢吧，你原来还自己收很多钱吧，现在也可以。我还任命你，就是其实是当时的叫大陆秩序崩坏。 这是第一啊，但是呢，某种程度讲呢，这也是一种向熊文灿他们都是能源，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至少我觉得郑芝龙在这个时候比辽东的毛文龙甚至比袁崇焕要好。你给了他这个特权，他不用花朝廷那么多钱建官宁铁骑都花光了，人家自己就把东南沿海就守住了。当时荷兰很强，荷兰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我跟明廷我先彰显一下我的武力去打郑州吧。 没打动，后来跟郑芝龙打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后来郑芝龙为什么说用我的旗才能做，不用我的旗我就袭击你。荷兰开始不干，荷兰多横啊，那不行，我拒绝，拒绝被袭击了几回，他们内部文件就说不要惹这个衣冠，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你惹他还不如交钱。你看，这就是人家就把东南沿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合法不，他把这套东西节省了明廷的钱。什么叫不要明的这个兵饷听调不听宣嘛，这个对我是我自己的。 我永远就是我自己负责我这个，我帮你去评，但是我对你没要求，你只要给我合法身份就行。所以这当时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这个叫鼎革时代，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是个海上集团，咱们说一商一盗劫掠，他把这些钱弄完干嘛？在陆地边上把他所有的钱修他安平的这个，虽然通海买地买庄园，庄园非常多。然后他当时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明朝最后那几年，就是大概1641年到1646年。 当时他们好像就比明廷一年的收入还高，大概是那样啊。结果他这钱没放到海上，说我建立海上堡垒，我将来弄更先进的战列舰，再说他没有，他又买田买地，这种土财主这种，等将来人清兵一过来一抢，把他安平一灭，东西全抢走了，就是他还是一个 中西合璧的一种海洋陆地文明的融合体。虽然郑芝龙已经够聪明，但是他的身上永远是一种复合体，但这个复合体呢，在当时的状态下呢，
0: 处于中原也是顶格状态，其实就太复杂了。
1: 郑芝龙一手打造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自然成为明清顶格之际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而他也站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官道商结合的模式，让郑芝龙手握海上霸权，坐拥巨额财富，一时风光无两。在明清更迭之际，他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但是弘光朝短短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唐王朱玉鉴在逃亡途中偶遇镇江总兵官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鸿逵护送唐王进入福建，在郑芝龙的全力支持下，朱玉鉴登基称帝，改元龙武。这个时候的龙武帝啊，窘迫至极，只能暂住在郑芝龙的家里面，后来才搬入到福建布政司衙署。凭借在福建以及沿海的绝对实力，郑芝龙被龙武帝以为柱石，加封太师平国公。他的儿子郑森被赐国姓，改名成功，也就是后世尊称的国姓爷。郑芝龙自恃拥立有功，不但在自己的府中坐见九卿，就是九卿来拜见他，他都不起身，入不衣，出不送，什么礼数都没有。龙武帝对郑芝龙的倚重引起了文臣们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眼中，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啊？双方势同水火，甚至为了开个会，谁站在最前面都能够大打出手。郑芝龙此前是费尽心力，官阶不过是一个总兵。崇祯死了之后，龙武继位，让他一夜之间拥有了从龙之功，而以黄道周、何凯为首的福建籍的文臣呢，却对他极尽鄙视排挤。按照台湾外记记载啊，说郑芝龙这个时候本来是有意效仿徐达辅佐龙武帝出师北伐，但是却遭遇到了文臣集团的集体打压。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心境的变化？
3: 首先我觉得他这时候想成为龙武帝的徐达北征抗清这个事儿，咱们有待商议啊。以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他做不到这种，而是以这个旗号去攫取更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当时在龙武朝的这个现状，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我们说，就是不同群体系统之间的尖锐或者是最底层的矛盾，他是无法弥合的。也就是当我们要想跨群体

0: 他们的核心的价值是道统，是名节，是法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在底层逻辑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是互相的看不上，你无法加入我，融入我，我也无法融入你。但是郑芝龙现在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开始人微言轻，我帮你做一点事儿，然后你给我一些回报就行了，就是人的地位比较低的时候，野心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期望低，所以他的承诺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少，那这时候可是有从龙之功啊，他的野心也膨胀了，他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他的归因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会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所做不一样，那这时候他就会外归因，那我都做这么大贡献了，你们还这样针对我，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或者你们这群人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后面龙武朝的分崩离析。
1: 另外郑芝龙咱们说了，他这个叫官商道，他对于官是一种极其务实的认知哈，我真的希望的是你这个官代表真正的权力资源和真正的让万民敬仰的这种体面，你龙武朝有啥呀，你皇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住我的府邸里，你想想你的这些大臣啥都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什么体面，就是这个官已经早不是那个，对他看来这个对他毫无价值，既满足不了心里的虚荣，也不能给他带来说我在陆地上我能够成为这种西方海洋商人跟内陆这些商品中间的一个有力的这个叫转运者或者叫承担者，你啥也给不了我，所以他并不真正的仰慕所谓的虚名，他对于虚名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弃如敝履的感觉，所以他对于这些高官，其实那些高官虽然已经很寒酸了，但像黄道周啊什么的，人家人文风骨很高的，而且原来在崇祯朝那直接就能跟崇祯对抗，就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不在意这个，他在意是你们现在啥都没有，朝廷不像朝廷，高官不像高官，有一种传闻都不是他想扶龙武帝，是郑鸿逵，他就顺手就答应了，是郑鸿逵权力，将来就会知道他们实力派集团之间互相也有利益争夺，他甚至都有点担心郑鸿逵利用龙武帝，所以各种复杂关系。
2: 要知道赐国姓这件事情先赐的是郑鸿逵的儿子，
1: 是的，
2: 郑鸿逵把儿子带到了龙武帝面前，
1: 对的，
2: 赐了一个国姓，然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去，
1: 他是站在基于内部的这种集团利益抗衡来看待龙武帝这件事儿，
2: 不能让弟弟在这个方面攫取更大的资源。
1: 对，
2: 郑芝龙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北伐复明，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他一方面借口北征大肆征饷敛财，百姓不堪盘剥啊，甚至希望清军早点到来，那另一方面他暗中和清军联系，他和同乡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早有往来，郑芝龙甚至将洪承畴的母亲养在自己的府中，关于降清事宜的讨论，洪承畴写信给他说许以破闽为王，把福建破了封你当王，在得到郑芝龙积极的回应之后，洪承畴还寄回了一支笔，郑芝龙以为这个笔里边藏着密信，拆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是隐语啊，就是必来，这个桥段记录在清初钱承之的所知录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芝龙被福建士大夫们所不容，你们怎么看他和洪承畴的关系，那洪承畴给郑芝龙的回信为什么要用隐语，因为这也成为郑芝龙后续犹豫观望的因素之一，
0: 我觉得用隐语这个事儿也是洪承畴在做这个事情，期望自保或者想把所有东西进行掌控，但是郑芝龙
2: 想把自己摘干净，
0: 想把自己摘干净。但是郑芝龙这个人，我们说这种海上商人，他是极度厌恶不可控的风险的。这个我今天要出海，我要没有看清楚今年的海洋状况，我要出去可能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是一个掌控欲或者渴求控制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性格底层里面也有焦虑的这份身份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处境很有意思，洪承畴当时是身份崩塌的二臣啊，郑芝龙呢又是一个以海盗身份融入到了一个士大夫的群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的编外人，大家天天见了你都冷嘲热讽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底层的这些感受上其实是认同的，包括还有就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也是舍得放心把自己的母亲放在一个海盗的家里面，那这个如果没有过多的信任是做不到的，
2: 而且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0: 对，
1: 哎呦，他们这关系特别复杂，他们俩是真正的地道的同乡啊，就是一个县，这个后来郑成功身边负责他整个亲兵卫队的那个不叫都统叫都尉叫洪承畴，你就想吧，他那个郑氏集团里什么洪旭 洪象山都是极其有名的，你看这个洪家的这种，所以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就会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宗族啊同乡的这个关系的牵绕，因为他几百年出去大家一块儿在外面，你要互相信任，要背靠背嘛，对吧，你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因

0: 亲关系，大家才能不用。你有没有银行担保？咋办？大家都通过这个方法，同乡互相才敢把命交给你，把奉献啊。这个里面比较古怪，就是咱刚才小宁说那很戏剧化，洪承畴给他寄个笔，然后居然文人解释就避来。避来啥意思？其实我也没弄懂啊。首先，这事有一个为什么要用暗语？当时因为洪承畴是招抚江南大使。 是多铎他们太暴力了，不行，人们江南反抗，最后又启用洪承畴，就是让你招抚的，你怕啥？在郑芝龙和这个洪承畴这两方之外，没有第三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用暗语？完了，文人庄伯宗样解释说避来，什么避来？解释不了啊，这避来跟郑芝龙有啥关系？你要说避来还不如像我想的，叫我是被逼无奈的，寄人篱下被逼无奈，我许你的这个闽王，你不要信，这种感觉避的可能性。 就是避开的避，甚至都有可能性。所以你看，文人解释他老按他自己想的，其实这个谜底到现在，首先有没有这件事也不好说啊，这还是海盗之间的洪承畴寄这个。第二就是怎么翻译，没人给答案。就洪承畴这个人的大意有问题，但是他不会声吭郑芝龙，所以当时极有可能是郑芝龙呢，对于南明体系不信任，你给不了我垄断的这个权利，给不了我调用民力的权利，我真心诚意希望清北平所有的之后，像原来明一样成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我还用原来的这套东西跟你建立，我替你守东南，你海军不行，然后咱一块谈。显然，我觉得这更符合郑芝龙的这种想法，他对于清的这种期待，绝不是洪承畴骗了他一下就可以的。
1: 作为商人，郑芝龙清晰地知道投资隆武帝的风险有多高，因此对于北征的呼声一直虚与委蛇。隆武帝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北征。郑芝龙不肯随行，手握重兵，据守福州。没有郑芝龙的支持，文臣领袖黄道周只募集了数千士兵、十几匹马、一个月的粮食，出仙峡关抗击清兵。三个月后，兵败被俘。 龙武帝准备去往江西，却被郑芝龙强行留在福州。这个时候，清军已经过了钱塘江，听到这个消息，郑芝龙立刻扔下龙武帝，从海上撤退，并且将镇守仙峡岭的师府等人悉数撤回。龙武帝在逃往汀州的时候遇害，龙武政权覆灭。你们怎么看郑芝龙坚决要把龙武帝留在福州的理由？因为为了留住龙武帝啊，郑芝龙是甚至鼓动了军民上万人去阻拦御驾啊。为什么在清军渡过钱塘江之后又如此决绝地抛下了龙武帝？
2: 从他把龙武帝接过来之后，其实龙武帝在他的信念或者观念体系里面，不是一个说君主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他的资产。 因为有龙武这层身份在，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说，他首先不让龙武走，是要把他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留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时事的变化，对这笔资产进行评估。一开始大家如果是僵持或者南明要占上风的话，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要长持。后面一看不行了，资产跌破发行价了，等于说
1: 破产了，
2: 负资产了，那就。 就弃如敝履，真的是弃如敝履，就一丢，我保存着自己的核心资产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郑芝龙的性格底色或者整个他的行为逻辑，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从中原正统教化出来的这样一批官员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都是以商人的底层的思维为主。
0: 非常现实啊，就是如果清军从你手上抓走了龙武帝，他又被背负这个骂名，还不丢了好几些。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咱们说，反正有几种可能性，比如第一种就是他一直混江湖的嘛，江湖是有这个潜规则的，就是我是这么多兄弟的大哥，你入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我在兄弟们面前，我这个脸往哪搁？因为事实证明他对龙武帝也没那么看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看重，但是郑成功很看重。 郑成功因为龙武帝的知遇之恩，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包括郑鸿逵，包括郑采，都还挺看重。所以当时那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说万人去留是谁留的，也不一定。反正这事儿呢，其实无关大局。为啥呢？显然不像有人解释的说郑芝龙是想留着龙武帝将来献给清军，好像是我义工，他都不在意这个，他根本所以跑的时候他稀里哗啦就跑了，根本不管他了，就扔一边了。所以呢，江湖人的这种行为啊，他有的时候算计的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
1: 因为郑芝龙将险隘之处的驻军全部撤走，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进入福州。征南大将军伯洛随即遣使招抚郑芝龙。这个书信当中直言啊，说。 我已经铸好了闽广总督的印，就等待你了。将军即至，面商事宜。郑芝龙收到这封信之后决定降清，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弟弟郑鸿逵、儿子郑成功等人的激烈反对。最终郑芝龙只带了500人去福州面见伯洛。到达福州3天之后，郑芝龙被要求北上面军。就这样，郑芝龙带着500人去了北京。
0: 哎，第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你去那儿是表达你愿意降的态度，你也不可能带几万。祖大寿那时候投降也是带了一帮兄弟，带着他的子侄去皇太极，然后说我锦州还有我亲戚，我回去再招呼，又自己跑回去了。福州那么个地方，你能带几万人去吗？肯定就几百人呗。这是首先就是我是老大，然后呢在这个海盗或者叫海商集团里，老大掌握官府资源，这是他自己独有的，他更上心，下面要通过他自己不能另辟途径，所以他会更主动，这是第二。第三个呢，郑成功劝他也好，郑鸿逵劝他也好，没有人在旁边证明，这都是事后大家就这么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就像尚可喜和尚之信一样，到底他们是两面押宝还是就真正就那样，咱不好说。就正常情况下其实这是最优选，就既然你郑芝龙觉得大清未来能够整个又把原来的秩序恢复，我们又可以像原来一样凭着跟你的关系跟西方商人来做生意，我一定要主动点，但是呢因为我的真正的我的实力是在海上，我的儿子也好弟弟也好兄弟也好都在外面，你把我给拘禁了没用，你甚至杀我都没用，像洪承畴一样，你用我去一个一个招抚兄弟，用到谁派谁是最优选，所以在他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这种，咱们说啊，就是你在海外混江湖，你就没有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是啥？你原来官道商的这个身份是在大陆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存在，像清已经踌躇满志雄主，人家要建立起来像明一样的这种，咱们说严格的是在君主集团下的各种，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存在，不会跟你谈任何条件。你跟那时候在辽东不一样，尚可喜他们来，我还是一个地方势力，我现在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容忍你存在，所以只要一到立刻就按常规的这个方法处理。他以为明的崩坏的时候状态就是大家惯常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上升的政权人清根本不接受。
1: 郑芝龙到北京之后被授予三等子爵，立汉军正黄旗，清廷表面优待封赏，实则是把他软禁起来，以此牵制东南沿海的正式的势力。因为他只带了500人走，应该说他全部家底儿还在东南沿海，而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此后的10多年，清廷多次以郑芝龙为筹码试图招降郑成功，无论是郑芝龙亲笔书信劝降，还是派人亲赴东南劝说，郑成功始终不为所动。顺治12年，郑芝龙被左都御史龚鼎孜和巡抚佟国器接连弹劾，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往来密切，应该严加控制。郑芝龙被革去爵位下狱。顺治18年，也就是康熙即位的那一年10月，郑芝龙及其儿子世恩、世英、世默等全部被杀。清初文献《东南纪事》当中记录了郑芝龙降清之前曾经告诫儿子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明镇，汝必图之。从这个告诫来看，似乎和他让儿子降清是有冲突的。
2: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啥他带500人走，可能还是要留自己的政治遗产在这儿，就是这告诫有点像遗嘱，我觉得都是这个，也是最后能让郑成功还能在东南割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准则。那他不断的劝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做给清廷看的，表明一个事情，自己还是有利用价值，但是核心和底层还是他把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把自己最重要的话或者最重要的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也留给郑成功，这个才是他真正意图。
0: 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就是他后来这个遭遇，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对于投降朝廷这件事儿的意义的理解是巨大偏差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话外，他跟辽东都不一样，他们还都是传统的，就是你想我应该叫怎么想，你洪承畴你降了我，你就去劝降别人，劝降一个一个来就是你的功绩。其实清廷对这个郑芝龙并不差啊，他给他弄到北京以后，从三等叫京津察范变成一等，
1: 三等子爵。
0: 哎，洪承畴最后死是三等叫阿哈哈达番，比他低两级啊，就是光这个爵位，一个叫清骑都尉，一个叫清车都尉，那个洪承畴还是三等，他直接就是一等。 你想想你寸功未立，你连人都没带过来，你就五百人给你接到北京有府地，清廷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尊重的。但是我让你，你不就要劝降吗？当时其实不是郑成功啊，他走了以后郑成功没分到大头，郑鸿逵和郑采兄弟是大头。所以小丁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说，他临走以前跟郑成功说，北面张明镇，南面徐龙，真正对郑成功有威胁的是郑鸿逵和郑采，因为厦门金门都在人家手里，郑成功啥都没有，最后跑一个小岛叫南屿。所以这件事儿呢本身略有点可疑，因为以郑芝龙当然知道，他一旦要失去操控力，郑成功占不到便宜，当时很年轻，还刚带兵没多久，所以这个传闻很复杂。但是有一点证明，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么大的尊荣，你劝降啊，你无论是劝降郑鸿逵也好，劝降郑采也好，劝降郑，一个都没劝，就是双方写点信，这个数年的时间啥都没干，那当然就有问题。然后他跨了三个跨度啊，他被裹挟去北京是多尔衮时代，在北京被控告下狱是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亲政的时代，然后顺治一直也不杀他，杀的时候是康熙继位，但不是康熙啊，是鳌拜时代，真正杀他的人是鳌拜，所以意味着清廷对他已经极尽宽容了，到自己内部经历这么多的这种叫洗练之后才处理他。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南就得归我，你必须得通过我来做这些事儿，而不是我替你来做这些事儿。他跟辽东不一样，那个吴三桂一头投降剃发，整个兵就给送过来，这叫投降。他一直没表现出来清廷理解的你要投降的诚意。
1: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郑芝龙？
2: 我觉得郑芝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虽然说有底层的乡土气息和宗族气息在这儿，但是他信奉的是商人逻辑，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商业行为评估估价交易等价交换，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进行利益的平等输送。但是没想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他被裹挟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套体系在这里面都是完全崩坏的。然后我也从他的行事风格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之前特别流行的那个 MBTI， 我发现他是什么人呢，是 ISTP。 他我觉得像是 I 人不是 E 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更多的心思很缜密，精于算计，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人更多是 I 人而不是 E 人，那种开放的喜欢社交的这种。然后呢 S 呢是什么，实感经验主义，他所有东西以经验为准，因为商人对于过往经验啊、信任和运用都是非常多的。T 是什么呢？他是以缜密的思考，很理性而非感性的。最后呢，是 P 是什么呢？就是他任何东西是以自己的知觉为主，不是说那种有计划性的就做判断的，不是。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他的 I 变成 E 的话，就是非常棒的这种管理型人才，如果是 I 的话，其实就是这种能工巧匠。
0: 郑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但我们其实平时日常读书里面碰不到他，他完全被他儿子郑成功给
2: 掩盖了。
0: 其实郑氏集团里他做了，在武装集团的这个根基上他做了零到七十的工作，郑成功是在那七十之上重整，另外加入了忠君爱国和个人操守，这是区别啊。所以郑氏集团当时雄霸东南沿海，就是第一集团了，但是他是从啥都没有赤手空拳，然后纵横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包括日本、包括吕宋、包括印尼，整个这个东西，他是从特别年轻就突然就崛起，而且崛起的很快，就融到那个里面。我们看他的戏剧性极强，他是一个不高尚的很杰出的人，郑成功比他要伟大要高尚的多。但是呢，你光看郑成功有些东西你不理解，一定要从郑芝龙开始看。而且还是那观点，郑芝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碰撞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人，这个人他少有很多的后来的这种道德体系的框架，他就完全是靠草莽的方法，靠着自己原来中国的这种传统底蕴和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比如说比较有勇气，居然在当时那么波诡云谲的状态下自己杀出的血路。
1: 郑芝龙的时代就此落幕，从海上霸主到阶下囚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在为收复台湾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

0: 目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天下一知第7集，谁才是 AI 时代的真正赢家？当人工智能能陪我们谈心共情，能一键生成影视音乐，一场全新的创造性破坏正在悄然发生。AI 究竟能取代人类哪些工作？又有哪些人类独有的能力永远无法被复刻？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看清智能时代下人类独有的核心价值。
3: 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创造性破坏，可能有朋友记忆有点模糊，我们再解释一下。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每一次大的进步都伴随着创造性破坏的发生。那这里的破坏不是说咱平时理解的不好的那种破坏，是说我们原来的一些人类劳动岗位被取代了，被淘汰了，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呢，会从旧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去从事新的更有价值的工作。不过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历史上的科技创新，比如说蒸汽机、电力的出现，它们取代的大多是我们的体力劳动，还有一些不需要太多灵活思考的脑力劳动。但是现在这一代的人工智能呢，完全不一样了，人家现在的发展趋势，甚至连需要我们发挥创造力的脑力劳动都开始触及了。这种创造性破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今天我们就重点聊一聊目前那些原本是属于人类专属的工作，哪些呢会被 AI 大幅的取代。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到底有哪些商业潜能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说到人工智能的终极形态，很多科幻电影其实都给咱描绘过啊，像是什么异形系列里的生化人，有着和人类一模一样的外表，但是它是人工智能。钢铁侠里的贾维斯，作者觉得它就是最理想的 AI 形态，它不需要有实体，但是能随时响应，帮着处理各种事情，是一个全能的助手。这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过。那从本质上来说，AI 的终极目标就是无限接近人类，而我们人类的核心特征其实就俩，理性、感性，对吧？就是你的理性和情感。目前来看， AI 在理性层面跟我们人类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人家在情感表达上已经能做得跟真人很像了。虽然我们都清楚 AI 本身是没有真正的情感，它只是在模仿，但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总会觉得对面就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母亲每天拿着那个某 AI 软件，某包，就是天天跟他聊天，聊起来你就觉得他对面就是做了一个跟我们年龄相仿的一个愿意听老妈去说话的人。妈妈的每一个互动，每一个问题都会在他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应，而且还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就是这样，现在一些新的产品，他们的语音交互做得非常逼真，语气、声调，甚至说话那个小停顿，跟咱真人没什么区别。所以咱们也能看得出来，情感陪伴会成为 AI 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方向。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这项技术越来越成熟，我们甚至能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数字永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流浪地球2》，里面刘德华饰演的那个角色一直努力想在虚拟世界里复活他的女儿。可能有听众会好奇，这种数字永生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作者在这儿给我们解答了。那简单的说，就是给 AI 输入一些标注好的数据。如果我们想在线上设置一个虚拟人物，让他跟我们聊天，那需要输入什么数据呢？ 答案就是这个人的聊天记录和社交媒体内容。如果我们把某个人说过的话作为训练数据，把别人回复他的话作为标签，一问一答的输入给 AI 就能慢慢的模仿他的语气和思维方式。
2: 聊完了情感陪伴领域，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AI 的另一个拿手好戏，艺术创作。 AI 的创作天赋更是让人倍感震撼。 AI 在文生图、文生视频、文生音乐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谓是如火如荼，那这些技术背后又有哪些应用场景，还有哪些难以突破的瓶颈呢？
3: AI 最让人震撼的除了情感交互就是它的创作能力了。现在文生图、文生视频、文生音乐的技术发展得很快，我们平常刷到的一些图片呢、短视频呢，可能就是 AI 做出来的。那这些技术最直接的应用领域就是多媒体内容创作。毕竟现在我们看的电影啊、电视剧、短视频、听的音乐都是多媒体形式的。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只要有一个剧本，我们就能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直接生成一整部电影，不用去拍实景了，不用找演员了，像阿凡达那样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做特效的电影，咱可以说未来真的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但这里也有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对于 AI 这件事情一直保留的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就是这个视频制作未来可能会变得很简单，但音乐创作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我在这里说的挑战不是说 AI 写不出曲子，难的是写出有艺术价值、有独特风格的音乐，难的是真正取代专业的作曲家。可能会有朋友提出质疑啊，现在 AI 生成的音乐已经很多了呀，听起来很好听啊，凭什么它就不能取代那些作曲家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呢，人家作者也明确说了，不是说作曲家就100%不会失业，而是说像一个人就能做出阿凡达那样大制作电影的情况，在音乐行业大概率不会出现，除非我们人类的音乐审美被 AI 完全同化，导致整体审美水平出现改变。为什么这么说？有两个原因很主要的。首先，作曲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如果不考虑歌词只看曲子，我们很少听说有一整个团队一起写了一首什么样的曲子。历史上音乐的集体创作本来就很少见，比如古典音乐里面只有威尔第的安魂曲有那么一丁点集体创作的成分，虽然编曲可能需要团队合作，但是从贝多芬、莫扎特到现在的电影音乐大师像汉斯季默，他都是一个人完成作曲，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作曲本来就是一个人的战斗， AI 也就没什么全面替代的空间了。更重要的是， AI 它的技术路径在音乐领域不大好用。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专用的这种技术的模型，那这种技术在视频生成上是很厉害的，但用到音乐领域就显得不够灵活了。为什么？因为音乐是高度抽象的。
2: 我们刚才聊到 AI 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正在触及人类脑力劳动的核心，也潜藏着巨大的商业潜能，而人类最独特的情感表达作为我们区别于机器的重要标志， AI 是否能真正模仿甚至复刻这种情感层面的交互，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全新的改变呢？
3: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之前聊过的 AI 的训练过程，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 AI 训练需要数据，而且必须是标了标签的数据。比如我们给 AI 输入一张图片，不能只放图片，还要给它加个标签，苹果呀、小狗啊、小猫啊，这些图片是具象的，不管是什么图片，大部分人给出的标签都是一致的。AI 就是靠这种一致性找到规律，然后根据我们的指令生成图片。但音乐它不一样啊，它是抽象的，我们很难给它标上什么精准的标签。回到 AI 生成音乐的这个话题，它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法给音乐贴上精准、深入这样的标签。 当我们听一段音乐，只能粗略的描述感受，比如说我不高兴啊，悲伤了，或者我高兴啊，热烈呀，再多加上一点什么爵士乐这种感受，古典乐这些客观的信息。但如果我说我从这段音乐里面听到了黑洞的感觉，那100个人听这段音乐大概都听不出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样，作者也表示 AI 生成的音乐虽然好听，但到现在我们还没能听到 AI 写出传世名曲，也没有哪个 AI 能成为知名的音乐家。AI 可以很容易地模仿某个作曲家的风格，比如让他用巴赫的风格写一首小步舞曲，一点都不困难。但要让他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一个真正的作曲家，从原理上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音乐的好坏没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AI 可能偶尔写出一首好音乐，但是它需要靠用户的反馈来提升。而音乐的判断不只是好听或者不好听那么简单，那里面涉及的东西复杂着呢。你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你听一个音乐，那感受都不一样。因为音乐是不可言传的，它能直接触动我们的情感，和咱说的话也没有直接关系。我到这儿给各位举一个我个人特别特别深切的一个体会，就是我20多岁的时候，或者咱们再说的这个经历再多一点，就是30多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凤凰传奇的歌，哎呀，不喜欢，就觉得好像就是太过于广场舞了啊，太过于大众了，好像不够足以来标榜我自己的音乐品味，就总表现得看不上。虽然你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你也会就是很魔性的来给你洗脑，你也会跟着来这个节奏来律动，但是你就会在不经意的时候表现出你所谓的那种音乐审美的清高。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阅历丰富了之后，再听凤凰传奇每一首歌，我都觉得怎么那么好听啊！就是你觉得它提供给了你想要的所有的价值，至少人到中年的时候，它能给你的那种力量是很神奇的。你看，同样的音乐，同样的组合，人家什么都没变，变的是我自己的心境，我自己的阅历。所以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很神奇，但是我也觉得这是音乐它给人最大的这个魅力所在，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对音乐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作曲家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演奏家也一样，因为演奏当中包含的情感和技巧也是很抽象的。那 AI 要真正颠覆音乐行业，可能要等到脑机接口技术成熟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标签就不用语言了，直接用我们的脑电波，这样才能给抽象的音乐标上最精准的标签。从艺术价值来看， AI 创作的音乐大概率不会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艺术的核心是创新。那 AI 可以很好的模仿别人的风格，但是它很难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就算咱跟他说，哎，我给你一个这个关键的信息啊，你不能模仿任何人，不能模仿任何既定的风格，它也很难形成稳定的全新的风格。为什么？因为音乐的风格是没有固定形态的。如果 AI 不能创造新风格，它的艺术价值就永远比不上人类作曲家。就算是我们通过训练 AI 真的让它找到了一种新风格，那这种风格的创造本质上也是属于人类的，因为风格好不好，是不是新的，最终还是要靠人类来判断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人类只是利用 AI 这个工具创造出了新音乐，艺术价值依然是属于人类。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3: 总结一下， AI 作为音乐创作的工具是完全可行的，能帮我们快速的写曲子做伴奏，但要让它成为有自己风格的独立作曲家，哦，这事儿可就难喽。因为真正的艺术创造是人类面对 AI 冲击的时候最后的价值堡垒了，因为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深层情感的展现，而在理性创造方面 AI 可能更有优势，因为理性创造有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快，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它对各个领域的影响，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聊的，不同领域受到的冲击程度是不一样的。情感陪伴、视频制作这些领域 AI 的潜力很大，商业价值也很高，而音乐创作这种抽象艺术领域AI 虽然能当工具，但要完全替代人类的创造性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差异也提醒我们，在拥抱 AI 带来的便利的时候，也得清楚我们人类的独特价值到底是什么。那些源于我们深层情感、需要抽象思维的艺术创造，可能会长期属于人类专属。这不但是告诉我们未来应该和 AI 怎么协作，也让我们在 AI 时代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定位。在人类所有的智能活动里面，科学研究的复杂度是最高的，它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严密的逻辑思维，还要有创新的问题解决能力。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 AI 展现出了它巨大的潜力和价值。说到这儿，可能也会有朋友担心了，那 AI 这么厉害，会不会取代我的工作呢？在 AI 出现之前，大家普遍认为技术进步会从简单到复杂一步步的替代人类工作，先替代体力劳动，再替代简单的脑力劳动，比如说客服啊，最后才会替代科学研究、艺术创作这样高技能的专业工作。但是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哦，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了，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这个预期。 AI 在一些高复杂度的认知任务上表现得很出色的，但在一些看似简单的体力劳动上反而遇到困难了。比如说 AI 能通过司法考试，但是扫地机器人很长一段时间都大家调侃说是人工智障，连基本的障碍物它都处理不好。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 AI 擅长处理文字、数据这类信息类的任务，但在需要精细动作控制的体力劳动上还有很大的不足，而且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灵活操作难度很大，收集这类训练数据也更贵。
2: AI 在情感陪伴领域的突破，让我们看到了它无限接近人类情感的可能，从数字永生到虚拟互动，每一种应用都充满惊喜。而当 AI 涉足更具创造性的艺术领域，文生图、文生音乐的背后，它是否真的拥有了艺术创作的能力？这种 AI 创作又会给传统艺术领域带来怎样的冲击与挑战呢？
3: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AI 不会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提升效率。但是同时咱也得承认， AI 在一些专业的领域具备着很大的应用潜力。这些 AI 具备潜力的领域通常呢会有四个特点，作者也给咱总结了。第一，是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体系。第二，是工作流程相对标准化。第三，是有明确的成本效益驱动，用 AI 能节省时间和成本。第四，是可以承受一定的错误风险。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法律领域就是 AI 应用的一个理想的场景。在律师的工作当中，很多是有流程的，比如审阅文档，还有研究案例、起草合同，那这些工作 AI 都能辅助完成。有一家公司呢，是专门开发了面向法律行业的大语言模型，能帮律师快速的检索案例，还有起草法律文件，也能做初步的法律分析，大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另外呢，还有金融业，这个行业有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框架呢也比较标准化，很适合 AI 发挥作用。 AI 可以帮分析师做风险评估，优化投资组合，分析市场趋势，让分析师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更复杂的决策。 医疗领域也是一样的， AI 可以辅助医生做影像诊断，分析病例，制定治疗方案，是吧？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聊过的。虽然说 AI 不能替代医生的判断，但它能作为一个有力的助手，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还能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那在专业领域用 AI 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开发专门的领域 AI， 用大量的专业数据训练让它具备专业背景；第二是搭建 AI 工作流程，把专业流程拆成步骤，让不同的 AI 完成分工，这样来提升效率。这里呢，有一点作者提醒大家，这个事儿很重要，一定得记住，不管 AI 在专业领域表现得有多好，它都不能承担法律责任。各位啊，笔记本拿出来，这必须得划重点了。再说一遍， AI 它不能承担法律责任。在一些关键决策场景里，必须有人类专业人士的参与和监督。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和法律问题。比如 AI 不能为法律判决负责，不能为投资损失负责，也不能为医疗事故承担法律后果。所以 AI 在专业领域的角色更多的是增强，而不是替代。它能让专业人士工作得更高效，但最终的责任还得是由咱人类来承担。
2: 我们已经看到，在艺术创作这个充满抽象与情感的领域， AI 虽能作为工具助力，却难以替代人类的原创价值。而科学研究作为人类智能活动中最复杂的领域，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创新能力。 AI 能否在这个领域打破局限，创造奇迹？它又能以怎样的方式助力人类探索未知的科学世界呢？
3: 聊到这儿，可能有听众会问了， AI 能不能创造智慧？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创造性智慧。在科学研究当中，创造性智慧通常指的是发现新的科学定理，证明数学猜想，提出原创的科学理论，设计突破性的实验方法。那这些活动都有明确的对错标准和客观的评价体系，和艺术创作的主观性有很大的区别。深层次的智慧创造，比如证明数学定理，发现物理规律，目前 AI 还做不到。不过智能体工作流技术可能会让 AI 实现这种突破，核心就是让 AI 学会人类专家的实用技巧，而不只是掌握表面知识。简单的说，知识是能说清楚能分享的，比如菜谱知识点，而知识诀窍是说不清楚的实用技巧，比如说厨师说你把这个火候控制好，那控制好是什么个火候，对吧？还有经常说这个取少许盐少许糖，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少许到底是多少许。那包括还有专家做研究的思路，那这些呢都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实用技巧。传统方式呢只能分享知识，没法传递这种实用技巧，但智能体工作流能把专家的思路和流程变成可执行的程序，让 AI 也能学会这些技巧，辅助科研工作，比如说帮研究者设计实验，分析数据。 AI 在科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的应用正在深刻改变我们对智慧和创造力的理解，比如各行各业 AI 助手的普及，我们看到了 AI 系统正在从简单的工具演进成为智能的合作伙伴。可是这种演进并不意味着 AI 会完全取代人类智慧，相反，最有前景的发展方向是 AI 和人类智慧的深度融合和协同进化。在这种模式下， AI 负责处理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任务，而人类呢，就专注于你的创造性的思维，你的价值判断，你承担责任。作者在这儿也预测了未来的科学研究可能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呢？研究者通过自然语言和 AI 系统对话，描述研究问题和假设，然后 AI 系统调用各种专业工具和方法，快速生成初步的研究方案和预测结果，最后研究者基于这些结果进行深入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和方向，整个过程形成一个人机协作的创新循环。 那我们畅想了这么多，说回现实，这种协同模式的实现啊，还是有很长路要走的，需要在技术、伦理和社会层面解决很多挑战。不过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AI 将会成为人类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强大助手，共同推进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2: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 AI 时代的创造性破坏切入，厘清了 AI 在科研与法律、金融、医疗等专业领域只能辅助增强，无法替代人类，通用 AI 来临之后，人类的职业与生活又将迎来怎样的全新变局？下一期我们继续深度解读天下一知，解锁人工智能进阶发展的深层逻辑。
4: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4: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2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2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2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26: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2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27: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28: AI 出来了以后，这个信息的传递过快了以后，它让整个的投资的这个行为会趋于一个极端化，就是它会放大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
29: AI 时代，为什么大家更容易被骗？有一个词叫骗子红利，这个是什么意思？
30: 诈骗呢，趋于这种个性化，这个精准化、定制化。
28: 简单的分辨原则就是，所有的基金经理、所有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任何场合的言论啊，它都是被约束的，不可能推荐到具体的单个产品上面去的。
27: 大家好，我是国华，欢迎来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系列报道《头等大事》AI 理财红与黑。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 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28: 主持人好，大家好。
27: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3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7: 欢迎二位。
29: 当前人工智能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智能大脑，同时它也是诈骗分子的利用工具。其实有一个案例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 AI 虚拟人明天做出一个我们郑总的形象，然后再讲基金。那郑总，您能从咱业务的角度，以及说我们本身就是基金经理的角度说，那普通投资者怎么分辨呢？
28: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分辨原则，就是所有的基金经理、所有的首席经济学家都是被监管部门严格监管的。这个严格监管的含义就是在任何场合的言论啊，它都是被约束的，所以呢，它不可能

0: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基金经理的观点对市场是可能是有影响的。那么监管部门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公开的社交媒体的这个账号，所以你也不太可能就跑到某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去说这个具体的标的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最简单分辨的一个东西是，如果他跟你说标的了，那肯定是假的。
1: 会说方向，
0: 对，他只能说方向，对吧？他可以跟你说大面上的东西，但绝对不能跟你说到某一个具体的标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对市场是有影响的。
1: 接下来跟刘所一起探讨一下，想问您，就是在 AI 时代，为什么大家更容易被骗？有一个词叫骗子红利，这个是什么意思？
2: 确实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随着一个新的技术，尤其像 AI 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技术快速推广传播开来之后呢，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些投资者社会公众的这个认知和以及呢相关的这个监管他要去应对这样的一些新情况，他其实是有一个认知方面监管执法方面的这个滞后的在这个情况下面的话呢，这样的一些非法的活动它能够在这个诈骗的成功方面以及呢被追究责任的概率方面，它就会大大的这个区别于传统比较成熟的这一些金融产品或者相关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呢，骗子也就有了相应的所谓的溢价它更加的有恃无恐更加的不容易被发现这就是所谓的骗子红利。
1: 对，当前有什么样的新型诈骗方式给大家科普一下？
2: 一些这个 AI 智能体也好，或者是这个深度的这样的一种伪造技术的使用导致很多的这些诈骗分子的话呢他去伪造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数字的员工包括实践当中已经发生的伪造这个银行的理财人员伪造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些代理人员甚至去伪造这个明星的这个基金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各种各样的这个头衔然后呢制作成这样的一个跟员工一样的这样一个数字人来进行这个长期的这个对话，这样的一种诈骗呢趋于这种个性化这个精准化定制化，因为它的成本当然这个降低了，它的技术也越来越
1: 提高了
2: 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也是导致这个我们的投资者防不胜防这样的一种 AI 的使用也导致这个我们的跨境的这种投资电诈的高发。
1: 那当前法律方面关于这类型有什么新的规定已经出台了吗？
2: 前一阵子的话呢我们也专门的像对于这个金融产品的这种网络销售这方面有一些新的这个规定它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些互联网的平台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他去进化这样的一些涉及到使用金融、使用投资、使用股权这样一些概念的这些广告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要进行定期的一些检查，赋予这些平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可以进化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减缓 AI 使用所带来的这种信息虚假。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就一般的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使用，我们是有专门的监管的办法的它要求呢建立这种这个根据风险的这个层级我们进行分类的这个治理而且我们的 AI 大模型也都是需要进行这个备案的所以说市场当中如果出现一些新型的这样的一些 AI 大模型又没有经过这个备案的话呢，它也是在这个合法性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当然呢我们最主要的现在也是通过所谓的这样的一种持续性的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这个协力来进行这个金融非稀这个非法金融的这种打击活动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在持续在进行的
1: 您刚刚说目前还有很多挑战，您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最大的挑战还是说它的这个非法的 AI 的这个使用它的成本非常低非常广泛导致呢投资者会产生一些非理性的或追捧这样的一些行为甚至在实践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投资者可能进了某一个 AI 投资的群可能有几百人或者对吧但是他其实他是唯一那只待宰的羔羊对其他的都是这个 AI 的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这种技术的使用的话呢导致这个执法的成本大大的增加而现在我们现有的这种执法的这个力量很难以跟上这种大规模出现的这样一些非法的这个诈骗活动。
1: 对，那也想问问郑总 AI 的出现对您的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 AI 出来以后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的幻觉要怎么去处理对吧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幻觉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的那么在实际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甄别的这个工作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确实就是 AI 出来了以后，这个信息的传递过快了以后，它让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行为会趋于一个极端化，就是它会放大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那这个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啊，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的，就是 AI 的伪造视频啊。那么对于这个正规的机构来说，其实是有这个商誉上的负面的这个影响的，对吧？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其实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说话是留三分的，对吧？我们说话是留三分的，就不会说的那么满，
1: 不会说那么绝对，
0: 也不会说那么绝对，对吧？更不可能出来说我过去我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什么，这肯定不是基金经理会说的话。
1: 是是。
0: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犯罪分子，他为了诈骗这些散户，对吧？散户最爱听这种话，他做历史上这个也做对了，那个也做对了，对吧？我把钱交给他，我就能够这样那样，你放心了，对吧？听完热血澎湃，但往往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就可能就遇到了这个诈骗了，对吧？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基金经理，他说话是留三分的，因为我们在市场里面待这么长时间，我们就知道，就你首先你要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你首先要敬畏这个市场。敬畏这个市场含义是什么？就没有人可以一直对，对吧？他一定会犯错的，对吧？
1: 都有周期，
0: 他都有周期。而且还有呢，就是从胜率的角度上面来说，客观的说，一个基金经理他的投资的胜率可能就是60%，那60-70%是个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了。你说什么到80%以上这个东西呢，基本都是神话故事。所以当你说我什么都做对，什么都能够这个最高点这个卖掉，最低点买进来，这基本上这么说，你就可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对吧？这个真这么优秀，那他
1: 自己悄悄赚钱，对，
0: 因为所有的策略都有容量。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所有的策略它都是有一个容量的，这个容量大到一定程度后，这个策略就失效。所以呢，越是厉害的一些策略呢，他越不希望别人知道，对吧？他自个的钱就偷偷翻，闷声发大财，他不出来融资的，
1: 对吧？
0: 越是这种特别牛的这种东西呢，他其实越不会让其他人接触到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就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第一个就丢弃幻想，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哎，天上就
1: 是
0: 真的砸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你了。所以这种事情首先抛弃掉。所以我觉得 AI 呢，就是它肯定永远是一个双刃剑。AI 可以极大的提高这个入门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速度。你原来的需要大量的做的这个案头的这个工作啊，你可能用 AI 可能可以给你压缩时间，它变成你的助手，对吧？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AI 是一把双刃剑，对吧？它既提高了大家的工作效率，对吧？但是呢，它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其他的负面的这个影响，这是需要大家去应对的。
1: 对，就像郑总说的，任何的工具它都是有利有弊。
2: 接下来你将听到，
1: 那您能总结一些关键词，就是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3: 个别的突出说预测力，比如说达到99%啊，这样一些夸张的数字，那么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0: 他在帮助客户做投资这个，或者说做投顾这一块，是肯定有很长足的这个发展的空间的。
1: 如果说我们的钱真的被骗走了，还能不能追回来？证据如何保全呀？我们大家如何再去维权呢？
3: 现在有这个反电诈的这样的一个电话，96110。
1: 96110。请问刘所，不法分子他手段很多，但是其实他也存在共性，因为我们刚刚也总结，比如说推荐具体产品。那您能总结一些关键词，就是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3: 比如说如下啊，出现这个一些词汇的话呢，它可能是也有非常大的问题的。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哈，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刚性兑付哈，所以啊，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保障这个收益哈。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收益哈，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呢它甚至说去鼓吹自己啊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啊有多成功啊，某一个股票的预测哈收益有多好啊，它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像刚才郑总说的，它也是啊存在这样的一些夸大或者误导的这个问题的哈。我们要进行严格的这个业绩基准的这种比较，它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 不能单一的拿出某一个股票，可能今天确实是涨了几%，但是我们要看历史的这个数据，所以它个别的突出说预测力，比如说达到99%啊，这样一些夸张的数字，那么可能也是有问题的。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这些方面，它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因为我们说金融产品的销售，包括理财产品的销售的话，它的这个费用它的这个成本都是需要公开的不能有其他的一些这种非法的这个销售的这些费用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注意的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营销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销售的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产品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资产来看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填表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荐了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
1: 我们刚刚和二位嘉宾一直在聊说 AI 理财的红与黑，就既有利也有弊，那么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钱真的被骗走了还能不能追回来，证据如何保全呀，我们大家如何再去维权呢？
3: 说到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也遇到一些这个受害人但还是要提醒这个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要预防预防为主，
1: 要预防
3: 对一旦被骗了的话呢，其实这个主动权就不在我们手上了，当然我们说这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也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措施第一个首先还是这个心态上要积极的去这个行动不要有些人就觉得说我被骗了，然后有些情况下可能 AI 的一些使用还会对于个人信息一些威胁不要怕这样的一个威胁，这是一个整体的态度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下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法律上面的这个措施，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现在有这个反电诈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叫9611这样一个电话96110
1: 对
3: 是一个全国性的反诈的电话可以呢第一时间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举报那么来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联网的行动呢可以更快的帮我们去采取这样的一些这个止损的措施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我们也非常快速的需要去采取的就是对于银行对于我们第三方支付对我们一些平台及时的打电话进行这个支付也为了防止更进一步的这个损失在实践当中我们发现可能打这个银行的电话或者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电话我们是能意识到的，我们现在也要注意就我们很多会使用这个打车软件或其他的一些平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是可以来进行一定的额度的借贷的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跟这些平台取得联系，这些电诈分子AI 的非法的使用者他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名义因为有了我们的电话的信息相关的人脸的信息也会去进行相应的这种借贷融资的这些行为，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损失，所以基本上不仅是我们个人可能我们的亲属也都需要第一时间的进行这样的一些止付的行为。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当然是要充分的留足相关的证据，不说被骗了就把这个微信或相关的这些情况相关的一些信息删除了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怎么情况下进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谁引入的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些证据资金是如何支付的那这些的信息的话呢，都要第一时间的就近这个去相关的派出所或者是拨打110来进行这个报警证据的这个保存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步呢随着现在一些平台通过引流不当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推荐其实的话呢，从这个后续的民事责任追究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去追究这些这个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甚至呢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金融机构它没有尽到它相应的这种安全保障的义务 啊，就是对我们资金的这种安全的义务，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可以提起这个民事诉讼进行这个赔偿的可能性啊。当然这个情况下要取决于这样的一些机构有没有尽到他们相关的注意义务，并不是任何情况下啊都可以进行赔偿的。
1: 嗯，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问二位，未来五年内或者说再往更远的未来吧，您二位会觉得 AI 理财这个红与黑它会如何演变呢？
0: 往未来走，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它在帮助客户做投资这个或者说做投顾这一块是肯定有很长足的这个发展的空间的。其实所有国内主要的几个大的基金公司都在把资源都有往这上面做这个倾斜，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 AI 投顾给做出来。那么只有你把这个正规的这个市场做大了，那么这种诈骗啊这些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就少很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随着 AI 的这个演进发展了以后，那么它的幻觉会减低，对吧？
1: 对。
0: 那么我其实对于这种防诈骗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其实是可以建议投资者用的，就是当你发现他给你推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有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收益预期收益预测，完了以后你把这东西一股脑全部扔去问几个国内主流的这个 AI 都问一遍，哎，这靠不靠谱啊？是不是有这回事啊？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在这家公司啊？对吧？这个人存在不存在啊？对吧？你这么问一遍啊，其实基本上你就能够把这些骗子过滤的七七八八了，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大模型全都污染掉。
1: 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预防很关键，对吧？这个预防完了以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投资这一块嘛，还是就是第一个是明白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贪心，只要不贪心呢就都不容易受骗。
1: 是要克服我们人性的
0: 这个贪婪
1: 弱点。
0: 对。
3: 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单纯依靠 AI 的技术是不可能给我们创造财富和保护我们的这个投资的哈，我们要加强自己的这个在投资的风险方面的意识和法律的意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实像刚才郑总所说哈，我们这个正义要战胜邪恶哈，我们还是要靠正义的这个力量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国家的这个五篇金融大文章下面，我们要发展这个普惠金融是需要依赖啊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它去开发的这些 AI 的这个智能投顾啊这些模型的，所以也是这个建议像监管机构它要通过这个监管推动我们这些金融机构去更好的去使用这些金融的数据哈，尤其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些这个垂直领域的金融机构，为什么它发展这些模型比较难呢？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这种数据的互通呀，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互联呀，这个交易啊，它还是有一些这个阻力的哈，所以这方面肯定需要这个我们的这个金融监管机构来这个发挥作用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投资者的教育这一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今天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啊，很传统的这个投资的话，主要是我们理财师啊，对我们的这个投资者进行教育啊。但现在呢，在这种人机共同协作的环境下面，其实我们未来给投资者做这样投资教育也好，或者适当性管理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在这样的一些问卷调查当中呢置入关于这个 AI 的一些方面的知识，能够让投资者知道AI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有什么样的边界，它有什么样的风险，进行更好的信息披露啊。
2: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
4: 投资最重要的是
5: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5: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6: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7: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6: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7: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6: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8: 碎片财经。
2: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8: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的。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的一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了？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那个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他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不是理性的，他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他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他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8: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1: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8: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
1: 理论，
8: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Complete。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

0: 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

0: 革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 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0: 2026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中东地缘局势再次紧张，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经济之声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聚焦主会场广州及各地惠民活动，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0: 文旅潮流新趋势，不只做游客，要做戏中人；
1: 票根经济与沉浸式旅游深度联动，让游客凭票根真正入戏；
0: 月度经济观察，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国民经济向新向优，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4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 热点财经报道，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落地，企业缴税有了新渠道；
0: 我国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超过1亿台乘用车支持北斗定位，北斗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66美元，涨幅为3.0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2.10美元，涨幅为2.6%。
0: 中东地缘局势再次紧张，带动油价上涨。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有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没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则再次摘发他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同一天，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9: 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经济之声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

0: 日的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启动还有一段时间，我来跟大家梳理一下活动的相关安排。今年活动的现场将发布多项利好的政策，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发布十项重点举措，包括升级文旅设施、扩容品质住宿等，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知道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船票也即将于5月20日零点正式开售，11月22号将在广州南沙盛大启航。在活动期间，中国旅游集团还将重磅发布爱达花城号邮轮首航的计划及广州航季专属文旅产品。此外，各社旅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将发布中国旅游日品质旅游广州倡议，围绕游客为本、提升品质、开放合作、文明旅游、守牢底线等五大方面作出承诺。同时，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将围绕主题日和主题月两大核心展开。广州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月活动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等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体，依托广州全域文化旅游的 N 个特色场景，推出一系列彰显岭南特色、湾区气魄与花城魅力的活动，致力打造一场有内涵、有温度、有时效的全民文旅盛会。今天，广州共有116个旅游景区和珠江游船公司实施优惠政策，其中莲花山、宝墨园等近80个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白云山、天人山水等13个景区半价购票，正佳广场商贸旅游区、融创文旅城、长隆野生动物园和欢乐世界、广州塔等16个景区实行买赠政策。珠江夜游各游船公司也纷纷给予半价购票或买赠等优惠政策。同时，广州将联动多个平台企业发放文旅消费折扣券等惠民大礼包，白云机场推出京广飞出行优惠与百万元红包抽奖活动，滴滴出行还将提供全年的出行优惠券包，以实实在在的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 文化和旅游部介绍，全国各地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九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2: 接下来我们到各地感受一下旅游业的潮流新趋势。当前游客出游越来越看重参与感、体验感，景区也花了很多心思满足游客的需求。从沉浸式移动水上剧场到杂技文化全景沉浸式体验，再到可以亲身参与的花轿迎亲实景秀，各种巧思设计让大家不只是游客，还是戏中人。从旁观到参与，从打卡到共生，这是文旅消费从看景转向入戏的深刻变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报道。

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随着一声悠长的起航喽，游客们登上游船。这艘游船是北京首个沉浸式移动水上剧场，游客登船后，船舱顶部会缓缓打开，晚风裹着水汽拂面而来，观众坐在舱内，抬头就是星空，转身便是运河上的表演。这一设计将封闭的船舱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全景观演舱，实现了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在河北吴桥，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吴桥杂技幻乐城，打破了传统杂技台上演台下看的单一模式，街头杂技秀、 NPC 互动、非遗快闪贯穿全程，游客们开启一步一景一步一演的沉浸式体验。园内还设立了杂技研学基地，推出杂技小达人体验营，游客可在专业老师

0: 师指导下体验斗空竹、转碟、柔术等传统非遗技艺。游客王先生刚刚体验了杂技顶碗，兴奋地说：“
1: 感觉杂技特别新颖，别的地方没见过。”
0: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这种参与感让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湖北大冶的上冯古村，一场名为《上冯有喜》的实景秀正在上演。迎亲花轿队伍敲锣打鼓，新娘乘小船缓缓驶来，登岸后与状元并肩巡游，游客们自发跟随巡游队伍，踊跃参与抛绣球互动。几位游客感慨，
2: 这里的环境古色古香，再加上这里的传统民宿演绎，跟着队伍感觉就瞬间穿越到了古时候吧，很浪漫，很有趣，
3: 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体验还是我平生第一次，好像自己也成为了古村故事里的人物，亲身参与了一场古代婚礼，真的是不枉此行。
4: 上冯龙家庄开席喽！
0: 从旁观到参与，从打卡到成为故事里的人，这正是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宋昌耀认为，这种参与感的背后是游客自我意识的觉醒。
5: 有很多的案例都越来越多的强调，这种游客他不仅仅只是作为看风景的主体，更多的是能够真正的和景区和演职人员互动起来。实际上这种参与感互动感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的一个体现，而且呢，实际上这个不仅仅只是体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的文化消费或者是服务消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是有变化的趋势的。
0: 那么景区如何顺应这种潮流新趋势，以更好的创意、更沉浸式的体验吸引游客？宋昌耀给出了两条路径。
5: 第一个呢，就是资源的产品化，也就是我们需要把相关的文旅资源打造成真正的能够契合游客消费的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产品要有一种演绎的方式来呈现，而且呢，这种演绎它是需要沉浸的，这种沉浸可能包括文化的沉浸、内容的沉浸、科技助力式的沉浸，能够真正的让游客去体会到游览过程当中的活跃度也好，或者是娱乐感也好。我想这个是一种路径。那么第二种路径呢，就是空间的场景化，把这个场景打造成一个故事，把不同的角色或者是 IP 串联起来，故事化、品牌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在地的文化紧密的连接，通过非遗也好、演绎也好，实现一定的转化。
6: 下面要说的是票根经济，一张小小的票根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旅游方式。从北京、上海到贵州、山东，全国各地纷纷推出票根加惠民措施，用观赛门票、演唱会门票、电影票等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优惠，实现旅游消费从传统的单点打卡向全域沉浸升级。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7: 来了，看看中路有没有爆哨的响点。好，
8: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好。
7: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9: 近期一场场城市足球联赛在各地火热上演，不仅点燃运动激情，也带动消费热潮。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不少人手持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票根，在收银台核销专属优惠福利，满300减50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说：“
10: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更火的苏超正在撬动江苏各城市的文旅全链条消费。在南通博物院，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说：“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9: 在安徽黄山，票根经济与有奖发票、全域文旅活动等深度融合，市民游客在全市零售、餐饮、住宿、文旅、体育等八大行业单笔消费满100元，并开具数点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总奖池9000万元。活动持续到7月底，对游客们来说， 这种拿着票根在城市里不断解锁新福利的感觉，就像在玩一场大型的沉浸式实景游戏。游客彭浩宇说，
12: 这里吃饭住宿都能开票，而且还能抽红包，真的太惊喜了。
9: 对于商家而言，这种模式同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红利。黄山市屯溪区某商铺负责人毕安琪说，
13: 开票有奖让顾客更愿意消费，主动开票，我们的营业额提升很明显，对商户是真真切切的利好。
9: 电影票也在解锁和赋能票根经济，近年来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电影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各地也依托影视 IP 持续升级服务。在汕头，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根能在几百家商户打折。在上海，观众手里的电影票根变成了穿梭于城市文旅地标的通行证。上影股份总经理助理兼联合院线总经理张淑娜介绍，
14: 凭这张票根你可以去上海影视乐园打卡，可以去电影博物馆逛展，还能享受餐饮折扣。我们不仅仅是把观众请进电影院，而是通过票根经济将观影客流精准导流到了文旅地标，观影习惯已经从单一的票房消费转化成了非常多元的复合型消费的延伸。
9: 无论是观赛门票、演唱会门票、电影票还是高铁票，以往一张票根往往意味着一次消费的终点，而如今它正成为撬动整座城市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起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这是城市文旅的运营思维发生了根本变化。
15: 要想把一次性的点状消费啊串联成链式体验，需要实施票根经济的企业之间啊形成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的机制，通过呀打造爆款的文旅产品的企业与游客体验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企业形成合作关系，将单个消费转化为综合性消费啊，从而实现游客满意与旅游业整体效益的共赢。
9: 如何让游客凭票根真正入戏？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提醒，票根经济的核心是利用票根作为流量入口，把单次消费转化为多场景消费。要想这一模式走得更远，需要关注资源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形成生态，
16: 建立票根联盟，商家共同出资做营销，形成自己造血液自己壮大的生态。真正的可持续是让商家从被动让利变成主动分利，当数据帮商家算清账，创意帮商家赚大钱，平台帮商家降成本，票根经济就能像齿轮一样环环相扣自主转动，这就不会是独角戏了，而会成为千万个商家的大合唱。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月度经济观察，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远高于工业整体增速，国民经济向新向优，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记者报道。
20: 从工业看，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5.7% 和 12%。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73.7% 和 25.7%。 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21: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

0: 的总体稳定，
1: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的作用之下，我国服务业保持了平稳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稳步成长。继续来听报道。
3: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了算力需求的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7%。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服务等新业态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网上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3%。平台经济的调查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旅游游览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15%，文化体育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10.4%。新一代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加速拓展，云服务使用快速增长。一至四月份，软件信息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7%。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充电设施加快建设和应用，相关服务实现了快速增长。一至四月份，重点充电平台交易额增长超过30%。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0: 服务业平稳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不断壮大，发展潜力呢继续释放。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5: 楼市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昨天在青岛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低成本的税款缴纳新渠道。来听报道。
7: 随着企业工作人员清点鼠标，一笔10.29万元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实时划转至国库。
4: 外贸企业负责人孙朵：
8: 只需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绑定数字人民币钱包并签订协议，即可在线完成税款支付，全程无需线下提交凭证，无需银行人工处理，流程清晰，操作便捷，而且不受传统银行清算系统时间的限制，有效节约了缴税时间和成本。
7: 数字人民币由央行发行国家信用背书，具备支付及结算全程可追溯、安全可控等优势。青岛海关此次开通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进一步丰富了数字人民币在政府服务中的应用场景。
4: 青岛海关关税处副处长王栋：
9: 一直以来，数字人民币更多是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多用于日常消费。这次我们海关把数字人民币拓展到了税款缴纳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了它在政务服务和贸易领域的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也为金融科技和海关业务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
5: 你的手机用上北斗了吗？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装设备。请听报道。
1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超23.96%，在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在电力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行业已推广应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4000。

0: 40万台套， 国家已完成了超过3000座电力行业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的建设和部署， 可以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服务。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赵继晨在大众消费领域持续发力，应用规模进一步提升，
1: 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 98%， 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 1.6亿， 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备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装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
0: 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企业通过本地化合作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 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市场竞争力，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表示， 15.5期间 国家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 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5年内突破万亿， 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 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 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修订后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进一步加严产能置换要求，更加突出差异化政策引导，强化监督管理要求。 据国家铁路局统计，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同比增长 2.8%， 完成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 5.4%。
2: 从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字头动车组列车 可以带自行车上车。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4: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
5: 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不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 上云听APP搜索98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4: 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8: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500多项首套首款新品亮相中俄博览会，哪些硬核装备技术让海内外客商眼前一亮？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
1: 国际财经观察，夏季用油用电高峰期临近，全球能源危机可能进一步加深。欧洲游客担心机票价格上涨，被迫调整暑期出行计划。美国电价飙升，多个州出手严控涨价。
0: 非洲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卢旺达暂时关闭与刚果金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目前还没有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亚型的疫苗及特异疗法。
1: 公司热点扫描，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与工会开启新一轮薪酬谈判。请听详细内容。从5月17号到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了500多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可以说精彩纷呈，硬核十足。这些首发首秀的技术和产品究竟有哪些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2: 走进中俄博览会室外展区，一台通体鲜红的农机格外醒目。这是我国首台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博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参展商周瑞：
3: 我们带来这款机器是自主研发的，在国内销往了各个省份。此次参展，我们是想对接海外市场，包括俄罗斯，都想有订单有合作。
2: 除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农业装备，本届博览会在科创装备领域同样黑科技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中国移动近日刚刚发布的 AI eSIM 多生态智能服务体系也赋能智能终端产品亮相博览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参展商刘松涛：
4: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 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通过这个大脑呢，这个玩具变成了一个智能体，它能够跟我们进行对话。
2: 这些涵盖现代农业、智能科技、数字通信等领域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装备技术的首发首秀，吸引了海内外客商驻足观摩、细致了解。不少客商主动洽谈对接合作意向，为双方后续经贸往来、技术互通与项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俄罗斯参展商达莎：
5: 我是第一次见，只有在中国能看到，非常酷，展会也非常好，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展会，我觉得这是好机会，我认为必须要开发。
2: 在本届展会上，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为